意越来越浓了，树叶开始换上了金黄色，天气也渐渐的凉了下来。而这个周末也特别了一点，加拿大的感恩节长周末到了。不管您这个周末是在家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走，都希望您在今晚的这一小时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享受一点属于音乐和自己的时间。感恩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人，也感谢每一次音乐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刻因为同一首歌产生共鸣。今晚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继续陪着你，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十月的夜晚，就让我们用音乐慢慢听出秋天的味道。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詹天文在9月25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Mindy 詹天文新歌邀请到 Serini 梁佳音操刀填词，将出道五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浓缩在歌词之中。新歌虽然旋律轻快，但是其实呢，歌词字里行间却刻画出 Mindy 的真实心迹。掌声与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一路走来面对尖刺般的各种蜚语，也曾因为各种挫折想过放弃，但是呢，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终究明白真正变得强大不是铁了心的压抑情绪，而是更加认清自己要走的路，珍惜一直在旁支持自己的人，撇开左右自己的杂音，坚定不移地继续唱下去。这首歌不仅是出道以来的一个小总结，更浓缩了詹天文 Windy 他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一步一脚印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心路历程。回顾这段历程也是提醒自己要继续努力，相信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人听完这首歌之后一定可以得到共鸣。一起来听詹天文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那些以前相处的画面却记得很清楚呢？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创作歌手 Juice Boy 所带来的全新单曲《等雨停》。歌曲唱的是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一起完成的梦想，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歌里的他一直等着雨停，好像雨只要一停，自己就能够慢慢的放下，但天气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嘛，雨停了之后，它可能还会下起另外一场雨，所以你的这个想念又会跟着这场雨再来一遍。Juice Boy 用非常细腻的歌声把那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出来，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轻轻的说着自己还放不下的这段感情。

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向你推荐我的新歌《逝去的烟花》。这首新歌在讲述烟花绽放的非常灿烂，非常美好，但当它逝去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感情的放下以及想念呢？欢迎去收听《逝去的烟花》。

0: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 Enjoy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1: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得痛快，喝得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 Oakville 嘅嘉禮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禮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干杯，生日快乐！
5: 干杯，
4: 今天真是开心呐、
6: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4: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9: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大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不知道大家有看吗？正处在这部电视剧的收官之时，那这部剧的很多 OST 也是大家反复来听流量点播之作。古装剧《兰香如故》拍出了雅致的中式美学和电影般的高级质感，谭松韵和刘学义两位主演演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颇具冲突和惊喜的剧情，让搭配的每一首 OST 都成为了这部剧的最大的亮点。那在今天的流量点播推荐， Sarah 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陈曦作词作曲的《大梦归》。这首歌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地唱进心底，歌词写尽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慨，将人生的爱恨情仇世事流转比作一场大梦，看透了因果与无常，最终选择豁达与释然。花开花落，风过回廊，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悲欢，终究成为了时光里无法回望的过往。一起来听周深为《兰香如故》所演唱的 OST《大梦归》。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暌违六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是由 Decca Jones 的主唱郑静茹包办词曲创作和编曲，而 Hebe 自己也说，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他现阶段人生的写照。专辑的英文名字 The Land of Maybe 灵感来自法罗群岛，据说那里的天气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经历四季，你很难去预料下一刻会怎么样。这个变化其实也很像我们在寻找方向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很迷茫，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诶，又看见了新的可能。如果你最近也处在这个阶段，可能也还没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就让这首歌陪你走一段路，来听听这首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0: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很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这首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2: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在这里等你》。这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对我们来说却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希望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支撑着你，陪着你度过每个艰难的时刻，一起想起100年前的我们。

不知不觉当中，这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你说晚安了。在这个感恩节长周末的夜晚，希望今晚的音乐陪你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间，也希望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都能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也珍惜那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周末即将结束，新的一周也马上就要开始，愿你把今晚的好心情都带走，把喜欢的歌留在心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感谢你的陪伴，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晚喽，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上次是刚刚讲完这一品所有经文的内容，今次开始就要讲解新的一品了。这一品的品名是什么呢？内容又是讲些什么的呢？
1: 这一品就是《法供养品》第十三的。本经的正中分到上一品呢，就已经讲完告一段落了。以下法供养品呢，是本经的流通分。法供养是相对于财供养、物品供养来讲的，即是前品舍利弗所赞叹持经等五种法师的利益，他们能够以法自利，浮以法为施他人，拥护佛法，就是以法供养佛了。在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为第一，因为以花香物品供养佛，不是最上的供养。佛出世的本愿就是说法度生，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能够以法供养佛，就是心契佛意，堪能何担如来家业。就好似我哋世俗人嘅仔女孝敬父母，系以顺从父母嘅心意叫做真孝。如果只系以衣服、飲食、卧具等孝养父母嘅色身呢，呢啲都系属于其次嘅。就等于这个法供养佛的道理一样了。再进一步解释法供养，可以分作内法供养和外法供养这两点的。内法供养即是住持佛教出家义众应作的事业，好像提倡出家人的教育，培养弘法人才，创建弘扬佛法的道场等等。根据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中国佛教在六朝隋唐时代是最兴盛的，是由于当时的出家人教育普遍，有大量的弘法人才所致的。提倡研究佛学，因为把知识程度提高了，佛教徒能够认识佛学，能够弘扬佛学，佛法就可以兴盛，亦即是秉承如来的意旨，以弘法供养佛了。爱护法供养，即是尽自己的心力、财力、精力去弘通经典，护持佛法。佛陀一早就嘱咐过把持佛法的责任放在出家义众身上，将护持佛法的责任就放在在家义众身上。因为出家义众没有家庭的牵累，就可以将全副精神放在弘法利生的工作上。但是有很多事情出家人是办不到，或者是不适合出家人做，这样就非要在家义众去做不可了，所以不能够不分工合作的。做一个佛教在家的信徒，能够协助出家义众作种种利益的事业，这样这些就是爱护的法供养。这两种的法供养都是在一切供养中最为第一的。诸佛教徒修此二法，就是真的法供养如来。如果舍弃这个徒弟啲呢，这样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以时释提桓因于大众中发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八千经 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当时就是指讲完正中分的时候了。释提桓因是忉利天王，亦即是通常讲的帝释天。他虽然一直在法会中，但是他从未曾发过一言，没出过声的。现在为了负责拥护流通这本经，所以特地起身赞叹。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讲，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以及大菩萨等，皆重非缘或智慧，所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皆出家声闻弟子及菩萨所为。若论功德、福德及赞叹之类，皆在家居士或天帝、龙神等事。在家弟子中，天帝式的地位最高，能够起领导的作用。平时他在忉利天中为天王，但经常呢是领诸天人到人间来到听佛说法，护持佛法。现在他于法会大众中对佛陀讲，世尊，我过去虽然曾经从佛闻法，同跟随文殊菩萨听过经典，文殊师利意译妙吉祥，是大乘佛教中最以智慧著称的菩萨。他同普贤菩萨两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胁侍。由于他在所有菩萨中是辅助释迦牟尼佛云法的上首，因此亦都被称为文殊师利法王子。忉利天主过去虽然从佛及文殊菩萨听闻过八千经，但从未曾听过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的经典。为摩事疾，佛派文殊问疾，为乜失踪皆空，虽微灯王佛处借助，香积如来处化佛，把妙喜世界接来此土等，都是显示维摩居士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在很多大乘经中呢，都是重一切法空、六波罗蜜、大慈悲等，而此经呢，是特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境界，是有些似花严经的，就好像花严经所讲，于一毫端可以现出无量世界，在微尘里可以大转其法轮。这些不是凡夫以及小乘人所能思议得到的。所谓决定实相经典，就是与经中决了诸法真实义，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本来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讲的。法华经讲，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就是这个意思了。语言文字是世间法，有些地方虽然要假借语言文字来说明，但是实相真理是绝对不落语言文字的。假说的时候有究竟不究竟，唯识中称它为圣义了义及不了义。每一大乘经中都讲诸法真实相，但是若果太过偏于事相，那就只能令人起信敬心，略结法缘力的啫。大乘经中多数发扬诸法实相，一切法空性、真如、法界等等。无论怎样讲，讲到究竟彻底明了的，是不会引起疑解的，就是了义了。现在释提桓因赞叹所闻的经典，不但是说不思议自在神通， 而且对诸法真实相讲得决定彻底，明了无疑。经中每品都咁样讲，特别系入不二法门品。首先由31位菩萨讲入不二法门，之后就由文殊菩萨以言显言讲入不二法门，最后维摩居士是以不说显示不二法门，全部讲的都是决定实相。又好似见阿初佛品，维摩居士讲自观真实相，观佛亦然，或以前制不来，后制不去，今执不住，来到观如来，亦都是讲决定实相。所以天帝释赞叹这本经特别发挥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及决定明了实相之理。经典是指法门来到讲的。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各位，上次讲到龙树同佢三个朋友学识隐身术，居然大胆到夜闯皇宫污辱宫女，令到几个宫女怀孕。国王当然是不容许后宫有啲咁荒唐嘅事发生啦。经过皇后细心分析，怀疑可能有啲懂得幻术嘅人喺度作怪。佢提议国王喺通往皇宫后院嘅路上撒满幼沙，静候呢啲不法之徒再嚟犯案。因为术士嘅幻术点高强，都只可以令人见唔到佢哋，始终冇飞天遁地嘅本领。只要有人行过，地上嘅幼沙就会现出脚印。呢个时候，国王发出暗号，预先埋伏两旁嘅刀斧手就会扑出嚟，喺出现脚印附近嘅范围挥刀乱斩噶啦。决定咁做之后，国王仲下令皇宫所有人等要如常活动，当完全冇事发生过一样。过咗几晚，龙树呢几个年青人又是出动啦。佢哋虽然都系世间少有嘅天才俊杰，可惜错误以为纵情声色就系享受人生，为咗一时欲乐而闯下弥天大祸。呢几个月来，佢哋嚟过皇宫后院无数次咁多，可以话系识途老马。佢哋小心翼翼咁爬上围墙，望见里面嘅一切情景同往常一样冇咩分别，于是就放心由墙头跳落花园啦。点知行咗冇几多步，忽然听见一阵吹号声，跟住就有几百个侍卫由四方八面涌出嚟，有啲手持火把，有啲挥动手上嘅兵器喺佢哋附近劈空乱冚，一时间刀光剑影。一轮惨叫声之后，只见地上有三个血肉模糊嘅人形物体，睇嚟再冇生存嘅迹象。咦？龙树佢哋明明

0: 他暗自发誓，如果今次能够逃过大难，一定出家修行，远离欲乐。过了好耐，等所有人都离开晒了，龙树先至敢松一口气，速速离开皇宫范围。之后他果然舍弃婆罗门种姓在古天竺的超然地位，去到山上一所佛塔出家受戒，成为沙门之后，龙树的日常功课之一就是读诵佛教的典籍。由于他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90日之内就读识晒那里收藏所有的经律论三藏，了解当中的义理。但是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拜辞师父下山，周围寻找其他典籍。他一直去到北天竺树山深处一座佛塔，向一位老比丘求得摩诃演大乘经典，读诵得不亦乐乎，爱不释手。不过他只是知道经中表面的道理，而未能通达。之后他又再周游天竺诸国，求取其余的经典。在这段期间，龙树经常都同外道对辩，将他们一一折服。渐渐就生起骄慢之心，认为世间求法悟道的途径有非常之多，何必一定要跟从佛法呢？佛教的义理虽然是深奥微妙，但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样可以推敲出个中的真谛。用自己领悟到的一套学问来教授后学，都于理无为啊。于是他打算自立门户，另创教派，还制定教戒和蒲衣。当时有一位大龙比丘觉得龙树这样做形同破坏和合僧团，是有很大罪过的，所以生起怜悯之心，亲自去见龙树，希望可以劝服他了。
1: 请问这位老人家在哪里来的？应该怎样称呼呢？
2: 哦，年轻人，你不需要知道我由哪里来，你可以叫我做大龙比丘的。听说你想脱离佛教，自创教派，广修门徒，是吗？
1: 没错，这几个月来我可以说读遍佛教所有的三藏经论，觉得都是不外如是。既然世间的学问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不如自立门户，宣扬自己的学说，那就更好。
2: 哎呀，年轻人，一个人呢就切忌心高气浮，妄传井蛙之见的。你以为你的学问见识可以超越佛陀咩？嗱，你跟我嚟，等我带你去一笪地方，到时你先至再下结论啦。嗱，呢度就系传说中嘅龙宫啦。
1: 吓，乜原来呢度就系龙宫啦？我还以为龙宫在海底来的。
2: 年轻人，这个七宝藏收藏数之不尽的经典，可以满足你求取佛法的欲望的，你俾心机在这里慢慢读啦。
0: 龙树得到这位大龙比丘的帮助，读遍大乘方等深奥经典无上妙法，真正感受到佛法浩瀚无边，博大精深，令到视野和心量都顿时扩阔。

0: 咁之后佢又有咩遭遇呢？
1: 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2: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8: 咁嘅，
9: 潘会长啊，有位林太问：点解同我哋越亲近嘅人，我哋反而越容易同佢哋起摩擦同嗌霎嘅呢？
8: 其实呢个系好多人都会遇到嘅困扰啊！亲近嘅人反而容易闹交，背后通常呢有几个心理同埋关系嘅层面嘅原因嘅，例如安全感高，意思即系话真实情绪自然流露，我哋嘅潜意识知道无论点样嘈，关系嘅根基好稳固，对方都唔会轻易咁离开。因此呢，喺外边嗰度受咗委屈或者系压抑不满，返到屋企呢就好容易释放出嚟。喺外面我哋会戴住个面具，保持礼貌同埋克制。屋企系一个安全感高嘅地方，所以会有咁嘅表现。另外呢就是期望价值更高啦。个心理落差就更大。因为是在乎我哋嘅屋企人，我哋对佢期望高。预设咗对方应该要懂得我。因为呢一个期望落空，失望感加倍，情绪呢就更加容易失控。对外人，我哋本来冇抱住乜嘢期望，反而系更加容易包容嘅。另外呢就有积累嘅情绪啦。一啲小嘅事情会引发，日常相处嘅时间长，摩擦同埋误解呢本来就会多嘅。好多时候闹交嘅导火线只系一个小事嚟嘅。特点燃起呢就是长期压抑嘅不满。理解咗呢啲原因之后呢，我哋可以尝试下调整相处嘅方式，让大家嘅关系更加融合。即使系亲人亦都要有基本嘅尊重同埋个人空间。及时嘅修复关系呢亦都系好重要嘅。闹交是不可怕的，可怕呢就是闹完交之后的冷战。所以闹完交之后呢，或者要讲一句，我求先太过冲动，或者主动去递一杯水，或者一个拥抱，都是修复关系有效的方式来的。
9: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2: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老公啊， 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1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3: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1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中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心灵得到滋润和帮助。神看假教师是一个非常可怕和真实的威胁，因为他们那些欺骗人的教训能够粉碎人信仰的基础。新约圣经的作者犹大知道假教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特别写信警告初期教会的信徒要好好的防卫自己的信仰，以及小心那些对圣经真道起怀疑的人。可是假教师显然不是只限于第一世纪的教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解释犹大书给予信徒的警告到今天依然是有效的。到底假教师的审判是怎么样的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只要容让一个假教师存在，他就能破坏一个生气勃勃的教会。为了这个缘故，犹大要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警告弟兄姊妹要防备和对付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犹大书虽然很短，只有25节，但是里边的信息却是非常丰富，而且对现今的世代非常适切。今天我们要从这卷书里边看一看假教师的审判。好，请我们翻开犹大书，我们先来看3-8节的记载。犹大书3-8节，犹大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制的毁谤在尊位的。犹大书3-8节是我们以上所读的经文。犹大书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坚守信仰，为所信的真道而竭力的争辩。犹大提醒我们要站稳在信仰的根基上，对错谬的道理要采取坚定的立场，不可妥协，要主动的争辩到底，要为正确的道而争辩，而且是竭力的争辩。上一次我们看过了前面4节的经文，了解什么叫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从5节开始，犹大就讲到那些假教师的下场，他们将要受到的审判。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认识假教师的审判。这些假教师就像犹大在4节所说的，他们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践踏神的恩典，利用神的恩典去放纵自己的情欲，过着不道德不敬虔的生活。还有他们是那些不认独一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然后犹大书5-7节，犹大就论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5节先是重提他们先祖的事，作者犹大不是以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来告诉他们，而是引述 叫他们回忆一些过去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犹大觉得这样的回忆很重要。好，请我们也一块来看犹大书第五节。这里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而第八节所说的正是回应第四节所论到的。第四节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现在第八节说呢，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织的毁谤在尊位的。让我先停在这儿，我们来看一看其中所显明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查看犹大书，你就会发现犹大书里的一个特色是，作者犹大很喜欢把事情或者道理划分成三个部分来看，他总是三点三点的出现。第五节说，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一些很重要的事。其实犹大所提醒的对象不仅只是那些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为着他们的好处，同时也是要提醒那些混进教会里边的假教师。神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原则，是特别向那些不敬虔的人，向那些用假道理和假教训去毁坏教会的人。为什么传假道的人是神所憎恶而且要严厉审判的呢？我们试想，一个人进入教会之后，他在这个教会聚会，后来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下一代。如果这个假道理污染了、影响了这个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这岂不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吗？或者影响更深远吗？这些错谬的道理和教训会把本来建造的稳固、有纯正信仰的教会基础给毁坏了。因此，在神看来，神知道那后果的严重性，所以神看假教师是基督身体教会的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他也感动犹大写下这虽然很简短却是非常重要的书信。到底这里边所隐含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很简单，犹大他给了三点说明。首先，犹大书第五节一开始，作者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我再说一遍，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发现其中的严重性，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领他们到了旷野西乃山，然后在那里颁布律法给他们，又把应许之地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前景是一片光明美好。哪里知道在进迦南地的门前，就快要进去了，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那地的虚实，结果十二个探子里头有十个带回来的消息是让人听了之后心灰意冷的，只有两个探子坚持可以靠着神而进去。这两个大有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结果以色列人呢听信了那十个不信的探子的意见，都不肯进去。这个决定使得他们付出近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过了四十年的生活，最后那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旷野。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作者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十个探子说呢，迦南地的人个个都像巨人，而且有坚固的城墙，我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上去只是送死罢了。可是他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样蒙神大能的恩典被引导出来，他们过红海，神怎么样在这一路上为他们行做大事。他们忘了神在西乃山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分别为圣做他的子民，他们是特别的，不像周围的外邦人， 因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期望透过以色列人向世人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生活在世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可是这些百姓在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看见这么多神迹，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红海走干地，怎么样每天供应他们食物给他们水喝，他们每天活在神的恩典和引导当中。但可惜来到迦南地这应许之地的门前，差一步就要进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藐视神，不信他，不肯听从神借着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进去得迦南地为业。以色列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叛逆神的命令，违抗神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不信。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神的公义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刑罚，凡是20岁以上的人都必要死在旷野，不得进入那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藐视神，他们不信他，结果他们要倒在旷野。他们就在旷野多漂流了40多年，除了信心坚定靠神的迦勒和约书亚之外，那个世代的人其他的无一幸免，都倒闭死在旷野。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这是神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彰显，是相当严厉的。我们可以看民数记26章64-65节的记载，民数记26章64-65节经文说，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好，那么假教师又怎么样呢？犹大书5节说了，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前面第4节的后半段说，他们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其中我们看见有相同之处，两者都是不信的人。旧约以色列的先祖是因为不信神，在应许之地的门前违抗神的权柄，选择不信，他们藐视神，神就彰显他的公义，灭绝了他们。今天神也一样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好，我们再看犹大书第6节，这是第二个说明。犹大书第6节经文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可以翻回到创世纪，我们看第6章，创世纪第6章1-5节这么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后来我们晓得，神就以洪水来审判全地。而这一段一开始讲到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合生子，有的解经家说呢，神的儿子们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情欲和骄傲所致。犹大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想起，要回想这事，要记得圣经所说天使的堕落。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整个的过程。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天使因为骄傲所以沦落，以至于被神赶逐。而在创世纪里边也让我们看见情欲所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就是神以洪水来审判灭绝了他们。我们再回到犹大书第4节，这里说到这些人呢，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8节说呢，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下边第16节，犹大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而十八节又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好，综合上边的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就是，首先，他们拒绝神的权柄，他们叛逆神，他们不信。跟着在天使的说明当中指出他们的私欲和骄傲，神怎么做呢？神把那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驱逐出天上，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假教师的骄傲和私欲必定要得到审判。如果神昔日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叛逆和不信，他们藐视神，神同样要审判假教师，因为他们也犯了和神子民一样的罪。如果神把天使，那堕落的天使驱逐出天上，因为他们的骄傲和情欲，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他同样也不会放过那些传讲假道理败坏弟兄姐妹的假教师，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说明，犹大书第七节经文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他是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遭遇和结局。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迹，一共在十二卷圣经里边都有提到，可见这是神彰显公义的一个很明显很重要的例子，说明神是怎么样的恨恶罪恶，以及他要对罪恶进行的公义审判。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是圣经首次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神把他要降祸给这两个城的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我们不要以为神要下去查看那两个城的情况才晓得他们的罪恶，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即使不下去他早就知道，这也是经文所说的，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但是神要人晓得人的罪是多么的败坏，人的罪是多么的深重。后来神果真是派了两个使者去索多玛城，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看见他们就起来接待，可是城里的人呢，一看见这两个陌生人就都到罗德的家里骚扰，要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好让他们随意的玩弄，那种罪恶的行为实在是神人共愤的。创世纪十九章在跟着的十二节、十三节做了这样的记载，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神无法容忍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所犯的罪，所以神定义要用火烧灭这两座城。虽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恳切地为索多玛城来求情，说如果这城里边有十个义人，他也求神开恩留下索多玛，不把他灭绝。结果神应允亚伯拉罕的请求，答应他只要索多玛城里边有十个义人，神也为这十个义人的缘故不毁灭那城。可惜在整个索多玛城里边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相反的，城里的罪恶滔天，人不把神放在心里，所做的尽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灾祸审判就临到了这城，一如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预告，只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一家而已。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圣经所描述的没有一样是好的， 那两个城都是邪恶的象征，都是罪恶集中之地，是同性恋横行泛滥的地方，是情欲泛滥的地方。神要毁灭这两个城，把他们从地上除灭。那么这跟假教师有什么关系呢？犹大书第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而第八节接着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制的毁谤在尊位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毁灭那些叛逆他、违抗他权柄和不信他、藐视他的人。神把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赶逐，因为他们骄傲和放纵情欲。神又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是因为他们一味的行淫，做不道德的事。而那些不敬虔的人、假教师，同样是做梦的人，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制的毁谤在尊位的，也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收场。神必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行在神面前一如以上所提到的三个例子那里头的人或天使一样，都是惹神发怒的，都是要受到神公义审判的。犹大分别举出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跟假教师的表现有关联。犹大他先提到以色列人在那些不信的先祖怎么样在应许之地的门前被神所消灭的惨痛事迹，他们因为不信，心里头藐视神，就被神所灭绝。跟着提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堕落的天使，神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最后犹大又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的人，他们的恶行，神怎么样用硫磺和火从天降下，把这两座城彻底的消灭，这些事都成为往后人的见解。这三件事迹都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历史事迹，犹大只不过是提醒他们，你们要回想，要回忆这些事，以及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教训和见解。这些人的不信，这些人拒绝神的权柄，这些人对神的不敬，放纵情欲，行不道德的事情，都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都看见的，绝对不是虚构的事情。然后犹大就把这三个例子连接到假教师的身上。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制的毁谤在尊位的。神审判全以色列会众，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权柄，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神就灭绝了他们，使所有不信神、叛逆神、藐视神的人一个也不得进到那应许之地去。既然以色列人信不过神有能力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迦南地，怀疑神爱世人的动机，神就任凭他们死在旷野，并且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叛逆，他们不信，所以这个审判是不能免的。同样的，今天如果有人传假的道理，神也一样要把审判临到这些假教师的身上，同样是不留情的。神审判那些

0: 神也必然不会顾惜那些行同样事情危害教会的假教师，神一样会审判他，给他们公义的刑罚。在整本圣经里头，只有犹大书在这里是以这三个来说明论到假教师所得的刑罚和审判的，神的愤怒要落在假教师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神对假教师的态度和对待，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我们不是在光明中与主相交，我们如果是欺哄神跟他们一伙，或者是包庇他们纵容他们，或者随意与他们妥协随从他们，我们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这很值得我们再三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的讲题假教师的审判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要过滤所听的道，不要让假教师有机可乘。今天我们所接触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是神所默示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您本周六来开幕活动，合家宴 Joyce 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物错过。
5: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0: 是张继聪。
1: 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3: 早安，今天的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直播节目，我是王一民。也都通过 AM 1430频道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啊！因为今天呢是长周末，星期一，10月12号。先给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6%，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今天晚间多云啊，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二。是95%的机会犹豫，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感恩节大家都有各方面的这个聚会啊等等啊啊，这个今天好多地方都是关门不开门的啊，大家呢都考虑到了，哇，这个进入冬季，除了这个汽油价格啊啊取暖的价格等大家都比较关心，另外呢大家也都关心许许多多民生方面的问题。先看一看呢，在2026年咱们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是大涨啊，包括牛肉、鸡肉、番茄等等、啊、都成为重灾区。看一看这个怎么说啊，过去一年咱们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持续的上涨，涨幅都远超于整体的通胀水平。那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说啊，2026年在牛肉、鸡肉、番茄等几大主要这个菜品的价格方面呢都是涨得非常之大啊，不少家庭啊感叹这个菜篮子是越来越贵了。那经济学家还有贵福大学农业学的这个教授呢都对整体的状况做了一个分析。那到底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气候的变化、劳动力的短缺、政策的调整、零售定价，还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啊啊，这个石油啊等等啊，一系列都推高了食品的价格啊。牛肉的价格涨幅啊达到通胀的10倍，是因为什么呢？草料短缺啊，成本飙升啊，都是主要的原因啊。咱们加拿大西部草原呢出现了干旱的状况，导致牧草啊、干草的供应都在减少，所以呢牧场主被迫要缩减甚至清空牛群。咱们加拿大的这个牛的存栏量啊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养牛成本上升了，饲料啊啊这个燃料啊人工的价格都上升啊。尽管肉价高企呢，加拿大人对牛肉的需求啊非常的强劲啊。咱们加拿大的有一个叫牛肉协会就说，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26年5月牛肉的需求旺盛，屠宰牛肉的价格呢也都被推高了。这是牛肉的价格，气候啊啊这个牧草啊啊运营的成本等等都上涨了，最后呢都转嫁到咱们消费者身上。鸡肉啊，蛋白质风潮之下呢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还有禽流感都推高了价格。牛肉价格涨了之后呢，不少消费者转向鸡肉啊，更便宜的蛋白质，那使这个鸡肉的需求呢突然也都增加了，但供应呢跟不上啊啊，鸡肉的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零售价当然就高了。禽流感啊，疫情影响到这个鸡肉的供应，进一步加剧了短缺。那随着蛋白质的饮食的这个潮流风行，大家就觉得应该多增加蛋白质，所以说呢要多吃蛋白质，这种啊在网络上的这个说法呢也让鸡肉的价格啊也都带动持续的上升。贵湖大学的农业教授也都分析说啊，蛋白质成了一个风潮，成为流行，大家都强调多吃蛋白质。蛋白质的价格上升呢，既有啊稀缺的原因，也有人们是有意识的去增加摄入。好，牛肉、鸡肉、番茄。那番茄价格为什么也上升了呢？美国移民劳工政策变化了，影响农场的种植用工，减少番茄的种植面积。啊，墨西哥的气候恶劣，持续的干旱导致产量的下降，而咱们加拿大呢，进口的番茄主要从哪来呢？都是从墨西哥来的。运费上涨了，柴油成本也都升了，大家知道2块多3块钱柴油啊，所以说呢增加了新鲜的农产品运往咱们加拿大的成本，你看各方面都加，除了工资之外啊。美国对墨西哥番茄啊加征关税，使得墨西哥减少对美国出口，而进而呢就减少了种植的面积。 好，那其他的蔬菜水果怎么办呢？加州的干旱啊，还有这个病害的影响啊，啊，生菜啊等等的价格呢都受到影响。咱们知道，咱们加拿大好多的生菜、水果等等都是从美国加州来的。那如果加州的产量下降了，那对咱们的影响呢也都大。再加上它气候干旱啊等等啊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好，零售商跟市场的竞争。因为利润有限，所以说呢，竞争的局限呢待于突破。因为加大竞争局多年来持续调查大型超市在食品价格当中的作用，2023年的竞争局建议就说呢，鼓励线上和国际杂货零售商进入市场，增加竞争力，限制大型连锁超市对物业的这个啊限制条款啊，阻止垄断，还有推动统一单位价格的标识，方便消费者进行比价。对了，为什么统一单位呢？有的写多少钱一磅，有多少钱一公斤啊，多少钱一克等等，因为这个不统一，所以写出来那个呢，一般的咱们人，您想，咱们得用计算器核算才知道这个价钱怎么比较，对吗？因为这个在这个衡量的单位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棉省已出台的新规啊，禁止超市通过物业条款阻碍竞争，正在考虑啊仿效魁省实施单位价格法。那竞争局也说了，食品的价格依然是让人非常的担忧，呼吁采取更多措施。那在2026年10月份，竞争局再次调查供应商和零售商限制低价促销的做法，担心加拿大人呢错过杂货的这个折扣。啊，联邦政府怎么应对呢？三年有30亿元的新投资，短期是见效非常的困难。那是在三年之内啊，那个投资多少呢？30亿，那得慢慢的那来，一时半时呢，在这个货架上呢，咱们还是见不到的。联邦农业部长也都说了，政府的整体食品价格应对的计划呢，不会一夜之间呢就看到效果，所以说要着眼于未来，但是要都遇到许多的挑战，说比过去更有韧性。总之，哎，包括牛肉、鸡肉、蔬菜等等啊，价格啊，甚至包括咖啡啊等等，这个涨幅都是蛮大的哦。咱们还要积极努力工作，只能多赚钱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19街的 Everly Towns 零管理费真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劣质文山2 Russell Wise Avenue Ever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6%，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是9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6点45分呢，由于是长周末感恩节的假期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非常之畅顺啊。不过每一到这个长周末的警方都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希望大家格外的小心，有一个非常安全愉快的感恩节长周末。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1: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0: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宝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中文电台保安听的朋友，现在由我们为你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发生车祸，有两名长者重伤。而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大约十点钟，在施加堡的 Lawrence Avenue East 和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的路段之上，其中一辆车严重的损坏，车头位置变形，引擎和一个轮胎都匪驼。救护员说，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双双被送往创伤中心，其中一个人有生命危险，另一个人情况危急，有另一名成年人被送往区内的医院，伤势轻微。而其中一名司机举报在现场拒绝接受救护员的检查，而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安省省警公布，在刚过去的星期六下午大约五点半收到的报告，在奥克维尔的 Third Street 发生相信涉及由路怒所引发的袭击案，有一名44岁宾顿市的男子经由救护直升机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3岁奥克维尔市的男子严重袭击罪，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天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在特朗普的通话当中，卡尼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供给能源设施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卡尼表示，加拿大坚定支持这项协议，并重申泽连斯基的呼吁，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卡尼强调，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的供给，而加拿大将会继续连同盟友支持乌克兰的防卫工作和人民，并会继续尽可能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和柴油的出口，而目前每天的出口量已超过100万桶。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卡尼对俄罗斯新一轮的攻击当中所丧生的乌克兰人表达哀悼，并重申加拿大与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两国领袖强调，俄罗斯必须要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人也都讨论到，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新协议涉及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卡尼表示，这项协议与乌克兰、加拿大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稳定的努力背道而驰。他批评这项协议会令到俄罗斯获得更多的收入，变相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和不合理的战争。总理办公室表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加拿大已经实施了超过3500项的制裁措施。卡尼向泽连斯基保证，加拿大将会继续采取制裁的措施，并在有效的情况之下加强制裁，以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卡尼也都再次向泽连斯基重申，加拿大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总理办公室也都表示，自俄罗斯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5亿元的军事援助，还有超过7亿5000万元支持乌克兰的复原和重建。声明还指出，卡尼近期曾经欢迎泽连斯基的到访，两国领袖并宣布一项总值3亿5500万元援助计划，用于支援乌克兰的防空。两个人在星期天的通话当中也讨论如何加强跟盟友的协调，进一步巩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相互的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受到袭击，4号客运大楼起火，防空系统也在机场的周边成功拦截一枚巡航导弹。而民航部门指出，一名巴基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机场设施也有损坏，正在评估状况。 至于前一天的袭击，一名印度籍的伤者伤重死亡，令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有超过300人受伤。机场至今仍然关闭，民航部门也都证实，位于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都受袭。有旅客表示，有航班要折返登机口，而职员安排乘客下飞机并撤离机场。飞行数据的网站显示，机场的航班升降量大减。另外，据报第二大城市吉达的机场也受袭，有数百班的航班取消和延误。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多个的机场和沙特阿美两个能源设施发动了多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再次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胡塞武装又指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124次的袭击，包括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以及开往塔伊兹省的前线增援的部队，造成数十名胡塞武装的成员伤亡。警告，如果沙特持续的攻击，将会面临更坏的情况，而胡塞武装将做出强硬对等程度的回击。受袭击威胁的影响，利雅得的学校全面的关闭，改为网上授课，直至星期四。但当地两个大型的能源国际会议如常在星期天举行。中东局势紧张，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周一最少4次受袭，据报其他城市的机场也都受袭。多个西方国家都呼吁公民暂时避免前往利雅得的机场，英国更加呼吁公民除了沙特西部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麦地那的机场之外，如非必要不要前往沙特的所有机场。而美国民航部门也都向航空公司发布了提示，要求飞越沙特领空时要警惕安全。沙特在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之下，星期天如期举行国际能源论坛部长级的会议，德国的经济部长赖歇也都有出席会议。原定星期一离开，但因为袭击导致航班的取消，德国官员表示正安排其他的航班协助赖歇回国。而当地星期天也都举行世界石油大会，会场距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只有约10公里。南韩和日本都表示侦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导弹。南韩军方指出，当地早晨9时许侦测到北韩由平壤地区发射多枚的导弹，导弹飞行超过900公里。南韩军方加强监察，保持战备的状态，并和美日密切的分享情报。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韩立即停止挑衅的行为。有南韩官员估计，北韩是要回应南韩日前首次成功试射国产高超音速导弹。而日本防卫省指出，北韩导弹未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估计第二枚北韩的导弹飞行的轨迹不规则，正在分析数据，并向北韩提出强烈抗议和谴责。这次是北韩相隔一个多星期再次发射武器，上一次是本月的3号试射中程战略导弹。朝方指导弹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并在低空飞行时改变轨道，意味着有关的攻击是无法避开。彭博社引述欧盟内部文件报道说，欧盟将中国的混能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万辆，最快12月1号生效。报道指出，35万辆的限额将适用于实施的首年，而第二年开始每年提高6%。有关的措施维持4年，进口的上限将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以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文件也指出，中国将取消部分欧洲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并将鞋类、雪糕还有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约40亿欧元的出口。而双方也将讨论放宽稀土和磁铁等的出口管制。有分析认为，中欧的协议将促使中国车厂扩大在欧洲的生产，也可能会因为配额的限制而转为出口定价更高的车型，增加欧洲高级车厂的竞争力。而较小规模的中国车厂也可能将重新考虑进军欧洲市场的计划。中国近日接连出现食物安全的事故， 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书，对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的要求，包括重点打击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的领域，以及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的环节。第二是依法从严处理严重情节而且影响恶劣的，要重判重罚。第三是加强督办指导，提升办案的质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自六月份以来，在美国多个机场一度拘留最少12名的香港人，要求他们签署自愿离境协议，有可能在明年二月他们的合法身份到期之后驱逐出境。而美国的前总统拜登因应香港的人权状况，自2021年起赋予香港公民延迟强制离境的保护身份，容许2025年1月15号之前身处在美国的香港人可合法在美国居住和申请工作的许可，而相关命令有效期到明年的二月届满，现任总统特朗普暂时未宣布延长。报道指出，有香港人七月份在芝加哥机场被拘留，执法人员要求他签署协议，否则将可能被拘留数个月，事主签署之后获得放行。美国国土安全部拒绝置评，只表示赋予香港公民的工作许可不包括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而当局有权启动遣返的程序。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ibson Inn at Shining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举行，合家宴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邱智慧一直关心长者，增加家居安老服务，让他们在家中安享晚年。10月26日请投票支持邱智慧连任市长，他在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Authorized by Olivia Chow Campaign。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听众朋友，感恩节快乐！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降雨湿度96%，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日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九成五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7点23呢，在路况方面，409东行线的 Collector 交流道在404DVP 呢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在处理当中。Marco Road 的北行线啊，由 Milner 一直到 Rose Bank 是关闭的，也都有事故发生。其他各大的主要交通要道都非常的畅顺，因为是假期的关系啊。不过警方呢仍然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安全的感恩节长周末。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财经新闻报道。
5: 好，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全线的上升，道琼斯指数升了0.9%，标普500指数升了约1.2%，纳指升0.6%。展望本周，美国会公布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预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由0.4%至3.4%加快到0.6%至3.7%，核心的 CPI 预料 料按月升幅由0.3%放慢到0.2%，按年的升幅由2.4%加快到2.5%。本周也都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零售的销售、工业生产、进出口物价、二手楼的销售等等的数据。联储局公布反映经济状况的褐皮书，本周将会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会发表讲话。美股的业绩而且呢是这个展开，多间的金融机构率先派成绩单，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士丹利还有美国银行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成员国要迅速采取应对通胀的措施。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就表示IMF 正在敦促成员国在发现通胀上升的时候要迅速采取应对的措施，并致力于缩减高额财政的赤字。他也指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推动通胀要保持韧性。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会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说呢，中东战争引发能源的冲击之后，国防的开支激增也都推高了通胀，进而加大各国央行加息的压力，令到发展中国家

过1%，布兰特汽油在每桶103元的水平上落，纽约汽油贴近是每桶90美元。而有金融分析师就说伦敦不认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的协议，能源的供应会大幅的增加，投资者将会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尤其近日原油的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持续的受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仍没有解决，而预计短期油价先跌后回稳的状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说，今年头三季中国汽车出口超过了82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了400万辆，按年增长1.3倍，九月份汽车的出口超过了105万辆，按年增长6.1%，其中新能源汽车57万辆，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的比重连续4个月都过半。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士兵堡发生车祸，最新消息话一死两伤。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夺得。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详尽新闻内容。

0: 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Shubby Shubby Do I Everybody Wake Up， 12月12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先祝所有听众感恩节快乐，感恩有你哋同行，先至每朝早做节目，我唔系对住啲空气讲嘢，我知道有人听嘅。如果你今朝早咧已经好早要出门口，无论系翻工啊或者去玩的话咧，要留意呢两单嘅交通事故咧，会令到你可能会有少少嘅阻延嘅。第一单就喺401嘅东行线嘅 collector 入去404同埋 DVP 嘅入口咧，因为之前有交通意外，现时右线受阻，已经有拖车咧同埋紧急嘅人员咧去到处理现场噶啦，应该好快咧就会完成到。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另一单意外咧，系令到喺士加堡咧呢个路段咧系有封闭嘅。讲紧咧就系 Markham Road 嘅北行线，由 Milner 到到 Rosebank 咧，现时系封闭咧，因为有警方调查之前嘅交通意外工作。其他各大小高速公路咧，譬如401嘅东西行线咧，404嘅南北行线。400号的南北行线，409的东西行线，407的东西行线，跟住410的南北行线，403的东西行线，427的南北行线，同埋 QEW 的东西行线呢，车都唔多㗎，点会有塞车啊？大家好好享受呢喺高速公路嗰种呢愉快地畅游嘅感觉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加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加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加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吴伟业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10月12号星期一，亦都是感恩节的早上，7点35分开始今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通常在长周末里面要工作呢，有时在起身的时刻呢，都会想下啊，究竟今日有哪个同我一起同行呢？因为始终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朋友要放假的同时，都要有其他人士工作呢，才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正常一点的。譬如你说，虽然今日呢可能有部分的超级市场呢是会选择不开放，但开放那些边个去执货啊，边个去收银啊，甚至是边个咧去负责做一啲维修啊或者清洁嘅工作咧，因为有人默默嘅付出，我哋先至可以喺放假嘅时候咧继续享受安康。所以今日我能够有机会咧为大家服务咧，都真系一个荣幸嚟嘅。不过首先要多谢好多嘅听众嘅支持啊，因为始终咧，虽然你话有好多朋友今日咧可能系唔需要翻工，唔需要翻学，系会晏咗起身。以往七点零钟咧，完全系哇赶头赶命咧，又要煮早餐啊，又要刷牙洗面，兼夹出门口。今日可以咧放松少少，八点半起身冇问题，甚至你话十点半起身咧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惯咗早起身，有你哋自己要忙嘅事务，继续黐住我哋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你咧，多谢晒你哋嘅同行啊！而家讲到同行咧，不禁会令我谂起由上个礼拜四，当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埋新时代集团嘅 Fairchild 爱心羊嘅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咧，今日嘅最新善款数字咧，佢哋都放假，应该系未会更新到嘅。咁但我相信喺周末入面咧，亦都有不少朋友咧，可能透过 am1430.com 啦，或者系 fairchildsickies.com 咧，继续去上网捐款嘅。希望大家咧，如果上个礼拜四听完之后仍然未为所动，或者未有任何行动的话咧，可以继续努力啲去捐钱。我哋希望咧，所有病童咧有更加多嘅健康嘅未来嘅。而有时我真系发觉咧，即系当一啲病人对我哋讲出感恩嘅说话咧，嗰一份嘅感动咧系会更加紧要。因为点解佢感恩啊？因为佢痊愈，佢健康啊嘛。同样为我哋咧一啲可能冇病冇痛啊，或者就算你话有病有痛，都可能啲少少嘅病痛人咧，我哋都应该为我哋嘅健康感恩嘅。感恩可以有好多嘅层面啊，不妨咧你谂下今日有啲咩值得感恩，同埋要向嗰啲咧向你施恩嘅人咧讲啲多谢嘅。不过咧今日嚟到咧10月12号咧，亦都可能系为好多一路追紧诺贝尔奖嘅得奖名单嘅人士咧，好啦，终于嚟到大结局啦！过埋今日之后咧，唔需要再追，要等到下年嘅10月咧，先至睇下咧乜嘢人得奖啊！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嘅经济学奖，由两名嘅美国经济学家咧 ，Robert Hall 同埋 Michael Woodward 咧，就系共同获得嘅。咁啊，现时咧见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咧，对于佢哋嘅见解系有啲乜嘢特别嘅表扬咧？佢话为总体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咗个体经济基础。主要上咧，佢哋嘅研究就系将家庭咧同埋企业嘅决策咧纳入咗入去经济模型嗰度嘅，好让咧政府同埋中央银行能够更加具体咧去分析政策点样能够影响咧成个经济嘅景气或者不景气。咁因而咧就系话喺当政府同埋央行喺适当嘅时机刺激或者放缓经济咧，系可以帮助咧维持稳定啦，避免衰退持续过耐咧，甚至可以抑制通胀嘅。呢个就系佢哋嘅研究模型啦。恭喜晒佢哋两位，咁亦都可以话咧，整体上面完成晒今年嘅公布奖项嘅一个程序啦。咁啊，又要等到咧2027年咧先再睇。咁而另外那边厢咧，今日都要提醒大家嘅，因为寻晚咧一单交通意外咧，都几令到咧士加堡好多朋友咧系担心嘅。最终咧系酿成咧有人死亡，有人受伤嘅。事发咧就系寻晚10点左右喺 Lawrence 咧。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啊，即系士加堡嘅东南角嗰度咧。咁啊，当时嚟讲咧，亦都发觉咧，个车即系个车祸严重到咧，系有一个车辘咧系直情从嗰架汽车度飞脱嘅，咁啊弹咗过去另一边。咁啊呢个唔知系咪会造成咧，就系话喺当场嚟讲咧系有人死亡嘅原因，应该唔会一个车辘啊唔会令到咧就系当场嗰度咧就系有人死亡。咁但系净系知道咧呢家现时咧就系话嗰啲救援人员话有一位嘅女乘客咧就系喺成个肇事现场入面死亡嘅，咁亦都有两名嘅男司机咧当时咧系有一个受伤。咁但系对于呢个受伤嚟讲咧，佢哋嘅生命咧就冇受到威胁，已经送去医院嗰度咧就系去治疗嘅。话晒寻晚咧都好似有少少雨啊，咁所以变咗咧天雨路滑，再加埋咧虽然话秋天嚟讲顶多落雨啫，好快会到咗冬天，一到冬天嚟讲可能会有落雪嘅情况咧，大家驾驶咧真系要分外小心。所以每次咧我都发觉能够出门口开得着架车，能够平安翻到屋企，呢个亦都系一个咧值得我哋感恩嘅地方嚟嘅。今朝早嚟讲咧气温都唔算太冻啊，15度嘅。 气温加埋湿度啊，同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94%嘅。今日嘅天气状况将会阴晴不定，有阳光，心情都会开朗啲嘅，几和暖下噶。最高气温去到23度，而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6:40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时刻懂得感恩就可以秒秒钟都感到开心。今朝早咧，话晒叫做长周末嘅早上，冇乜人翻工，冇人翻学咁滞，咁所以变咗咧，各大小高速公路非常畅顺。而之前讲过咧，401东行线入去404嘅入口咧，那个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好晒啦。唯独咧城市道路方面咧，只系得 Markham Road 嘅北行线由 Milner 到 Rosebank 咧，因为之前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封闭嘅。而当然有一啲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会令到嘅封路情况咧喺全个多伦多都有不少嘅。咁但系有嗰啲嘅道路维修工程唔会令到你嘅行程阻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轻松地驾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Side Road 甲欣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3: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要令到感恩节有快乐，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要感受到恩典嘅存在。何谓恩典呢？就是好多我哋享受紧嘅事物，其实唔系理所当然嘅，系有人默默嘅施予，有人无私嘅馈赠，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享受到呢啲恩典。所以如果你话要令到自己感恩节快乐，第一样嘢就是要感受下喺你嘅生命入面有啲乜嘢恩典。可能今时今日喺朝头早，你仍然可以瞓得醒、起到身，有力量去工作。就算你话有疾病嘅人，仍然会有痊愈嘅希望。嗱，呢啲就系恩典啦。唔好以为恩典系啲好遥远嘅事物，其实你同我日日都喺度享受紧。只不过有时我哋唔能够感受到快乐，就系因为我哋冇感觉到佢嘅存在。当你细心去数下，一日入面真系有何其多嘅恩典。而当我哋感受到、感觉到佢嘅存在，应该呢个就系快乐嘅基本。而如果能够将我哋自己成为恩典嘅泉源，去施予其他人呢，咁样或者呢个世界就会更加美丽。有时实在我哋唔能够感受到恩典嘅存在，系因为我哋自己吹毛求疵，往往以为有好多嘢系理所当然嘅，甚至觉得我今时今日享受嘅恩典，是因为自己付出了，人家是理所当然给回那些回报我们。那实际上是不是呢？你会不会发觉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次可能你不觉意做错事，人家对你的包容。照计如果真的用一个以方程式来去计算的道理，人家对于你做错是真的不需要包容的。但是他对你的包容愿意再次给机会你，那这个就是其中一样恩典咯。所以在生命里面多些数算恩典，这个就是快乐的泉源，亦都可以等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加多的动力。而除此之外，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享受恩典，就应该继续将这些恩典施予给其他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幸福的人真的未必很多的，亦都就算他们真的身在福中，未必个个可以知道这个福分的存在。而你继续的付出，继续的施予，就可以等他们继续有很多的恩典涌入他们的生命，从而等他们可以由不开心变成喜乐，甚至有喜乐呢都可以将喜乐加倍。所以或者在感恩节，纵然一年入面这一日在以往的历史是因为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在经历了一年的辛劳之后，见到秋收有收成，就要感谢上天的恩赐。因为的而且确是的，有时就算我们付出了努力，是不是代表一定有回报呢？如果你种过植物，你就会明白，就算土壤点咁好，施予更多嘅肥料、更多嘅水分，如果天气唔能够有一定嘅帮助，一切嘅收成都可以系徒然。我哋样样嘢都可以控制，唯独天气真系控制唔到。所以难怪，当你嘅生命入面越有好多变数，越有好多掌握唔到嘅因素， 而你发觉你拥抱幸福、拥抱成功咧，你就越会懂得感恩。而有时喺每一日结束嘅时候，如果我哋能够去回想一下喺嗰一日入面，自己享受到几多嘅恩典，都唔需要话多啊，只系单单数三样咧，或者够你喺临瞓之前可以以更加喜乐嘅心情去结束嗰一日。所以或者感恩节，除咗要去施予其他人，亦都要等我哋学识何谓感恩，让我哋每一日嘅生活都可以活喺恩典当中，让我哋每一日喺数算呢个恩典嘅过程入面，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系几咁幸福。当你能够体验到自己系活喺一个幸福嘅生命，咁样生命自然会充满喜乐，而呢一份喜乐自然可以让你嘅生命推向更加丰盛、更加美丽嘅境界。让我哋彼此共勉。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4: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曼谷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5: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5: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肇事连环爆鼠患，食环巡查松散。香港鼠患问题日益严重，就连规模最大的两大超市连锁集团百佳和惠康也都接连经验鼠中和其他卫生问题，令到市民食不安心，更加埋下鼠疫炸弹。有市民向传媒质疑并非个别百佳有老鼠问题，有人指只是咁啱呢间被拍摄到啫，但亦都有市民忧虑其他分店亦都有卫生问题。对于为卫生及食安问题把关的食环处被指巡查松散，有议员批评该处巡查超市次数不够频密，变相只靠大企业自觉加强灭鼠工作，情况并不理想，认为超市亦有责任确保经营符合卫生条件，包括成立专责部门巡查分店卫生情况，甚至自行斥资进行灭鼠和灭虫等工作。有传媒日前落区访问市民对超市屡次被拍到有老鼠出没的睇法，市民陈女士坦言被吓怕，不敢再在超市购买熟食。另一位市民冼女士就质疑当局执法不力，认为当局在执法上面有选择性，又批评现时后巷亦都非常污糟。另外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狠批，不单只是六阳坊的百佳，全港的百佳亦都可能有问题，只是咁啱嗰间被拍摄到，可能每间亦都有老鼠的个案。又知百佳当然需要负上责任，因为在那里发现老鼠，证明卫生出现大问题，担心进食之后会食物中毒。议员陈海恩直指，现在最大问题不是在于法例罚则是否具阻吓性，而食肆经营者亦都有责任。他强调，超级市场一般都是连锁式经营，加上除了日用品等较难吸引老鼠的物品之外，很多超市已经有熟食出售，超市有必要视作食物业处所，对卫生有更高要求。陈海恩认为，现时食环署巡查超市的次数不够频密，尽管该处近日展开为期2周的执法行动，但是重要的是进行更多突击行动、突击巡查，再配合法例可能才会有效果。另一方面，连锁超市作为具规模的企业，有责任确保经营符合卫生条件，包括成立专责部门巡查分店的卫生情况，甚至花钱灭鼠灭虫。陈海恩又指，食环署现时计算鼠患的毛鼠百分比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实况，以往的方法是放置番鼠在鼠患黑点作为鼠利， 根据番薯被咬的比例，从而推测当区鼠患，称为鼠患指数。几年前改为使用智能相机，每两分钟拍摄一幅相片，例如在100幅相片入面10张有老鼠，无鼠的百分比就是90%。他指出，问题无鼠百分比只是计算相片内有或者没有出现老鼠，而没有理到老鼠的数目，质疑是否存在盲点。而即使公布了无鼠百分比，当局有没有行动配合灭鼠呢？老鼠进入私人地方，又如何协助私人屋苑或者商场灭鼠呢？这些都是值得当局思量和应对。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香港今年已经发现第四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而过去五年平均只有0至2宗，情况令人担忧。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徐思俊指出，香港在2017年发现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亦是全球首宗。2018年后，其他各地相继出现同样个案。大鼠戊型肝炎主要影响免疫力失调人士，例如正进行化疗、电疗或者正进行抑压免疫系统治疗、长期服用类固醇、曾经进行器官移植等人士。长者由于免疫力较低，亦都要特别注意。徐思俊续指，好多时候大鼠戊型肝炎病人完全没有症状，有人会出现轻微的肝炎症状，例如食欲不振、呕吐、眼白泛黄，即是黄疸的情况。验血的时候会发觉肝酵素异常，病人大多可以自行清除病毒，但是病人如果免疫力失调，就可能会引发慢性肝炎。如果病人患上大鼠戊型肝炎的慢性肝炎，医生可能需要处方抗病毒药治疗。徐思俊提醒，大鼠戊型肝炎仍有潜在风险，而且越来越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免疫力失调，如果不控制鼠患，担心会有越来越多人感染，特别是这种病毒通常经由老鼠排泄物传播，进食老鼠滋污过的食物亦都可能会间接传播，即使摸到老鼠走过的地方，然后触碰到自己的黏膜，眼睛亦都会传播到。他呼吁市民将食物完全煮熟以消灭细菌，亦都要切记洗手的时候使用碱液和清水，而酒精消灭病毒不太有效。日常生活就应该留意食物包装有没有老鼠咬过的痕迹，以及有没有老鼠的粪便。北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指，北韩当日早上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正分析规格和射程。日本防卫省就指，北韩发射了一枚怀疑弹道导弹。上星期六是北韩劳动党建党81周年，每逢重要政治节日，北韩通常会透过试射武器来展示军事实力，未知星期一的试射是否与党庆有关。时值半岛局势因为两韩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而再次绷紧，北韩对上一次试射导弹是10月3号，当时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了配备人工智能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宣称可以设定4种不同模式，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令敌军难以探测。英国首席部署大臣 Larry 手术成功，恢复良好，重返唐宁街工作。唐宁街10号首席部署大臣 Larry 切除囊肿的小手术顺利完成，10月9号已经销假回归唐宁街，重新展开大楼巡逻。19岁高龄仍然尽忠职守。根据英国独立电视新闻报道，唐宁街消息人士指 Larry 情况良好，伤后凡事一步一步慢慢来，并且感谢兽医悉心照顾。Larry 生于2007年1月，至今仍未言忧。2011年，听众屡见老鼠在英国独立电视新闻直播的时候，在记者身后乱窜。时任首相卡梅伦政府承认18世纪官邸有鼠患，所以从巴特西猫狗之家聘请 Larry 入阁。他同年4月首次开斋捕鼠，证明绝非白痴薪酬。Larry 的战绩不单止是老鼠，巴特西职员形容他有啲好斗。15年来先后与白厅其他猫、白鸽甚至狐狸交手。前首相司纪贤在2024年上任的时候，亦都要先隔开家中的西伯利亚小猫，怕同呢位老前辈看不顺眼。他又获指不太喜欢男人，但是就与到访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见如故，外交手腕似乎比捉老鼠本领更加稳阵。内阁办公厅首席部署官一职始于1920年代，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年代。15年来 Larry 排在唐宁街10号门街，任由身后政要宣布大事都面不改容。长期拍摄他的摄影师就透露，抢镜是他的真正职业。这位摄影师指， 佢喜欢摆造型，佢基本上想千方百计抢走行喺红地毯或者门口嘅人嘅风头。当世界领导人来访嘅时候，抢镜就系佢嘅一大爱好。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
3: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8: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的直属上司不够权力，咁啊，中意咧跳过上司，直接咧系同啲高层系沟通汇报啊咁，以为咧可以走捷径。但系喺办公室政治呢一度，跨级沟通咧系你最容易犯嘅大忌，令到你嘅直属上司觉得你唔尊重佢，想要咧系越级上位，因为咁而埋下咗信任嘅炸弹。向上管理嘅基本原则就系先照顾好直属上司嘅感受。任何跨级汇报接触，事前系要知会，事后咧亦都要同步咧系汇报翻，等你嘅直属上司掌握到所有嘅资讯，唔好令佢喺其他人嘅口中得知到你嘅动作。尊重佢嘅权力同埋佢嗰个嘅权威，首先要咁做啊，至可以获得佢嘅全力支持。否则，就算你得到大老板赏识，你都系会遇到好多困难嘅。所以直属上司永远系你最重要嘅客户。今日放工前咧，确保所有重要嘅资讯都有同你嘅直属上司系同步嘅，根基稳咗，向上之路先至会更加稳。
4: 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4: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1: 韩国情王7.98一磅，
12: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1: 西洋菜2.88两扎，
12: 油水鲈鱼11.88磅，
11: 新鲜金钱剪9.99一磅，
12: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包，
11: 如意牌红糙米5.99一包。
1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14: 士嘉堡发生车祸一死两伤。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香港一名外佣涉嫌谋杀一名93岁女长者，被警方拘捕。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发生车祸，最新消息话，一名女乘客死亡，两名男司机受伤。警方话，事发在昨晚近10点，在 Lawrence Avenue East 近住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的路段上。事件中，其中一架车汽车的引擎和一个车胎撞甩。救护员较早之前话，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另一人情况危殆。最新消息就话，一名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两名男司机受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两人所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而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压制经济波动的情况。今日是感恩节长周末假期星期一，本地的银行和政府办公室都休息。至于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以至是个别大型商场亦都不会开门营业。余世超报道。
15: 在今日感恩节，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Don Mills 亦都不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field、Pacific Mall、太古广场、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等就继续开放。而两大连锁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和 Rexall 亦都有个别分店营业。但是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到目的地有没有开门。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sley 水族馆、多伦多动物园、安省艺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等就继续开放，不过现在设在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会休息。另外 Go Transit 和多伦多公车局 TTC 在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4: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日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卡尼感谢对方在令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发挥的领导力。卡尼表示加拿大坚定支持这项协议，又重申了泽连斯基的呼吁，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而卡尼在与泽连斯基通话中，两国领袖就强调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人亦都谈及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的新协议。卡尼说这项协议与乌克兰、加拿大及盟友致力为到欧洲创造和平和稳定的努力背道而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遭受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在针对克立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之中，有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个人受伤，将继续暂停机场的运作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朝鲜同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导弹飞行900公里以上，韩美正就住具体参数进行分析。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一名93岁女长者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在星期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及后证实死亡，涉事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7: 警方昨日早上八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早上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18: 被捕人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她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着死者的颈部、头部、面部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并且也是用过脚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17: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8: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的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咁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7: 警方披露，死者住在大约150呎的公屋单位，丈夫在大约30年前离世，并无子女，她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她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在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市民认为通关过程快捷方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9: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1分钟通过通道，大约7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20: 好方便，好快捷咯。
21: 30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那个叫上水呢，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
22: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19: 有南下嘅人士就话，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23: 几先进嘛、
24: 一过就两关。哇，真系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的强大。真
25: 係，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兩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19: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26: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27: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往来啦。
19: 合作查验嘅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嘅特色设计，令到皇岗嘅过关人流增加。又系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嘅食肆负责人话，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8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8: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亿9800万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29: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呢，营运的开支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经是逐步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 年度呢，将会是一个的分水岭，西九的发展呢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28: 不少议员都关注怎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来收入。
30: 我们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最大的场地夹埋是1500个座位，只是有1500个座位，但是明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三倍成上，是变成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们的票房收入，我们的赞助 我哋嘅租金啦，甚至乎係因為人流多咗，餐飲啦，甚至乎商品嘅銷售，一定會有好大嘅推動力嘅。
28: 古埃及文明大展嘅文創商品帶嚟超過3300万港元嘅收入，創下西九文化區歷嚟展覽同節目嘅文創商品銷售紀錄。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馮晴淑兒話：日後不同嘅展覽都會透過 IP 文創產品增加收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4: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九月合意乘用车市场零售量1,618,000架，按年减少28%，按月增长5%。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量1,084,000架，按年减少16.7%，按月就增长7.8%。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2,956,000架，按年跌8.4%，按月升9%。新能源车销量1,823,000架，按年升13.6%，占总销量接近62%。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日元汇价1加元兑70.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今日是感恩节假期，而根据安省运输厅的资料，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都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或者是延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交通消息到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下雨有好介绍，
7: 要保持好状态好劲品要选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和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一点，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6: 康道热线1800567 1668，食灵芝认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8: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给你揀，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时事百科，
10: 一架载有超过170名乘客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被阿曼籍副机师企图自杀式劫机，并将飞机坠毁。副机师一度接掌客机，在不够2分钟内从34000尺高空急剧下坠约17000尺，即约5000米。好彩被机上的乘客合力制止，成功化解了一场空中浩劫。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以色列本土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供应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从旅客购买机票的一刻起，背后已经有安全机构介入作背景调查。登机前乘客必须接受安全人员面谈，以识别有没有可疑，凡持有特定国家签证或拥有阿拉伯姓名，就会有更高等级的拆解行李彻底搜查。由于以色列实施征兵制，以色列航空员工普遍具备军事背景，所有航班配备多名武装特工，伪装成普通乘客，精通格斗、特种作战和人质救援。客机亦设有反导弹系统，驾驶舱配置双层防弹门。以色列空军又有特殊应急机制，可以随时派战斗机升空支援。不过，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以色列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局规定，同以色列没有邦交的国家机师不能飞入其领空，例如阿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都被以色列归类为非友好国家，原则上禁止执飞前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但就要依赖外国航空公司自行审查。今次事件的副机师就是阿曼公民，阿曼同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按规定是不可以执飞该航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后已要求所有营运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起飞前必须将机组人员名单和国籍资料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实名通报。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甲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感恩节快乐，星期一早上的8:19，你好，我是乐希。上朝早气温未变过的，仍然都是15度，加上风动效应跌回去14度的感觉，相对湿度94%的，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是13到20公里不等的。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先，较早时可能会有局部地区会有雾的，现在应该的雾都开始散得七七八八的了，较好时间将会阴晴不定的，而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3 23度啦，而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都比较和暖啦。比起喺周末嘅时候咧，应该系热翻少少嘅。而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系属于4呢个中等嘅度数嘅。而对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啦。喺早上时分咧，应该话咧系听朝凌晨时分咧，会有六成机会咧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如果真系有雷暴，你又系醒瞓的话咧，可能你今晚临瞓之前咧都要戴个耳塞咧塞住自己嘅耳仔，等自己唔好半夜三更咧俾啲雷嘈醒嘅。最低气温咧今晚跌翻落去17度啊，而听日嚟讲咧都系多云为主，多云天阴，兼夹会有六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咧会比今日热翻少少啊，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8度嘅感觉。而听晚咧将会多云，会有六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嘅，但系听晚嘅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只系得14度嘅。展望埋星期三啦，将会多云为主，日间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将会多云嘅。而听日落完雨之后咧，好明显星期三嘅气温咧会有啲回落嘅，只系介乎咧9度至到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6:40嘅。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9: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的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竹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3: 万锦嘅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万锦市区域议员。35年嚟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锦，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嘅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政一票。
14: Aurora 蓝灯恩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君彦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7: 早晨早晨，8:23，早晨大家好，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嘅早晨，乐熙，
12: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咧真系要隆隆重重地咧，要多谢咁多位听众咧，咁多年对于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支持嘅，
17: 多谢晒大家，亦都喺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我哋见到即系成个嘅多伦多市咧，即系好多朋友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又或者要感恩节嘅一啲聚餐啦，咁我哋都喺今日咧，希望喺我哋嘅三个钟头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多啲互动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下偈，或者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啲想感谢嘅事，或者感谢嘅人。今日我哋可以开放热线，
12: 冇错啊，9058891430。对于嗰啲咧已经系起咗身嘅朋友咧，他会唔会有机会咧同你倾下偈咧？平时就系好，你比较单向啲嘅，有好多资讯讲俾大家听。今日容许你哋咧可以借住大气电波咧去感谢一啲你需要多谢嘅人嘅。
17: 好，咁一阵陆续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咁但系今日呢个长周末咧都知道啦，喺加拿大。 带咧就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假期啦。咁啊，好多地方个开门关门咧，大家要留意嘅。咁啊，虽然而家咧即系网上去搜寻都好容易噶啦，咁但系都提一提各位好朋友、好嘅老友记啦，要知道一早咧，除咗听咗我哋嘅节目啦，了解天气、交通，当然知道咧今日可以去边度玩咧，除咗饮茶之外，
18: 饮茶系噶。
17: 我想建议去打一个 falls。
18: 系啊，你系咪想去撞下张景轩咧？
17: 我想经历下呢一个咧，即系话睇到喺呢一个嘅长周末嘅时候咧，大家带啲朋友啊、亲戚啊一齐去到 Falls 嗰度咧，就系即系睇下啲美丽嘅景色。咁啊，撞唔撞到张敬轩系 bonus 啦。
18: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咧，仍然有好多朋友啦，我惯咗行摩嘅，每日咧唔去个商场嗰度行下咧，系周身唔聚财的话咧，你要谂下，究竟你平时系咪去开 CF Fairview 啦、CF Sherry Gardens 咧、CF

0: 喺当日嘅下昼咧，又多咗几千蚊，咁啊，好希望咧可以尽快去冲破到300,000啦、啊。
1: 唔难噶，只要大家喺今日咁样子起身嘅时候咧，感觉到自己有健康啦，有家人啦，有咧屋企可以住啦，你能够将你嘅福分咧同其他人分享。咁你话今日咧就唔需要打电话去个筹款热线嘅，但系你可以上网捐款啊嘛 ，am1430.com 或者去到 fairchildsickkids.com 咧都可以网上捐款嘅。
0: 咁其实大家听到我哋嘅节目咧，一路知道。我哋嘅筹款嘅过程啦，有啲咩项目咧？其实大家都知道背后咧都有好多即系惊险嘅场面嘅，
1: 真系噶，
0: 真系噶。每个小时啦，再加上每个节目啦，都定下咗好多目标啊。跟住然后亦都要同医院方面咧，佢哋嘅义工啊，同埋团队咧去沟通，都知道咧，即系话善款数字就好似听落一路一路升啦。但系背后咧，实在有好多人系好多嘅付出，真系要再一次多谢咧，就系、所有嘅听众嘅支持啦。希望有啲朋友如果系未捐。嘅话，今个周末都可以捐啦。咁另外仲有咧，就要好多谢义工啦。因为当日早上至到下昼咧，系有即系十几个小时咧，好多义工帮手听电话，咁全部都系一啲咧 volunteers 嘅，多谢晒佢哋啊！
1: 多谢佢哋嘅同时咧，亦都可能要展望下啦。嗱，今日咧就系感恩节啦，嚟紧咧可能喺我哋身边有啲乜嘢节日系最关心嘅咧？可能有啲人会投影去到咧12月，去到圣诞节嘅。咁但系始终，如果你问小朋友，你最期待乜嘢日子咧？一定就系10月尾嘅万圣节，嗱喺呢段时间咧，我发觉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会谂紧万圣节，不外乎买啲乜嘢咧？一系咧就系买南瓜啦，要去雕个南瓜，跟住做啲嘅装饰，又或者系买糖果嘅。咁但系今日亦都见到有啲报告显示到咧，糖果嘅价钱咧系喺度上升紧嘅，而南瓜就算你话喺贸易战入面，佢唔会受到关税嘅影响，但系本身咧因为有好多，譬如你话一啲肥料嘅价钱上升啦，嗰、那个嘅成本咧系令到今年买南瓜咧，可能大家又要俾多少少钱咯？
0: 系啊，睇得好好噶。咁大家都知道咧，每个礼拜都讲经济数据啦。咁似乎都而家啲物价咧，我哋都唔会话突然间见到，咦，某啲嘢平咗好多。咁当然有即系推动一啲优惠，就话减价啫。但系大部分吓讲到物价咧，都系上升嘅。咁所以讲到钱咧，亦都要留意到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商业嘅活动方面咧，就将会有经济数据嘅公布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建筑嘅许可证啦。咁呢一个嘅数字咧，会喺礼拜三公布。咁亦都会反映到咧现时。加拿大咧喺不同嘅地区嗰个建筑许可，咁即系话包括咗发展商啦，同埋一啲嘅数据嘅变化，呢、這个就系公布翻咧8月份嘅数字嘅。咁另外当然仲有制造业啊，同埋贸易数据啦，另外住房嘅数据大家都关心嘅。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有两项嘅数据啦，包括咗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啦，另外咧就有一份咧系加拿大嘅按揭贷款及房屋住房嘅公司咧，佢哋都会公布嘅。咁仲有当然就系今日咧就系呢个诺贝尔奖公布咗。经济学奖嘅得奖者，咁啊一阵翻嚟就可以介绍下啦。因为今次咧重点讲到咧就系有即系两位嘅一啲嘅杰出嘅经济学家咧，表扬佢哋咧就系做一啲乜嘢嘅研究咧？个研究咧就系宏观嘅经济同埋稳定嘅政策，同埋仲有加埋咧就系家庭咧，以及仲有咧就系嗰个经济嘅 model 咧，点样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成个重新建构一个经济嘅模型噶噃？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士多堡发生车祸，一名女乘客死亡，两名男司机受伤。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国际贸易部长西杜话，计划喺今个星期访问印度期间推进两国贸易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5: AM1430，交通速递。
3: 今日是感恩节假期，根据安省运输厅的资料，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都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或者是延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6: 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长期的病毒感染，主要影响肝脏， 更值得注意是，很多感染乙型肝炎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即使你没有任何不适

0: 感觉身体好健康，亦都唔代表肝脏冇感染。如果你諗你可能有感染乙型肝炎嘅风险，请唔好等到出现症状先至行动，立即与你嘅医护人员倾倾，接受乙型肝炎筛查，及早了解自己嘅健康状况，并获得更适切嘅护理。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2: 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号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早上时间8:33，今日继续陪住大家感恩节快乐。我哋最重要咧就是有呢个感恩的心。好多时候咧经历咧唔系一定事事都顺利嘅，咁但系始终咧我哋要知道能够有呢一个 gratitude 啦，我哋对好多事物咧有正面嘅一个回响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个社会咧会更加咧会健康啲，同埋少啲一啲负能量啊！
7: 真系噶，幸福并唔系必然啦。当你能够拥有幸福的话咧，就揾下个幸福嘅源头。如果系人俾你嘅，就要多谢嗰个俾你嘅人啦。如果你系有信仰的话咧，就要感谢咧上天嘅眷顾嘅。
6: 好似咧今年咧公布嘅各项诺贝尔嘅得奖咧，咁啊大家有啲咩嘅即系感受咧？可能都系只系觉得一个奖项嘅公布啦。但系对于咧一啲即系研究学者又或者系科学家嚟讲咧，佢哋穷一生咧都系为到一啲研究工作，可能平时你哋都唔会或者我哋都唔会知道有啲乜嘢嘅科学家，咁但系佢哋嘅研究终于系得到表扬啦，咁同埋当中嘅重要性咧，亦都反映咗而家社会里边咧一啲嘅重要嘅议题嘅。好似今日嚟讲咧，就睇到呢个经济学奖嘅公布啦。
7: 冇错，呢两位嘅经济学家咧都系嚟自美国嘅，其中一位咧叫 Robert Hall， 另一位咧叫做 Michael Woodford， 佢哋共同可以获得咧就系由诺贝尔嘅委员会咧所颁赠嘅呢啲奖金嘅。咁主要上咧，其实你睇起嚟咧就好似好容易明白啊，佢哋嘅表现咧就系话为总体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咗个体经济嘅基础，亦即系话咧，如果你话家庭同埋企业嘅决策咧，系可以纳入去经济嘅模式，好让成个政府同埋中央银行睇到一啲公司啊，同埋你话每一个家庭嘅细单位佢哋嘅决策，原来系可以影响到咧成个经济嘅氛围嘅。
6: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经济学啦 ，micro management 啦 ，economics 啦，定系 macro 啦，咁就有宏观性啦，定系一啲比较咧微细少少嘅经济嘅一啲嘅模型咧，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家庭嘅事都唔会话真系咧完全可以影响晒全世界，但系今次呢两位嘅经济学家咧，就将家庭咧同埋一啲嘅企业佢哋微观行为出发，重新建构到一个经济嘅模型。好似有时我哋都话啊，个心理系点样咧吓，即系唔系净系话睇报告或者睇呢个社会，睇翻自己啊，自身自己屋企或者每一个家庭出现咗啲咩微妙嘅变化咧，其实都会睇到而家现今经济嘅冲击喺边度嘅。但系回顾翻。 翻咧过去几年吓，我哋睇到咧经济学奖咧有啲咩研究，其实都反映咗而家个经济嘅大围嘅环境嘅。喺2023年咧，咁啊当时我哋见到咧诺贝尔嘅经济学奖咧就系颁发咗咧俾一位嘅即系研究者啦。咁而呢一位嘅经济学家咧，当时佢哋就针对住女性嘅劳动力市场嘅结果，然后睇下性别嘅差异咧点样去驱动一啲经济嘅因素嘅理解嘅。咁呢个就系2023啦。咁2024咧，当时就两位嘅得奖者应该话系总共有差不多系三位嘅经济学家，当时就即系佢哋嘅研究就系证明咗社会嘅制度对于国家经济繁荣嘅决定性嘅。咁呢个就系有不同嘅一个议题啦。2025年上年又讲啲咩咧？咁当时咧亦都系有三位嘅经济学家就系得到咧，即系佢哋嘅即系研究结果得到咧就系诺贝尔奖嘅。佢哋当时咧就解释咗创新啊 innovative 嘅经济嘅增长同埋创造性嘅破坏嘅理论。咁所以究竟呢个创造系好与坏啊？其实 AI 呢几年咧系令到我哋有呢个反思噶噃。
7: 冇错啊，当然你话咧呢段时间咧讲紧 AI 咧，唔单止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可以系轻松啲，那边上咧亦都见到开始越嚟越多呢啲科技界嘅巨头咧，就提醒大家，如果喺一个毫无约束嘅情况下面，等 AI 自己无限地去发展咧，会唔会对于人类咧构成一个咧可能系未来一个恐怖嘅情况？嗱，呢啲一阵间再讲。但如果你话今年嗰个情况咧，即系呢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嘅理论咧，可能你发觉佢哋嘅研究报告系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好多嘢都好有关系。点解话家庭嘅决策同埋政府嘅利率决策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关联咧？佢系解咗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佢就话啦：假设如果央行调整利率之后咧，成个屋企可能会重新考虑咧，就系我嘅房贷款嘅负担能力啦，同埋我消费安排啦。咁而企业亦都因为嗰个借贷成本唔同咗咧，就会调整投资或者生产计划。可能你会发觉咧，呢啲理论嘅基础咧，你自己平常日常都会经历到嘅。但系原来有经济学家能够将佢化为一个模型，再将咧成件事咧再去阐述的话咧，就可以等佢哋赢得一个诺贝尔嘅经济学奖啦。
6: 咁啊，当然唔系咁简单啦，即系做研究就可以攞奖啦，仲有好多嘅理论啦，同埋都反映翻咧现时啊，而家我哋讲紧成日都话经济衰退啊，咁几时有经济上嘅增长？咁其实呢一啲嘅变化之中咧，政府啦同埋各国嘅央行咧，都要喺适当嘅时候定一啲政策嘅。咁嗰啲嘅政策究竟系一啲叫做可以去刺激啊，又或者系继续吓印银纸啊，去救经济啊，点样控制呢个通胀咧？咁所以就系话系一个好，我哋觉得系好深入嘅研究。咁同埋更加会睇到咧，就从家庭出发嘅话咧，系呢一种嘅角度咧，可能喺以往其他一啲嘅经济嘅学论当中咧，系比较少用呢一种嘅分析。咁所以今次咧，亦都奠定咗咧，就系话家庭同埋企业咧，系点样可以决定啊，做一啲嘅经济上嘅决定咧，去理解而家嘅经济景气嘅。咁我都觉得系咁样嘅，真系有好多嘅时候咧，做到一个叫做去到我哋讲紧 PhD 啊，或者要写论文嘅时候咧，你要定下咗一啲你要研究嘅一啲嘅主题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好似以前我都睇过咧，即系有啲朋友喺大学啦，就系、是、读呢一啲嘅论文嘅研究咧，就话研究一下一个家庭点样食饭。
7: 哇！
6: 净系话食饭呢一个议题就可以去到唔同嘅一个分析嘅层面吓，大家系各自门前咩嗰啲叫咩？总之个个系聚埋喺食饭，
7: 各自修行啊，
6: 定系各自修行咧？点样食饭咧？食饭嘅时候，大家有啲乜嘢嘅分享讨论，同埋点样去准备嗰个晚餐？究竟嗰个食饭系咪一种嘅叫沟通啊？定系只系为咗食而食
7: 嘅
6: 啫？
7: 不过有时咧，我都觉得系嘅。理论嗰样嘢咧，系在于我哋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面观察到啲乜嘢，你觉得成个嘅理论系点样推进？于是乎咧，先有立论，跟住就用相关嘅数据咧嚟去支持你。嘅理论，如果啲数据能够配合到咧，咁成个嘅理论咧就可以成立。不过有时咧，那个立论系咪会行错路径咧，就要睇下你要去达到啲咩目标。譬如好似喺呢个周末咧，大家都会可能好开心咧，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话已经同泽连斯基同埋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倾好咗，俄乌咧系会有暂时咧一个叫做比较和平嘅方案嘅。而当中咧，为咗应付今时今日嘅 高企嘅通脹啦，因為始終柴油嘅價格好高啊，咁所以令到咧好多運輸成本咧就會上升。咁於是乎咧，美國同埋俄羅斯咧亦都達成咗一個柴油供應嘅協議。嗱，本來可以咧令到我哋嗰個運輸成本降低，咁但係始終亦都有啲人啦，包括連美國都有參議員咧，就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咁樣嘅安排咧係有啲嘅批評嘅，因為始終以往點解唔幫俄羅斯去買柴油啊或者相關嘅油類嘅產品咧，就好怕因為等佢哋有收入嘅时候，佢哋有钱去买武器啊嘛！依家你话停火嘅同时，你又继续俾钱俄罗斯使，会唔会令到呢个停火嘅协议唔系能够咁容易可以实现到咧？
6: 咁啊，呢个议题都系大家咧系好关心，亦都希望咧，我哋成日都话世界和平嘅进程咧，有时就系咪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嘅一个宣传声带都有提到嘅内容，系少数人嘅决定吓，但系影响大多数人嘅生命同埋佢哋嘅生活嘅境况。咁啊，究竟战争系咪好事咧？系咪即系叫做 necessary evil 咧？咁呢一样嘢就我觉得大家即系每人嘅睇法都系不一样，但系当然啦，我哋都大部分嘅人都系唔赞同咧战争嘅。咁啊，但系讲到今年嘅诺贝尔奖啦，因为就全部都差不多公布晒噶啦，咁啊，今次咧总共咧就有咁多个奖项啦，包括咗医学奖啦、物理学奖啦、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同埋今日咧公布嘅经济学奖。咁啊，当中今次嘅奖项当中咧，大部分都系男性啦，除咗有两位女性啦，就系文学奖，我哋加拿大嘅诗人同埋散文嘅学家咧，就叫 Anne Carson 啦。另外和平奖嘅得主咧，亦都系南非法律界人士吓，咁亦都系 Nafi Pillay， 咁佢亦都系一位嘅女性。咁啊，就我哋觉得集中睇到个启示就系，其实呢啲嘅研究咧，都系话我哋会深入了解到，例如吓今年嘅医学奖咧，系用新嘅技术令到我哋了解大脑嘅运作嘅。咁而物理学奖咧，就话希望透过咧系难以观测嘅粒子探索宇宙嘅发展。咁化学方面咧，就系从分子嘅结构咧去推动一啲药物嘅开发啦。咁文学方面咧，就系用创新嘅写作方法咧，系带出咗我哋人类点样表达自己嘅。咁另外今日经济学咧就讲到深入了解一啲经济嘅即系变化啦，改善一啲政策。咁由家庭同埋企业嘅角度去出发。另外和平方面啦，就好似国际法啦、公义啦同埋维护人权
7: 嘅
6: 吧。
7: 每一年咧，我哋听见诺贝尔嘅奖项嘅得奖者系做过啲乜嘢咧，更加令我哋睇到原来喺呢个世界上边咧，有好多人就愿意创新，或者甚至咧同潮流咧去背道而驰嘅。你试谂下，就好似啱啱上个礼拜五所讲嘅和平奖得奖者，生于一个咧喺种族隔离嘅时候嘅南非，如果佢唔系咧坚持要去用法律呢个手段咧嚟去逆转一啲唔公义嘅情况，可能今时今日咧，我哋见到南非有咁大嘅国家，仍然系白人至上，其他有色人种咧就唔能够咧得到公平嘅对待啊！咁再加埋你谂下，佢之前喺出席即系担任啊呢一个国际法庭嘅法官嘅时候，其实佢亦都系本住呢一个法治嘅精神去把关，有一个好嘅制度咧，先至能够缔造人嘅尊贵。咁所以你话如果唔系有人对于呢啲更加高嘅理念，呢啲嘅可以话标准系有个坚持的话，佢哋唔系继续去走向呢个部分咧，可能人类咧就只会继续喺强权之下咧，唔能够系安全地甚至自由地生活。
6: 咁我哋好似好 serious 喎，今日放假喎，我哋大家可唔可以轻松少少 ？OK 嘅，我哋可以轻松少少，大家亦都可以喺今日嘅感恩节咧，听住我哋 AM 430嘅阳光早晨，亦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嚟想同我哋分享。咁我哋一阵间落去咧，可以集中一睇睇我哋啲礼物啊，
7: 冇错，
6: 好多嘅赞助商送俾大家嘅礼物啦、心意啦，咁啊好重要，我哋希望咧感恩节同大家多啲互动啦，同埋今日咧我哋十点后都继续有啲访问，有啲多伦多嘅活动介绍俾大家，非常之重要，
7: 小朋友可以唱歌啊
6: ！Yes， 一阵翻嚟再倾。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今日系感恩节假期，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现至系主要市区道路，今朝嘅车流都系明显比平日少噶。根据安省运输厅嘅资料，多条高速公路都冇出现严重问题或者系延误，而本地多支警队预期继续长周末加强执法行动，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 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3: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阳光天气站，
6: 早晨啊，早上时间8:46。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室外温度是15度嘅，今日最高温度咧，感觉上咧都唔系太凉嘅，咁因为我哋见到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咧有23度嘅，今日你会去边咧？会唔会去玩咧？咁啊，各位听众可以咧，希望有一个好 relax 亦都好有祝福嘅一个嘅长周末嘅感恩节假期嘅。现时嘅相对湿度93%，咁啊，今朝早咧属于凉凉地嘅天气，吹紧西风，风速咧系11公里嘅。今日最高气温23度啊，将会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间中多云啦。咁而适合咧将会转吹为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嘅，阵风去到40嘅。咁啊，较为强风嘅时间都会出现啦。而最高温度23度，再加埋湿度咧，哇，今日都有27度嘅 feel。UV 紫外线指数咧系属于中度啦，就系4嘅指数嘅。今晚嘅天气啦，最低气温咧下跌到室外嘅温度会跌到去17度啦。60%机会有雨，同埋今晚都会有雷暴嘅可能性，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啦。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留意天气转变嘅同时都要留意一下就是油价走势嘅。似乎近排嘅油价都是高居不下，101.9仙1公升嘅油价，呢个系日间俾你见到嘅。但如果你话晚间周围走的话咧，喺 Hill Ontario 及 Derry 嘅先锋油站，位于密士呢个油站咧，今晚将会全城最平嘅164.9仙1公升嘅油价。而另外咧喺 Kingston Road 及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5.9仙1公升。而另外再看下去在 Danforth 及 Midland 附近的加拿大的汽油今晚将会报165.9，而另外在 Rutherford 及400号高速公路即是黄市的这间显学油站，我刚刚礼拜六节去完那里入油，那天入贵了的，因为我早了，但如果你说晚间日落之后应该会见到166.9仙1公升的油价。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就出现在 Bayview 及 Lawrence 的加拿大的汽油，这间今晚将会报166.9的。记住啦，平时嘅油价都比较贵啲啊，过百楼上见到咧160几咧，都快快手走咗入啦。
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6: 今日是12号啦，咁亦都系感恩节，可以大家一起咧倾下偈。咁我谂咧，乐希都想分享一下今年有啲咩想感恩嘅地方。我哋一阵可以大家都有少少唔同嘅自己个人分享都得嘅。不如乐希讲先啦。
7: 我就好感恩，仍然有健康啦，有工作啦，有啲好嘅拍档一路日日陪住我，开开心心啦。
6: 系咪我啊？
7: 系啊，绝对系你啦，系咪先？仲有我哋控制员哥哥啦。
6: 因为你有时下昼节目都好多拍档噶嘛，辛苦你啊。
7: 但呢个系我基本嘅功能，我要做阳光早晨嘅。
6: 多谢你。
7: 系啦，你有咩感恩咧？
6: 我好感恩啊，因为即系我觉得最近咧都自己经历咗好多即系家庭啦，或者工作上嘅事啦。咁同埋好多时候唔系每一样嘢都好顺利嘅，但系都会觉得咧自己能够即系越嚟越成长成熟啦，同埋知道咧点样去处理一啲可能自己觉得困难嘅时刻。点样可以面对到，同埋好感恩咧，即系今年能够可以喺几次嘅筹款活动咧，我哋都拆出咗一个比较好嘅即系成绩嘅记录。咁仲有今年12月仲有一次嘅，
7: 所
6: 以仍需努力。即系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做嘢嘅人，所以我自己对工作上咧好紧张。咁但系有时都发觉人生系要平衡，所以我今年最开心咧系翻到香港同我妈咪过生日。 咁呢一個係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嘅一件事，可能好短啊，得嗰七日來回搭飛機都去咗兩日，即係加埋即係幾日喺香港咁，同埋喺內地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嘅成個嘅 celebration 咧係好值得，咁亦都好想即係希望未來咧我都可以多啲時間啦，可以翻去同我嘅屋企人或者同我媽咪有多啲相處嘅時間。好啊，聽下聽眾有啲咩感恩先。
7: 冇錯啦，咁啊，他有邊位聽眾可以幸運地咧？今日其實我哋有份少少嘅獎品嘅，
6: 抽一套飛喎。
7: 冇錯啊，因為嚟緊咧多倫多中華電影節咧，呢一兩日咧就會開始噶啦。咁而嚟緊10月16日咧，將會喺今個星期五晚嘅7:30，將會有《富貴逼人來》嘅首映嚟，我哋有一套兩張嘅門券可以送俾大家嘅。
6: 今個週末就係即係嚟緊呢個週末咧，就會喺呢個中華電影節啦。今年嚟到第3屆喎，咁啊，同埋咧就即係過去嘅兩年都好成功，而且今年咧仲有高志森導演啦，同埋李麗珍啦，仲有
7: 林明晶啦，
6: 咁啊劉偉恆導演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之前都做咗好多唔同。訪問都是推廣就是這個電影節。好，聽下大家有什麼感恩的事或者感恩的人感恩的心。Hello，
7: 這個是哪位先？早晨陽光，早晨。
6: Hello， 你好。
15: 早晨。
7: 早晨啊，你怎麼稱呼啊？
15: 是啊， Leo 啊。
7: Leo 啊。
6: 你好啊。
15: 兩位好，兩位好。
7: 你好啊，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值得感恩的事呢？
15: 哦，這樣就，即是最重要是身體好啦，那就。
6: 有什麼開心事啊，今年？
15: 今年就我哋啲要求就好低，咁样咧就身体托赖啦，就冇即系冇乜大嘅事情啦，咁啊已经系好感恩噶啦，
6: 真系 身体健康最重要，
15: 屋企人啊、自己啊咁样冇乜大嘅身体问题。已经好感恩啦
6: 吓。咁感恩节今日有啲咩会做呢？就系留喺屋企啊，定系都会出下街？因为天气都好暖、
15: 啊。我都系会留喺屋企，因为过去嗰两日咧，就即系出咗去整理一下啲草啊，啲花啊咁整啦，因为过冬啦，系咪？
6: 你同我一样、啊，我琴日都做咗好多呢啲嘢。
15: 哎呀，你都做咗啊？
6: 系啊，冇错。
15: 要做噶啦，
6: 要毕业啦，要执啲叶啦。
7: 啱啊！读完书就要毕业，所以秋天亦都系要去后院度毕业嘅。
6: 要噶，要噶。仲有咧，仲有咧 ，Leo
15: 做呢啲嘢都做咗我两日噶啦。
6: 哇！
7: 应该拣唔晒啦。
15: 啊，都系啊，争最后就生埋个水喉咯，后一嗰、那个
7: 都差不多，
15: 搞掂埋嗰个啦。
6: O、okay, K， 但系天气
7: 多谢你提醒，因为
6: 天气都未转冻，都仲 O K。
15: 天气难事。
6: Oh, okay.
15: 因为根据我在这里住了咁耐的经验咧，佢个冻咧，即系而家咁样一暖咧，即系呢几日咧，俾你暖咧，系一个俾你准备做嘢噶，
6: 个、oh,
15: 天好公平噶。
6: OK， 喂，
15: 你好做啦， oh. 你再唔做，我天冷我嚟噶啦，咁样
7: 系你唔会生水喉
15: 咧？你措手不及咧，咁冻你又变咗你要忍受咁冻出去做呢啲嘢咧，咁啊。咁啊，唔好啦，系咪？
6: 系、
15: 啊。所以你唔发觉呢一个几两个星期啊，个天气都唔系咁乜嘢
6: 咧。我都系，琴日着晒嗰啲羽绒褛，点知发觉一路做咧，越嚟越热嘅时候，除晒全部变翻 T 恤。
15: 唔使，琴日都唔使，琴日。
6: 我哋呢啲怕冻啊嘛。Okay?
15: 我都怕冻。
6: 你都怕冻。OK， 多谢晒 Leo 啊，感恩节快乐 ，Thank you。OK， 同我哋分享呢个就系加拿大嘅生活就系咁样噶啦。
7: 系啦，睇下一位听众系边位先。早晨，阳光，早晨。
6: Hi April。
16: 早晨两位。
7: 早晨啊，感恩节快乐啊。
16: 感恩节快乐。
6: 感恩节快乐，咁早起身嘅。放假都
16: 系啊，听你哋啊，
7: 多谢你啊，咁样我哋先至唔寂寞噶嘛。
6: 多谢。
7: 长周末做咗乜嘢，同埋今日准备做啲乜嘢先？
16: 长周末就呢两日都系留喺屋企，不过咧今日咧就会出去摩度行下啦，咁好过韫喺度啦，食下嘢啊，
6: 刺激下经济啊。
7: 系啊，多谢你啊。
6: Yeah.
7: 不过要揀啱摩，因为今日话晒系联邦嘅法定假期咧，唔系个个商场开得嘅。你谂住去边个先？
16: 太乜嘢啦？
7: 哦，咁啊，一定开啦，一年365日佢都开嘅，即系实在太好啦！
6: 真系突然间，我自己发觉大家越嚟越信感冒咁样。OK， 有咩值得感恩的事 ？April，
16: 感恩咧就家庭方面就家人团团圆圆健康啊，咁都开心啦。 如果是大圍的話呢，那好像你們捐款啦，
6: 多謝你啊，
16: 還有少少綿力，
6: 哇，
16: 那可以幫到人咯，那還有每日都是每日都可以擘大眼見到返呢個世界，咁已經好感恩㗎喇。
6: 嗯，係呀，我哋要珍惜每一天呀。嗯，珍惜同埋
16: 珍惜眼前人囉。因為近來真係好多唔係好開心啲嘢囉。
6: 嗯嗯嗯，係呀，好似
16: 所以就要珍惜囉。
6: 好，多謝曬 April，thank you， 哇，
7: 多
6: 謝曬 April，
7: 明白嘅，
6: 多謝你啊，
7: 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然嘅階段，只不過有段時間咧，你發覺好似某一個階段嘅人咧，多咗喺你面前出現，咁啊，遲啲咧又會發覺啊，可能會其他多生新嘅生命嘅誕生，又會令到你開心嘅咧。
6: 好，咁啊，仲有一位朋友啊，黃叔，哇，呢、這個好 friend 嘅喎，黃叔，
7: 喂，老朋友，
17: 係、hey， 兩位好，
7: 你好啊，
6: 快樂。
7: 点啊？感恩节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下，值得我哋羡慕下你噶。
17: 啊，我嚟咗几廿年啦，咁真系今年嘅感恩咧，差唔多十月中啦，都唔系天气咁寒冷。以前我哋嚟啊，哇，九月已经系好着雪褛噶啦。
7: 好明显你以前嚟嘅时候财多身子弱，所以你九月就要着雪褛。
17: 系天气个问题啫，而家越暖啦，咁咧我真系好感恩啊！个上天俾我身体仲健康，仲有健康，
6: 健康最重要。
17: 咁咧啲后生咧应该系唔好计较嗰啲钱啊，咁系要勤力做工啊，因为我觉得有啲后生咧计较啲钱少咧唔去做。就应该唔好嘅，骑住只牛去搵马咧，呢啲系后生嘅，即系我俾啲后生嘅意见咯。
6: OK， 明白。
17: 咁就啲老人家咧，希望啲老人家咧，人人都要身体健康，世界和平，即系唔好咁多争拗，咁就家庭咧又系要相亲相爱啦，啲细路仔咧要成日打电话俾啲
6: 老人家。
17: 系
6: 啊，
17: 系啊，
6: 要多啲
17: 关
6: 心啊，
17: 关怀啲啦，好似你咁，我打电话嚟，你都话哇黄叔啊，
6: 系啊，
17: 好开心咯，全靠你哋个收音机，系你哋发出嗰啲电台嗰啲信息咧，我系好开心咯，
7: 应该做嘅，
6: 我哋今年有一次
17: 唔系应该系即系有你哋嘅，即系发出嗰啲。音讯咧，即系唔使出街都可以听到天下事咯。
6: 系啊，我哋会陪住大家，同埋今年同你、
17: 啊、好似陪住我咁啦。
6: 今年同你一齐食自助餐啦，记唔记得啊？
17: 好啊！
7: 唔系啊，之前食咗嗰次啊，讲紧系啊，同你回顾下。
17: 我最重要个能力可以去得到，咁、
6: 啊、
17: 我啲细路能够 check 得到我去咧，我都可以去得到。如果我真系做唔到，我真系冇办法啦。
6: 知道，我哋好开心今年见过你啊，同你一齐食嘢。
17: No tomorrow，yeah,
6: 我明啊。
7: 好啦，活在当下啦，活好今天咧就 OK 噶啦。
17: 系啊，等待听日、明天又会更好咯。
6: Yes， 多谢晒黄叔，身体健康。
17: OK， 人人健康。
6: 嗯、
17: 拜拜，
7: 好，大家好唔好啊？
18: 大家好，我是周志慧，我好关心长者的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他们在家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号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
19: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20: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21: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20: 有冇迟啲生日？
21: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局。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晨早新闻专辑，
10: 士多堡发生车祸，一死两伤。卡尼昨日分别同特朗普以及泽连斯基通话。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在士加堡发生的车祸，警方证实一名女子死亡，两名男子受伤。警方说事发在昨晚近十点，在士加堡 Lawrence Avenue East 近住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事件中撞击力猛烈，其中一架车车头严重损毁，引擎和一个车胎撞甩跌了在马路上。救护员较早之前说有两名长者重伤，而警方及后证实一名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两名男司机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案件详情。今日是感恩节假期，本地银行和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至于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以至是个别商场都不会开门营业。余世超报道。
23: 在今日感恩节，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Don Mills 亦都不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ville、Pacific Mall、太古广场、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等就继续开放。而两大连锁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和 Rexall 亦都有个别分店营业。但是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到目的地有没有开门。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sley 水族馆、多伦多动物园、安省艺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等就继续开放，不过现在设在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会休息。另外 Go Transit 和多伦多公车局 TTC 在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0: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日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卡尼在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卡尼说加拿大支持这一项协议，并且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立即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同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并且尽可能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和柴油出口。而在与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卡尼就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美国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这一项协议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而且会增加俄罗斯的收入，变相是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另一方面，法国驻加拿大新大使法尔诺德弗罗蒙表示，法国的人民极度关注和担心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自由的影响。他又说欧洲对于加拿大坚定支持乌克兰深表感激。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出访印度，同行的包括来自加拿大各地接近300名企业和出口商代表。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将对非美国出口增加一倍，又计划将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在到2030年的时候增加一倍，去到每年700亿元。西杜说计划在印度期间推进两国贸易谈判。加拿大同印度寻求在今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会在12月中访问加拿大。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而 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人所研究的模型是一个核心组织组成部分，包括了家庭会通过预期来决策怎样储蓄，企业亦都会通过预期来到为产品定价。当政府和中央银行传达他们的经济政策计划的时候，就能够影响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并且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陈国基说，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很好。至于来紧周末是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将会迎来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8: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4: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9: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系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噶啦，就住无论系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嘅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嘅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嘅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4: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香港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表示，根据上一轮的医疗人力推算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分别有1400人及6900人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人手需求增加，护士培训学额在过去十年大幅上升，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和因应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护士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回应的时候就强调，暂时医生和护士都没有人手过剩的问题。他又说，随着人口老化，医疗人力需求会上升，每三年进行一次的医疗人力推算是反映全港包括了公营和私营的总医疗人手情况。推算结果显示，医生人手一直短缺，护士人手亦都不够，估计十至十五年之后仍然欠缺大约6000名公营及私营的总医疗人手。香港一名93岁女长者怀疑多次被外佣施袭而丧生，涉事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邱慧欣报道。
24: 警方昨日朝早八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呢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嘅颈、头、面都有被打。
25: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 並且亦都係用個腳咧去移動過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24: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25: 警方初步的调查里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的摩擦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咧就系个关系系唔良好嘅。咁而社署咧，据我哋了解咧，亦都系有咧定期咧去探访呢一个死者嘅。
24: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约150尺嘅公屋单位，丈夫喺大约30年前离世，并冇子女。佢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佢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收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1加元兑70.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urora 兰登恩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祝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7: 早晨啊，早晨时间9:16嘅，继续服务大家，同大家一起咧度过呢个感恩节嘅长周末嘅早上时间嘅。室外温度咧现时都系10多度啦，今朝早都觉得凉凉地15度咁啊。早晨啊，志文。
8: 早晨啊 ，Riva， 早晨啊，大家 Happy Thanksgiving 啊，冇错，今日咧系感恩节啊，咁啊，今日咧要即系多啲感恩啦，咁啊，尤其是对住咧喺你家人啊、朋友啊，吓咁啊，多啲感恩嘅事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你就好啦，可以同听众头先咧一齐倾下偈。
7: 系啊，大家都可以有呢个时间咧，可以真系倾下偈啦，互相关心啦，咁有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玩游戏攞礼物咧，先会同听众可能倾多啲偈。筹款嗰日啊，我都想同好多听众倾偈，但系唔得咯，一路全日咧跟住嗰个嘅节目啊，同埋善款。数字啊，所有嘅即系策划咧，所以好忙嘅。咁啊，今日终于可以倾下偈，同我哋讲下交通啦，同埋天气。因为今朝早咧，交通就应该全部都系非常之好。咁啊，好多朋友而家可能出门咧，就去到比较远少少嘅地区啦，或者去到咧 outlet 啦，又或者去到周边唔同嘅地区。讲讲天气啦，同埋即系而家呢个 OPP 咧，好重要提大家咧，就是、长周末咧交通咧系虽然车少，不过要小心、哦，安全为上、哦。
8: 系啊，冇错啦。话天气方面咧，咁啊现时咧，多伦多室外系15度啦。咁啊，大致上咧系多云嘅，咁啊今最高咧去到21、22度到啦，咁啊所以咧天气又唔算话太凉嘅，咁但系揸车咧就要小心啲啊，事关啦吓。喺警察方面咧就会进行咧一系列嘅一啲嘅即系教育啊，咁希望可以咧喺呢个嘅长周末呢个嘅假期里边咧，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要小心啲啊，希望能够咧重点咧系打击咧系Big Four啊，可能有4大样嘢咧，大家就要小心驾驶嘅话。
7: 咁啊，包括咗咧。 就是违规驾驶啦，仲有咧就系鲁莽驾驶、分心驾驶，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唔佩戴呢个安全带，咁呢个叫做 Big Four 啊，大家都知道啦，系一定每一次咧，我哋话呢一四个嘅行为咧，都系会导致到咧就系交通上面咧，大家会有更多嘅叫做 high risk， 咁以及咧仲有就系如果你睇翻咧每一次嘅长周末咧 ，OPP 都会提大家有一个咁样嘅 campaign 啦，就叫做咧 Operation Impact 嘅，咁希望大家知道道路嘅安全嘅重要性，同埋唔想咧长周末嘅时候特别多嘅交通意外发生嘅。
8: 咁啊，唔单止咧系喺我哋嘅道路上边啦，希望亦都可以咧等大家知道咧一啲喺使用唔同路径嘅时候一啲安全啊，好似一啲嘅步行径嗰啲 trails 啦，又或者咧我哋去行山嘅时候咧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喺呢个节日期间可能都会开心嘅，有机会咧可能会饮到酒，咁啊饮咗酒咧记得唔好揸车，记得咧就系要咧系唔好醉驾，唔好药驾，亦都咧唔好咧就系过分嘅激烈啊揸车嘅时候。要大家互相禮讓啊！
7: 飲酒就因為可能喺呢個感恩節嘅聚餐，大家會開心 party 啊嘛，係咪？所以就真可能會喺飲品上面咧，就會大家咧開心啲嚇，即係會有啲唔同嘅分享。咁但係留意啦，就千祈唔好揸車啦。同埋根據咧我哋嘅統計睇到 OPP 啦，省警嘅統計啦，每一年啊感恩節嘅長週末嘅統計咧，就話原來係致命率最高嘅一個嘅週末嘅比例，即係好多時候即係長週末咧發生交通意外，致命嘅交通意外咧比例都比較高啲。
8: 系啊，咁啊，同埋咧，而家即系可能因为假期啦，咁啊，好多公路咧都唔会出现咧就系呢个嘅塞车嘅情况啦。咁啊，唔好谂住咧就系少咗车嘅时候就揸快少少啊。咁大家始终要咧行车要安全吓，咁最紧要咧系要小心驾驶，咁啊可以保护自己啦，又保护到人哋噶吧。
7: 咁朝早咧一开始节目咧，我同洛希都有讲到咧，就系诺贝尔嘅经济学奖咧，有两位美国嘅经济学家咧就系得奖嘅。咁佢哋都系研究咧就系一个现时吓即系个经济嘅模型嘅发展、家庭同企业嘅一个定位，或者佢哋嘅发展嘅一个意向咧，系会睇到成个经济咧系会点样滚动啊！我哋叫做真系嘅，真系所有嘅嘢都系由即系可能家庭嘅一个决定开始出发。以往可能你会觉得系大企业咧就定晒所有嗰啲经济嘅议题，甚至个 model 嘅，而家就发觉家庭嘅 model 咧都喺呢个社会好重要。咁而央行嘅报告都话俾我哋知咧，就人口老化咧，好多嘢咧见到个需求嘅变化，价格咧就一路系一路贵啊！
8: 系啊，咁啊，因为咧，我哋又随住即系新移民嘅数量咧，而家又减少咗啦。因为政府嘅政策咧，会吸纳系少咗嘅移民嘅，咁啊，令到咧，其实咧，人口咧系会老化嘅情况咧，系会快啲。咁所以成个嘅消费同埋经济嘅模式咧，都系改变紧嘅。咁啊，人口增长亦都会慢咗啦。咁啊，而且咧，有报告都指出咧，喺呢一近期啊，讲紧嗰个嘅人口增长咧，系创咧系历年嘅新低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嘢咧系嗰个需求咧变成个增加就会多咗啦，人口老化自然咧可能推高咗一啲嘅消费咧，好似系呢个机票啊、酒店啊、医疗嘅需要啊，亦都会增加咗就系通胀嘅压力噃。
7: 系啊，咁啊，联邦政府咧喺2024年开始咧就决定咗削减移民人数噶啦，咁喺呢两年咧我哋都感受到个经济变化嘅，咁啊始终咧移民减少，咁啊你可能会发觉咧即系有啲可能喺买楼啊或者系一啲嘅叫做佢哋嘅即系需求上嘅变化，咁所以其实咧楼市方面嘅价格你都见到咧，喺呢一年啦，尤其是再加埋有嗰个嘅 HST 嘅，即系一个退税吓，即系叫 rebate 啦。哇！即其实呢一样嘢系刺激到楼市，咁但系楼市个价格嘅压力咧，仍然都存在嘅噃。
8: 系啊，咁因为移民少咗啦，自然咧嗰个即系居住嘅需求亦都会下降咗啦。咁啊，房屋嘅成本咧，亦都会即系造成一啲压力，亦都意味住咧，即系呢个劳动力啊，亦都会减少，因为少咗人喺度啊嘛，经济增长咧都会慢咗嘅。咁所以咧，其实成个经济嗰个模式咧，都会随住咗个人口嘅年龄啦，同埋即系嗰个人口有几多人啊，去令到成个社会咧嗰个嘅经济嘅发展噶。
7: 系啊，虽然你话咧样都贵啦，咁大家咧都系要去即系小心。去睇住每一个嘅项目嘅支出，但系亦都头先讲到央行嘅统计咧，就话因为人口老化啦，好多人咧系已经到达咗退休年龄啦，又或者已经退紧休咧，佢哋都会继续去即系消费嘅。咁而最多嘅一啲嘅即系消费类型咧，就系外游啦、出去玩啊、机票啦、酒店啦，呢啲全部旅游嘅服务咧，需求都增加咗，咁所以相关嘅价格咧都水涨船高。
8: 所以呢即係我哋年纪大咗啦退休啦咁自然呢就係需要呢係有更多嘅钱啦去到旅行啦。咁但係需求呢头先你所讲啦我哋机票啊酒店呢亦都会呢係需求係增加㗎。咁至于药物或者係一啲我哋喺醫療上面嘅需要咧，亦都會增加，因為年紀大咗啦嘛。所以咧，其實我哋嘅醫療制度啦，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受到一啲嘅批評啦。啊，可能呢方面咧，可能可以改善多啲。咁所以咧，嗰個生活嘅需求咧，可能會隨之然咧就會增加咗好多噶啦。
7: 咁我都有即係好深刻嘅體會啦，即係而家好似喺香港啊，翻到去即係一啲喺內地嘅生活，你都發覺咧，大家都有經濟壓力，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成個世界嘅消費力咧係唔同咗嘅。咁但與此同時咧，我哋頭先都好似同聽眾傾偈一樣啦，即係無論你身在一個點樣嘅即係一個嘅環境，或者自己選擇嘅一份工作都好啦，可能個經濟氣候咧就唔會話好多人話即時間大家都揾多咗好多錢，但係起碼自己要有一個好嘅心態啦，即係要繼續去珍惜自己嘅工作啦，做好呢份工作啦，亦都過咗呢一段嘅時間，希望咧能夠有啲好嘅機遇嘅時候咧，或者把握住自己一個發展嘅潛能，做多幾份嘅 part time。咁最緊要嘅人要有一個積極性。如果唔係就係只係得個即係嘆氣啊，或者係負能量啊，其實有時當然係舒服嘅，講咗係舒服，但係好似解決唔到問題嘛。
8: 其實咧，我哋唔同年紀咧，亦都有唔同需要嘅。可能後生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嗰個我哋要保障自己屋企人啊。咁所以咧，係年輕嘅時候咧，可能咧就係需要可能一啲保險啊嘅產品去幫助到大家啦。萬一有啲咩事上嚟咧，都可以保障翻屋企人咧生活無憂。但係到自己如果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越長命啊，你就要多啲錢啦。冇辦法，咁但係咧有樣嘢就係財富又會轉移嘅，咁加上咧而家咧好多即係年青一代咧，佢話啊，如果要買樓嘅話咧，其實都唔容易啊，但係有爸爸媽媽幫手嘅話，就好容易咧就可以咧係置業到啦。咁但係如果能夠首次置業嘅話咧，仲可以得到政府一啲嘅即係優待啊，一啲嘅優惠嘅話咧，就更好啦，係咪？
7: 梗係啦，介紹一下啦，不如呢份咁好嘅即係資料俾大家知道。如果唔單止喺即係嚟緊明年四月之前咧 ，HST 嘅 rebate program 係會繼續為到新屋嘅買家咧帶嚟呢一個 13% 嘅一個叫做啊，即係減免啦。咁好多人就話會唔會呢一個嘅 program 啊，叫做 HST 嘅 rebate 咧，會延長到出年嘅年尾。咁啊，頭先咧我哋傾嘅時候，或者同啲行家有時地產界嘅行家，或者係 DJ 界嘅行家，大家都傾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咧有呢一個少少嘅咁嘅趨勢會出現。
8: 是啊，咁啊头先提到啦，咁啊首次置业呢咁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呢，即係已经可能係爸爸妈妈啦，已经係买咗楼啦，咁当然就冇咗呢个优惠啦，但係子女如果佢去买楼嘅话就有喎，但係如果可以子女同爸爸妈妈联名一起买，咁而且呢係帮仔女係攞到呢个按揭嘅话呢，就可以符合呢攞到呢个嘅退税嘅资格啦，咁啊最多呢可以退到成80,000蚊咁多，8萬加50,000，即係差唔多130,000咁多可以攞到呢个优惠啊。
7: 係啊，所以就是盡量希望呢即是俾到一啲嘅後生仔啦，即係踏入到去一個咁嘅階段啦，成年之後可能未出嚟社會工作返緊學，咁但係點樣理財呢，又或者你嘅錢係咪就咁樣去玩啦、旅遊啦，咁定係啊原來呢喺大學之前或者可能喺大學階段已經開始投資，或者已經為到未來呢自己可能讀完書之後自己有冇地方住啦，會唔會自己有啲更加穩健啲嘅經濟嘅一個嘅發展，可能要即係早啲去了解或者早啲去 plan 咯。
8: 係啊，咁而且呢項嘅新嘅呢個優惠啦，首次置業嘅呢個係2025啦，3月去到2030年期間簽訂一

0: 系啊，
1: 加油加好贵啊！
0: 咁贵咁啊，可以咧揸呢个电动车嘅话咧，就可以悭翻唔少啦。咁啊，因为咧，你如果计翻咧，即系叉电嘅成本啦，同你入油嘅成本咧，真系其实系一段咧系好大嘅距离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仲未系揸 EV 车咧，可能都可以考虑下，事关一下嚟紧啊，可能有一个新嘅牌子咧会登陆喺加拿大，咁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啦。
1: 因为就系中国嘅汽车巨头咧，就系、是、吉利汽车咧，就有较早之前宣布咗进军加拿大噶。咁究竟个定价啦、车款咧系啲点样嘅安排咧？我哋可以九点半之后翻嚟倾倾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亦都如果大家今日喺十点半之前想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感恩节嘅感恩。嘅一啲嘅事同埋人与事咧，亦都可以欢迎打嚟，咁有机会攞到咧就系嚟紧中华电影节咧首映礼啊，即系《富贵逼人来》呢套戏嘅，哇座位券有机会送俾大家，所以可以同大家都可以倾下偈。
2: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置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五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美元，冇错，坐游轮只需99元。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6: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5: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6: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方正在调查在史家堡发生造成一死两伤的车祸。安省省警公布，在奥克维尔市发生相信是由公路暴力引起的袭击案，一名男子有生命危险。中共外交部宣布对一名巴拉圭部长以及一名巴黎斯的部长采取反制措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2: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中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甲英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

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其实喺琴晚咧，多伦多嘅呢个 Scarborough 地区咧，发生咗一宗严重嘅交通事故噶。咁所以啱啱咧九点半之前，我同志文咧就分享咗呢一个叫做 Operation Impact 啦，希望大家都关注到交通安全，同埋长周末咧要揸车嘅时候咧，一定要系唔好太过快吓，超速咧，以及鲁莽驾驶咧导致到交通意外嘅发生。咁啊，琴晚咧喺呢个 Scarborough 地区咧，礼拜日嘅晚上发生咗多车嘅相撞嘅事件，系造成一人死亡嘅，另外有两个人受伤嘅情况，咁就原来系发生喺琴晚嘅十点钟之前。志文，
3: 系啊，咁啊呢个嘅致命嘅交通意外咧，大概喺十点钟之前啦，喺斯卡堡嘅 Lawrence Avenue East 啦，近住呢个斯卡堡嘅Golf Club Road 啦，咁啊所以咧嗰一带咧仲系咧系调查紧啦呢次嘅意外嘅原因啦，咁啊我相信咧好多时候好多嘅意外咧都会系因为车速嘅过快啦，咁啊又或者咧系有啲鲁莽，咁啊所以咧喺呢个嘅意外咧，当然我哋亦都唔方便喺度作出任何嘅评论啦。咁但系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即系自己小心。好多时候我哋揸车嘅时候咧，都要一个系叫做 defensive driving 啊，即系我哋要去保护自己啊，亦都可以咧系保障到人哋嘅安全啦。咁所以大家最紧要咧减慢车速啊，唔好太快得啦。
2: 系啊，事故嘅原因咧，警方仍然都调查当中嘅。咁啊就系涉及到两部嘅汽车相撞啦，由于个撞力度系非常之猛烈。其中一架車嘅引擎咧，同埋另外一架車嘅車胎咧，都係被撞到脱落嘅，咁就即係喺個地上啦。咁當然咧，係急救人員當時咧，亦都係即係即刻去搶救啦。有一名嘅女性嚇，佢嘅一名女性乘客咧，係現場被證實死亡。咁另外兩名嘅男性司機咧，就係受到輕傷嘅。咁啊，講到車咧，可以話係我哋加拿大人一個生活好重要嘅一個嘅工具啦，因為我哋大家咧知道汽車嘅需求啦，同埋汽車本身咧嗰、那個行业吓，随住 E V 咧越嚟越受欢迎啦，咁啊亦都知道中国汽车巨头吉利汽车咧，将会喺2027年咧进军加拿大噶，咁其中亦都集中咗咧喺 Markham 嘅一个发展业务噶噃。
3: 咁大家都期待緊啊，究竟啊吉利汽车今次咧会推出咧系啲乜嘢品种嘅，即系呢个品牌嘅汽车咧？咁啊会系啲贵噶，定系会系平啲嘅咧？咁啊原来咧率先喺加拿大会推出嘅咧就系有两款嘅，包括咧就系一啲电动嘅 S U V 啦，同埋系豪华嘅电动车。咁啊据佢哋所讲咧，其实啊一啲比较系豪华啲，即系贵少少价钱嘅一啲汽车咧，其实嗰个嘅利润啊系高啲嘅，咁所以咧佢哋会率先推出咧系豪华嘅电动车，咁跟住就会推出呢个电动嘅 SUV 嘅啦噃。咁但系具体几时开始卖咧？喺边度可以卖到咧？咁啊，售价方面又系点样咧？会迟啲公布嘅。
2: 系啊，因为2027年嘅日子咧就仲未即系话公布出嚟嘅。咁但系始终咧，大家知道随住咧就系我哋喺加拿大方面咧有一定嘅贸易背景嘅资料咧，大家知道咧就系话今次系加拿大关税政策嘅调整咧，允许咧每年最多咧有49,000部嘅中国制造嘅电车，同埋仲有油车。嘅一啲混合车咧，系可以以呢个 6.1% 嘅关税率咧，可以进口嘅。咁所以咧，目前嚟讲，我哋唔知道官方方面咧公布嘅价钱系点样，因为实在咧，业界大家都好期待吓，可能对于一啲嘅即系大家嘅睇法，有啲人就会觉得经济行先，就系平或者系可能喺价格上系合适嘅，但系亦都有好多意见咧，就话咁样会对我哋北美洲好多嘅汽车工业咧带嚟好大嘅一个打击。咁所有嘅官方嘅消息咧，仲要留待咧就系加拿大嘅呢、這个。叫做吉利嘅官方嘅网站上面嘅公布，咁但系佢哋嘅汽车总部咧就将会建立喺呢一个 Markham Ontario 啦。
3: 我觉得有阵时候可能有竞争咧就会有进步啦，咁而且价钱咧可能就会即系更加可能有啲平啲俾消费者都唔定噶。咁但系咧汽车杂志呢个 Car and Driver 咧咁都有公布到咧佢哋旗下嘅豪华版嘅呢个叫做 Seeker 呢个嘅牌子啦，咁同埋咧另外一个 SUV 嘅电动 EX5 啊，咁都系相当之期待嘅。咁佢哋其实咧吉利咧佢其实母公司咧亦都有好多品牌汽车已经 咧喺即係喺加拿大賣緊噶啦，好似係 Volvo 啦，又或者咧佢 Polestar 啦，同埋 Lotus 咧都已經喺加拿大賣緊噶啦噃。
2: 係啊，其實呢個議題咧，我哋今年咧亦都喺我哋嘅分分分嘅節目咧做咗一啲網上嘅一個叫做平台上，大家去一齊去分析啦，或者叫做咧你投票咧會唔會買呢個中國製造嘅即係電車？咁啊就發覺個比例上咧都真係有好多人啊，差不多都係接近一半啦，就話都係真係睇個價錢嘅，就會做呢個決定嘅。咁同埋亦都有好多時候就話，咁邊啲品牌咧？咁其中一個咧，我哋都知道喺加拿大方面咧，都幾多朋友認識呢一個中國嘅呢個吉利汽車嘅，所以就知道個需求都係存在嘅。咁同埋亦都而家嘅大趨勢咧，個油價都唔會咁快跌落嚟啦。咁再加埋咧，有一啲嘅即係政策嘅改動，原本嚇加拿大咧就當時就係話有100% 附加關税，咁終於喺今年3月就取消咗呢一個嘅項目，即係嗰個叫100%，咁所以令到亦都話容許嘅中國製造嘅電車咧係一定嘅指定嘅數量啦，咁而嗰個關税咧係較為偏低嘅6.1%，咁啊就即係相差好遠喎。
3: 係咁啊！而且咧，而家即係全加拿大嗰個新車嘅銷售量咧，其實都唔算話好高啊，只係得3% 啦。咁今次咧，即係由中國嘅汽車吉利咧入到嚟即係加拿大咧，我相信咧可以咧將呢個數字可能扭轉啊嚇，更多人咧可能會即係吸引到佢哋嘅。無論你會唔會買都好啦，其實咧仲有咧好多嘅電車嘅一啲嘅品牌咧係等緊咧，同埋係有興趣咧入嚟我哋加拿大市場啊。好似大家熟悉嘅比亚迪啦，又有奇瑞 Cherry 啦，同埋呢個東風啦，都話咧係有意咧進軍呢個加拿大嘅市場，哇！相信咧喺出年咧，又或者嚟緊嘅年份咧，都可以見到咧，即係更多嘅電動車咧喺加拿大出現嘅。
2: 係啊，我哋見到加拿大人口咧，當然同美國啦或者中國相比，仲爭好遠。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有一定比較高嘅生活嘅，即係叫做消費力嘅。我哋嘅生活嘅即係成本喺呢一度咧，即係絕對唔低嘅。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中國嘅企業啦，或者係一啲嘅商家咧，會考慮去到海外市場嘅時候咧，都會睇下加拿大嘅發展值唔值得佢哋去投資啦，或者是做一些嘅即系推动嘅，好似咧呢一个 Miniso， 我谂大家都喺加拿大听到噶啦。咁呢个品牌咧，佢哋都公布咗咧嚟紧将会咧系将会进驻喺唔同嘅商场，仲会系一个叫做 Super Miniso 啊。
3: 诶，好多嘢，我哋加个 super 咧，即系话大啲 super store 啊，就会大啲，可能会旗舰店咁都唔定添噶吓。咁啊 ，Miniso 咧喺呢个嘅密市嘅 Square One 咧，将会咧就系开佢喺首间咧喺海外嘅 Super Miniso 啊。咁啊，究竟有几大间咧？讲紧吓嗰个嘅建筑面积咧，都系从来都未有过咁大嘅，系1000平方米啊。唔係平方尺，係平方米，我哋講緊咧係幾多平幾多平咧，就係呢個啦嚇。咁而且咧貨品嘅種類咧係多達咧係5000個咁多噶嚇。咁而且佢裏邊主要咧係賣一啲咧我哋講緊嘅 IP， 而家成日都講下 IP 公仔，有一啲嘅主題，譬如可能係 Sanrio 啊，又或者係其他啲得意嘅公仔啦，Chihuahua 咁啊，都會睇到佢裏邊嘅產品喺裏邊可以揾到嘅。
2: 啊，仲有即係 Stitch 啦、Demon Hunter 啦，同埋 Hello Kitty and Friends 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是大家喜欢的，即是一些做特别的 IP， Marvel 都有的。还有他们也说其实加拿大的市场的消费力都不错，还有他们的价格呢都是属于一些叫做潮流的有趣生活的用品，就不是说很即是很贵。当然开了的了，也都在今天的推广当中想告诉大家知道，他们就看定了就是除了在 Toronto 之外，还有他们在上年的11月也都是 Alberta 的最大嘅 mall 啦，就係大家知道 Edmonton 啊 ，West Edmonton Mall 咧就開咗加拿大最大嘅門市，嗰間咧亦都係好犀利，有成5000款嘅 IP 相關嘅產品。咁啊，當時亦都創下咗咧北美洲啊，喺呢個叫北美單日嘅銷售額係破曬紀錄啊！
3: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唔使等啦，因為今日咧感恩節咧。有好多嘅商場咧，都依然咧係會開嘅，咁所以今日大家可以去到 Square One 去睇睇啊。咁雖然係即係感恩節咧，但係有好多商場會選擇咧喺呢個嘅節日裏面咧係就係開門做生意啊。咁除咗係 Square One 之外啦 ，Eaton 啦，又或者到 Mark Field Mall 都可以。咁但係呢一間啊 Superstore 嘅 Miniso 咧，就會係喺已經開咗啦，喺呢個嘅密市嘅 Square One 開咗嘅。
2: 係，無論你中意嗌 Miniso 定係 Miniso 都好啦，都係一個叫 Super Mini。 miso 咁就即
3: 係要 super 啦。
2: 同埋咧都係即係幾特別嘅，即係我哋覺得咧，即係有時話即係買一啲嘢咧，就唔係話淨係話係咪哇，即係亂使錢或者要買啲咩大型嘅嘢。其實有時即係一個公仔已經令到我哋開心嘅話 ，why not？ 係咪先？我哋嘅人就係希望即係所有嘢都有少少即係生活上嗰種即係自己中意嘅滿足感。尤其是而家啲大細路啊，啲大人都中意儲公仔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就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有時揾到生活嗰種嘅快樂嘅點咧係好緊要嘅。咁好似咧而家話喺糖果方面啦，尤其是啊好快就 Halloween 啦，今年買咗糖未啊？志文，
3: 糖我係平時都少食嘅。咁你話買嚟派俾人咧，我覺得糖果咧都唔係太健康，所以都係少買。咁因為我又好少咧喺即係屋企裏邊咧會有人過嚟攞糖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少去預備啲糖果。但係對於會慶祝嘅朋友嚟講咧，咁啊要留意啦，因為喺美國方面咧有個報告咧就指出啊，萬聖節咧嘅糖果嘅價錢咧唔係平咗，係貴咗，哇貴咗好多，貴咗成8.1%添喎，咁啊係仲要貴過通脹咧，係高過通脹嘅2倍咁高添㗎。
2: 係，無論你慶唔慶祝都唔緊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市場嚟嘅，因為萬聖節嘅消費咧係可以高達咧135億嘅美元嘅，喺我哋加拿大之外，美國嘅萬聖節嗰個銷售咧係非常之犀利，咁有好多朋友咧亦都會買 costume 啦，又或者會買一啲咧同佢哋可以參加 party 一啲嘅佈置品啦，所以呢個經濟嘅推動力咧，真係一啲都唔細喎。
3: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買糖呢個嘅習慣喺呢個嘅萬聖節咧，有啲似我哋喺過年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買一啲賀年糖果嘅。不過賀年糖果就有人嚟拜年嘅時候咧，就會係食多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糖果可能喺好多唔同嘅節日咧，都有好多嘅需求嘅，可能喺呢個情人節啦，可能朱古力啦，咁啊萬聖節咧就會咧係更多唔同種類嘅糖果嘅需求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嘅。
2: 同埋就喺香港咧，我就唔知道慶唔慶祝即係萬聖節。我想都有的，但是加拿大这里的文化就是就算有些朋友真的不庆祝可能都会派下糖咯，即都等啲细路仔好像有啲有少少 little treats 咁样啦。咁同埋见到而家咧，即系呢近呢十年嘅趋势咧，就系、是、啲商场啊，希望多啲人流啊，就一定派糖。所以我想呢个都是一个即系会令到大家去即系去到啲 mall 啊、shopping 啊、行街咁样。
3: 係啊，同埋呢個我覺得咧喺呢個西方嘅即係加拿大嘅社會咧，咁亦都好多唔同嘅社區咧都變咗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啦。咁啊，除咗咧係即係可能扮鬼扮馬之外咧，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希望能夠大家係開心啦，去即係迎接每一個節日啦。咁啊，所以咧糖果甜嘅，咁啊大家都覺得咧係即係一個開心嘅象徵嚟嘅。
2: 係啊，所以今日咧感恩節嘅長週末，大家如果有時間出街或者去刺激一下經濟嘅話咧，周圍去玩一下啦，開心啲啊！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好啦，终于要讲娱乐消息啦。第一单你会讲边单呢？张生，
8: 我又谂紧讲啲开心啲嘅，定系 sad 啲嘅？咁、
7: okay,
8: 如果你话要 sad 啲都可以讲先嘅。咁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咁 sad 嘅。但系对于蔡琴姐姐嚟讲咧，佢嘅封咪咧，即系其实之前都已经系透露过噶啦。咁但系啱啱咧，就喺寻日啦，喺北京举行咗一个叫做抖音嘅2026美好奇妙夜。喺佢演出嘅时候咧，佢喺冇预警嘅情况底下就会宣布。咧系2027年12月31日之后咧，就再唔会喺台上面唱歌啦。亦即系话2028年咧，佢会正式封麦嘅。
7: 咁啊，蔡琴姐姐嘅歌声咧，真系无人可以取替啦。就算佢只系唱两句大家已经进入咗个状态。就边两句咧？就系嗰句是谁？
8: 是谁？大家都识真系唱呢首。
7: 敲动我的窗。OK， 好。咁啊，蔡琴姐姐其实都唔系好年纪大，好大，但系佢咧就系话宣布封麦啦。哎呀，真系好可惜，因为我都未睇过佢嘅演唱会。我咧就有一次睇过一个咧，就喺多伦多举行嘅一个音乐会，但系当时咧就有好多嘅台湾歌手一齐聚集，就唔系净系纯蔡琴嘅音乐会。即系如果有机会咧去即系台湾啦。可以睇到咧，即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因為佢嘅歌咧係即係好能夠帶動到咧，即係一啲嘅聽眾，因為佢把聲咧係比較中低音啲啦，但係又咁磁性咧，真係好正啊！
8: 所以點解好多人都話咧，如果真係聽 HiFi 一定係聽蔡琴啦，仲有如果你屋企係有部膽機，我嚟聽 HiFi 嘅話咧，一定係要聽蔡琴。咁其實咧，蔡琴姐姐
7: 我有膽，但係冇機啫，
8: 你冇機。
7: 有个胆，
8: 而家先至去添置都冇问题嘅。
7: Okay,
8: 不过咁
7: 样
8: 嘅，其实今年喺4月嘅时候咧，佢喺台北嘅不要告别嘅演唱会嗰度咧，都曾经系透露过嘅。咁啊，可能系自己最后一次演唱嘅。咁啊，估唔到咧，即系呢几日咧就公布咗佢即系佢会封麦嘅消息咯。
7: 咁佢就话自己咧就喺1979年咧参加民谣歌唱比赛吓，当时系叫做民谣风歌唱比赛嘅，咁啊得到第4名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呢一个收录喺本身呢一个嘅佢嘅叫做一首歌叫。恰似你的温柔咧，就成为咗即系佢嘅成名曲，咁同埋咧就已经出道有48年噶啦，咁所以佢话选择咧退落嚟咧，都系一件非常之难嘅事。咁但系始终咧，表演者咧，你知啦，上台唱歌唔系就咁唱噶嘛，有好多情绪啦，好多要准备啦，要 train 自己嘅 vocal core 啦，仲要有表演嘅能力，仲有服装，仲有所有嘅嘢，其实都好大压力噶。做 show 做演唱会，即系我都唔系做过演唱会，但系我中意做演唱会幕后。所以有机会的话，我做晚幕后都好开心噶。
8: 同埋好多时候即係作为艺人呢，一定係想将即係自己最好嘅係献俾大家。咁之前我哋都可能即係讲过啲消息，好似阿姐汪明荃啊都可能会考虑即係退落嚟啦。咁即係因为佢就觉得自己可能记性唔好啊，因为佢可能又做司仪啊，又或者要记台词啊，咁你知佢又做大戏啊咁样。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个状态唔係算係最巅峰嘅时候呢，不如反而即係退落嚟呢，留返个最好嘅印象俾大家，亦都未必係一个即係坏事嚟。咁所以今次蔡琴姐姐呢有呢个嘅即係打算呢，我哋都当然支持啦。咁但係我哋一定有机会再听到佢唱歌嘅，佢或者唔喺呢啲嘅场合，或者喺另外一啲嘅场合呢，都可能会欣赏到佢歌声嘅。
7: 咁所以呢就係佢宣布下将会喺2027年嘅12月31号之后就不再舞台上唱歌。咁所以呢喺2028年开始呢就正式封咪，咁即係话咦仲有一年喎、哦。仲有好多 show，
8: 仲有好多 show 可以睇，
7: 仲有好多 show 嚟紧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咧仲有机会可以一定咧，可能个当佢推广之下咧，又会可能嚟紧出年咧有好多即系一啲唔同嘅 show 啦，或者商演啦，希望大家都珍惜下听到蔡琴嘅歌声，同埋尤其是咧听演唱会系唔同嘅，听演唱会咧，你系同嗰个歌手同埋所有嘅观众一齐经历嗰首歌带俾你嘅嗰种嘅，即系嗰种嘅享受，仲有一种嘅回忆啊，因为好似许志安嘅演唱。大家都看到是洗晒版的了，基本上有些歌一出你就已经觉得哇我的青春翻晒嚟。
8: 是啊，好多歌即係经典嘅，可能你都会即係陪住你成长嘅，咁而且呢首首歌多你都識唱嘅，咁就证明呢我就係喺呢个嘅年代成长啦，咁而且呢有许志安係陪住大家啦，咁佢三场喺红馆演唱会呢已经係即係圆满结束啦，咁今次呢喺微场呢仲有呢係学友呢係做佢嘅嘉宾嘅，咁佢自己就话其实一路都好鍾意学友嘅，咁所以呢好希望可以呢就係即係除咗係听学友歌去成长之外呢，都希望可以在隔離跟他一起唱，所以今次呢一叫學友，學友也是非常支持他的，所以呢就一請他就即刻成為了他尾場的演唱會的嘉賓。
7: 其實看許志安演唱會呢有很多感慨的地方，第一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呢是相隔了11年才再去到紅館開 show 的，所以你又說這11年的經歷高高低低或者很多不同的事發生，許志安呢都是很想再一次舞台上得到這一種的、就是、叫做歌手最喜歡最直接得到歌迷的、就是、認可同埋歡呼聲咧，係一個最好嘅即係一個平台啦。演唱會第二咧就係當然啦，我諗最感慨就係話佢嘅另外一半 Sammy 咧，就係一位天后級嘅歌手啦。但係今次咧就企喺後台，亦都係咧就係默默支持，亦都唔想搶任何嘅風頭。但係咧就始終 Sammy 就係 Sammy， 一行出嚟大家都好緊張啊 ，Sammy 啊！咁但係佢係好低調啦，咁同埋亦都會係尊重翻佢嘅先生嘅演唱會。咁好感慨嘅，即係你能夠喺娛樂圈有一對嘅，即係佢哋嘅戀人，佢哋嘅愛情故事，佢哋嘅婚姻都成為咗大家嘅話題，但係佢哋都係即係情比金堅嚇，咁啊同心一齊去即係追求呢一個喺事業同埋家庭上嘅幸福。而第三個感慨咧，我就發覺，咦，真係香港好多娛樂圈中人係支持安仔，好多人都去睇 show。
8: 係啊，咁一定啦，咁因為安仔喺圈中呢即係好多好朋友啦，咁所以一定呢喺呢三場呢可以話坐滿晒呢都係安仔嘅支持者啦，同埋呢佢嘅好朋友。咁當然大家都好想見到 Sammy 呢係上台嘅，咁但係就真係好似頭先 River 所講呢，就係今次冇做嘉賓嘅，因為唔想搶風頭，咁所以呢就留返呢即係個主角俾安仔自己啦。咁今次學友上到去嘅時候呢都好笑，佢話哎呀你啲飛真係好難買啊，不過咁樣佢做嘉賓嘅話有幾張飛送嘅唔緊要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完成咗咧就係三場嘅演唱會啦，咁希望好快啦，就即係我見到，不過我覺得啦係操得真係 fit 嘅，佢真係 fit， 但係我覺得佢瘦咗好多，咁啊面容即係。當然咧，係好似即係當人瘦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少少唔同咗。咁希望佢即係可以再食翻肥翻少少咧，可能再飽滿翻啲，又再精神啲都唔定啊！
7: 咁啊，恭喜曬佢啦！演唱會咧非常成功，咁同埋咧有啲叫做即係台下嗰啲觀眾咧分享嗰啲片咧，即係我睇到一個好 surprise 嘅場面，就係有好多觀眾咧係話一聽到首歌就喊，跟住我話點解咁激動？因為原來好多人咧就話聽到呢首歌就有啲青春回憶翻曬嚟嚇，咁所以就真係嘅睇演唱會咧，即係可以話係即係。 我覺得是香港一個特色來的，即如果大家回香港有機會買到票真的去看演唱會，真的那種的即享受是即與別不同的。除此之外呢，也都在這個的過去的週末張雨晨也推出了新歌，我都要講講
8: 歌要請你介紹一下，因為這首歌呢就在我們的面書的專頁都有跟大家介紹，基本上呢是張雨晨是他在加拿大的時候呢就已經呢是創作這首歌的了，咁佢將咧呢一套嘅劇集嘅即係港版咧，就係、是、賦予咗個靈魂喺裏邊咧，就係將呢首係啊港版《逐玉》嘅主題曲喎。
7: 係啊，咁呢首歌咧就係、是《逐玉》嘅喺 TVB 播放版本嘅一個嘅主題曲啦，咁叫做《冰天雪地》嘅。咁同埋咧，張雨晨亦都話咧，因為今次喺多倫多同埋 Calgary 仲有 Vancouver 三場嘅演出當中咧，佢要即係創作呢首歌，咁所以嗱一個 force 亦都俾到少少靈感佢，令到佢咧可以作到呢首歌，真系好啦！我哋中意有啲
8: 咁啊，系啊，
7: 有啲嘢咧，有啲情意结咧，系同佢喺多伦多同时间有啲贡献。
8: 同埋一样嘢就系，因为首歌唔系有 M V 啦，可能都只不过系睇到逐玉一啲嘅片段嘅啫。但系有个图咧，系创作咗出嚟咧，佢系着住古装嘅。
7: 哇！
8: 即系话原来佢都几瘦古装个样嘅，觉得
7: 系嘛？佢同埋都几瘦长头发嘅，系嘛？
8: 即其实讲緊即张雨晨呢喺好多方面我觉得个可塑性真係好高。佢唱唔同类型嘅歌呢都可以呢係唱出个味道。今次呢喺佢里面嘅曲风呢有少少呢就係带咗啲中乐嘅乐器喺里面啦。所以感觉成件事就唔同，因为首歌冰天雪地呢真係听到好有冰天雪地。我哋加拿大平时你知道一踏入可能十一二月啦开始落雪嘅时候呢就係呢啲感觉。喂，我有朋友喺 Edmonton 已经落緊雪啦，话俾大家听、
7: 啊、
8: 已经落咗第一場雪添啦！
7: 呢套劇我就睇咗少少啫嚇，我今年好似喺三月啊翻香港嘅時候，我睇過少少，咁但係我知道好受歡迎，同埋個點擊率好勁啊！唔知幾多億啊，四億幾啊，即
8: 係、哦、
7: 但係當然啦 ，TVB 播放嘅版本嘅時候，大家都係好期待啦。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唔同層面嘅觀眾又可以再一次睇翻啦，或者係睇到呢一個劇集嘅精彩內容啦，都係同冬天啊各方面啊有啲主題性，咁再加埋係古裝劇，再加埋有呢首歌嘅加持啦，我諗都係會好多人好期待啊！
8: 系啊，咁啊，即系今次TVB 播放嘅版本，当然咧又会同喺国内播嘅有少少唔同啦。咁啊，配咗音啦，咁可能佢会有啲嘅唔同嘅剪接过嘅一啲嘅效果啦。咁所以睇出嚟咧，应该系会唔同啲嘅感觉嘅。再加埋呢首歌啊，呢首《冰天雪地》啊，张雨晨咧系演绎嘅，一定会赋予佢另外一份感觉出嚟嘅。
7: 由佢作曲啦、編曲啦，咁同埋咧填詞，另外一位嘅創作人一齊聽下呢一首《冰天雪地》啦，聽少少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致命车祸。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近十点于士嘉堡 Lawrence Avenue East 近住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救护员较早前说有两名长者重伤，而警方今朝证实一名女乘客当场死亡，两名男司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安省省警公布，在刚过去星期六下午大约五点半收到报告，奥克维尔市发生相信涉及由公路暴力引起的袭击案，一名44岁宾顿男子经由救护直升机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3岁奥克维尔男子严重袭击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指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以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的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学院指出，霍尔和伍德福德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中共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及科技部长比利亚特以及巴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及技术部长丰塞加采取反制措施。中共外交部表示，近年来巴拉圭和巴利兹的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1,743点，升8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42点，跌2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如果每日行10,000步，坚持1个月，身体可能会有啲咩变化呢？首先我哋嘅心肺功能呢会慢慢进步。行路尤其是呢係有少少速度嘅快步行呢，会令到我哋心跳加快啦。呼吸加深，持续几个星期之后呢，身体会更加能够适应运动。仲有平时行楼梯又或者行一段较长嘅路啊，可能呢会冇咁容易呢就係索气。另外第二方面啊，对于血压同埋血糖嘅控制呢都有帮助㗎喎。尤其是呢喺饭后呢行10-30分钟呢，可以帮助我哋肌肉利用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减低饭后血糖飙升得太快。止血压規律嘅运动呢亦都有助係维持心血管嘅健康。不过呢，如果本身係有高血压又或者係糖尿病，行路呢只係辅助，唔可以呢代替药物嘅治疗㗎。第三，睡眠同埋情绪呢都可能会有改善。喺日间行路可以呢接触到自然光啦，加上有适量嘅运动，有咗呢係建立比较係有規律嘅作息。有啲人呢亦都会发现啊，行完路之后啊，心情呢会放松咗，压力冇咁大。第四係下肢嘅肌肉同埋关节啊活动嘅能力呢会有进步喎。每日行路呢会持续运用我哋大腿啦、小腿同埋臀部嘅肌肉，而关节呢亦会係保持活动，对于平时呢係坐得多、喐得少嘅人呢係特别重要㗎。不过呢要提醒大家，10,000步呢唔係个个都可以做到嘅神奇数字。如果平时好少运动，可以由每日几千步开始慢慢咁增加。至于速度啊，亦比单纯呢係计步数呢係重要。行到呢有微微喘气啦，但仍然可以讲到嘢，通常呢已经係唔错嘅中等强度嘅运动。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返相关嘅专业人士。
4: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ch 中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甲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财经速递， 10月12号星期一感恩节的长征会感恩节快乐、啊、大家好。咁多伦多方面呢，当然都会关注到今个礼拜啦，有我哋加拿大方面啦，不同嘅经济数据啦，当中有贸易数据啦，同埋仲有楼房方面呢，係有两份嘅数据嘅，包括咗房地产公司啦，同埋仲有呢就係、是、呢个按揭及房屋公司，你都会公布有关于较早之前呢我哋8月啦，同埋之前嘅9月份呢一啲嘅经济统计数字嘅。咁而香港股市呢今日就係有上升，而内地股市咧喺即系11黄金周假期之后咧，喺之前嘅复市或者我哋睇到咧，即系都睇到内地嘅股市咧就系低收嘅情况吓。即刻请嚟资深嘅财经专家洪丽萍女士咧，同我哋倾下嘅。Hello, Conita。
6: 你好 ，River。
5: 好，首先同我哋讲下咧，嚟到即系接近10月中啦，咁港股嘅近期嘅表现系点样咧？
6: 港股好似反复啲咯吓，即系虽然你话喺即系24000啲位附近上上落落。但佢又好似即係話，你今日再上到去24400咁就上唔到。但係總好過你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咧幾次去到24300就已經係阻力啦。咁會唔會今次如果突破咗，咁下邊咧應該個支持位可以睇高啲咧？譬如23700啊呢啲位。咁但係今日嚟講，其實個市都係反覆嘅。上週咧高開咗200多點，咁就去到24455點啦。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中段开始已经系跌幅嗰度收窄噶啦，下昼啊曾经倒跌过添，咁最后咧收市系升咗60點，就系24271點啦。除咗话即系睇到上个礼拜五美股啊好翻啲，咁但系港股咧今日咧其实你睇到主要又受住外围即系美内地嗰个影响，同埋咧韩股啦，韩国股市都跌咗3.几%咁所以令到港股今日嘅表现，尤其是吓啲科技股。即係上個禮拜曾經升過一陣嗰啲科技股啦，即係 AI 相關股啦，同埋一啲消費類嘅股份咧，咁今日明顯下跌嚇，反為今日靠住即係話個指數可以有升嘅咧，都係靠住啲金融股，包括咗一啲內銀啦嚇，同埋呢個匯控啊、友邦啊呢啲叫升翻啲啦。
5: 系啊，咁美国方面咧，今个礼拜咧都会公布一啲重要嘅议题嘅，其中包括咗咧就系 CPI 啦，呢一个咧都系即今个星期非常之即系期待住吓，美国公布九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同埋咧睇翻咧就系呢个就系核心嘅通胀啦，同埋按月以及按年嘅升幅咧系点样加快，咁啊呢个都系咧今个礼拜咧展望今个星期咧将会美国公布嘅数字啦，将会都定下咗咧就系今年年尾之前咧美国嘅联储局咧会唔会再度加息。咁但系即系今个星期亦都包括咗咧，就有呢个 IMF 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世界嘅年会，再加埋联储局主席咧，亦都会讲话。咁所以咧喺呢个市场上咧，今个星期都有好多焦点所在。Conita
6: 系啊，其实即系仲话数嘅数据啦吓，再加埋即系亦都唔少啲国际性嘅会议，甚至乎咧有一啲同人工智能相关嘅会议咧，都唔少吓。咁所以变咗咧。主题上面咧，可能都好多嘅消息，但系呢啲消息究竟实际对市场影响有几大咧？咁就大家比较即系观望啲啦。咁同埋另外，我谂最主要咧，即系而家就系都系关注住嗰个即系加息。我相信咧，就十月份加息机会就比较低嘅。但系反为咧个差，即系嗰个债息啦吓，呢两日就叫做美国嘅债息咧偏软翻啲，究竟系咪可以持续回落翻嚟啊？还是系暂时即系叫做回软翻啲？因为始终佢而家咧十年啊，即系十年啊，30年，甚至乎两年嗰啲债息，其实都仲系维持一个高位嘅吓。咁我谂大家都继续关注住呢个因素啦。咁同埋就系即系内地都多嗰啲数据嘅吓，内地有 CPI 啊、PPI 咁。不过即系除咗数据之外咧，今个礼拜亦都开始市场嘅焦点咧，就由数据转翻去咧睇业绩，亦都睇得重啦。因为今个礼拜好多嗰啲国际，即系美国方面啦吓，啲金融啊、银行股嘅业绩。咁同埋亦都有台积电啦，再跟住学去咧，下半个月咧就开始陆续啲科技股公布业绩噶啦，咁所以变咗我谂，业绩都会对，尤其是个别股份嘅影响比较大。
5: 好多谢晒香港方面我哋嘅即系专业嘅嘉宾 Conita 洪丽萍女士嘅分析 ，Thank you Conita，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多谢晒 ，Thank you，
6: 拜拜，
5: 拜拜。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有冇发觉咧？要令到一个小朋友咧，系能够熟悉个语言，最佳嘅方法莫过于教佢哋唱嗰个语言嘅歌曲咧。
1: 广东儿歌大赛，
2: 哇！一听见都觉得好开心啊！每个年代都有佢哋嘅儿歌嘅，而究竟今时今日喺加拿大嘅小朋友，点样能够让佢哋唱到广东话嘅儿歌呢？
1: 好特别啊！呢个歌唱比赛嚟嘅，咁就系2026系童星广东话儿歌大赛。
2: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啲小朋友，你想佢哋咧讲多啲广东话，甚至唱到好标准嘅广东话儿歌咧，嗱呢个比赛咧应该可以帮到你哋嘅。
1: 好，咁啊请到咧就系佢哋一班嘅即系制作啦，同埋推动者啦，咁就系 Little Pearl 嘅代表啦，系咪？我哋又请两位嘉宾先。
2: 冇错，有阿 Scarlett 同阿 Joy 喺我哋旁边嘅，两位早晨，感恩节快乐，
1: 感恩节快乐，
3: 感恩节快乐。
2: 首先呢，是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呢一个童星广东话儿歌大赛究竟系咩比赛嚟嘅呢？
3: 是不如等 Oscar 嚟讲先啦。
1: 好。
3: 是啦，咁我呢系代表 Little Pearl Learning Studio 嘅，咁而另外呢我哋有 Joyce 呢系代表 The Wonder Box by AMP 嘅，咁其实呢呢个比赛呢系我哋两个机构呢一起合办㗎喎。因为呢我哋其实呢个比赛呢都比较大型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就两个机构一起合办啦。主要咧嘅參加對象咧就係三至十二歲嘅小朋友啦，希望咧係啦，佢哋透過咧熟悉同埋中意嘅廣東話兒歌啦，咁俾佢哋咧有機會喺台上面表達啦，開口唱廣東話啦，建立自信嘅同時咧，都希望佢哋同自己嘅廣東話文化咧產生連結啊，即係覺得冇咁遠啊。
1: 嗯哼，讲得非常之好，尤其是喺呢一度成长，大家都系知道佢哋讲中文都有时好困难，可能以英文为主。
2: 啊、
1: 但系你哋嘅即系一啲嘅即系课程啦，或者系本身系推动小朋友多啲讲广东话嘛，系咪？
2: 嗯，嗱呢个就系你哋嘅目标啦，希望佢哋讲多啲广东话啦。咁但系你哋去策划一个活动之前，都仲有啲原因，点解要搞呢样嘢嘅？有啲乜嘢系驱使你哋要搞一个咧广东话嘅儿歌比赛咧？
3: 系啦，咁头先你哋讲得好啱啦，就系、是。廣東話呢我哋喺即加拿大都唔係一個主流嘅語言啦，咁樣咁發覺好多小朋友呢其實佢哋可能屋企會講啦，係啦，咁帶到就係屋企講啦，咁希望呢佢哋將呢個語言呢即帶多啲俾其他唔同嘅小朋友睇啦，知道其實原來呢其他地方都可以會使用到廣東話，令到佢哋呢 motivate 佢哋繼續去用多啲嘅。
1: 嗯，
3: 所以呢我哋今次嘅廣東話兒歌比賽呢就想用一個輕鬆啲啦開心啲嘅方式呢俾佢哋接觸廣東話，加上咧兒歌真係好容易入腦噶，係啦，小朋友咧就好容易投入。咁而我哋咧有個嘅理念就係咧，呢個唔單止一首兒歌啦，亦都係一份嘅文化啦，亦都希望將廣東話承傳落去俾我哋嘅下一代。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參加啦，甚至乎咧我哋會有親子組，小朋友同大人咧都可以一齊參加。希望透過比賽咧，令到佢哋中意廣東話。中意廣東話嘅音樂添啊！
1: 係啊，我哋叫做兒童好聲音。我哋除咗中年之外咧，小朋友都有好多即係美妙嘅歌聲。咁其實我想問一下 Scarlett 啦，小朋友需唔需要有歌唱技巧，又或者比較高嘅廣東話嘅程度先可以參加呢？
3: 明白呢、這個問題咧，你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我想同大家講咧，係完全唔需要嘅。呢、這個咧亦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啊，就係、是、咧，我哋係歡迎。唔同廣東話程度啦，或者係歌唱經驗嘅小朋友嘅，佢哋咧只要願意肯嘗試，踏出第一步咧，我哋就已經完全咧係歡迎佢哋噶啦。就算佢哋冇自信都好咧，都可以帶埋佢哋嘅屋企人一齊上台參加嘅。即系最紧要肯试啊嘛，
2: 呢个系啊，勇于尝试咧就可以突破一片新天地。不过每一个活动咧，我谂你哋会加入啲特色嘅元素咧，等大家睇起上嚟嘅时候咧，会觉得呢一个唔系普通嘅歌唱比赛嚟嘅。我又好想问下 Joyce， 今次呢个活动有啲乜嘢系令到大家期待嘅所谓特色咧？
4: 系啊，其实今次嘅活动有几样好吸引嘅嘢嘅。咁首先头先嘉乐都提过啦，系一个结合语言文化同埋自信心建立嘅儿童活动啦。即系唔系单止一个唱歌比赛，唔系因为你识广东话先去参加，而系因为你系参加一个比赛，行上台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踏出第一步去学习一个语言、一个文化同埋一个自信心嘅建立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我哋非常好荣幸啊， 一提出搞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社区机构同埋商户支持，有好多礼物啦。其实每位参加嘅小朋友咧，都已经会有参与证书啦，同埋一本价值超过50元嘅优惠礼券，由唔同嘅商户咧去赞助，即系入边有一扎 coupon 可以去用噶啦。咁每位其实个人组嘅报名费都非常亲民嘅，系15元个人组，同埋20元团体组，即系亲子组啊。或者几个朋友仔小朋友一起上去唱都可以的。
1: 嗯。
4: 咁所以其实我哋奖品好丰富，呢个活动系非常大嘅卖点，每个小朋友一参加都要应有㗎喇。
1: 嗯，咁同埋知道呢，你哋今次推动呢个活动啦，都好多机构同埋即係社区朋友相互支持喎。点解即係咁多朋友支持，系咪因为同小朋友啦，同埋再加埋呢，好多人都知道我哋呢一度呢去即係叫做小朋友参与一啲活动呢，系希望佢越来越 active， 所以都好多人支持你哋喎。
4: 是啊是啊，好荣幸同埋好感恩啊。因为其实一提出成全广东话呢件事，特别广东歌呢，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已经系哇好有兴趣，甚至乎问都唔问，话我要支持举个支持咁样。咁其中最大我哋最感恩有几个大嘅赞助商啦，咁佢就系粤梵教室、多伦多加港协进会同埋莎莎 Design Kids 嘅。咁佢哋唔单止支持一场比赛，我同 Scala 同埋几位策划者咧，都觉得系支持下一代继续接触广东话啦，同埋俾小朋友建立呢个自信，同埋可以攞礼物，又可以有 coupon 嘅一个礼物，即系比赛咯。
2: 嗱，你正话讲咗啦，可能有个人组啦，或者有亲子组啦，咁亦都讲过话3岁至到12岁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参加。咁但系你知啦，3岁嗰个语言表达能力同埋12岁截然不同噶嘛。仲有冇啲细分组咧，可以等佢哋报名嘅时候知道参加边个组系最啱佢哋咧？
4: 呢个问题应该 Scarlett 答会比较好。
3: 好，交俾我啦。咁样咧，问得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个年龄都比较大啊嘛，两个相差。咁而我哋咧有機會咧係會進行分組嘅，咁樣咧會有暫時咧我哋就未決定係點樣分組，但係咧會將係年齡相近嘅小朋友咧就 group 埋做一組啦。咁而我哋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再會同佢哋講咧，會分派到唔同嘅組別嘅，咁就希望咧成個安排咧更加流暢啦。咁而小朋友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啦，因為可以見翻自己差唔多年齡嘅小朋友咧，去一起分組咁樣嘅。
1: OK。
3: 咁但係係啦，而家都係仲係一個收集報名嘅階段。
1: 係。
3: 咁大家快啲報名，等我哋快啲幫你哋分組啦。
1: 好啊，咁我哋仲有大概分零鐘啦，分半鐘時間同我哋講下啦，包括咗就係呢一個舉行嘅日期啦，同埋邊度舉行啦，小朋友點樣參加啦，同埋都請兩位咧，就係透過一個即係點樣個平台上，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咧。請阿 Scarlett 講先啦 ，Scarlett。
3: 是啊，冇问题。我哋活动咧就系2026年嘅11月8日星期日啦。咁暂时咧定咗就系10点去到下午5点嘅一个时段嚟嘅。咁就会喺一个叫做 The AMP 嘅一个 Markham 嘅一个地方啦。系啦，咁 Joyce 就好熟悉嘅呢个地方。系啦，咁可以咧透过我哋嘅 Instagram 啦，Little Pro Learning Studio。咁我哋入面咧会有个 Google Link 嘅，大家可以报名啦。或者如果大家有见过我哋嘅海报，都可以 scan 个 QR code 报名，或者直接打俾 Joyce 都得啊。Joyce 更加要分享你嘅电话。
4: 好啊，437-982-5069，或者你可以去做 Wonderbox 个IG 同埋 Facebook 都会有报名嘅链接嘅。
1: 好，咁两位都讲得非常之好啊，咁所以今次嘅活动咧，大家可以非常之清晰同埋了解，咁亦都趁住呢个时期咧，可以带小朋友咧去，即系喺即系唱歌个表达上面咧，增强自己嘅自信同埋学多啲啦，广东话。
2: 系啊，详细情形咧，留意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页啦，咁我哋将会将嗰个报名嘅海报咧，等大家可以见完，同埋嗰度有个 QR code 嘅 scan 完直接报名就得噶啦。今日多谢晒 Scarlett 同埋 Joyce， 我哋送上呢个共有意义嘅活动啊！
1: 多谢晒 ，Happy Thanksgiving，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7: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6: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8: 早晨
9: ，Sports 一班。
8: Good morning， 大家好，感恩节快乐啊！今日有乐希一个人咧，同你睇下呢个周末入面咧有啲咩重点嘅体育赛事嘅。先同你睇下即棒啊，即棒咧其实嗰四强咧已经系尘埃落定噶啦。美洲联盟方面咧，将系 Cleveland 咧对住 Tampa Bay 咧七场四胜制。咁而喺国联方面咧 ，LA Dodgers 咧就将会对住咧 Milwaukee Brewers 嘅。咁其实第一场嘅赛事咧，寻日已经举行咗。虽然你话咧得分唔系好多啊，只系2-1，但系边个攞住两分咧就系 Milwaukee Brewers。其实个情况咧同上年都有啲似嘅，虽然你话咧 Milwaukee 咧好似比较强势啲啦，但系上年大家都仲记得咧喺 LA Dodgers 最终喺七场四胜制入面咧就打低咗 Milwaukee， 今年会系翻版定系会系逆转咧？交号时间咧就自有分晓噶啦。咁而今日咧对于中意睇波嘅朋友咧，真系两场赛事啊！国联嘅冠军争夺战咧喺东岸时间5:00就会开波啦。咁而美联嘅第一场赛事咧 ，Tampa Bay 主场咧就会对住 Cleveland Guardians 就会晚上8:00开波嘅。咁而另外同佢同 LA 有啲关系咧，就系过去呢个周末入面，我哋多伦多嘅猛龙队咧喺温哥华嘅季前赛咧，真系可以话令到成个温哥华咧，哇着晒火一样。因为话晒温哥华好耐都冇自己嘅篮球队啦，咁所以变咗咧，当我哋猛龙队去到咧，大家就如痴如醉，大家系非常之疯狂嘅。嗱，虽然你话喺季前赛入面咧，大家都明知道咧，就系冇。

0: Lander 咧，个人入咗两球啦，咁啊就连 Austin Matthews 咧，亦都系入咗两球嘅，咁所以变咗咧6-3，其实本来咧应该只系5-3嘅啫，咁但系临尾咧对家咧希望追翻球咧，喺一个空笼嘅情况下边咧 ，Austin Matthews 咧喺冇助攻嘅情况咧射入咧，更加令到我哋赢得咁精彩一球嘅，咁其实 Lander 咧亦都喺嗰场比赛入面咧有份助攻嘅，真系可以话嗰日赢得精彩。希望咧，我哋能够继续延续呢一个咧赢嘅势头啊！咁而讲翻喺呢个周末入面咧，新加坡举行嘅一级方程式嘅赛事咧，最终韦少喺咁炎热嘅情况下面咧，都能够咧冠绝同齐攞到冠军嘅。而第二位咧就系法拉利车队嘅 Leclerc 咧，第三位咧就系平治车队嘅 Antonelli 嘅，第四位同埋第五位都系麦拿伦车队嘅天下 Lando Norris 所第四，而 Piastri 咧攞第五嘅。咁纵然你话今次韦少咧能够攞足25分啦，咁但系喺呢个车手排行榜入面咧，佢仍然只系排喺第四位嘅，闹住仍然系第一位嘅 Antonelli 咧，哇，都有100+分啦。现时嚟讲咧 ，Antonelli 咧340分，而第二位啊，同队嘅罗素咧只得238分，睇埋咧好快咧就可以见到 Antonelli 咧会封王噶啦。其实睇翻个分数咧，分分钟下一场咧，去到美国嘅时候咧，两个礼拜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封王，但系喺呢一刻中咧。真係計返啲分數呢，佢呢未係可以呢做到今年2026年嘅世界冠軍嘅。咁當然呢個週末呢，大家最關注英超嘅賽事呢，不外乎呢都係曼城啦，對住利物浦打多一個人，因為利物浦呢領咗紅牌呢，所以變咗呢係輸俾曼城3-0㗎，已經係6連勝啦。呢個可以話令到藍月亮嘅球迷呢非常之興奮，但係那邊上呢曼聯嘅球迷呢都有啲呢心噏噏嘅，對住熱刺打少一個人呢，都只能夠呢同曼聯呢1-1握手言和嘅。咁而阿仙奴2-1咧赢咗列斯联啦，所以现时咧喺呢个英超排行榜，当然啦，曼城6场全胜，攞住18分咧都可以话非常之叻仔嘅。第二位系上届冠军阿仙奴啦，15分。咁而睇翻曼联啦，哎呀，只系13位，得个6分啫。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而家警方最新公布，昨晚在士嘉堡发生的车祸，死者是一名68岁女乘客。多伦多警方追缉紧一名涉嫌在市中心一场示威活动期间袭击他人的男子。香港廉署起诉6人，包括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涉嫌造假诈骗政府资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人。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挽尊。
2: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挚爱中心一年一度的周年筹款又来了，今年挚爱宴主题为爱成家，11月1号晚上6点假 Crystal Fountain Event Venue 举行，再次由殿堂级歌手 Don Choi 率领多位慈善名人倾力演出，收益将支持挚爱丰盛人生住宿计划，为智障人士兴建一个充满爱的家。慈善餐券由188元起，购票热线905-604-9290，名谢爱心赞助何树元伉俪，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善聚落，请支持挚爱中心。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7: 我们看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徐继宗。
9: 早晨各位，10月12号来到长周末 Thanksgiving 的时间。长周末 Thanksgiving， 感恩节快乐，家哥。
10: 是大家咁话感恩节，感恩节成日都讲感恩节。咁你喺呢个我哋以前喺香港
9: 边有嘅，冇
10: 冇啊，咩环境啊，嚟到之后学晓咗有感恩节。
9: 係可能好盛大嘅节日添。
10: 係啊，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咦係喎，突然间醒起。点解有感恩节噶？净系知道放假嘅，
9: 系
10: 知道超级市场有啲咩买？稍后先讲，稍后先讲。但最主要就系话，就算有啲好新嚟嘅嚟到加拿大居住嘅时候，都我哋想趁呢个机会讲下感恩节。喺北美嚟讲，
9: 系一个好大嘅节嚟噶，
10: 系好大。之余，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其实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嘅感恩节系唔同㗎噃，
9: 系噶，
10: 唔同日子，
9: 同日子嘅。我哋就早美国咧，大概多个零月咁样嘅。美国就系11月嘅第唔知第三个礼拜嘅礼拜四咁样嘅，类似今日系啦。
10: 感恩节其实简单嚟讲，可以咁讲系一种农民啊，里面啊，以前农业社会里面咧，感恩节咧佢就会大肆庆祝。 话包括咗啊，又啊食呢样食嗰样啦，系嘛？啊，火鸡必定有啦，南瓜有啦。咁其实佢就系喺丰收之后，准备要过冬漫长嘅冬天，喺农作物收成时必一定冇啦。咁佢就感恩啊，同埋即系希望出年
9: 都有咁好嘅丰收
10: 出嚟啊。咁就但系实际原来就里面有好多个关于感恩节嘅。
9: 好多历史由来嘅，讲几个先系咪？
10: 聊翻零先啦。
9: 好咧，好嗱，讲一个先。咁呢个咧，应该系最早追溯到嘅。佢话已经去到一个1578年咁，应该当时应该系个冒险家嚟嘅，叫 Martin Frobisher。咁就行緊呢個叫做咧西北嘅航道，好北嘅地方嚟㗎啦。咁就係啦，咁就
10: 結冰。
9: 當時嘅船隊咧，一隊船嘅船隊咧，咁就喺呢個北極嘅海洋嗰度咧，就遇到冰暴同埋呢個風暴。咁梗係有人死亡啦，跟住又唔見咗啲船又沉咗啦，剩翻嗰啲。咁就登陆咗喺呢个 Nuvenet 呢个地方，跟住咧就执翻条命啦，终于冇死到啦，终于见到大陆地啦，咁大家就落晒船啦。咁落晒船嘅时候，咁当然欧洲人梗有呢、這个基督教、天主教嘅信仰啦。咁就呢个进行一个宗教仪式，就感谢上天，即系帮助佢哋带，即系冇等下啲大难不死啦，咁样终于嚟到呢个地方啦，咁样
10: 俾咗一线生机，
9: 一线生机。
10: 咁啊，开始有感恩，即系
9: 冇错，
10: 船上面有啲咩食物就搬晒出嚟
9: 啦。系啦，
10: 咁即系话最早期嘅感恩节。都系食食食食食噶咯，
9: 系噶，
10: 同我哋头先所讲嘅农民都系食食食食食，
9: 唔死都梗系食翻餐劲噶啦，咁样
10: 日系日
9: 系，冇错，
10: 呢个就系好早期，令至到。可以講話歐洲啦，
9: 歐洲式嘅，
10: 歐洲式嘅，
9: 係啦。
10: 咁之後又有啲咩事發生啊？
9: 好啦，咁啊過咗大概十零年度啦。咁喺呢個Nova Scotia 嘅地方嗰度咁樣。咁當時嘅叫做咧，可能殖民地嘅人咧已經開始慢慢喺度居住啦。佢哋有一個咁一個新嘅節日啦，未叫 Thanksgiving 嘅，佢啲叫做 Order of Good Cheer 咁樣嘅。
10: 啊，都係呢啲係
9: 啦。咁就喺呢個咁嘅入冬嘅時間啦。咁大家就會輪流就負責攞啲食物出嚟，好似 potluck 咁樣。
10: 系，
9: 跟住咧就煮嘅靓嘢，最好拿手嘅嘢就攞出嚟。
10: 系，
9: 跟住咧就一齐
10: 食食食食食，
9: 有 party 啦，有跳舞啦，
10: 梗系啦，
9: 有下酒啦，咁样
10: 系
9: 系啊。
10: 咁当即系话嗰个年代已经有一啲即系移民，
9: 嗯，
10: 其实佢哋系移民，
9: 佢哋移民嚟噶嘛，
10: 喺度，
9: 系啊，
10: 即系保持翻当年佢哋，即系或者佢哋原居地嗰种咁嘅，即系节日。
9: 系噶，
10: 咁啊 ，OK。
9: 但最紧要系一样嘢，
10: 咩嘢？
9: 系佢哋食完之后，我哋食，好开心，可以挨过呢个漫长嘅冬天。
10: 冇错啦，咁总之食饱饱，希望喺来喺嚟紧个冬天咧，能够大家可以即系健健康康。
9: 系噶
10: ，OK， 呢个最重要嘅目的。
9: 咁啊，跟住去到嗱，真系法定啦。咁继续啊，咁啊，开始慢慢政府嘅形成啦。咁啊，政府形成嘅时候，咁啊开始咧就话，不如整个。系全国性嘅叫做 Thanksgiving 咁样啦，
10: 系啦，感恩节，
9: 感恩节啦。咁啊，最初嘅时间咧，就1879年嘅时间咧，就喺呢个11月6号嘅时候定咗呢个日期嘅。咁但系转折好多啦，又转
10: 下
9: 又吞嚟吞去啦。去到最尾嘅时间就系1957年1月31号就法定咗啦，就系咧每年嘅10月第2个礼拜一就系我哋嘅 Thanksgiving
10: 啦，
9: 冇错啦，系啦，就系咁。
10: 系咁样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当然仲有好多关于呢个感恩节嗰、那个。那個即係起源或者流傳啦，咁亦都有啲係喺土著方面咧，亦都有傳咗一啲咁樣嘅，即係同土著有關嘅一啲咁嘅講法嘅，就係話佢哋係為咗救當時嗰啲即係遇難又好，想移民嗰啲沉船諸如此類，佢將佢哋平時所食開嘅嘢，火雞啊咁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就拎咗出嚟嚇，咁亦都係調翻轉咧，後期就。大家一齊係去感恩，
9: 互相感恩
10: 咁樣嘅呢啲嘅講法都是有的。
9: 嗯、
10: 好啦，咁我哋又講講。
9: 係，
10: 斯克力你喺美國讀書，你喺美國過呢個感恩節嘅時候，有啲乜嘢同呢邊唔同咧？
9: 嗱，第一梗係時間唔同啦，係咪？且我第一次接觸嘅感恩節當然喺美國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叫做華人嘅學生咧，係冇好少機會接觸到嘅。
10: 其實咧，期待感恩節之後，
9: 我知道。但係我哋都即係因為我哋係有啲叫做叫做
10: 同學
9: 同埋一啲叫做 host family，
10: 係
9: host family，
10: 即係你。
9: 系啦，即系寄居喺嗰度嗰啲家诶，嗰啲美国人嗰啲家庭嗰度嘅，咁就体验下即系外国人嘅生活嘅。咁佢哋真系可以接触到乜嘢叫做真正嘅感恩节啦。佢哋嘅真正嘅感恩节系乜嘢咧？即系除咗我哋即系住喺佢度嗰啲嗰个地方嗰度之外咧，佢会当时咧会邀请晒佢屋企嘅啲人入嚟到嗰度，咁、就嚟一个大餐咁样嘅。即系直至除咗识到个 host family 嘅爹哋妈咪之外咧，哦，原来你又会一次过认识晒佢哋
10: 全部
9: 亲朋戚友。咁样嘅，
10: 或者火鸡咪好大，
9: 系噶，好大只啦。咁仲有嗰啲亲朋戚友，唔系喺可能喺同一个州份生活嘅，
10: 远方而来，
9: 远方可能有啲人揸车啦，有啲可能要搭飞机啦，咁啊嚟到可能住几日啦。咁、当然最精彩啦，你住得几日嘅节日发生日啦？当时未有互联网嘅时代，我嚟嗰阵时啱
10: 发生呢啲爱情故事，
9: 咁又唔系爱情故事，
10: 你咁问我，我发生啲咩？
9: 我又冇，我就冇
10: 啲爱度桥嘅嘢，通常就系咁噶啦嘛。哦，原来咁啊，远房亲戚啊，咁啊，可以系喜剧，可以系悲剧，可以系爱情小说
9: 咧。我都想未有节
10: 发生啲咩事？
9: 发生咩事咧？啊，原来感恩节第二波系咩咧？原来佢哋唔瞓觉噶，系啦，咁啊，咁又即系食完个餐饭啦，吹水啦，咁啊吹水，咁又讲我话佢咁夜咁十一点上都唔瞓觉，跟住佢做啲咩咧？跟住差唔多时间十点零十一点，跟住咧就啲男人咧。跟住就着行晒衫咁样，哇去边咧？咁样你就去边啊？
10: 越讲越恐怖。
9: 系啊，
10: 继续咧。
9: 跟住立嘢啦，立咩啊？
10: 立架撑
9: ，fly 啊！
10: 哦，
9: 系啊，立 fly 啊！
10: 跟住去咩？
9: 跟住咧就去嗰啲附近嗰啲，系啦，排队啦，
10: 买平嘢
9: 就买。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而家呢度都有叫 Black Friday 咧，就系平时嘅感恩节之后嗰一晚，即系之后嗰一个凌晨，叫做 Black Friday 咯，系啦，就个凌晨咧就会开始咧一个叫凌晨嘅大减价嘅时间。咁、因为当时冇
10: 喂凌晨系讲紧十二点后，
9: 系啊，十二点后
10: 唔系话天光，
9: 唔系噶，你一天光佢冇晒呢正嘢，
10: 融咋冇啊，
9: 系
10: 融晒，
9: 系咩融晒？咁所以咧就系、
10: 是、就系、是、去做呢件事，
9: 就系呢个排队，跟住到一两点咧佢就开门。佢开门，佢、开门有个咧叫英文叫个 door crasher 咁样嘅，有阵时你要睇到啲
10: 嗰啲系啦，
9: 拱烂啲玻璃门啊，冲入去咁样，因为可能嗰阵时咧，可能都十部八部嗰啲嗰阵时嘅可能录影机啊、DVD 机啊或者电视机咁样，好平嘅，你就冲埋嗰度门嗰度就去抢咁样嘅，咁就呢一个咧就系 Black Friday 同埋感恩节嘅一个余下嘅娱乐嘅节目。所以、
10: 所以你系期待之后
9: 系啊，咁但系而家就冇啦，因为而家互联网世代。
10: 不过我问题有问啦 ，OK， 就系你头先讲系一定系啲男人着晒衫，
9: 冇错，
10: 立晒架撑系 fly
9: 啊，即系有嗰啲嘢，
10: 即系点解
9: 女人？
10: 我初头都唔明，咁啲女人都好中意 shopping 买嘢
9: 嘅，都有嘅，
10: 系，但系我终于听我哋后面嗰句，我就解答咗，唔知啱唔啱，就系、是、因为佢哋譬如话大型电器啊嗰啲，咁有力噶嘛，咁即系所以佢哋去
9: 应该补多句啊，女士咧去第二度 crash 嘅，
10: 哦，
9: 嗰啲化妆品啊、衫啊、护肤品
10: 咁、啊，咁系即系有冇你当时你住嗰度嘅时候，系咪嗰啲百货公司
9: 系
10: 细即系大型百货公司先会有呢一个咁嘅减价行动？
9: 冇错，通常大型连锁百货公司都会有呢啲嘢。我哋就铺嗰啲电器铺啊，嗰啲咁样啦。
10: OK OK OK，
9: 所以几值得怀念嘅呢样嘢。
10: 哦，咁大家明咗，原来第一起源啦，第二就系话，咁你都系食嗰啲。我谂加拿大同呢个美国都系食嗰啲，
9: 差唔多都系火鸡，
10: 都系一定有火
9: 雞。跟住临尾食个批咁样咯。好啦，好啦，咁啊，
10: 今晚大家享受啊。
9: OK
10: OK， 不争论输与赢。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不争论输与赢，是伴侣之间的信任。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3: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4: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10: 原来
15: 是咁。
9: 今日嘅原来是咁，我哋就讲下玻璃。嗱，玻璃大家知嘅晶莹通透啊，好靓噶。但系原来咧，最早嘅玻璃唔系透明噶，系咩颜色嘅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制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原来
2: 是咁。
3: 好，又翻嚟，原来系咁。家哥，我哋今日又比较特别啲，我哋讲呢个咧，长期都要解决我个谜底啊！
1: 点解咧？底
3: 玻璃原来开头嘅时间咧唔系透明，我成日都以为啲玻璃嘅透明。
1: 系噶，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到好多玻璃，我哋屋企嘅玻璃窗都系透明噶嘛。当然时至今日咧，好多玻璃咧都系唔透明嘅，系刻意为咗嗰个装饰或者为咗唔可以咁通透睇到磨砂玻璃啊。
3: 冇错啊，
1: 系嘛？有啲
3: 教会啊，圣堂啊，
1: 嗰啲系啦，嗰啲颜色玻璃啊，嗰啲装饰用啊，咁样样咧，代表咗一种某种嘅神圣嘅一面啦，
3: 啊，宗教啊，
1: 啊，咁亦都好多玻璃嘅摆设啊，玻璃嘅制成品咧都有唔同嘅颜色，但系最原先，玻璃系唔透明嘅。
3: 今日我哋要解构点解玻璃唔系透明嘅咧？
1: 唔系咯，
3: 系原来系关嗰个叫做原材料有关
1: 系。系噶，最早期嘅玻璃有啲嘅研究就系话咩啊？喺埃及，古埃及嘅时候咧，已经系有玻璃呢一个嘅制成品。
3: 系，
1: 亦都可以话系由佢哋开始发明咗玻璃呢架嘢。原材料系咩原材料咧？
3: 系
1: 就系一啲即系石灰啊。
3: 啊，系。
1: 礦物嚟嘅，
3: 令到嗰個玻璃咧，即係嗰個叫做堅硬程度咧，就會實淨啲。
1: 係
3: 呢個其中一樣啦，石灰啦，仲有話咧，有叫做梳打呢樣嘢落去嘅。
1: 梳打都加，
3: 冇錯，一種鹼性嘅物料，咁咧就可以咧就係降，即係叫做咧喺呢個降低呢個融化嘅温度咁樣。係
1: 啊，同埋仲埋佢可以將呢嗱，你話石頭唔得咁樣，呢個埃及好多石頭嘅雕塑啊建設噶啦，咁但係因為古埃及其实是一个好劲嘅年代，
3: 系
1: 时代
3: 文明年代嚟嘅，
1: 系啊，咁所以佢哋咪慢慢去研究，有时间，有金钱去研究咗呢个玻璃。嗱，头先就讲咗啦，梳打啦，最主要嘅材料就是石灰，
3: 石灰啦，
1: 系咁而佢将佢一定系要磨碎。
3: 系啊，
1: 磨碎啊嘛，磨碎然后制浆，然后诸如此类啦吓，过程我哋唔讲啦。就系因为佢呢个原材料，大家都知啦，石灰
3: 有颜色喺里边，
1: 唔系白色嘅，
3: 白色
1: 奶白色
3: 咁样，
1: 奶白色
3: 系啊。
1: 呢个奶白色我哋而家都系噶 lime 啊，咁嗰啲都系，系啊。咁我哋而家好简单铺 interlock 个底都系，你冲个水咪奶白色咯，系就系啦，啊就系咁样色，
3: 就系咁样嘅。
1: 原先嘅玻璃就是这样的颜色，
3: 即系原本就系奶白色咁样噶啦，最原始嘅颜色，明白晒，
1: 冇错。咁啊。好啦，慢慢由古埃及一路咁样样咧，系研发咗呢个不透明的玻璃，即系奶白色嘅玻璃，就开始大量咁去谂有啲乜嘢出现。咁啊，大家都知啊，以前嗰啲古埃及帝王年代，
3: 珠宝首饰咁样，
1: 几时轮到你嗰啲咁样嘅？系嗰啲蚁民啲奴隶咧，一定系皇族用
3: 咧。即系一啲贵族咧，就开始咧使用呢啲权利咧，就可以制造啲好靓嘅叫工艺品啦，或者首饰佩戴喺个身上面咁样。
1: 冇错。
3: 咁即系话你话闪烁，梗系唔单止奶白色噶啦，我可以沟其他颜色落去都噶啦。
1: 逐步一路落去。
3: 系啊。
1: 咁但系我哋讲翻呢一个奶白色。呢一个叫不透明的玻璃嘅，仲有啲咩嘢咧？嗰个嗱，传下四大文明嗰个古埃及
3: 系啊，中国系咪
1: 系啊？咁我哋讲下中国，中国周穆王咧曾经收过一个犀利
3: 吓
1: 白玉精品，
3: 唔系喺埃及嚟咁夸张啊？
1: 系啊，白玉精品
3: 系，
1: 咁佢一睇，哇，
3: 好靓，晶莹通透咁样啦。
1: 精佢白玉即系白色都唔系通透嘅，哇，
3: 劲啊！
1: 咁唔知呢个周穆王咪俾嗰啲咁嘅旁边啲大臣啊吓咁样点咗佢一嘢，
3: 系
1: 即系呃咗佢，
3: 系
1: 佢话系天山宝玉，
3: 哇
1: 哇，
3: 系犀利
1: 嗰
3: 个价值不菲啊，
1: 珍藏啊，
3: 系原来玻璃唔系嘛。
1: 当其时唔会用价值，不皇帝唔会点即系卖嗰啲，嗰啲嘢噶嘛。下边啲人到而家我哋
3: 好靓，
1: 我哋开始储一啲即系文物啊，或者作为除咗自己喜欢之外，都会拎出去卖啊。 但系慢慢研究咗后期啊，即系喺文明之后，
3: 嗯，
1: 如果诶阿周穆王。你俾人老点？
3: 有眼无珠，
1: 已经瞓咗好耐啦。
3: 系咧，
1: 即系研究咗，原来嗰件架撑，嗰件咁嘅精白玉精品咧，原来就用埃及嘅玻璃，
3: 系即系制造出嚟嘅，
1: 制造出嚟。
3: 哦 ，make in 埃及嘅，可能系
1: make in 埃及，系衣折，
3: 系咁样。
1: 咁样咧，就变咗嗰件东西，
3: 嗯，
1: 就证明咗，其实好早好早之前咧。埃及就研究咗玻璃呢样嘢，
3: 其实真系个玻璃嘅制成品系好明亮噶嘛，好晶莹咁样噶嘛，咁所以有一种错觉系真系好似啲真，好似啲珠宝首饰咁样。
1: 咁你以前唔识
3: 唔识噶嘛，系啊，
1: 而家好多人都整玻璃做钻石，
3: 啊、
1: 跟住水晶做钻石，
3: 系啊，啲小朋友见到晶莹通透，好靓嘅嘢。
1: 咁但系其实慢慢咧演变落嚟啦，就开始。去研究，
3: 嗯，
1: 即系你玻璃点样去改进咗个材料，咁、所以而家个玻璃咧，基本上就已经大家睇到不同颜色，
3: 系啊，
1: 系啊，
3: 嗯，不同颜色啦，有透明啦，仲有可能系叫做个光滑程度系改进咗好多，
1: 咁、当然玻璃亦都有即系叫高级嘅玻璃品，
3: 嗯，
1: 亦都系比较普遍大众用嘅玻璃品，咁所以其实基本你摆喺个装置一睇都知道，
3: 系
1: 一睇已经知道嗰件玻璃。嘅製成品，
3: 嗯，
1: 係高價，
3: 係
1: 之後平價，
3: 因為有個心思喺裏邊咁樣，同埋技術裏邊，
1: 係喺個技術
3: 裏邊，
1: 係個技術都有多好多即係叫大師級，
3: 係
1: 噶，佢個製造個玻璃嗱，大家可能會睇過，張玻璃好簡單咁吹嘅啫嘛，
3: 吹咗好靚，跟住夾一夾咁樣，
1: 係其實如果大家中意玻璃收藏玻璃嘅，
3: 嗯，
1: 其實仲有好多好多
3: 係
1: 不同嘅。製造方式，
3: 嗯、
1: 或者最後嗰個方式係點樣去變成咗？
3: 嗯，
1: 有機會大家慢慢睇下，好嘛？
3: 好，玻璃嘅由來終於就比較高啦，就揭開咗個底牌啦。
1: 原來係咁嘅
3: ，Make in Egypt 啊！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到呢度啦噃，咁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一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電台而家由蔡慧嫻報導新聞。多倫多警方最新公布在史加堡發生的車禍，一名68歲女乘客死亡，兩名成年男司機送院時沒有生命危險。事發在昨晚10點前在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交界地區，涉及兩架車。警方調查顯示，一架2014年款灰色寶馬 750i 在 Lawrence Avenue 向東行，而一架由一名70歲男子駕駛的2017年款福特 Escape 向西行，在左轉準備上一條車道的時候兩車相撞，福特汽車的68歲女乘客送院後傷重死亡，兩名成年男司机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女死者的姓名，车祸成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警方追缉紧一名涉嫌在星期六于市中心一场示威活动期间袭击他人的男子。警方话，一名参与示威的人当时沿住 Young Street 向北步行，跟住同另一名示威者交谈，一名男子就从后走近两人，据称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多次拳打事主头部，事主倒地，面部和腿部受伤。警方形容疑犯身高大约5尺5寸，身形受伤，黑色头发，最后一次露面的时候戴着有度数的眼镜，穿着灰色外套和深灰色的运动裤，背着一个背囊。查看警方发布这名疑犯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和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就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话，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的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两人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六个人，包括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以及一间资讯科技公司东主，涉嫌借行贿、受贿、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港元资助。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押后到去明年1月4日再讯，各人获准保释。案情指59岁的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苏亚丽在2023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全权负责相关设计秘书处工作，包括检阅资助申请文件、发放资助等事宜。廉署说他涉嫌收受一名资讯科技公司东主多份礼物，包括几张来回香港和泰国以及日本的机票、几个名牌手袋和一部智能电话，就计划资助申请时倾向优待该公司，加快处理以及终止调查对相关公司的投诉。日前新闻报段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1: 你。

绍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欣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Night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 下雨有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
3: 保健品要拣最好，
2: 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3: 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康道热线1800567-1668，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3合1。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火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Sulia 陈慧芬。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你好，是星期一长周末的早上，有多洛菲两小时的音乐旅程。11点至12点就是原本我自己的一小时音乐节目，而12点至1点就是替代100分生活圈，而原定的100分生活圈就会在10月16号之前安排在1点至2点播放，由邓佩恩和嘉宾主持曾之燕主持，他们有非常有趣的嘉宾访问，一定不可以错过特别版的100分生活圈啊。咦，刚才不是说10月16号之前的，不是就是这个礼拜五之前，那不是就是我们两小时的音乐空间只可以享受这个星期，那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相聚了。这两小时的相聚，我们由这个时刻开始啊，再度李慧敏。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中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 .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2: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4: 多乐飞，
5: 今日是假期，还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假期，因为是感恩节假期。众多的假期里面，这个假期很特别，因为它提醒我要感恩。以前在香港没有这个假期的，来到这里首次接触的时候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不是会种植的人，但是这个感恩节我都分外珍惜，因为它提醒到我常怀感恩之心这个好概念、好感觉。虽然很多时在人生道路上经常感叹低处未算低，但是正正就是低处未算低嘛，更加需要感恩，因为就是未去到最低嘛。要去感恩就要去报答，去帮人就是去报答的一个方法。如果你都想捐助我们的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nes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话，请立即就去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啦，不要等啦，多谢你的善心。等等等等，容祖儿。

做人是需要有节奏的，行步路都需要有节奏，如果失去节奏，踢到脚就会跌倒。同样地，做事情找到一个啱自己的节奏，正所谓不需要急，我亦都觉得不需要快，最紧要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事情就会做得顺畅，效果就会来得好。如果同人合作，就梗系需要磨合啦。所谓磨合，咪就系揾一个大家都啱嘅节奏咯。合作嘅真谛就系在于呢度，一个人赢晒系冇用噶。

0: 迪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ague Town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士多堡发生车祸，一名68岁女乘客死亡，而一名70岁男司机同另一名成年男司机受伤。泽连斯基指俄军袭击哈尔科夫发电厂，违反停火安排。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6: 精彩新一天，锁定阳光早晨。紧贴时事新闻，拆解财经脉搏，理性中见温度。
7: 最忠诚中意话，直击体育消息，带嚟心灵触觉，陪你醒脑又醒心。
8: 分享营养健康贴士，紧贴流行文化，专访艺人嘉宾，话题满分。
7: 星期一至五，阳光早晨，至醒神阵容，
6: 李婷、
7: 乐希、
8: 张志文，
6: 展现速度、温度、深度，
9: 为你精彩每一天，全力护航。
10: Aurora 兰登根鱼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13: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14: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7: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 我哋希

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继续有感恩节长周末假期星期一嘅多乐飞。今日都系有两小时嘅音乐空间，第一小时搭伴过后有呢一首经典合唱作品。呢首合唱作品好特别，你感觉佢系分开唱嘅，因为每一次佢哋合作嘅时候，都好似喺个舞台度分开两边斗舞，系舞蹈个舞，男女两边斗舞，相当有型有格。当年喺1991年设计呢一个咁有型嘅舞台编舞，就系由殿堂级编舞大师林清峰老师负责。当年由佢一手策划舞蹈嘅天后，包括有林忆莲同叶倩文等等。你只要回想翻90年代呢两位歌后佢哋嘅舞台演出，所有嘅劲舞，你就会知道林清峰帮到佢哋有几多。而呢一首《信自己》，到今日如果你仲系觉得回味无穷嘅话，我谂林清峰老师绝对值得你嘅掌声。《信自己》，叶倩文、杜德伟。

如果健康的生活是需要一些眼泪去调剂，那听惨情歌去抒发一些眼泪都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些生活中的惨情来到催促我们的真惨情出来。听一些情歌，想一些旧情，有事没事喊一两滴眼泪就算了，好不好？不要想了，就这样决定了。 There'll be sad songs to make you cry, Billy Ocean。

计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多乐飞，
3: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小时九首音乐选择，唔单止系歌手嘅歌，仲系我同你嘅选择。我哋有我们的歌张崇基，12点新闻专辑之后，继续有多乐飞 Plus One， 阵间见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即刻讲发生车祸，一死两伤。泽连斯基指俄军袭击哈尔科夫发电厂，违反停火安排。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史加堡发生车祸，一名女乘客死亡，两名男子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今朝公布，事发喺昨晚十点前，喺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同 Lawrence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涉及两架车。调查显示，一架2014年款灰色宝马 750i 喺 Lawrence Avenue 向东行，而一架由一名70岁男子所驾驶嘅2017年款福特 Escape 向西行，喺左转准备上一条车道嘅时候，两车相撞。福特汽车嘅68岁女乘客送院后伤重死亡，而两名男司机分别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女死者嘅姓名。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两架车事发之后，车头都严重损毁变形，其中一架引擎撞甩，有车胎亦都撞甩。车祸成因有待调查确定，而警方呼吁目击者、知情人士以及有相关录影片段人士联络警方协助调查。多伦多警方追查紧一名涉嫌喺市中心袭击他人嘅男子。警方话事发喺刚过去星期六，一名参与示威嘅人当时沿住 Young Street 向北步行，同另一名示威者交谈，而有一名男子就从后走近两人，据称系冇受到挑衅嘅情况之下，多次拳打事主嘅头部，事主倒地，面部同腿部受伤。警方形容疑犯身高大约5尺5寸，身形瘦削，黑色头发。就向警方发布呢一名疑犯嘅照片，可以浏览本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430.com。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向他人露体嘅男子。警方话，第一宗案件发生喺9月1日下昼大约3点，喺一列 King Station 南行嘅地铁嘅车厢里面，一名男子向两名受害人露体，喺受害人启动列车内嘅警报系统之后，佢就落车逃去。另一宗发生喺10月3日凌晨零时过后，一名男子尾随一个人喺 College Station 一列地铁落车，跟住受害人上扶手电梯向受害人露体，受害人开口指责疑犯，疑犯就逃去。警方正式拘捕咗一名28岁的男子，控以一项性侵犯和两项作出猥亵行为罪。警方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也都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日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卡尼在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卡尼表示，加拿大支持这项协议，并且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立即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同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而在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卡尼就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要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人亦都讨论到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这项协议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努力是背道而驰，会增加俄罗斯的收入，变相是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声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即时生效的能源停火，不过泽连斯基就指俄军袭击哈尔科夫发电厂违反停火安排，促请美国介入。周善玲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透过视像出席华沙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自己是透过媒体才知道能源停火安排，至今仍然在等待美方提供具体的条款。他强调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必须遵循对等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但是警告双方不要违约。英国金融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华府官员近日向乌克兰以及欧洲 州官员施压，据报威胁会切断对基辅的情报分享以及武器采购机制，藉此促使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设施。泽连斯基指出，乌军过去一晚并没有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但是期间俄方仍然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形容停火安排已经遭到违反，呼吁华府采取实际的行动，确保莫斯科履行承诺。另外，特朗普早前批评泽连斯基拒绝停火，又说乌克兰是时候更换总统。泽连斯基就回应说，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自行选择，但是战事持续之下，举行选举面临安全问题。他提出，如果美方能够促成俄罗斯全面停火60日，乌方愿意同国会合作，尽快安排总统选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斯科夫星期一拒绝60日停火的提议，话俄方追求的是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停火。他又表示，如果乌克兰决定举行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俄军在投票当日停止攻击，但是未有承诺选举前后的停火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沙特埃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说，在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之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个人受伤，将继续暂停机场的营运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瑞典黄金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科学家现年83岁的霍尔以及现年71岁的伍德福德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学院指出，两人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压制经济波动。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一名93岁女长者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而死亡，涉案的女佣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警方昨日早上8多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早上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5: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她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着死者的颈部、头部、面部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并且亦都是用过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咯。
4: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5: 警方初步的调查里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的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咁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4: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香港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有电车凌晨出轨的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香港廉政公署起案控诉6个人，包括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以及一间资讯科技公司东主。 涉嫌借住行贿、受贿、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港元资助。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香港时间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启用，而截至下午5:00有超过42,200人次经皇岗口岸出入境，较平日时段多接近两倍，车流就有超过5,700架次，较平日多大约12%。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6:00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1分钟通过通道，大约7:00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7: 好方便，好快捷咯。
8: 系啦，30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
9: 啊。一次性可以过3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6: 有南下嘅人士就话，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10: 几先进嘛、
11: 啊？一过就2关，
10: 哇！真系
11: 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
12: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2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6: 口岸同时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话过程大致顺畅，
13: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队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14: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6: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至8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香港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討論西九文化區發展及財務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5: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亿9800万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项目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已经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16: 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15: 不少议员关注怎样开源节流，委员会主席工联会的邓家彪询问西九管理层和整体薪酬有没有需要下调。陈志思话：西九获得世界认可，团队薪酬亦要世界级水平，但认同需要检视。
16: 我哋系一个 startup 嚟嘅，即系一个啱啱初创嘅项目嚟嘅。咁短时间我哋得到世界级嘅认同，攀升到呢个位置咧，系全靠个团队嘅。咁当然呢批人士个报酬咧，亦都系世界级。咁都係要同世界級嘅薪酬係有個對比嘅，係嘛？所以我都唔係話我哋亂咁定出嚟嘅。不過其實我都要需要去檢視點樣喺觀感上薪酬方面咧，我都盡量去做咗個平衡。
15: 開源方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少文話， 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带来收入。
17: 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4500个座位，票房收入啦、赞助啦、租金啦，甚至乎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啦、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15: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收入，创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产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说，日后举办展览的时候都会开发新的文创产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将会从去年财政预算执行结余接近200亿澳本元，拨出大约159亿去到退休基金，以应对未来五年执行公务员退休及抚恤制度时大约89亿8600万元的资金短缺，以及为到未来作出前瞻性的规划配置，确保制度稳健运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家里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0: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0: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股市今日近期均系休市，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78点，升2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03点，跌6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日本股市今日近期均系休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人生所经历的一定好多，有高峰，有低潮，有成功，有遗憾，有晴天，有阴天。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人生的每一刻，而是学会珍惜每一刻。陈柏宇，快照。

0: 我哋所经历嘅都成为我哋嘅菲林。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世故，而系经历高低之后，仍然可以欣赏眼前嘅美景。陈柏宇，快照，我系 Alex 刘子涛。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Side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4: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的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星期一感恩节长周末假期的多乐飞 Plus One， 我们的音乐空间这一小时，陈嘉熙继续从你拣来有好的音乐代替100分生活圈。100分生活圈阵间会在1点出现，邓佩恩和嘉宾主持曾之燕，还有自助娱乐张志文都会有他的精彩重温。这个小时由这个悠闲的情歌讯息开始， Fantastic That's You Louis Armstrong。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制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傾銷繼續瘋狂，把握機會，準備好你間靚屋，隨時接待客人。梳化同組合式梳化最高慳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電視櫃、睡房同飯廳家私都低至75折，買得多慳得越多，家電折扣高達1000元。冰球賽季開羅，大型幕電視都有精彩優惠，最多慳1000元。買50寸以上電視仲有免費本地送貨，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曬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爭最後嘅心事。
3: 位於 Oakville 嘅嘉麗紀念園，地靈人傑，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將預置計劃辦妥，將來減輕子女負擔。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多乐飞，
2: 你时刻谂啲乜嘢，就当然反映你嗰阵时嘅心态。我以前识一个朋友，佢谂住向流星许愿，就知。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

0: 万锦嘅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万锦市区域议员。35年嚟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锦，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嘅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政一票。
1: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一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2: 多伦多国际狮子会以心服务社区，10月31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105 Gibson Center 联同奥比斯举办政令健康讲座，推广实用眼科保健知识，当晚更庆祝成立50载，于3225 Highway 7金庭宴举办金禧璀璨深秋情牵50载慈善歌舞晚会，门券分88及贵宾128，捐款满50元更可与现场大乐队演唱金曲一首，查询请电何小姐416-629-8388。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但是有时你明知道个天是点算，你又可以算翻转头嘅，唔可以下下都赖个天。凡事都预松啲，都系一种生活态度。时间预松啲，唔单止系工作死线上要预松啲，你同人嘅约会到步时间都要预松啲。哦，呢啲都唔使多提啦，嘛。需要提一提，要预松啲嘅，可能系健康指数。每年嘅 body check， 如果都觉得系考大考，咁即系你预得唔够松啦。饮食上、运动上都要做好啲。哦，呢啲都唔使多提啊嘛，系嘅系嘅，大家都知道。咁再提一提嘅就系、是、情绪上亦都唔好绷得太紧，听多啲歌，感觉上都松啲，好冇？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李克勤、周深 featuring 杜志慈。

同人相处有一啲阶段，我觉得相当尴尬，就系处于一个冷嘲热讽嘅阶段。我觉得不如分手就算啦。呢、這个冷嘲热讽唔一定系情人上嘅分手，做朋友、做兄弟、做姊妹嘅都可以叫做分手。OK， 你话唔叫做分手，直情话我哋冇朋友做就算都得。呢种拖拖拉拉、用言语伤害对方嘅阶段，的确比冇朋友做还要可怕。冷嘲热讽系另一种形式嘅嗌交状态，我最怕就系目击呢啲情况，特别令人心寒。冷战，王菲。

0: 精彩新一天，锁定阳光早晨。紧贴时事新闻，拆解财经脉搏，理性中见温度。
1: 最忠诚中意话，直击体育消息，带嚟心灵触觉，陪你醒脑又醒心。
2: 分享营养健康贴士，紧贴流行文化，专访艺人嘉宾，话题满分。
1: 星期一至五，阳光早晨，至醒神阵容。
0: 李婷、
1: 乐器、
2: 张志文。
0: 展现速度、温度、深度，
3: 为你精彩每一天，全力护航。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5: 品味出众嘅你，令你心动嘅时刻可能唔多。
6: 而家两款出众凌志可能带俾你心动。
5: 2026年 NX350汽油车内外出众，租用利率低至0.9厘，1000蚊出车 credit， 月付588蚊，心动吗？
6: 而2026年 UX300 Hybrid 既环保又悭油，仲有吸引租赁利率，月付488蚊，心动吗？
5: 心动不如行动，今日敬请光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用心经营35年嘅 Don for Enough Lexus 啦。
7: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7: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多乐飞

谢你在这个小时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 Plus One。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七个音乐选择都是音乐人的精彩心血。临走有乌合之众 Color， 星期三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本国的感恩节，总理卡尼向国民致以祝福，鼓励大家与家人朋友相聚，放慢脚步，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与事。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共同的权利、自由与机会，国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却能够以共同价值凝聚力量，体现团结不等于一致，差异反而是国家优势。当前全球局势转变，本国经济安全与主权面临挑战，唯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卡尼肯定国民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货、关怀伦理及回馈社区的行动，认为每个人的付出汇聚起来便能够创造更大力量。总理同时感谢历代加拿大人为国家奠定的基础，以及国民彼此扶持的精神，并且期待大家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卡尼最后代表家人向全体加拿大人送上感恩节祝福。与此同时，省长福特的感恩节发表声明，向全省庆祝节日的民众送上祝福，并呼吁大家珍惜与家人、朋友及邻居相聚的时光，感谢身边重要的人以及所属社区带来的归属感。他指出，感恩节亦适逢收获季节，特别感谢农民辛勤耕作，为民众提供日常食物，同时向长周末仍坚守岗位的前线医护人员、紧急救援人员、超市及餐厅员工等致谢，肯定他们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贡献。福特又鼓励民众趁着假期关怀他人，无论是帮助邻居、参与义工服务，还是主动联络久未见面的亲友，都能够为社区带来正面影响。他表示，这份互助与慷慨精神正是安省成为适合生活、工作及养育家庭之地的重要因素。福特最后代表其家人祝愿全省居民感恩节快乐。此外，由于今日是法定假期，省内的分时段电费全日是以非高峰的最平一级计算。美国民主党索马利裔的国会众议员奥马尔卷入刑事案件，国土安全部的特工今日清晨持法庭首令突击搜查他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住所。美国传媒报道，行动是涉及一宗刑事欺诈案，与奥马尔的移民申请有关，而相关文件是他儿时由父亲填写。美国司法部亦都有参与行动，证实是刑事调查的一部分，但是暂未公布更多细节。现年44岁的奥马尔代表明尼苏达州的众议院议席，曾任州议员。他在非洲索马里出生，儿时以难民身份抵达美国，并于17岁以未成年子女的资格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上个月有报道指，联邦政府正在调查奥马尔的已故父亲在当年提交申请的时候有没有蓄意虚报奥马尔的年龄。如果移民欺诈指控属实，奥马尔有可能会被褫夺美国公民身份。奥马尔最新回应说，有关的搜查行动是特朗普政府政治威吓行动的最新升级，自己不会保持沉默。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亦都谴责事件是特朗普政府滥权，目的是打击下个月初中期选举民主党的选情。英国首相贝安德最新表示，英格兰南部一处由美军征用及管理的空军基地早前发生的保安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动。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说，上月27号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被针对的怀疑恐袭图谋是与伊朗有关。目前英国反恐警察已经接手调查，至今有7名男子先后被捕并且获准保释。另外，英国政府今日召见了伊朗驻伦敦大使，表达对伊朗持续威胁英国及国际伙伴安全的不满。法国南部一所初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一名14岁学生携枪回校，在走廊向教职员开枪，校长及一名教师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事发学校位于马赛尔东，警方说这名学生早上将一支猎枪收藏在吉他琴盒内带进校园并且施袭，警方迅速到场将疑犯制服，正在调查动机。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续十五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传承，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 365-654-5926。
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及 Young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车淑梅。

0: 圈。嚟到一百分生活圈啊！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诗诗曾之贤。
0: 咁啊嗱，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嘅红酒啊咁样啦。咁其实因为唔单止法国噶嘛，仲有其他地方欧洲地方嘅红酒都好有性格嘅。咁我哋不如咧，因为我之前讲过咧，就话去欧洲咧，我通常就向左走啦，好少向右走啦。咁但系又唔系左得晒，因为我一路都
1: 西啦，
0: 一路都好想去嘅西班牙呢、這个葡萄牙、意大利啊，一路都未去过。咁啊，不如咧，诗诗今次你带我去西班牙啦，好唔好啊？
1: 当然冇问题啦。其实去西班牙咧，就反而系因为当时喺香港系一个酒商嘅形式啦。咁亦都应西班牙旅游观光局咧邀请好多香港嘅酒商咧，就去每两年一次嘅，佢哋有个叫 Favin 嘅一个喺 La Mancha 呢一个地方咧，就有一个关于 wine 嘅 trade show 啊。咁就我哋咧当时就其实系一个酒商嘅形式啦。基本上佢哋个政府，西班牙政府系包我哋。香港嗰啲酒商嘅机票，四晚酒店，咁同埋有半日嘅观光嘅，哇！你听见都冇得顶可系咪啊？
0: 嗰阵时嘅光景啊，
1: 真系呢种咁嘅光景咧，我哋又要 trace back 翻去啲比较好啲嘅时间时期，系啦。咁但系真系好值得一提嘅，就系你见到嘅，其实当地政府咧，佢哋好支持西班牙一啲嘅酒商，因为佢哋嘅酒其实都几性价比嘅，尤其是咧近呢几年啦，呢五年十年咧开始。多咗人講咧有機酒啦，或者有啲嘅 natural wine， 或者有啲嘅爆彈咧蜜紅酒咧，咁其實咧喺西班牙裏面咧都做得都唔差嘅。呢幾年啦嚇，啲人都要講飲得健康啲，咁我都覺得係嘅嚇。咁亦都我覺得佢哋亦都好 supporting 呢啲工業，咁所以咧佢哋你諗下個政府就 supporting 啲酒商。咁當然啦，我哋香港啲酒商原來都唔少嘢嘅。我當時去咧，我見到有啲咧嚟啲好大嘅連鎖有 number 嗰啲
0: 雜貨
1: 嚇，即係重頭係零食鋪啊，
0: 太明顯啦。
1: 係啦，哇！我可以話俾你聽啊，佢一支就可以一個 container 咁樣去 order
0: 一個 container 即係
1: 三千幾支，即係一好誇張，
0: 三千 l 啊，
1: 三千幾支酒噶，
0: 三千幾支哦，
1: 每支就七
0: 成個貨櫃，
1: 成個貨櫃淨一款酒都得
0: 啊！
1: 所以咧，我哋點解好中意同呢啲酒商一齊咧？就係佢入嘅時候，我唔入啦。
0: 你去
1: 因为一去到咧个价钱咧就只会恶性循环啊，大家都尽量都比一比嘅，都几好嘅，即系成班酒商其实咧喺个 trade show 完咗之后就一齐食饭啊，大家倾下行情啊，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交流。
0: 你同啲同行咧，其实基本上系 friend 嚟噶啦嘛，即
1: 系识噶啦。
0: 咁你哋如果真系聚埋一齐咧，嗰啲酒咧，你哋点样玩法咧？
1: 通常咧，因为你个行程系嗰几日咧四晚酒店啊嘛，系咪？即系第一晚通常就休息啦，跟住連續咧有成三日兩日半咧，你都要喺個會場一朝早佢就食完個早餐咧，佢直頭有埋啲好大嘅大巴咧，就送到你去會場嘅。咁然之後咧，你就一朝早十點幾就試酒噶啦。咁就一朝早試酒試到傍晚五六點咧，就再去食 dinner 啦，又再飲酒啦。咁而佢哋啲 dinner 通常三個鐘，咁佢哋通常就要求你可能一日裡面你要去過超過幾多間嘅酒商度試酒嘅。你好似一個
0: 收集印花咁。
1: 系啦，收集印花。今日咧，我一定要做够额咁样样嘅。哇，可能咧呢、這个上昼 info 要去四间吓、如果你食饭食晏咗咧，你下昼就要跑落后啦。即系总之，佢就系话嗱，总之你呢几日里面咧，你我要求你可能咧，你要去咗十五间或者十八间吓去试嘅。你试过啦，有交换卡片啊，交低卡片嘅，咁甚至乎有 trade 啦，真系买到嘅。咁其实咧，每两年一次咧，佢都基本上系不断地去会要邀请。
0: 因为咧，你去我谂你试酒呢啲咧，咁你仲要同嗰啲人去交流噶嘛？即系谂饮完之后，咁佢会问你咩？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有阵时喺超市都有间唔中有啲咁样嘅 booth 噶嘛，即系都会sell 啊呢度我哋有新产品啊咁样啦。咁啊话说咧，有位朋友啦，咁佢就啲 sampler 咁试下有免费嘢，试完之后咧，佢话你觉得点啊？忽然之间语塞讲英文咧，你都冇嗰啲 vocabulary 啊嘛，好唔好饮啊？good，
1: 好味，好香
0: ，nice，
1: 果味 nice 系啦。咁啊，嗱，咁呢一个就喂好正常嘅 layman， 即系嗱，呢样嘢我又觉得，就算佢哋嗰啲 promoter， 佢哋都应该会明白嘅。咁喺一个普罗大众嘅角度，只要佢觉得好香好饮，咁其实就达标噶啦。最紧要就系个价钱啦，又要性价比啦。咁如果你话 for 一啲真系试酒嘅人咧，咁其实我哋真系咧试到都，我谂一日里面咧 咧，一個酒商，例如你去一個酒商度咧，佢唔會俾一支酒你試嘅。你諗下啦，一個酒商嗰度，可能我都要試去三款至四款 standard 啦。咁如果你一日你諗下啦，其實由朝頭早十點咁去試咧，如果好勤力咁試咧，試到落下晝咧，中間食個 lunch。我想可以告诉你一日里面都可能超过三十几款。
0: 哇。
1: 你的口试都鞋晒了开始。咁所以我就真的要掠啦，那些就即是不同堂上面那些不同堂上面的同学仔就喝晒的。
0: 解啦，比如说
1: 试酒是啦，其实试酒我们 split 桶从来都没什么人用的。
0: 不舍得掠。
1: 不舍得是啦，觉得啊 ,Miss 解完啲酒好喝。点解咁好饮嘅？咁又饮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正式真系走去试咧，我哋真系有个 split 桶，因为你咁样试咧，你系个 palate 真系会搭得好犀利。同埋我就会真系中间咧，我就比较 balance 啲，中间咧就真系坐低食少少嘢，食翻啲面包啊，饮翻多啲水啊。咁同埋每一次我就真系会带一支好大嘅水咧更新嘅。咁第一就系试酒啦 ，rinse 个杯啦，因为佢有支有个。玻璃杯俾你試酒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做呢個動作嘅嚇。咁尤其是你嘅當時，如果你再搭埋一啲嘅 spirit 啊，再搭落去咧就不得了啦，又紅又白又唔同嘅嘢咧。咁你個 palette 其實基本上係搭得好犀利。咁所以我哋就會好慣性用呢種方法啦。
0: 咁你就話純粹係用清水咁樣，就唔會用唔會飲茶咁樣去叫做衝擊下反差下，會唔會咁樣嘅咧？
1: 反差我明白你講嗰樣嘅，但係因為就我哋好難中間有茶，除非你乜如果飲咖啡又太濃啦個味，咁所以我中間個 palette 咧都會嘅，可能飲個可能係 green tea 嗰啲，即係最 mild 嗰啲咯。如果你中間咁，但係我通常都係水嘅，即係如果真係貨做嘢嘅時候咧，水同埋可能有啲麵包餅乾。即有啲 crackers 嗰啲 rinse 咗个 palate，
0: 吸一吸咁，
1: 吸一吸索索先咁样样啦。咁因为你真系饮到成个口都，即系连啲辣都止喐唔识噶，即系会
0: 系。系咯，因为我谂你又有红又有白咁样，
1: 系啊，又再白、哦。咁有时试咧，我哋通常就由最薄身啊、最淡身嘅开始咁去试啦。我有层次嘅，即系我就通常可能拣啲 sparkling 啊或者白酒啊试咗先，咁跟住下昼先试红酒啦。咁就如果你呢，但系有时你咁可能走得好冤枉路嘅，因为佢一个 region 即系一个地区，你咁样试有时咧，你系要好 selective 嘅。咁我有时就冇办法嘅，有时都系睇一下佢个樽啊，睇佢啲酒标，跟住再估计闻下啲香气。有时咧唔试就闻咗香气先，佢香气吸引咗啦，我先至去试。系、
0: 哦、
1: 啦，要用呢个方法。
0: 因为我谂你 trade show， 你系咪要去到先知道有边几个噶嘛？
1: 佢会派俾你嘅，
0: 有冇？
1: 唔系去到有 catalog 嘅，但系好似迷宫咁样，好多个型嘅A B C D 型咁样。你系跑嚟跑去，有时、所以你就系放卡片啊，你抌低。咁我哋好多就啲酒商就可能佢哋会去到咧，大家都系同一个食完早餐之后咧，就大家各自工作。咁有时咧，行下又撞翻喎，喂，大家一齐试啊，喂，你觉得呢支嘢点啊？我觉得呢支 OK 喎，又点点点。咁或者可能甚至乎大家个 order 如果系啱嘅，可能甚至乎喂，不如大家集运啦，即系一齐我哋要啲嚟试下啦，系啦，夹板啦，我哋会叫，即系唔需要每次都要攞成六百支啊，几多支咁样，即系可能三百支，你三百支，我三百支咁样样咯。咁如果遇着我哋嗰啲吓，即系超级大佬嗰啲吓，我哋啲连锁，你要呢个啦嘛，咁我哋一定唔去啦，咁样样咯。要用呢个方法，咁啊就大家都有个生存之道喺度。
0: 咁而家呢个系介绍咗西班牙嘅饮酒嗰啲嘅
1: trade show 啦，
0: 咁
1: 系啦个 style 啦。
0: 咁啊，不如我哋咁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西班牙嘅酒啦，又或者有啲咩配搭咯噃。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3: 我系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 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4: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5: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圈。诶，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我系邓佩恩，
1: 时事曾之贤。
0: 系啦，咁我哋讲呢个西班牙嘅饮酒啦，咁即系红酒、白酒
1: 啦。
0: 其实咧，如果我普通人咁样饮酒，就一定要配搭嘢食咁样噶嘛，应该。
1: 冇错冇错，尤其是喺西班牙，其实佢哋啲人咧都好识叹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佢哋都好 leisure， 好 relax 嘅，即系佢哋唔系嗰啲好扯嗰只，佢都唔同嘅吓。咁即系
0: 食晏食三个钟噶嘛，好似话。
1: 系啦，又是那些呢閂埋道門咁樣，即係啲其實make sense 嘅，即係歐洲人嗰啲亦都好 enjoy 夏天嗰啲日光啊，嗰啲咁樣。我哋 trade show 嗰啲咧，餐廳就長時間 open 嘅，由朝頭早一路 open 到我哋收檔嘅時間，佢都預咗啲酒商可以去食嘢啦。咁通常佢哋會有啲platters 啊，或者可能有啲 cheese 啊，甚至乎有啲 ham 啊，佢係其實特登有嗰啲嘢噶。咁係就係帶翻等啲人知道咧，喂，我哋西班牙唔係淨係得酒嘅，有我哋嗰啲好出名嘅芝士，例如 Manchego 嗰啲芝士啦，甚至乎啲Iberico 嗰啲食橡果嘅黑毛豬啦，我哋叫伊比利亞黑毛豬啦，嚇食橡果嘅，咁嗰啲咧都係咧，其實佢哋都好講究
0: 嘅。嗱，咁你講到呢個伊比利亞黑毛豬咧，舉世聞名啦，咁啊冇諗過黑毛豬咧都好似有分層次咁樣嘅喎，
1: 係嘛？係啊，即嗱，其實應該咁講啊，嗰黑毛豬咧，我哋層次咧就我哋會喺佢嗰個帶上面啦，即係佢哋有分月份啦、年份啦，啊，例如你見到咧最輕磅嗰啲咧，平日咧普羅喺超市好平嗰啲咧，可能係八個月、十個月啦、十二個月、廿四個月、十八、二十四個月、三十六個月、四十八個月，最激烈咧去到七十二個月都有嘅，甚至乎不等嚇。咁但係咧呢一個月份，啲人就會覺得哇，越擺得耐咁會唔會好鹹啊？咁其實就應該話呢個黑毛豬咧，除咗分層次咧，佢哋喺嗰個豬腿上面咧，先有分前腿同後腿先嘅嚇，前腿。就是我哋好多时咧，你喺见到喺个 rack 度咧，佢咧大概系六至七 kg， 六至八 kg 吓，呢一个咁样嘅 size 咧，好多时就系前腿嘅 size 嚟嘅。咁就嗰个嚼口比较爽劲啲啦，同埋咧即系比较有 texture 嘅，即系因为前腿嘅吓。咁而后腿咧就可以系重到去十三至十几 kg 嘅，咁就视乎嗰个黑毛猪嗰个 size 啦。佢哋都其实几讲究，我哋先会用呢一个嚟去分类啦。第二咧，我哋咧就会用咧嗰个颜色咧喺佢个腿里边做一啲嘅分类嘅。咁例如咧，如果见到咧比较出名少少啦吓，就例如喺法国咧吓拉斐耶嗰度咧 ，Gomet 嗰个 section 咧喺男装二楼嗰度咧，好建议大家吓，佢有嗰个 section 咧系现场即刻有人片俾你食啦。或者有啲 platters 俾你食之餘咧，嚇咁你直頭可以即刻試到咧，佢哋嗰只5J 嗰只 5J， 我諗好多人聽過啦。嗰只咧就係黑色嘅黑帶嘅黑毛豬啊，咁嗰只就係 100% 純種加橡果位置嘅嚇，咁所以你見到嗰條帶咧係純黑色嘅，亦都係喺黑毛豬當中係最高級嘅。嗰、那個肉香咧係最濃郁啦，嚇個油脂分布亦都係好犀利，即係你食落去入落去係好融化，同埋咧嗰個香氣咧真係我哋講緊嘅齒甲留香。你隻手掂完之後咧，你隻手嗰個香氣咧係聞完你都唔想洗手咁啊，仲要舐埋啜埋佢，因為真係香到不得了。
0: 嗯，嗱咁你頭先講咧呢只特別嘅豬咧就要係純種啦，又食橡果，咁即係意味住仲有其他嘅級別咧，
1: 係
0: 唔係？純種亦都唔係食橡果咯，
1: 係啦。你見到咧，有時咧會有黑色帶，應該先講四種顏色啦。黑色就最純種、最高級別嘅。咁如果你見到有紅黑帶嘅話咧，咁即係佢可能有機會50，即係嗰個豬咧，其實佢有混過種，但係佢都係一路食住橡果位置嘅，咁個價錢又會唔同㗎，都係屬於一啲比較高級嘅有橡果嗰種味道，你哋可以食到咧嗰種油香嗰種香氣咧，咁當然冇比 100% 咁誇張啦，100% 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喺個屋企度。只要你片開咧，你屋企出邊嘅嗰陣時喺香港都係噶，你嗰啲單位度我開咗嗰條腿咧，一出 lift 咋，係成層都聞到嗰啲味噶，真係我係俾啲鄰居度，哇！你屋企嗰只好香好香嘅腿，唔係講笑啊，真係一出 lift， 哇！我都聞到，真係嗰種香氣原來係咁激發嘅，咁嗰啲黑種嗰只咧，差唔多圍起咧呢度5000幾6000，我諗相信5000幾6000加幣一隻嘅。
0: 哇！咁但係如果你講紅黑嗰只咧，可能未成層樓，
1: 係啦，
0: 就最多
1: 都香噶，呢啲都高階。
0: 啦，最多
1: 系啦，成间屋都香嘅。咁呢啲咧，如果讲紧再有一定年数嘅风干咧，咁就视乎你个风干年数就再递升嘅，断 gram 咁样样去。
0: 即系可能会价钱会再升嘅，如果系咁样，会唔会有机会咧？
1: 其实你摆好储存得好咧，系嘅，佢哋系会做得好好嘅。同埋佢好多时咧，而家佢出货咧，佢哋全部都系用真空包装啊。咁所以点解佢运落去咧，啲狗狗都闻唔到啊？咁其实咧就因为佢真空包装咗，咁你就觉得好一个 box 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位。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嘅嗱，黑色啦、红色啦，咁另外一种咧，你见到可能系绿色嘅。咁通常绿色咧又会可能又搭下绿色或者绿白色。咁我哋逐个讲啦。咁绿色咧就系嗰啲咧，可能系有沟 iberico 再加啲户外半放牧嘅嗰种嘅饲养方法嘅沟埋
0: 系嘛？
1: 系啦，free range 嘅嗰啲可能吓嗰啲黑白毛猪沟埋一堆嗰啲系啦。咁嗰只类型嘅咧，咁其实就因为佢有啲户外活动嘅，咁亦都有天然饲养。咁所以嗰个风味上面呢啲都比较系都几丰富嘅。咁其实呢啲咧，有啲人话如果我唔系追求一定要100% 咁贵嘅咧，咁其实呢啲咧都已经系都几性价比嘅。咁最主要就系佢有冇食橡果同冇食嘅啫。食橡果嗰种香气系特别唔同嘅。咁如果冇食嘅话咧，就主要就系嗰种油香咯，同埋嗰种盐分咧，其实咧衬托落去嗰阵时候咧，其实咧佢唔系真系咁咸。好多人就觉得越个年份越耐咧，佢就咸，其实唔等于一定系咸嘅，反而咧系嗰个味道咧系带到个肉质咧，好似我哋嗰啲中国嘅金华火腿一样，系好多人就话哇，而家中国都自己喺度做呢啲啊，特登攞呢啲咁嘅猪黑毛猪嘅种咧喺中国啊国内度做，嗱，其实即系等同有少少好似金华火腿，成日有啲朋友都话系咪即系金华火腿啊？可以咁讲，但系佢唯一最大嘅分别就系因为佢食咗酱果，
0: 但系而呢种酱果系只有嗰个地区先有噶嘛？
1: 系啦，嗰种酱果，所以佢种喺佢身體就自然散發嘅，咁我哋或者咁樣講埋啦。另外Jamon 嗰只最普通見到有白帶啦，綠白帶咁樣樣啦，咁嗰只咧就係有加有啲嘅谷物嚇飼養嗰啲豬嘅，同埋加 iberico 可能就係溝埋啲白毛豬同黑毛豬溝埋嘅，咁所以嗰類型咧就比較親民啲，最主要就係個油脂啊同埋個香氣上面咧就 simple 好多，冇咁深化嘅，即係佢係香，但係冇嗰種濃烈嗰種香味，即係唔同我一出 lift 就聞到，哇嗰種係好幽香嘅，嗰種香味係好唔同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好多人咧就会觉得我哋食嗰阵时候咧就要食嗰种层次。第二咧就系要食嗰种质感啊，例如有啲位系特别好嚼口啲嘅，例如近根部嘅地方啊，或者前腿根部嘅地方咧，其实嗰部分咧觉得咬嚟咬去咧都好似咬唔完嘅，咬到牙都软埋嘅。咁一粒粒嘅，通常嗰啲就会刺一粒粒，系攞嚟送酒会比较多啲人中意做呢样嘢，就系、是送粒粒啊，例如送红酒啊，甚至乎呢啲咧攞 cava 配啲你嘅芝士啦，头先我哋讲嘅 manchego 嘅芝士，再配呢一类型嘅黑毛猪咧都冇得。定嘅配清酒吓，清酒嘅纯米酒啊，都系好搭配嘅，好夹到嘅。
0: 咁样我哋咧即系暂时了解住咁多嘅黑毛猪，我但系仲有好多嘢咧，都仲想介绍。因为去到其实超市咧，就觉得啊，我都系以如果唔识嘅话咧，就谂住以呢个价钱去决定啦，到底系买边款啦。即系例如我咁样，我唔系好识啊。之前啊见过咧，就话哦有啲一点点啊，咁到底系咪？哎呀，摆得太耐发咗毛啊！哎呀，唔系啊咁样，因为时间就。差唔多啦，不如我哋咁样留待呢个话题咧，我哋下一次嚟继续讲呢个嘅黑毛猪啦。
1: 好，
2: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蚊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阁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却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 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

0: 而法院的最新制裁是负面及残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 Pandora 书文占领编曲，书文 Pandora 监制。

为时尚女性的容祖儿，唱出现代女性的心声。歌曲虽然叫做等等等等，但是一啲都唔好等啊！与其被动等待爱，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自己的真爱，成为偷心的女人。

0: Aurora 蓝灯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一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嘉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嗱，今日我哋嘅自助娱乐咧，由女神驾到啊，就系、是、女神配对计划里面其中一位女神嚟，有啊 Step Stephanie 李子晴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李子晴 Stephanie，
0: 喂，好耐冇见你啊，
1: 系啊，好耐冇见啦，
0: 喂，其实即系同大家讲下渊源啦，因为。同阿 Step 咧，即系又冇正式叫做合作过嘅，系当年我记得我仲喺都市闲情嘅时候咧，有一集咧，我哋嘅外景咧，请咗位嘉宾，咁就系你啦。咁我当年咧，我记得系介绍一个青年旅馆嘅，我唔知道
1: 哦，系啊，记得啊，我仲记得好似系几个人一齐咁样，跟住又去食下嘢啊，又去介绍下啲即系嗰个青年旅馆嘅设施咁。
0: 系啊，所以我谂我哋合作就唯一一次咯，但系我哋嗰阵时候你做嘅文化节目同我的文化节目都系同一个监制，
1: 嗯，
0: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耐不耐喺TVB 都会见到啦，
1: 系啊，
0: 不过最近咧一定要讲咧就系大家即系睇得非常之肉紧嘅就系、是、呢、這个女神配对计划啦，咁大家咧应该系而家已经系睇咗好多朋友，咁如果仲未睇嘅话，上网睇翻啦，快啲，
1: 系啊，好多支持啊，
0: 虽然嗱，最后你喺节目里边咧即系冇好成功咁配对到啦，但系我知你都已经系即系你自己好多嘅得着嘅，咁我哋今日可以慢慢讲啦。嗱，Step 本身喺2018年嘅时候 Miss Hong Kong 入行嘅，咁又主持过唔少嘅节目啦，咁又有拍过唔同嘅剧啊，咁我谂系咪相对嚟讲咧话题性最多咧就系今次呢个节目啊？
1: 其实都系噶，今次咧其实系拍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發現出街多咗人認得自己啦，同埋即係有好多，譬如可能以往介紹自己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哦係啊，原來你係做 artist 噶咁樣，但係真係呢個節目之後，多咗人話我有睇啊，我知啊，我識你啊咁樣，跟住就覺得好神奇咯。
0: OK， 但係愛回家都好入屋啊，咁大家二拎同埋阿壯咁，大家都應該好記得你哋啊。
1: 以前會嗌。我做二零咯，即系出街嘅时候，啲人会少啲嗌我啊 Step 咁样嘅，即系以前就真系嗌哇二零啊，我见到二零咁样，咁但系依家就多数都会真系原来嗌翻自己个名个感觉同嗌角色个名又有少少唔同咁样咯，几得意我觉得。
0: 系，但系你拍之前有冇谂过会咁大回响嘅？
1: 拍之前真系冇啊，其实我当初。懷住嗰個心情去參加咧，係覺得啊，我好中意睇外國啊，或者即係韓國啦，尤其是嘅戀綜咧，咁嗰陣我就會覺得哇自己如果有得參加，好似都幾有趣，同埋即係冇諗太多就去咗，即係當節目組話邀請話啊，不如有個咁嘅節目，你有冇興趣嘅時候，我就哦有啊有啊咁樣。
0: 係，但係嗰陣知唔知係呢幾個女仔一齊去㗎？
1: 嗰陣未知嘅，因為我知佢哋應該都係我哋叫做有個好似 casting 咁樣嘅，咁即係但其實都係好簡單傾下偈。咁我知佢哋嗰陣都應該見咗好多人嘅，咁但係最後尾就係有呢個組合咁。
0: 係，咁今次其實嗱，而家成件事完咗啦，咁又自己又睇翻啦，會唔會覺得即係比較可惜啲？今次配對唔到咧？
1: 其實我又冇話覺得好可惜，即係因為我喺個節目度咧，我覺得呢話短話唔短話長唔長嘅時間半其實都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咁就我覺得我喺呢半年急速成長咗好多，
0: 即係
1: 好似我喺呢段時間咧，係反思咗自己，同埋諗多咗好多平時自己。以往好少去諗嘅問題，即係以前可能做嘢啊，即係就算拍拖就拍拖啦，做嘢去玩。咁但係去即係好少真係咁反思自己，咦？其實我想要啲咩咧？或者我過往嘅即係感情經歷，或者甚至乎做人咧，究竟係有冇啲咩即係去點樣講咧？有冇啲咩改善嘅位置係導致我？可以有更加進步咧，咁樣跟住就會真係得出咗好多係幫，我覺得有進步咯，自己個人。
0: 咁即係唔係淨係話喺戀愛裏面啊，或者係一段關係點去處理啊？其實係基本上係做人添，你都講緊。
1: 係啊，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因為本身我自己個人咧係有少少選擇困難症嘅，即係我本身即係因為我閨蜜都有，即係阿 Honey 都有同我哋一齊去即係參與呢個節目啦。咁佢都有同我講，其實我哋喺個節目度就逼我哋一定要即係做選擇啦，即係因為可能。始终我哋要 fold 人啦，咁我哋就一定要做一啲选择。咁其实以前嘅我系好惊， 做抉择咧，我系某程度上系因为好惊要负嗰个责任，即系我会、可能会觉得啊，你哋去其他人，不如你哋去做决定啦，我冇乜所谓，即系我成个人都系冇乜所谓嗰种，但系其实可能系冇唔系好够胆去承担嗰个我做完决定嗰个责任。
0: 嗯嗯，
1: 咁但系冇办法，呢个节目就系逼你要去做选择。咁我又觉得，呢样嘢系一定要去面对咯，即系同埋要学习，即系其实拒绝人呢一样嘢都唔系真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因为我会好容易拒绝，又觉得即系以前嘅我咧系觉得拒绝人我会好唔好意思啊，咁我就会好避免呢样嘢。咁但系就系呢个节目逼住你去面对嘅时候咧，咁就即系要学习呢样嘢咯。
0: 系系嗱，咁你以前咧，即系喺节目度就讲过自己系一个恋爱脑啦，咁啊拍过六次拖，咁有冇改变咗呢样嘢咧？
1: 其实都真系有，因为咧，我开头参加呢个节目咧，我就系怀住呢个好想即系好想发展一个新嘅恋爱嘅心啦，即系谂住耶，我又要参加呢、這个，即系好似寓工作于娱乐嗰种感觉。即系又可以翻工，又可以拍拖，好哇，好开心。咁但系点知入咗去个节目之后，就开始谂啦。即系因为阿 Bob 又带领得我哋好好啦，咁佢都会 lead 我哋去谂翻自己。我、可能过往拍拖，其实点解会即系叫做唔系太顺利啦？咁因为如果顺利嘅话，我就唔会单身啦。
0: 系系。
1: 即系所以就系就会反思翻自己究竟喺感情入边我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我太痴心啊？会唔会我其实唔系好知道自己喺个感情入边我想要啲乜嘢啊？即系会有多咗好多呢一种反思咧，咁就开始发现其实可能以往嘅我系好讲 feel 啦。咁、我一认识嗰个人嘅时候，可能我未真系好了解我哋大家夹唔夹啊？咁就。好贸贸然咁就开始咗一段关系，咁就用即拍拖嚟磨合啊，咁样先至了解对方，跟住就发现咦，其实好似唔系好夹，即系点讲咧？以前就会好容易系认识相对短嘅时间就已经哇，因为好似好嗰个火花好有热情，好有火花嘅时候就会决定要一齐拍拖啦咁样。咁但系依家嘅我就会觉得哦，真系唔可以咁样咯。其实有阵时就系要。即系 hold back 少少，跟住就睇定呢个情况，即系了解晒大家。咦，其实系咪真系适合咧？我个人系咪真系 ready 咧？对方系咪 ready？ 即系我觉得要谂清楚先至去开始一个感情，会系比较即系好啲咯。
0: 咁所以即系最后嘅时候，你冇去接受 Jacob 就系咁嘅原因啦、因为你觉得自己仲未系好了解自己。同佢相處又或者各樣嘢係咪咧？
1: 係係，其實無論係自己同埋對方咧，都即係大家睇個節目就可能覺得 last 咗半年啦。咁但係我哋其實真正見面嘅時間咧，係可能唔夠十次，好似七次八次到嘅啫。即係其實同埋我哋即係 Jacob， 大家都知道佢相對係比較內斂少少嘅男仔。咁我哋私底下咧，其實都相對係我估係比其他其他 pair 嘅嘉賓咧係少啲聯絡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嗰個 moment， 如果你話我係咪要選擇同呢個男仔發展，我又覺得好似未係時候咁樣。
0: 咁但係之後咧，會唔會佢會同你繼續講話？唔緊要，我繼續等你，或者會唔會等到你改變諗法嘅時候，再俾機會你咁咧？
1: 佢都有，我哋又 keep 住即係继续做朋友嘅。咁但係我哋就真係完咗个节目之后，可能大家都忙呢，係真係再少咗见面嘅机会。但係即係都有即係间唔中倾下偈，都有话啊，如果有时间嘅话，不如我哋约出嚟倾下偈呀，或者见面呀咁样。咁我哋都唔抗拒呢件事嘅，但係就暂时未有机会。
0: 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见多啲嘅，你都唔会抹杀话啊，可能有机会发展系咪啊？咁嘅意思啊？
1: 我觉得系可以再了解一下咯。
2: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c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九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3: 老公啊， 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开头的我呢，其实是因为真的、叫做入行以来第一次是面对咁叫做多啲嘅负面嘅评论，因为我之前是真係少啲有呢样嘢嘅。咁跟住当睇到嘅时候呢，我记得我是一开头第一个礼拜已经有类似即係会觉得哎呀点解你唔揀佢哋呀咁样嘅声音啦。咁我嗰陣会係真係好质疑自己，会死啦我系咪做错决定，或者我好唔开心点解大家唔理解自己嘅。跟住我会好想尝试去啊，我可唔可以做啲咩去解释俾大家听，唔系咁嘅，唔系你哋諗咁嘅。因为始终 airtime 有限，可能有啲嘢可能佢 cut 咗。咁我即係好想将背后完整嘅故事啊点样讲返俾观众听呢咁样。咁但係后咪去到中后段呢，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要对自己有返啲信心先。即係我会觉得我做嘅决定我自己唔后悔，即系我唔可以因为人哋嘅，即系点讲咧？我唔可以因为人哋嘅谂法去改变自己嘅谂法。我首先要真系要谂清楚自己想点先，然后咁如果既然我觉得自己冇做错嘅话，咁点解要即系可能人哋就算唔理解你，你可以尝试去我解释下自己嘅嘢，但系佢依然都系唔了解你嘅，唔系即系唔理解你嘅话，都唔紧要咯。其实最主要系你知道自己做紧咩，当下嘅决定系咪你会唔会后悔，唔会后悔嘅话，咁根本都冇做，即系同埋感情始终冇话即系啱定错啦。咁所以有唔同嘅讨论嘅声音，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咯。咁我尝试会同佢哋，即系我都有可能开 live 啊，或者可能尝试下即系 IG 啊咁样同大家倾下偈啊，或者可能回复下网民嘅即系某啲 comment。咁我发现原来佢哋都愿意听你讲嘢，即系可能我哎呀佢哋有啲会问你啊点解啊，我觉得即系佢会发表佢自己嘅意见，然后。当我讲翻其实我嘅心路历程系点样，佢哋都有好大部分嘅人都愿意理解，同埋最开心系有好多真系唔认识嘅网民啦，佢哋会见到可能有一啲相对恶意少少嘅评论嘅时候，佢哋会就出嚟为我平反啦，同埋佢哋会即系真系会收到好多 DM 咧系支持我。是反而多过闹的。即是他们会是说哎呀我见到网民呢即是不喜欢你做的决定，但我觉得你没有做错，我很支持你，你不要因为网民的即是负面的评论而不开心啊这样。即是会有很多这样的DM 啦。跟着我就会即是很感谢大家，为什么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们都即是我都感受到大家的爱咯。
2: 是啊是啊，有时候我觉得都解釋唔到咁多，你講得啱嘅，即係順住去做咯。我覺得，
1: 同埋我會
2: 對得住自己咯。
1: 係，即係會拒，即係可能表面睇你會覺得啊，依家你做咩人哋咁好，你拒絕佢。但我會覺得，如果真係唔適合嘅話，你勉強去喺呢個 moment 唔拒絕，但係去繼續拖落去，可能對對方嘅傷害仲深啲咯。即係我自己係抱持住呢一個心態咯。
2: 但喺裏面會唔會幾個女仔直情係今次之後咧成為咗好好朋友啊？定係本身你哋都 OK 好 friend 㗎啦？
1: 其實本身我哋就少啲機會合作嘅。所以我哋係真係因為呢個節目就了解咗幾個女仔多咗，我哋都發現咧係好似了解大家仲多过了解
2: 自己男仔，
1: 因为我哋喺度睇，我哋就会知道啊呢一个男仔一睇就知好啱你咁样，即系我哋会知道每个人，我哋五个女仔啲性格都好唔同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话，一见到呢个男仔出嚟，我哋就话喂系啱你，系你想要嘅嗰种理想型嘅感觉喎，咁样我哋即系。好互相了解咗對方咯，經過今次呢個節目之後，
2: 係咁啊！而家節目都即係叫做圓滿結束咗啦，咁啊又即係翻去你嘅日常，就係、是、你嘅愛回家工作啦。 咁其实喺外回家里面呢，你就即係 Elaine 同埋阿壮呢，就大家好受欢迎嘅一个 CP 啦。其实你自己去拍嘅时候，有冇亦都諗过啊，原来可以梗係咁受欢迎，同埋即係大家都咁鍾意你哋呀。
1: 其实即係都好感谢大家鍾意我哋呢一 pair 啦。咁我都冇諗過，因為我自己都有上下可能啲小紅書啊，或者可能唔同嘅 media 啦，咁去睇下，咦，原來大家都幾鍾意我哋，即係可能我哋兩個相對上比較蠢啊、可愛啊呢一種嘅CP， 但係呢大家都好期待，哎呀，究竟我哋幾時先至可以一齊，好似大家一路互相鍾意大家，但係又好似哎呀永遠都錯過咁樣，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希望會即係嚟緊唔知嗰条线会点样发展，都好期待，系会点样？
2: 但你同阿招仔合作，即系都几年啦，咁大家都系有啲火花噶啦，系咪已经？
1: 其实我哋本身咧未合作做呢，即系唔系，我应该系话大家都系二零同阿壮，但系我哋以前系未即系未有呢条线之前，我哋已经系认识噶啦。我一入行好早，因为我哋就系同一个文化节目嘅时候，佢系我嘅师兄咁样啦。咁跟住佢都教咗我好多嘢啦。咁但系跟住去到后屘，我哋就因为即系我回家就真系再熟络咗好多嘅。咁即係都好開心，我哋之間嗰、那個即係我哋係 friend 到呢，係唔會話即係有陣時拍攝嘅時候，可能有啲可能要攬啊，或者可能要搭住啊，即係我哋已經係好即係好嗰種唔會介意咯，即係會覺得即係佢我哋唔會話哎呀會唔會你會唔會怕醜啊或者咩，我哋已經話哎呀嚟啦拍啦快啲兩 take 最多兩 take 好啦，唔好 NG 咁多次。
2: 係即係其實大家已經彼此有個信任喺度啦，已經係即係唔係有時再熟啲呢，就再親熱啲，有時會尷尬嘅都。
1: 我哋又暫時未有太親熱嘅，所以都 OK 嘅。
2: 係喂，但係喺裏面你哋最即係譬如你同你最 friend 嘅，或者係即係大家最夾嘅，你覺得係邊個？
1: 其實咧，我反而係當初因為我未入尋寶圖之前咧，我其實係喺女裝部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咁跟住女裝部其實有幾個女仔，我哋劇組就叫我哋做 B C D E 啦，因為係真係。咁啱我哋啲英文名咧，應該係特登嘅。即係Bowie、Cammy、Daisy 同 Elaine， 就我哋 B C D E 咁樣。跟住我哋就四個女仔成日都即係走出嚟轉下，講下八卦，講下是非啊。咁我哋其實呢、這個組合咗都幾年嘅時間，先至到我就轉咗入尋寶圖。咁我轉入尋寶圖之前，都係同佢哋拍攝多啦。咁真係好似多咗幾個姊妹咧，我哋喺鏡頭前。就會講下節目即個劇組入面嗰即點講咧，劇本入面寫嘅是非啦，跟住鏡頭下我哋自己又會哎呀好開心去傾偈啊，去飲茶，咁所以就變咗好似多咗幾個姊妹咁樣咯。到依家我哋都會 keep 住聯絡咯。
2: 哦，但係而家主力你就喺我回家啦，咁但係之前你有唔同節目嘅主持啦，咁又又做過六合彩六合彩女神啊嘛，你係咁拍唔同劇集啦，咁又真人 show， 咁其實咁多樣嘢，你覺得你即係中意邊樣嘢多啲咧？
1: 其實我自己都真係中意拍劇嘅，因為我覺得拍劇有陣時就係好似可以演繹到唔同嘅即係你現實生活中你未必會遇到嗰啲事情啦，但係你喺劇集入面又會遇到，又會經歷到，好似即係有多另一個人生咁。即係好似之前我拍企業強人就做一個律師啦，開頭我都會覺得好大壓力，即係我好似成日即係耳鈴俾人嘅感覺係傻更更啦，好似
2: 要專業人士要做。
1: 係啦，你突然間要做一個律師嘅時候。咦，會唔會唔似呢？我嗰陣係又要花一啲時間去，因為平時可能我自己講嘢都會妹啲呀，即係冇咁沉穩啦。咁我嗰陣都花啲時間點樣令到自己平時講嘢沉穩啲，即係可以
2: 會唔會掘啲就會即係再專業啲感覺。
1: 其實我開頭都咁諗嘅，但係即係沉啲把聲，但係因為始終嗰個角色都係啲比較開朗，都係其實都係女仔啲嘅角色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拿捏翻 不過他們都說其實我的性本身的性格呢就算多沉呢多掘都不會去到那種說我真的很酷的感覺咯，所以可能加上一點自己的元素下去那個角色導遊會給到不同的感覺大家。
2: 演戲上有沒有說你覺得啊有誰幫帮到你很多啊，即是在裡面在他身上可能學到很多東西這樣啊？
1: 其实主都真系喺入咗寻宝图之后咧，就多咗对住长脚蟹啊两位蟹姐啦，跟住然之后炮哥啦，跟住同埋汤盈盈啦，跟住咧对住佢哋，一开头咧我记得我系好惊嘅，因为未认识三位，即系唔算好熟络啦，同三位前辈，跟住就会觉得哎呀，我会唔会佢哋会唔会好恶啊，或者即感觉上佢哋好似大前辈呢明星我三咁样嘅时候就会觉得好驚，跟住点知原来其实佢哋全部都好亲切啦，即会教我好多，即一开头其实係因为我回家拍摄嗰、那个节奏好快，咁所以呢其实你要可能好精准有好多嘢走位啦，你企边度啦，啲光啊，好多嘢其实都要你要企哦，你行到去呢度就停低，你就要好精准所有嘢。咁佢哋都会慢慢俾好多意见，叫我唔好紧张啊，即係会点样讲呢，即係会建议我好多譬如呢句对白嘅时候你点样演绎可能会比你啱啱嗰个演绎会好啲，即係佢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咁我会觉得哇，真係帮到我喺好快嘅时候pick up 到喺嗰個尋寶圖入面嗰個拍攝嘅節奏同嗰個氣氛，咁我就即係好鍾意喎，特別其實到依家呢我拍我回家嘅時候最鍾意都係返尋寶圖 office 拍攝呢，我就覺得好似返咗屋企好開心嘅感覺。
2: 嗰、那個就係你嘅主景嚟
1: 㗎喎。係呀係呀，即係會因為我哋多數有陣時都會可能拍下，即係可能同阿壯就外景啦，即係會出下同啦。咁但係即每一次返尋寶圖嗰個感覺係真係好似返咗屋企咁樣。
2: 系啊，咁我哋都期待住咧，即系有更多即系喺唔同嘅剧集啊，又或者系司仪啊、主持啊，咁我希望你都好快揾到自己嘅 Mr. Right 啦。
1: 多谢。
2: 系啦，咁大家都会等你开心嘅，多谢晒 Step 咧，今日同我哋又咁忙啦，咁可以同我哋倾下偈。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史家堡昨晚的致命车祸交代更多信息，指死者是一名68岁女乘客。事发于昨晚10点前，在 Lawrence 及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以东，一辆西行的红色 SUV 汽车正试图左转进入一处车道之际，与对面线一部东行的深色私家车相撞，猛烈的撞击力导致一条灯柱被撞冧，其中一架车的引擎也都跌出，碎片四散满地。当局将三名伤者送院，其中 SUV 内的女长者伤重不治，驾驶 SUV 的70岁男子以及私家车的男司机就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通宵封路进行调查，到清晨时分已经重开。当局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件令到多伦多市内今年增加到42个人死于交通意外。 联邦外交部公布，外长阿南德听日出访印度及阿联酋，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今次外访为期四天，在印度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外长苏杰生会面，推进贸易、能源、民间交流及安全与国防合作等议程。今次是两个人过去大约一年间的第十一次会晤，反映加印双方持续保持高层沟通。阿南德亦都会在新德里出席彭博新能源经济论坛，讨论中等强国在全球秩序转变中的角色，并强调加拿大支持多边合作以及作为印度与印太地区可靠伙伴的立场。而在访问阿联酋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副总理兼外长谢克阿卜杜拉会晤，并与政府及商界领袖商讨扩大商业合作、加强国防安全协作、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以及促进民间交流。此行将会延续总理卡尼去年十一月访问阿联酋所达成的合作承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批评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制裁是负面及残暴。皮莱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维护国际公义的受公认机构，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国际法方面起着关键作用。85岁的皮莱一直致力打击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曾任联合国人权专员。他上个星期五获诺贝尔委员会评选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而在数小时之后，美国就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其交易，并且切断法院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该受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国会致力将其瓦解，呼吁盟友跟随。本年度诺贝尔最后揭晓的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分别为83岁的霍尔和71岁的伍德福德，表扬他们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的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霍尔和伍德福德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透过即时采取财政及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他们两个将会分享大约120万美元的奖金。梵蒂冈教廷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将于听日入院接受切除肺部结节组织的手术，将会是他自去年五月就任以来首次住院，预计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一个星期。71岁的梁十四世昨日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时表示，已经听从医生建议接受手术切除在肺部属于早期发现的结节组织。而他今日继续繁忙的接见活动，有七场早已经安排的会面，包括接见来自阿根廷及美国的主教。而他在会见一个罗马慈善团体讲话的时候声音响亮，感谢组织的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 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窝、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13: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2: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 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5: 我是所罗门王。

感恩有你，感恩节快乐！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嚟到一年一度嘅感恩节啦，其实每年咧到咗呢个时间，嗱，无论系加拿大定系美国啦，虽然感恩节嘅具体日子系唔一样啦，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啊？一到咗呢种秋收嘅过程，你就会啊，好自然嗬，你就会回顾今年嘅收获。我相信今年你的收获都是满满的，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现代人呢，对获得了之后那种满足感啊，是快啊，即很快已经没了这种满足感，然后又轰一声又去了追逐下一个目标，又或者被下一个的满足感所覆盖的了。但以前可能人生没有那么多选择，没有那么多东西令到我们分心，你就是秋天秋收了，望着那么漂亮的枫叶，可能这一刻你就已经即看了两个枫叶啦，回程回来了，那种又红又黄交替，你是会感谢个天一年又一年，即感谢上天啊，给到我们收成，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就步入冬天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现代人那些多巴胺日日被人即激发，我这个人的意思 即一样物品，譬如你买东西又开心啊，总之有很多东西令到我们那些多巴胺日日都分泌，但是因为就是分泌得很快，分泌的机会越多，所以那种知足常乐的这种感受呢是淡薄了的。即淡薄的意思我就是说没有以前那种那么强烈，就是说一样东西，譬如你收到一样礼物啊，或者达到一个成功一个小目标的时候，你那种开心很快又会被下一个小目标或者要追逐下一件事去盖过了。那么这个是我自己对于曾经的即父母的年代去模糊一种感受，因为那时候小嘛，对人生的感悟未必是现在那么真切咯，但我就会分到这种的对比，不知道听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同感啊？感恩节呢，跟家人相聚啊，跟父母相聚，跟长辈相聚，你是不是还是那个有耐性的仔女啊？明明已经我们已经是独立生活的大人了，未必跟父母一起住了，大家都有大家的家庭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每逢过年过节可能跟父母一坐在一起聊天的，就是想聊的，你次次跟他分开的时间你就想下一次我一定要有耐性，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相聚你是不是可能就会感觉到很烦躁，甚至有一种无名火在个心里面烧，这种感觉呢比我们想象当中和比我们所知道的，即是身边人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更加常见的。不要怀疑，你也可能会想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成熟呢，或者那时候我没什么耐性呢，你知不知道原来这个呢是有得解释的，这种反应通常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种长期累积下来的身体记忆。很多人会以为呢自己是用现在这个理性的状态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沟通，但实际上呢原来我们的身体往往已经先回到过去了，可能那些曾经啊在原生家庭当中被责备啊被忽略啊，或者那阵时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对于你的个性来讲未必是最适合的，所以你当时感觉到有压力啊。即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可能当时父母在个生长环境当中啊，几兄弟姊妹啊，咁你可能会因为好希望在父母面前做一个好孩子，然后兄弟姊妹之间如果这个家庭你不多不少是会有竞争的嘛。咁跟住仲有就是譬如父母为了鼓励我们去鞭策我们会做得更加好，所以呢譬如我们成绩不是那么好的时候，父母会鼓励拿一百分嘛，咁拿到一个一百分可能个家庭当中父母亦都会要求我们就是拿两个一百分嘛，即是这一种，即是曾经有一种鼓励式的教育，就好少将这种的赞美啊摆在口的。每个人的成长家庭不一样，但我想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说为什么如果现在你的情况是跟父母一起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无名火，明明自己是个成熟的人但次次都好像嗌交收场的，那就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身体记忆啊在你倾偈之前已经回到过去了。咁啊，喺精神科当中咧，有一个咁样嘅理论嘅，人嘅情绪反应往往唔系净系嚟自当下，而系过去积累嘅感受被再次触发。当类似嘅语气啊，或者系情景出现嘅时候咧，而我哋嘅大脑咧系唔会重新去判断嘅，系直接启动咗熟悉嗰个反应，系一种防御机制嚟嘅。
譬如父母可能讲一句啊，你去咗边啊，或者今日去咗边啊，呢排去咗边，表面上系关心紧我哋噶嘛，但原来对于我哋嘅身体接收嚟讲咧，就系、是、好似重播紧过去某种压迫嘅感受，令到人系瞬间进入咗一种防御系统啊。咁即系譬如你细个嘅时候夜翻，或者父母好中意管住你嘅，就唔成日问你去咗边。到咗今时今日呢一句你去咗边，父母系真系关心你，但系我哋嘅身体已经系翻去曾经嗰个防御机制咯咁。当大脑辨识到呢种情景曾经令到我哋唔舒服咧，就会拉高嗰个警觉，令到情绪先出现。所以咧就系佢一种保护机制，所以系两件事嚟噶，你要分开啊。原来唔系我哋唔够耐性，系我哋嘅大脑、我哋嘅身体保护我哋，希望我哋唔好再受伤害。而呢种嘅伤害咧，系我哋自己嗰个角色觉得我哋自己曾经受伤害啫。哇！你话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几咁复杂啊？嗱，换句话嚟讲，如果你每次同父母啊节假日相聚嘅时候啊，你突然间都有呢种嘅无名火，有呢种嘅唔耐烦，有时唔系针对父母，而系我哋即系大人个大脑当中喺度保护嗰个曾经受过压力嘅我哋自己。即系我咪成日讲，我哋有个内在小孩嘅，就系从内在小孩嘅角度，你去睇翻成件事，你会更加容易理解啦。每个人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留低某啲未被好好对待嘅感受，但系呢个唔系父母嘅责任，唔系父母嘅错，我哋唔可以怪佢。只不过我哋嘅需求嗰一刻，你未被满足，但系嗰一刻你自己都可能唔知嘅。所以当一出现呢啲情况之下咧，就会有呢种应激反应啊！嗱，而家你大个知啦，细个唔知啫，但系大个你就明白哦，原来系呢种方式，同埋仲要明白父母嘅表达方式咧，有时都会同佢哋自身嘅经验有关嘅，可能佢哋讲嘢嗰一刻嗰种嘅语气啊，或者令到我哋感觉到压力啊，亦都好有可能系嚟自于佢哋嘅童年、佢哋嘅原生家庭嘅焦虑或者习惯。所以父母长辈佢哋咁样讲嘢，唔一定系带有恶意噶。呢个并唔需要你去责怪佢哋啦，唔可以啦。我哋要理解。咁但系咧喺呢个互相理解嘅过程当中，我希望就系你要明白，原来唔系你冇耐性，唔系我哋潜意识嬲父母。而家大个啦，有好多嘢我哋要选择同父母和解，同埋同自己都要和解啊。所以咧，当你下一次再同父母去相聚嘅时候，当情绪一上嚟啦，你先停一停，你试下去分辨，令到自己唔舒服嘅，究竟系咪真系对方讲嘅嗰句说话，定话呢句说话令到你自己联想到啲乜嘢嘢？当你开始意识到呢样嘢系可以分开去理解嘅时候咧，即系你可以分开理解，就系话哦，原来我呢种嘅机制系应激机制、防御机制，系大脑保护我哋嘅咁，系保护我哋内在嗰个小孩嘅时候咧，下次你能够分辨啦，你就唔会即刻嗰啲无名火就会出嚟，唔会即刻就话顶撞父母。好啦，嗌完交啦，顶撞完父母啦，其实最后每次剩低嘅就系失控同埋内疚啊。

0: Aurora 兰丹公寓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剛才就讲完我哋仔女同父母相处嘅时候可能会出现嘅一种情况，就係明明就係好想同父母去相聚呀、傾偈呀，但嗰啲无名火就嚟啦。咁大家知道原因喎。而家我又调返转想讲另外一样嘢，呢个亦都系喺我哋加拿大嘅一个研究嚟㗎，一个加拿大嘅安省一位儿童创伤治疗师。佢专门研究一门嘅科学系做乜嘢呢？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同佢哋成年子女之间嘅关系呀。呢位嘅治疗师叫做 Morgan Palmos。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样嘢就系调返转啦。我哋由父母嚟睇佢哋嘅角度，我哋去理解呀。情绪不成熟嘅父母喺呢个研究之下，呢个概念系乜嘢嘢呢？就系话唔系等于佢哋个坏父母，亦都唔系话等于佢哋话虐待细路，唔系讲緊呢样嘢。讲嘅呢就系呢种父母能力上面嘅一种缺口，系情绪上面嘅，就系话佢哋一路以嚟未发展到去能够承载另外一个人内心世界嘅能力。呢啲嘅父母呢，佢都仲系爱子女嘅，边个父母唔爱仔女啫，系咪？而佢哋爱嘅方式呢，就停留喺物质同埋实际嘅层面。譬如你哋每次见面嘅时候，佢会问你有冇食饱啊，着唔着够啊，份工稳唔稳定啊，辛唔辛苦啊，层楼供唔供得起啊。嗱，当然你就咁听呢啲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正常啫，呢啲咪就系平时同父母沟通最初开始倾嘅咯。但系你就我讲紧另外一种情况，点解会有呢个研究呢？就系、是话有一啲嘅成年仔女，佢哋每次同父母倾偈嘅时候，都觉得同父母嗰个越倾越寂寞啊！即系国语就谈了个寂寞，即系倾咗个寂寞，系咩意思呢？就系话唔能够同父母深层去交流，所以即使同父母住埋一齐又好啊，形式上面好 close 嘅，即系譬如每个礼拜甚至见几次噶咁，但系同父母嗰个距离，即系我讲紧系心理距离。是好远，咁所以就有咗呢项嘅研究，就係话情绪不成熟嘅父母。嗱，呢个唔係标签话父母唔好啊，我一定要讲清楚呢样嘢。只不过就係话我就想諗点解父母同仔女之间嘅沟通明明大家都有爱㗎，即係父母系好爱仔女㗎喎，你兄弟姊妹好多都好啦，佢每一个佢都爱㗎，唔偏心。调返转兄弟姊妹又好爱自己嘅父母，但点解一沟通起身嘅时候就係会好寂寞嘅感觉呢？点解会咁呢？嗱，睇翻父母成长嘅年代就明噶啦。我哋嘅父辈母辈嗰代，好多时候系处于一个物质匮乏，甚至系动荡嘅环境当中。佢哋一路系生存模式啊，生存本身就已经系佢哋嘅全部啦。而喺当时嘅生存模式入边咧，情绪唔系必需品，系奢侈品啊。一个由细到大，可能都冇人问过佢：你今日开唔开心啊？学校好唔好玩啊？你而家个心情系点样样啊？即系佢哋由细到大，可能都未被问过呢啲问题嘅人。 大过咗，佢自然就唔会识得去问自己嘅下一代啊。心理学咧有个概念叫做心智化，即系明白到别人有一个独立于我嘅内心世界，佢谂嘅嘢可以同我唔一样。呢种能力唔系天生有嘅，系要有人示范先学识嘅。上一代佢哋冇再上一代去示范过，因为嗰阵时系生存模式嘛。咁佢哋所以一路就冇被教咯，冇被教冇传落嚟，佢哋唔系唔肯做，而系唔识做。呢、这个亦都可以套喺我哋喺父系社会当中，譬如我哋一到咗父亲节之前啦，我哋都会讲就系爸爸嘅表达方式，即系我哋上一代嘅父亲，佢哋表达嘅方式，可能喺我哋心目当中嘅形象系好严格嘅，唔讲笑嘅，就系负责养家嘅。但系而家新一代嘅爸爸听紧节目嘅你，你去对你嘅下一代嘅情况已经唔同噶啦嘛。而家呢一代嘅现代父母，佢哋就会系我头先所讲嘅呢种心智化嘅成熟系会多咗，因为我哋已经唔系生存喺一个生存模式当中啦。我哋要讲求内心嘅沟通，所以呢一代嘅父母同下一代嘅仔女，佢哋要同 Gen Alpha 沟通嘅时候，已经系去到内心啦，系真真正正唔系净系物质上嘅，唔系净系问阿仔攰唔攰啊，问阿女暖唔暖啊，份工稳唔稳定啊，你考咗公务员啊，系咪净系考埋公务员读书读成点啊？系会继续有深层问题，系因为而家现代父母除咗生存模式之外，佢哋已经开始去学习，即系我头先讲噶嘛，呢种心智化唔系天生嘅，佢哋开始已经学习点样样去了解自己嘅下一代啊。咁我头先讲到呢一种嘅情况咧，嗱，唔系话父母错吓，我一定要强调啊，系嗰个环境令到佢哋冇咗呢一样嘢，或者对呢一样嘢嘅接触比较少，同埋由细到大，我哋嘅家庭特别华人嘅文化当中好强调，就系话孝顺，孝顺系冇错，孝顺亦都应该，我哋都现代父母都应该继续传承俾我哋嘅下一代嘅。但系好多时候曾经嘅呢种孝顺就被定义为听话，我哋就少咗嗰种思考能力，或者曾经我哋系未大过、未长大、未有呢种嘅思考能力，呢种嘅孝顺就系、是。要听话咯，唔好驳嘴，唔好令到父母担心。你睇到呢啲咧，全部都系行为嚟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开始强调就系，除咗行为之外，仲要有感情交流啊。其实而家我哋孝顺父母都要即系调翻转啦，我哋去对长辈都要多一份嘅感情交流，唔系净系问佢，你今日同啲 friend 好唔好玩啊？即系我哋可能调翻转吓，唔系净系话我哋同父母倾偈，我哋倾咗个寂寞。父母而家可能同我哋倾偈都系倾咗个寂寞啊。佢哋唔同嘅岁数，当佢哋60岁啦、65岁啦、70岁啦、80岁啦，其实唔同年龄，佢哋而家阶段，佢哋心入边内心需要嘅情感都系唔一样嘅、哦。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怪责父母，调翻转，我哋都要谂下自己啊，作为仔女同父母嘅情感交流，呢、这个都系孝顺嘅一部分啊。嗱，讲到呢度咧，我想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嚟紧礼拜日啊，18号就是、重阳节啦。重阳咧，自古就登高啦、上谷啦、食重阳糕有呢个习惯噶嘛。咁你睇下重阳节喺譬如中国内地，中国政府喺1980年代嘅时候，佢就将初即系农历喺9月初9重阳节就正式定义为老人节、敬老节。咁你而家睇翻嚟紧礼拜日，你可能又会同父母去聚会噶咯。我就喺呢度咧，就再想喺华人嘅世界入边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推深一层吓。我哋讲嘅几千年敬老，但系呢个敬啊，敬爱、敬重嘅敬字，尊敬嘅敬，好多时候可能系停留喺一个形式，就系、是、打个电话啦，或者俾封利是啦，带佢出嚟食饭饮茶啦咁。有几可我哋真系会去问爸爸妈妈一句，你最近有啲咩烦恼啊？其实人生嚟到呢个岁数，你实现咗几多愿望啊？你对你嘅人生满唔满意啊？如果我哋讲个敬字，净系得一个形式冇内容嘅，咁调翻转，如果我哋觉得同父母倾了嘅寂寞，父母同我哋倾偈一样系倾了嘅寂寞啊！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因为受条款限制，
6: 挚爱中心一年一度的周年筹款又来了。今年挚爱宴主题为爱成家，11月1日晚上6点，假 Crystal Fountain Event Venue 举行，再次由殿堂级歌手 Don Choi 率领多位慈善名人倾力演出，受益将支持挚爱丰盛人生住宿计划，为智障人士兴建一个充满爱的家。慈善餐券由188元起，购票热线905-604-9290，名谢爱心赞助何树元伉俪，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善聚乐，请支持挚爱中心。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省市选正式的投票日仲有2个星期，多伦多和密西沙加市长职位的竞争越益激烈。总理卡尼新感恩节发放影片，呼吁亚省的选民选择团结和繁荣，继续留在加拿大。联合国最新报告。

0: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Yu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日感恩节啊，头两部分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作为仔女同父母相处，我哋点样去沟通？点解会有阵时同父母一齐嘅时候有无名火，就会好容易嘈交？调翻转就系话，我哋同即系父母同我哋倾偈，又倾了个寂寞。我哋同父母倾偈，又觉得哎呀，好似个心好远嘅，个人喺度，但系父母好似未真正走入到我哋嘅内心关怀我哋。嗱，头先咧，我都同大家去分享咗呢啲嘅内容，亦都。即系讲咗点解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咁跟住我又讲下一个嘅情况啦噃，同父母有阵时倾唔埋一齐，或者有啲家庭，就会因为呢样嘢啦，就系、是、父母就系好想下一代啦，就系、是、快啲啦，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养儿防老啦咁，养儿防老呢、这个我哋由细听到大嘅谂法，咁嚟到今时今日。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呢个行唔通啦，咁系咪真系净系养儿防老先至系未来人生嘅唯一选择呢？咁嗱，首先咧，我要讲清楚先，讲呢个话题，我唔系话叫大家唔生小朋友，人生生唔生小朋友真系个人选择，同埋我好明白，你唔可以就咁叫人哋你生小朋友啦，咁你要谂下佢点样，佢即系要当事人自己去决定嘅。呢、这个我觉得真系每个人人生嘅课题。咁佢选择咗生小朋友，咁亦即系话佢已经系呢。佢人生已經選擇咗呢樣嘢，佢知道佢已經有能力，無論係即係養育佢啊，或者我頭先所講嘅精神上嘅交流啊、情感上嘅交流啊，佢哋已經 ready 做父母。咁所以咧，呢、这、一個咧唔係話一足高唔生就好，或者生就好啊，因為生育係人生嘅選擇，有佢嘅意義同埋快樂。你咩選擇都好，我完全尊重嘅。我想拆解嘅咧就係呢個養兒等於防老嘅呢個模式，呢、这個等。好啊，系咪真系等于咧？将自己嘅晚年全部希望压喺一样嘢上面？我睇到一段片，系一位临终关怀工作者，佢喺医院嘅走廊嗰度对住个镜头，佢就录咗一段说话。佢就话佢见过最孤单嘅死亡，唔一定系冇仔女嘅人，而系仔女都围喺身边，但系个心唔喺度嘅人。而一啲嘅探访变行，即系变咗例行公事啊。譬如仔女啊、孙辈啊，咁啊坐十零廿分钟啊，咁影张相就走啦。老人家咧有阵时，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仲痛过冇人嚟探佢哋。呢、这个就系呢位临终工作者，佢做咗咁多年睇到观察到嘅。嗱，呢个唔系一个研究结论，但系有研究结论撑住呢一番嘅讲法噶。我同大家分享第一个先，就系、是、佛罗里达大学一个社会学嘅研究喺当中。

0: 他们访问了3000多名50至84岁的美国人，就发现呢有没有仔女和孤单感抑郁程度没有明显的差异。真正有差异的呢就是说和成年仔女的关系好不好，关系差的父母孤单感就更加高。换句话，仔女不是自动防孤单，关系质素才是。即是说好有仔女了，养儿防老，这个他成立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和仔女那个关系。第二个就是挪威做了的研究，5500人研究40至80岁没有仔女的长者，研究他们的幸福感、孤单感、抑郁程度和有仔女的没有分别。研究自己都说了，即是他研究人员自己都说他这个结果很意外，因为我们一路全世界这么多年都是假设年纪越大越需要人帮，没有仔女的感觉就会惨点，但挪威这份数据呢他们得出来的就是没有分别咯。所以呢就是根据数据话事，即是讲个事实。第三样东西就是刊登在一个老年学的期刊当中，11670多名是50岁以上的人士，有稳固友谊的没有仔女长者，孤单感下降的幅度比起有同等朋友支援的父母还要多20%。朋友社区自己经营的关系来讲呢即是很重要啊。他们有这些关系，虽然他们没有仔女，但他们是顶得住咯。那为什么我想讲的就是说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养儿等于防老不能够再画上句号，甚至在某些情况来讲它已经失灵呢？因为养儿防老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个年代呢你要有下一代是一个家族一个种族里面它的劳动力啊。仔女就是劳动力，是唯一的社会保障，不生呢就真的没人理的了，没人去耕种啊。但社会变了，现在仔女未必在身边，譬如很多例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仔女可能在原居地，调回转仔女在加拿大，父母在原居地，这些情况都会有。所以呢将防老外判给仔女，其实是将自己晚年的主导权交了出去。即如果你说、哦、我就是靠我的仔女来防老，其实你就一种即将赌他们得不得闲，赌他们有没有心，赌大家会不会嗌交，这个赌注呢实在是太大了。反而你睇翻，譬如而家我练习紧就系要爱自己、做自己、了解自己。喺呢一个长寿嘅时代，人系会越嚟越长命嘛？你点样活得好、老得好，唔系靠外界，亦都唔系靠运气，亦都唔系靠仔女，系真系要靠我哋自己去经营噶。健康啊、财务准备啊、关系啊，就要令到自己去学习点样去活得好，点样去老得好咯。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搵靓镇屋，又要搵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搵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19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搵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今天的节目呢，头三部分我就讲了很多关于家庭、父母、仔女。那来到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这个理论就叫做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简单啲嚟讲，就係话人嘅一生入面啊，点样选择将时间俾边啲人。呢、这个研究呢就发现，年纪越大社交圈係会缩细啦。但呢件事本身唔代表衰退喎，亦都唔代表越老就越孤独喎。这个研究由18岁一路睇到去94岁，就发现呢年长人士减少嘅主要係嗰啲比较外围嘅关系。但真正亲近啊，真正重要的人啊，并不是说同样一路减少的。所以呢，与其说年纪越来越大社交圈缩水，我的理解更加喜欢就是用这两个字，就是精练啊，提炼啊，就是你去练仙丹这样。你说年轻后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身边好多人好热闹，个人就不孤独啊，所以要积极识人啊，建立关系啊。咁当然这个是好事来的，同埋你本身是这个性格，你喜欢这样嘢嘅话，因为咁样是容易帮我哋去更加容易探索世界啊，得到资讯啊，增加机会啊咁。但系当人开始真正意识到，时间系有限嘅、哦，人生排序就开始改变噶啦。其实嗰个就系嗰粒掣啊，你知唔知？当我嗰一刻揾到嗰粒掣嘅时候，有好多嘢你就唔会再困扰自己，你会好清晰边啲可以排除在外，边啲一定要优先处理，人生嘅排序就会改变啦。嗱，我喺呢度讲嘅咧，就系想着重讲，就系话将我哋呢个有限嘅时间，咁珍贵、咁宝贵嘅时间，留俾你觉得重要嘅嘢。嗱，每个人嘅标准嗰把尺唔一样嘛，但系你要去思考乜嘢对于你嚟讲，你觉得系重要嘅。所以呢个时候就可以解释啦，点解有阵时一个人，譬如过咗60、70，朋友圈缩水。朋友可能少了，但是他未必比起30、40岁的时候觉得孤独的、哦。美国心理学曾经是整理过一个、心理学会，他们曾经整理过一个相关的研究，就发现呢，年长人士的幸福感和朋友数目本身未必有直接的关系的。真正重要的就是他怎样感受这些关系、啊。所以呢，今天这句说话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孤独不是来数人头，即不是说人、身边的人少，身边朋友少就是孤独，而是要讲个关系有没有深度、啊。亦都因为是这样呢，今天感恩节啦，那我就想再行深一步。其实感恩节最容易做的呢，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啦，跟长辈一起，跟父母一起啦。但是你要知道，坐在一围台和有连结是完全两件事来的。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三代四代同堂坐在一围台，但其实就是活在一个三四个不同的时空。你一起吃饭， 譬如你话诶望住个电话，大家讲嘅天气啊、工作、食物啊，咁我都有嘢讲噶，冇 dead air 噶，成餐饭好似好热闹。但系可能有啲嘅家庭就会觉得呢种嘅热闹冷静落嚟啦，安静落嚟啦，就会觉得好疏离啊。心理学上边咧所研究嘅讲感恩咧，唔系净系话叫人每一日谂三样你值得感恩嘅事咁简单。心理学入边所讲嘅感恩，佢研究嘅就系话将感激讲俾对方听。嗱，有几个研究咧系咁样样嘅，一组嘅参加者就要向佢嘅伴侣啦或者系朋友真正表达感谢。咁嘅研究就发现咧，当一个人佢讲清楚，我知道你为我做咗啲乜嘢嘢，而我重视呢件事嘅时候，即系佢真系将我点解要感恩你啊，点解要多谢你啊，你要讲俾对方知，对方接收到咧，佢系会更加容易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重视、被看见。你知道我哋人啊，人性嗰个最基本嘅需求就系被理解、被重视、被看见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啊，所以你话我 thank you， 我多谢你啊，你而家试下个练。就是我为什么要多谢你，你就要想想、你要让对方知道他为你做过什么事，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有多么重要，不是只是一句多谢啊 thank you 啊。所以呢现在我的练习会是譬如你多谢你的家人，多谢你煮了餐饭啊，好好吃啊，或者多谢啊，你今天去买餸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都是我喜欢吃的。你要讲个具体的原因啊。关系呢，譬如我哋一路行落嚟，无论同父母啊，同你嘅另一半啊，有好多嘢就变咗理所当然。你要知道喎，当关系一去到应该，即係我老公应该咁做嘅，我老婆应该咁做嘅时候，你嘅感恩就好自然会消失㗎啦。成年之后嘅亲子关系对父母心理状态仍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句说话怎么理解呢？美国是纵向研究追踪超过1600名中年至到老年的父母，他们就看到呢，不单止是仔女有没有提供帮助，是几样东西的，就是关系有没有支持，有多少个摩擦，父母觉得即互相付出是不是公平，同埋佢哋对呢段关系嘅满意程度系去到乜嘢嘢，即系互相追踪父母同埋仔女佢哋之间嘅关系。结果就出咗嚟啦，呢啲嘅关系质素都同父母嘅心理困扰有关㗎。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呢个提醒咗我哋一件事，我哋去照顾年迈嘅父母，照顾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感受到关系是好的，即是我所讲的那种有连结，原来是两件事分开的。举个例，你说不是，我已经每个礼拜车爸妈去买餸啊，陪他们去买餸啊，他们那些 appointment 啊，看医生啊，洗牙啊，所有他们那些什么电费单什么单啊，我全部搞定晒的咯。但是你知不知道这种原来呢，你 是作为仔女就是照顾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潜意识觉得得㗎啦，你唔识㗎啦，你问我点做，不如我自己整仲快啦，我帮你搞掂啦，咁你形式上係照顾咗佢。但对于父母来讲，原来他们未必感觉到自己被尊重啊。尤其人呢去到即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我们仔女很容易忽略的，就是父母需要的未必永远是被照顾。反而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放手俾翻佢做，我哋系要俾一种感觉，父母就系、你仲有用啊！因为呢样嘢系一个好细微嘅心理差别，所以咧，当我哋会觉得哇，我已经尽职尽责噶啦，我已经翻工赶后赶命，凑完啊仔啊女啊，照顾完屋企啊，仲要嚟你哋屋企去照顾你，我哋系自我感动咗咯。我哋会觉得我好忙㗎嘛，日日几十万上落，但我都仲嚟去车你哋买餸啊，去陪你哋睇医生啊。但原来父母感受到嘅未必係一模一样嘅呢样嘢啊。所以呢个係真係需要我哋仔女花时间㗎。我头先讲啦，简单啲讲返，就係话当我哋去照顾父母嘅时候，点样样喺某啲时间段都会仲係俾返嗰份尊严佢哋，俾佢哋觉得自己係有用。譬如你而家去教佢用电话，教佢用科技，教佢用人工智能，唔好再讲嗰句，嘿，你边度识啊？等我嚟啦，或者，哎，你整咁耐噶，等我搞啦。即系呢一啲，你会觉得我帮咗你咯。但系 就令到佢哋会觉得自己好似个存在感减少咗，变咗佢哋会慢慢可能有一种心态就系话，诶，我依附我个仔女，我好似变咗包袱，呢啲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噶、哦。咁所以耐性又系好重要，同埋要即系我哋作为仔女嘅耐性，同埋就系话俾父母知佢哋仲有价值啊、嗯。香港咧有一个研究系分析咗600多名50岁以上嘅父母同埋1700多名嘅成年仔女。研究就发现亲子之间的情感亲密程度是会跨代延续的。另外一个发现就是说一个人和自己父母之间的亲近或者是紧张的关系往后亦都有可能会反映在他和自己的仔女，即是他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这个传下去不代表改不到，当你今天已经意识到有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成功的第一步了，你已经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呢在未来和父母他们的相处当中，感谢要讲出来的，包括父母都是啊。如果他譬如车了你买菜啊，仔女车了你看医生啊，你多谢他，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嘛。你是我仔，你是我女，你是我新抱，你是我女婿，没有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所以要将感谢讲出来，趁着今天感恩节啊，如果你说我噏不出口呢宝宝，那打字咯，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咯、即你 send 给仔女又得，仔女要感谢父母 send 出来又得。总之呢，时间越珍贵就越要将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好好地跟对方沟通，表达你的爱意，表达你的感谢。珍惜一段关系呢，是真的要给对方知道你珍惜他，还有给他知道你怎样样珍惜他的，要讲出来个关系先收到的，知不知道？好啦，今天感恩节啊，再次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前投票已经在昨日结束，正式的投票日是本月26号。下一任的多伦多市长职位有超过50人角逐。民意调查显示，现任市长周士慧和市议员白瑞德 Brett Bradford 之间的竞争激烈，而选民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房屋、治安以及交通等问题。周士慧提出协助降低食品价格，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以及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白瑞德就承诺上任首年冻结地税，并且取消售价110万元以下住宅的土地转让税。而另外一个市长职位同样是竞争激烈的，是密西沙加市。今届一共有14个人参选市长，一度因为参加省选而辞职的前市长康布利宣布卷土重来，挑战现任市长帕里树 Parish。 两个人在近期的辩论会上公开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和市府职员关系紧张，以及未有妥善履行市长职责。密市市民关心的同样是生活成本、物业税以及交通等主要的议题。康保利承诺将物业税加幅控制在通胀率或以下，帕里树就说会维持在接近通胀的水平。交通方面，康保利倡议将 TTC 地铁二号线延伸到密西沙加。伊图碧谷 Blue Street 听日开始拆除单车线，单车团体计划发起抗议，预计大约1000名甚至更多的踩单车人士到场占领单车线，阻挠或者是增加拆除工作的难度。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批评安省福特政府拆除单车线的决定令人愤慨，话省政府越权。 Cycle Toronto 就质疑省府耗资4800万元拆除多伦多19公里单车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并且考虑就法院裁决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安省上诉法院上个月裁定省政府有权重新规划公共道路，省府上个月已经就工程招标，计划在 Bloor、Young、University 和 Avenue 等主要的道路恢复正常的行车线，以改善交通挤塞情况。总理卡尼趁着感恩节发放影片，呼吁亚省的选民选择团结和繁荣，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和安全威胁，加拿大人必须团结一致。距离10月19号亚省公投只有一个星期，卡尼呼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尼之前已经调整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前总理杜鲁多任内的消费碳税，支持兴建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以及检讨环保规例，以回应亚省对投资以及就业的关注。公投一共有10条问题，当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询问选民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希望举行独立公投。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的亚省人都倾向留在加拿大。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已经确认评估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上个月的怀疑恐袭威胁，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他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说，英方绝不容忍领土上出现这一类威胁，将会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动用一切权力锁定这些网络以及资金来源，并且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限制伊朗以及革命卫队危害英国的能力。事发在上个月27号，涉事基地供美军轰炸机用作打击伊朗，警方在基地附近3架车拘捕5名英国男子，在车上检获汽油，但是就并没有爆炸品，之后拉多2个人，其中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7人获准保释，未有被起诉。伊朗一再否认和事件有关。美军到上个星期撤走部署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说，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受贫困影响的人口达到12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联合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指出，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前一年激增了5150万。报告显示，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儿童。由地理分布来看，绝大多数最贫困人口依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人口最为密集的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次大陆。报告显示，人口增长是今年度报告记录到的贫困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年度报告评估的108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提供最新的统计数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五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anks 中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甲英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 .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19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的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系叶振棠。
8: 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0月12号星期一，感恩节长周末假期，好多朋友都净系谂紧开定系唔开 ，open or close 咁样系嘛？凡事都要感恩嘅，开同闩都要感恩啊！
10: 唔知最近有冇人嚟 check 过你啲 spam email， 又或者咧收到一啲好特别，从来未收过去发过俾你嘅短信。啲短信咧系嚟自几个唔同，好奇怪，讲到明系 AI 发俾你嘅2077 AI， 或者叫做 Inner Data， 或者叫做 Zoom Box， 嗱，有机会你会搵翻到一嚿钱噶。

0: 3:12，何百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各位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啊，何主任。
0: 喂，又唔系唔 friend， 添啲咧，搵翻一嚿钱。
1: 搵一嚿钱啊！
0: 几嚿得唔得？得一嚿，话晒今日都系感恩节啦。嗱，我最多都系感恩啦。感恩又话英姐咧，过去12年咧，就系咧就照顾住我啦。咁就系、
1: 是、大家咁话啦，
0: 就系咧咁样就拉住我啦吓。咁就有上有落啦，左左右右啦，个令牙牙咋咋就搞咗12年啦。咁样嗱，我感谢咗你。咁你可唔可以唔系净系赚一嚿咁简单咧？有。
1: 首先咧，就呢度都系感恩嘅，讲啲私人嘢，即譬如我哋两个咁样，有阵时唔系一定你拉住我，咪我拉住你，系你揿住我啫。有阵时大家呢啲叫互相帮助，感恩嘅。其实我哋三个啦，我啦，何主任啦，控制员啦，喺直播室坐咗咁耐啊，即系大家互相帮忙，呢个系感恩嘅。有阵时真系。做一个节目呢，你要找到大家有个火花，就算我哋系拉拉扯扯嗌交啊咩都好，
0: 火
1: 气
0: 都
1: 系火花嘅。
0: 火气都系一种感恩嘢，系咪啊？
1: 系啦，一种沟通嚟，真系噶。你譬如话一家人咁，而家好多人呢都会有阵时网上面睇到啲人啲投诉，我系一齐住噶，但系大家什么叫做如同陌路？有啲啊，系甚至我睇过一啲感恩节好喺呢一期比较感性啲嘅 comments 啦。我嗰日睇到一个系话，我哋甚至一齐住啊，食都分开噶，真系真系咁讲啊！你可以咁样讲，你感恩系至少嗱，我哋感恩都有几个 level， 有阵时啊，我哋当至少大家都喺埋 same under same roof， 我每日都见口见面，见到你上落楼梯，听到你把声，咁都已经第一个感恩啦 ，that's fine 啦，咁就已经有啲觉得系咪？但是你话当你去到有时大家唔讲嘢嘅咧，或者甚至真系如果话同埋一个厨房，大家都分开食饭时间，嗰个系需要少少时间适应嘅。真系嘅，
0: 咁啊冇办法。嗱，又调翻转头，你睇睇而家嗰个大家嗰、那个作息啦吓，出出入入嗰个嘅行程表咧，其实都好唔同系嘛。同我哋以前阿爸阿妈嗰代嗰啲咧，嗱例牌准时7点开饭，阿妈落咗个 order 咧，阿爸就会乖乖地咧就会放工就会翻嚟噶啦。阿仔咧打完波成身烂臭汗都好啦，7点就会，因为阿妈打落咗order 啊嘛。嗱7点开饭噶啦吓，我哋话唔留翻俾你噶。以前就可以咁样去。即系个生活好似单一少少咁，但系而家咧就呢个又要学吹口琴啦，嗰、那个又要拉二胡啦，呢个又话我同 friend 唱紧歌，我转头翻嚟呢个要做紧义工啊，或者有啲朋友我开紧会啊，未得啊，我要照顾亚洲嗰啲客人啊，咁即系而家嗰个生活节奏啦，或者个时间表咧，就同而家好同以前好唔同嘅咁，但系当中都仲揾到一啲点样可以共通嘅时间，即系喺嗰段。嗰、那个光阴出现嘅时间咧，大家就要好感恩啦，系咪？卒之可以逼到啲时间，大家出嚟饮餐茶啦，大家都安安全全吓，四平八稳坐咗喺度聚到一齐啦，咁呢个就要感恩啦，已经
1: 系噶，即系有阵时睇各位嘅回应嘅 comments 啦，好多嗰啲我最中意嗰啲啲 post， 有啲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嗰、那个。中文唔知叫咩啦，即系 post 一样嘢出嚟嗰个 poster 咧，
0: 个贴文系嘛，嗰个相啊，
1: 贴文。嗰、那個人咧點樣帶起一個話題，而佢自己嗰啲 share 出去嗰啲人，啲網絡嗰啲人係點樣去回應咧？喺嗰啲回應入面你會睇到而家嘅社會就係點嘅。而家嘅社會，譬如我頭先睇嘅最印象深刻嘅嗰、那個就係話因為大家嘅 diet 唔同，係點解要分開食飯咧？
0: 咪係
1: 咯，呢個係佢 diet 唔同。
0: 阿姑姐話168。阿姨嗰啲咧就系209咁嗰啲，啲用唔同嘅 number 去代表住，有啲咧就
1: 系、
0: 是、阿爷而家要食少好多糖噶啦，清淡啲得噶啦咁样。阿嫲嫲咧咁样整啲淋啲嘅嘢啦，因为而家嗰个科技又进步咗，理解多咗个生活上面嗰个要求啊细节啦咁，所以又系嗰句聚埋一齐食餐饭又系唔简单嘅阴公。
1: 系噶，真系噶，我哋华人嚟，因为我睇过 comments 嗰啲 chat， 因为我平日就比较中意睇 Reddit 同埋 X 啦。咁我睇呢啲多数都系写英文，佢哋主流各方面嗰啲。但我哋华人嚟讲咧，其实会唔会呢一样嘢，我哋华人嚟叫感恩啊？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屋企教我哋咧，每日嗰餐饭系好紧要，大家一齐坐低一齐食饭。就算即系如果你俾我，我话就算你系今日要食你意粉，我哋两个食饭，你食意粉都好啊。我哋大家都要将就下嗰几碟餸。都要一齐摆喺同一个时间，大家一齐坐低食。我冇问题噶，你食你嘅，我食我嘅。我有朋友佢屋企系咁噶，因为佢个 我唔记得咗佢其中一个仔咧，定系个女咧系。決定咗做一個 vegan 啊，唔係淨係 vegetarian 咁簡單。佢個女咧就而家變成咗一個 vegan， 即係話所有係掂過肉嘅嘢佢都唔食唔著。但係佢屋企人係每日好 insist 你煮你自己嘅嘢食，或者有一個咧就係 gluten free 嘅，因為唔食得 gluten 嘅。但係你每日煮你自己嘅嘢食都好 ，bring your food。We're gonna eat together at the table every day during dinner。佢话呢个系好重要，我觉得呢、这个华人嚟讲系一个几好嘅，我哋都要由细到大嘅一个家教啦。仲有就算你话唔系一齐住嘅，我哋都至少可能一个月，大家呢个阿哥一家、家姐嘅，即一家大细、爷爷嫲嫲啊，唔同嘅一家人都会好似你话斋一齐饮餐茶，或者搵一日大家一齐食个饭聚一聚。呢、这个亦都系，我觉得系一样好重要嘅嘢咯。
0: 我怀疑咧，我哋中国人嗰啲诶咩十二气节啊，跟住有啲大时大节嗰啲嘢咧，我怀疑系我哋太公个太公个太公个太公个太公嗰阵已经闭翳紧啦。啊，大牛又唔翻嚟食饭啦，阿二妹又话出咗省城嗰度做嘢啦，唔系啦。我哋每个月整翻个节日出嚟，每个月都有啲嘢出嚟，我哋要 call 晒佢哋翻嚟嘅，要有名目嘅，系嘛？清明重阳嘅就一定要翻嚟就拜祭祖先啊咁样。春节咁啊，梗系要就团团圆圆啦，系咪？端午节咁啊，嗱，做节又要食饭啦，咁系咪西人？冇西人得两个大节日嘅啫嘛，系嘛？新年同埋感恩节就多啲，但系其他嗰啲佢哋都好少话一定要 call 齐人马翻嚟开餐饭，系咪噶？
1: 新年冇噶，佢哋最大嘅咧，
0: 新年都冇添啊！
1: 新年冇最大嘅系啦 ，Thanksgiving 同圣诞，但系你哋有冇留意 Thanksgiving 同圣诞？即系我哋加拿大嚟，美国就更加近啦。美国嘅 Thanksgiving 系十一月噶嘛，即系话我哋连续系两个月，大家一齐食完饭之后就谂下先，
0: 唔系
1: 过咗圣诞之后咧。就可能出年 Thanksgiving 先見
0: 但我突然間諗起咧，可能新一代嘅朋友咧未必記得咩叫 Thanksgiving， 但反而咧嗰、那個叫做 Good Friday 買嘢啦 ，Cyber Monday 我記得，但反而嗰個 Thanksgiving 未必咩嚟噶？食火雞我知，咁即係點咧？咁會唔會佢哋未必知道？而家俾啲商品市場啊，啲商人嗰個推銷嗰、那個大規模嘅廣告策略咧，就已經掩蓋咗傳統嗰啲節日嗰個真正意義啊？會唔會？
1: 都会噶，火鸡已经而家唔系喺主流嘅方面啦，已经唔系叫做 is a must have during Thanksgiving。就算圣诞节都系，其实而家做火鸡冇以前心理压力咁大啦，又可能俾人劏得少咗啊，过时过节。咁但系而家譬如话今年 Thanksgiving， 我见到有啲人咧买咩咧？嗱，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中意行 Costco 嘅。我嗰日自己一个人好 enjoy 地当去行公司咁样，完全冇压力地行 Costco。我见到啲人买咩咧？而家今年 Thanksgiving 佢哋去好多人买嗰种叫做烧乳猪嗰只猪腿啊，个 roast 圆碌碌嗰种咧，嗰种系叫 pork shoulder 啊，定系成个 roast pork 咧，系攞翻屋企嚟代替嗰个 turkey。反而 turkey 咧，有好多人都话可能太多 leftover 或者食咗好多年好闷，佢哋想去揾啲 variety。咁我哋华人就更加，如果你庆祝 Thanksgiving 嘅，总之我谂飞禽走兽都得噶啦，或者斩只鸡啊，烧只焦鸭都得。
0: 庆祝 Thanksgiving 嘅，梗系一索同埋九同啊，整到十三腰好过啦。
2: The Brea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4: 3:23。
5: 讲开咧，我自己一个人去 Costco 行咧，你最近有冇去过 Costco 啊？
4: 买一杯雪糕
5: 咯。有冇入去行过？其实嗰日我都好有冲动噶，我见都想买一杯雪糕。
4: 但系而家咧，
5: 咁大样谂住就嚟食饭。
4: 记唔记得我哋即系真系又系讲下啲感恩嘢噶？就系、是、十几年之前我哋就收咗节目，跟住话去过 Costco 行下，我哋巡视业务咁嗰啲，跟住有人整杯雪糕咧，跟住之后再可以整多碗云吞面啊，照食饭系冇问题嘅。但系而家我唔知道，我又唔觉得佢杯雪糕大杯咗。但我而家食完杯雪糕之后，顶住成晚都瞓，唔使食饭。饭都
5: 喺呢十几年，喺呢十几年学阿何主任啦，跟阿何主任学咗呢句口头禅，其实几好用嘅呢句，乜嘢都可以用嘅，就话俾人听，唉、哎，放过我啦，一年系一年噶啦。嗱，当你讲到呢句嗰阵时咧，就冇人再逼你噶啦。
4: 冇错，
5: 呢句真系好使好用。呢个嘢真系掂。但系喺 Costco 咧，嗱，真系记得佢以前可以不停系咁食啦，又咸又甜啦。但系而家人年纪大咗咧，我哋知道个 quota 有限啦，因为我哋两个人即系大家嘅嗰个叫做新陈代谢都慢咗啦，咁亦都要开始要注意嗰啲三高啦。咁感恩嘅，咁如果你话你有三高或冇三高啊，当然更加感恩啦。而有三高嘅，你都要感恩，因为你可以受到控制嘛。有病呢、这个系唔想嘅，但系你有病有得医有得控制，呢、这个就需要感恩。所以我哋每一年都为唔同嘅医院嚟到做筹款，都系提醒下各位要喺某程度上我哋要感恩。咁但系去到 Costco 咧，好搞笑，除咗喺度留意一下，因为我唔赶住买嘢嘛，我其实谂住乜嘢都唔买就行出嚟，因为我情绪系想去享受一下，去行下 Costco 嗰、那个。
4: 就开心啦，
5: 冇错啦，
4: 系。
5: 因为睇到佢哋咧好得意嘅，而家咧已经各位推广关于节日方面咧，以前都会有少少界线嘅，譬如呢、这个 Remembrance Day 之后，我哋先至会开始推销嗰啲关于圣诞节嘅啲嘢噶嘛。因为你知啦，喺 Thanksgiving 同圣诞推广中间，我哋仲有一个好庄严、比较哀伤少少嘅呢个，就系我哋嗰个叫做
4: 国殇纪念日
5: Remembrance 国殇，系、Thank you， 就
4: 系
5: 呢样嘢啦。咁呢个系一个比较严肃啲、伤感啲嘅日子，咁我哋都希望嗰啲喜庆而贺下喜啊，清清蹭蹭嗰啲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嗰啲最好等国殇纪念日之后先开始啦。由细到大都系咁嘅，我哋系有几个循即系有几个 period 嘅。万圣节 everything ends on October 31st， 完咗我哋就唞一唞，就去准备心情，就去记国殇纪念日。完咗，我哋又有一两日，即刻就会开始，哇！踏入去呢个圣诞节啦，筹款啦，买嘢啦，捐买 toys 啦，捐嘢咁嗰啲自己买嘢，嗰、那个 shopping list。但系而家唔系，系咩都捞埋一齐噶啦。我去到见到咧，呢边摆圣诞树，而右边咧就摆嗰、那个This is Halloween Day。但系右边咧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两边都有声噶。
4: 唔系呢一期，因为
5: 立体声，
4: 系因为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生意咧真系难搞，
5: 真
4: 系
5: 难做，真系难做，
4: 系嘛？所以早少少啲货横掂都到咗个货仓噶啦，摆货仓又系摆，拎出嚟嘅分分钟你仲可以提早买咗一两件咁样，系嘛？因为而家佢砸住啲货，呢各位商家佢砸住啲货咧，其实都嗰个成本咧、压力咧都好犀利。嚟噶嘛，系咪早啲卖咗出嚟会好啲咧？同埋而家你谂下，你买嘢，你考虑嘅情况多几多咧？系咪你又谂下，而家系月头月尾啦，今年张卡数又点啦？政府啲补助金又到未啦？仲要谂埋下两个月之后就年尾噶咯，年尾我仲有冇份工啦？咁好多嘢你要考虑，所以即系如果要买一样嘢叫做 major purchase， 你屋企嗰个即系重要嘅购物上边咧，你要考虑好多嘢。
5: 系嘛？
4: 成个 process 长好多，以前唔系嘅，以前真系话俾你听，我而家减咗2%，仲有一个抽奖，抽奖会送支笔俾你，哇！你已经买咗啦，系嘛？已经刺激到你啦，但系而家好多朋友系审慎咗喺消费上边。
5: 是的，这个是很认真的，因为现在我们自己加拿大呢都说，虽然说是我们的什么，看到报章说呢第一阶段我们美国对于我们的关税影响，我们叫过了叫第一阶段，来紧第二阶段入狱了。各位你看紧呢，譬如那个油渣那个升价，又会在啱啱我哋先几两三个月之前就开始讲紧啲油渣开始升到，哇离晒大谱。在呢几个月呢半年到呢十二个月之内，我哋就会睇到已经预告咗，你就会睇到入狱啦，嚟緊个反应喺我哋嘅食物嘅价格买嘢嘅价格就会因为呢啲油渣嘅升价而我哋预期系会有。咁大家已经有个心理准备。嚟紧我哋会
4: 要咬紧牙关，
5: 比较系啦。咁你买嘢 purchase， 所以讲啲大型嘢。咁我企喺 Costco， 咁我就谂紧，咁我其实应该系买隔篱棵圣诞树好啊，定系买呢边嗰个大公仔好咧？
4: 我想问你，你去到 Costco 会唔会点都要买少少嘢先行出嚟？如果唔系两手揈揈嗰啲，你会唔自在嘅咧？
5: 我都会噶，
4: 买包火腿都好啦，买包头痛药都好啦，都要买少少嘢先行出嚟。如果唔系话揈住咧，觉得都系唔得，蚀咗。妈，我今次交咗会费噶嘛，今次行入去嘅时候冇买嘢，雪糕都买一杯啦，咁你会唔会咧？
5: 系、哎、啊，会噶，叫攞把彩啊嘛，你教啊嘛，
4: 梗系啦，
5: 攞把彩，
4: 好紧要啊，
5: 买杯雪糕。但系有阵时咧，你知唔知啊？排雪糕或者买嘢嗰条龙咧，视乎咩钟数啦，可能分分钟长过后边俾钱嗰条龙。特别系排嗰个揿机买热狗嗰个条龙，
4: 我试过好几次，嗰条龙系长过我条命啊！
5: 咁咪系，所以你又要睇下，其实拎住杯雪糕同埋热狗都 OK 嘅，我又唔系坐喺度，都系噶，我会噶。我嗰日其实系谂住至少要买一包 Beyond Meat 先走嘅。
4: 系。
5: 咁卒之我买，你知我买咗咩咧？各位，我竟然系要买嗰样嘢，我系冇买到咯，我系称咗七个牛油果翻屋企咯。无端端称咗真
4: 系，系啦，点都要买啲嘢翻去，嗱就系咁样啦，系嘛，点都买啲嘢翻去。嗱，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吓好快就将个时间交俾新闻部啦，同大家分享过我哋感恩节嗰个感受啦。其实我同阿英英咧，即系最感恩嘅就系每日都系有 open 同埋 close， 我哋可以打开只眼，又可以呼吸到空气，跟住到晚上时间，我哋有一个安稳嘅地方可以俾我哋瞓着觉。
5: 系、哎、啊，
4: 即系其实呢啲唔需要太多嘅金钱考虑啊，咁即系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都仲俾到我哋呢一样嘢，所以我哋系咪都应该即系最基本，我哋食少啲，着少少少，又唔会话即系冇一忽肉嘅，系嘛？去少两次旅行嘅，又唔会话真系令到你好闭翳嘅。但系总之最紧要嘅就系大家每朝早可以擘大眼，每晚可以安枕地去睡觉休息，咁就要感恩啦。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时间讲两年，琴晚发生的严重车祸中，六十八岁的女乘客不治丧生，另外两名男子伤势严重。省长杜嘉福特发表感恩节声明，呼吁省民珍惜同家人、朋友同邻居相聚的时光。英国首相贝安德指责俄罗斯发起混合攻击，破坏民主同干预选举。详细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0: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19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2: 333，
3: 哦，讲下搵钱咯。首先第一样，同我成日听我个好拍档咧，呢十几年啦，何主任啦，个个礼拜我都问佢，有阵时你又叫做咩？个个礼拜你都答我咩？执嘢，执嘢，好多嘢执噶喎！你咁多年以嚟都系咪啊？好整齐喎你。
2: 喂，我啲系世界第一垃圾佬，唔通我哋话俾你听咩？
3: 执嘢
2: 吓，咪又系咯？你细个你或者年轻嘅时候呢样又话紧要，嗰样储埋咧可能会发达，呢样咧唔抌得噶，好有纪念价值噶。但系当到你去到某个年纪，譬如好似我同阿英而家七啊几八岁人嗰啲咧，咁系咪已经？抌咗佢咯，冇乜特别啦，即系唔知点解，到到某一个年龄之后，冇乜特别啦，咁有佢啦，有佢抌咗，唔知点解嘅，
3: 真系噶，咁多年啦，何主任系差唔多个个月我问身佢，佢都系话要执嘢，其实我系知呢个一个好习惯。应该每一个系咁以，每一个系咁以啦吓，每一个月咧都有一日执下嘢，清下自己个仓啊，譬如你间房啦，你张台啦，系咁嘢都要清下啦。其实我系知嘅。但系咁耐以嚟咧，我冇乜点做，因为我系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有啲嘢系循环嘅。当你啲嘢成日唔执嘅时候，你就会铺尘。当你一铺尘都垃圾杂咧嘅时候咧，你只手我只手系唔中意掂呢啲嘢，所以到执到咁上下咧，执几件咧，好污糟啊，掉低先啦，一阵间再执。嗰、那个一阵间就代表几个月之后。所以每一次何主任同我讲话要执嘢咧，
2: 又 Happy New Year 啦，系嘛？仲未执，
3: 但系我最近咧就发现一个执嘢嘅方法咧，系我自己啫，我自己啫吓。即系如果咧你系同我一样，嗰对手咧嗰、那个感觉，你又好觉得一执嘢嘅时候，一摸住啲尘啦、污糟嘢啦、头发啦、猫毛啦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会抌低咧。我就呢一期开始，特别系因为呢期执书，我就戴手套。戴嗰啲胶手套薄薄嗰啲咧，贴手嗰啲咧，好似人哋做手术嗰种，即系或者处理食物嗰种手套咧。
2: 我哋通常戴完之后，硬系唔知点解系要弹一弹自己只手嘅，啪啦咁样就
3: 系攞把手术刀，系攞把手术刀，
2: 就系要啪啦咁样就好过瘾啦，咁样嘅，唔知点解。
3: 系啊，我发现咧，我戴咗手套之后，因为只手冇咁即唔会直接掂到啲污糟嘢，我发觉自己执嘢执得耐咗噶噃。是乖咗㗎喎，所以你要諗一个，如果你好似唔係好似何主任咁係一个咁整洁嘅人，而係好似我咁呢咁懒惰嘅污糟精呢乱糟糟嘅人呢，你就要搵一个方法克服自己嗰个点解唔想執嘢嗰个弱点。咁我就克服到少少嘅。
2: 剛才你讲嗰个重点话，你今期執嘢執耐咗係咪，即係坚持嘅时间长咗係咪，
3: 因为呢个係執书。我就系啦，执书系好耐噶，
2: 完全理解咧到嘅，即系执书行头惨过败家。你一拿起本书，你一拿起本书嘅时候，又揭两版先睇，嗱睇你会好自然嘅，睇下两版，睇下仲需唔需要。睇咗两版之后又两版，睇完两版之后咧，我差唔多成日啦。啊，呢本都系 keep 住啦，咁样拉大嘢咯，瞓觉又瞓，所以你咪越执越耐咯。其实根本你喺度叹书，就唔喺度执书，话俾你听。
3: 冇错。但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啲书系从来唔卖嘅，我系唔卖书嘅，我系唔抌书，唔卖书，我只有曾经咧系捐过某一啲书俾图书馆，系咁多啫。咁但系无端端做咩执书，即系第一样嘢系俾人讹得多啦，

0: 我執書呢而家其實就係最主要係將屋企嗰一千幾百本書，我係想將佢好似圖書館咁分類。我成日都想呢、這個係我由睇書識字一路到而家嘅願望嚟嘅。
1: 即係你廿八歲開始到到而家都諗緊呢樣嘢係咪？都六廿幾年啦啫。
0: 係八歲，係八，可能更加細添。我一向都係想將啲書自己分類，因為啲書太多啦。多到已經是向地下方面向上冧咧，好似砌 LEGO 咁樣，已經被人鬧過好多次。而我又唔抌書咧，咁但係最近咧就係、是、因為收到嗱呢一樣嘢，係同我哋九月份嘅時候曾經講過呢一單新聞，但係而家已經開始進行到白熱化嘅階段，已經去到民間嘅 level。因為通常咧嗱，我哋講緊一單新聞，你仲記得話家有一間 AI 嘅數據公司係。做一啲叫好似以神秘，通常係一個叫神秘買手㗎，嗰啲新聞報紙係咁樣寫，啲新聞傳媒話有一個神秘買手四出去大量搜購2022年之前出版嘅舊書，仲要係越舊越值錢，仲要係你有幾多本佢就高價會買幾多本。咁如果咁樣睇嚟，你哋各位就會即刻去睇自己有冇啲咩收收埋埋嘅書啊？哇，可能一次過。以前有幾個版，有幾本添，人家送俾你嘅、哦，你可能會想攞出嚟賣，係可以係攞到筆錢，即係攞到一啲錢。因為書，老實講，你唔睇，你掉喺屋企，從來都唔睇嘅，咁係代表可能係一個 trophy 啦，我唔知啊。但係其實就真係一個垃圾嚟嘅，係咪？
1: 嗯。
0: 如果呢個角度嚟睇，呢一個人係幫到手去將你一啲屋企冇用嘅垃圾變成錢、哦。我收到呢個 email。即系收到呢个 text message， 呢个 text message 咧系由一个叫做4661系一个 number 代号 send 俾我，因为通常呢啲咧都系 junk email 嚟嘅，嗰啲 email 通常话俾你听你中咗大奖啊，叫你 click 啲连结啊咁样嗰啲。咁但系呢个 email 咧就好特别，佢大嘅，我搵翻个 email 出嚟同各位讲下。佢 email 系咁讲嘅，佢话 ：Hello，we are currently looking to purchase used book published before 2022年。For a large scale collection project. 他说如果你有这些书 and 想卖的请你通知我们。我们是会有几多会买几多 ,we're willing interest to buying in bulk and are willing to offer competitive prices. 即是说假设我有一本书是可能很久之前我爸那些我爸你知道有一本呢是叫做人类。外星人的子孫，唔好似叫上帝，好似个大标题叫上帝驾驶飞碟。即系如果你有呢一啲咁限量版，同埋嗰套咩入厨三十年咧，嗰套哇完全系无包装，一套唔知几多十本嗰啲书，佢会愿意出高价同你买，唔单止系英文书，乜嘢 language 都卖噶。呢间 AI 公司，咁你会唔会谂住买先？各位，真系嘅，个书你从来唔睇。对你冇用，你觉唔觉得你会想卖呢？如果佢肯$50同你收，
1: 俾
0: $100同你收，
1: 俾埋钱帮你拎走佢、啊，你就咁顶抌掉落去，落嗰个叫做垃圾桶嗰度，就等于零，仲要自己拎去。
0: 而家冇错，你会唔会想买？
1: 百害而无一利，百利而无一害啊！真系咁讲啊！
0: 对好多人嚟讲，呢、這个系清理屋企嘅垃圾啦。仲有系揾到一啲 side money 嘅一个机会，但系根据呢、這个 Fortune Magazine 啦、CBC， 我哋加拿大亦都有报道过，有人系特别系佢哋开书铺嘅，或者系有一啲专收集古书嘅人，已经收到嚟自我头先讲过嗰几个2077 AI， 仲有另外一间叫 InnoData， 仲有一间叫 Zoombook。呢三间大型嘅 AI 公司，佢哋就向首先系向呢啲收集书嘅人出入手先嘅，跟住而家就去到下一个层面，就系、是、我呢啲普罗大众咧，佢哋都系唔系啦？我唔知道佢哋点样会知道我哋嘅，可能系收集咗嗰啲咧 marketing company 啊，收集咗我哋各位嗰啲电话号码或者 email， 佢哋就系广发呢啲电邮，就我发100个入去，我可能 hit 到有5个人系有呢一啲书可以卖俾我哋嘅。咁佢哋就会觉得唔系发达，系叫做达成咗佢哋嘅目的。根据我哋加拿大自己传媒所讲咧，佢哋系想系咁做嘅。有一间或者有几间呢啲 AI 数据公司，佢哋收集晒呢啲旧书之后，系会讲到明，系将佢叫做数码化，将个书嘅内容 digitalize 咗佢。但喺个 process 入面佢哋讲到明嘅，我哋係会毁尸灭迹嘅。即係数码咗你本书之后，我哋係会将嗰本书嘅实体版本係会将佢毁灭。就算呢本书係有十个 copy 喺度，我哋收到十个 copy 同一本书，即係你諗下，我只係需要一个 copy 咪可以做到数码化囉。点解我要收十个 copy 呢？就是因为将来 AI 的世界是铺排了一条路，他想我们要看书，第日的世界就是如果真的他们造成，市面上就不会再有这本书的实体版再在这个世界流传，你要看这本书就只有去他们的数据中心，而他 AI 给到你看的内容有多少未必一定是全本书的内容，而 AI 亦都是从中学习了一些我们已经是冇办法再揾到书入面嘅内容嘅知识。所以当然如果你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即係呢个问题就係我想各位问諗一諗、yeah. 你有一本珍贵嘅书，你会唔会而家你用嗱，当佢俾200蚊同你买一本，你已经都唔係你嘅，係掉屋企好耐冇人用嘅一本书200蚊同你买。但係你会知道呢间 AI 公司攞咗之后係会将呢一本书毁尸灭迹。你仲会唔会买？
1: 我
0: 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1: 我够胆讲，十个有十二个人都系会咁样即刻买咗嘅。
0: 系，我都觉得系书嘅价值喺边度先？
1: 有啲人讲我睇咗，有啲人讲我学咗嗰啲嘢，我知嘅。而家摆喺度都冇用，咁所以咧就有人收，梗系仲好啦，咁样系嘛？但系即系有几多个人会再谂多一谂？卅年之后，你个孙嗰代到底仲有冇书睇，或者仲会唔会知道呢啲咁嘅知识嘅话？冇乜几多人佢会谂咯，我会觉得，我谂比较黑暗少少嘅，但系会唔会现实都贴近呢？我唔知道。
0: 所以喺今日咧，我就想藉住呢一样嘢带起俾各家，带俾各位啊谂一谂，好快可能你就会好似我咁收到一个咁样嘅 email， 你真系可能喺屋企搵到一扎钱，计计埋埋，哇！我可能真系赚到100或者系1000几百嘅喎。咁但系呢本书以后就会喺呢个世上消失，你谂一谂，究竟值唔值？一本书嘅真实嘅真正价值系喺边度？对你嚟讲系乜嘢咧？
1: 好，
0: 呢个系一个好深嘅问题嚟噶。
1: 咁但系有一个浅浅啲嘅问题要大家解决嘅就系、是，若果你真系好似阿英英咁收到呢啲神秘嘅邀请，或者系唔知边度邀请你去卖啲书俾佢嘅话，请你自己自行抉择，核实清楚到底俾你嘅信息，俾你嗰个嘅叫做付款方法，又或者你哋去交收嘅时候嗰、那个嘅安全系数系去到边一度？希望各位喺保障知识啦，或者系增加你自己嘅财富嘅同时，都系安安全全嘅。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火星鹰。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Your love
1: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0: 三点五十二分。
1: 我哋又讲下新嚟啊，我哋讲下买新玩具啊。其实呢样玩具就唔系新，对我嚟讲系新，即、就、系、是、我比较落后嘅人。我真系有谂过，真系嘅，而且价钱越嚟越平啦。嗰啲智能眼镜咧，你有冇谂过，或者你有冇谂过买先？我觉得其实几好玩，我谂住你玩嚟玩嘅啫。你点睇咧？
0: 我有第一代嗰啲咁嘅眼镜。第一代的时候有人送过给我，但是我始终都未完成到它一次完整的任务。因为当时第一代那些呢，只不过是个眼镜框上面有多个有多个镜头啦，可以录影啦，可以录音啦。我朋友送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咁你终于影嘢咁影。跟着我就直头，即是我好唔识做，好嘅亮个人真係。咁我即係偷拍。我唔玩偷拍呢家嘢㗎喎。因为我记得第一代呢啲眼镜系咁样㗎嘛。你嗰头影完嗰头用你个电话就即时就可以 send 到连接咗之后直接可以用你个电话就 send 到出街 post 到上网去你啲社交媒体上面咁样㗎嘛。跟住后咩佢啲软件呢就开始升级啦，就可以分析到啲嘢啦。哦，呢、這个就叫苹果喎，就叫橙咁样。但系我都系摆咗喺度，都系冇用过。到而家嗰啲智能眼镜嘅话呢，直头你嗰、那个喺眼镜上面影到一啲嘢，佢即刻可以话到俾你听。嗱，对于某啲朋友嚟讲系好有帮助嘅，譬如失明人士可以话到俾你听，喂，前面可能有危险啊，前面系红灯啊咁。实际嘅运作我唔知，但系如果你有多一对智能眼，佢系可以话到俾你听，通知到你前面或者喺你目前嘅境况嘅话咧，其实系好事嚟嘅。系嘛？或者有啲朋友佢可能系嗰啲叫做咩认知障碍嘅，又或者系读写困难嗰啲朋友，嗱呢个系个 D 字，呢个唔系个 B 啊，系 D， 嗱呢个系 P 咁样，佢可以睇完之后分析到个影像，话到俾你听呢个系 P 啊，嗱 Peter 咁样，唔系 Dita 咁样，系嘛？即系件好事嚟嘅。但系我喺度谂紧，目前为止嗰啲智能眼镜佢发展得太过犀利啦，其实佢帮我睇到嘢系我一件好事，但系佢卖得咁平，梗系有其他嘢啦。我会觉得佢系帮佢哋背后嗰个 AI 嘅数据库咧，系不停咁样收集紧呢啲唔同嘅资料咯。佢想学嘢，但系要我哋俾钱佢，跟住佢又学嘢，佢又赚得比我更多。即系呢个我又谂嚟谂去条数，好似唔系好通。到目前为止，我未有需要，所以我冇再去投资，再去买呢一个咁嘅智能眼镜咯。
1: 到我哋喺度谂紧，我都系谂紧咧，究竟我好唔好买？因为我用一个好奇嘅角度去玩，因为大家都中意拍嘢，而家个个都中意拍片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拍片嘅时候咧，多数一齐攞住一嚿嘢啦，
0: 手机啊，镜头啦，
1: 你会睇到嘅，我会睇到呢个人拍嘢嘅。咁但系咧，而家出嗰啲最主要，今期呢单新闻系出自呢、這、一个挪威啦。在挪威已经开始入品官方有一个法例，是现在未成，但是他们入了去申请成为一个法例，就是禁止不准人在挪威的境内用 AI 智能眼镜。而他最主要讲现在 AI 智能眼镜，你看到那些牌子呢，就是他最主要是想讲这个 Meta 啦，还有 Ray-Ban 啦，出得最多。好了，我们那天就去旅行的时候，就跟一班有些甚至是科技人来的，他们就讲紧关于这个 AI 眼镜。如果你用一个好玩的角度，例如我用一个用家玩家的角度，不要讲话试不试人先。我去旅行，那我已经不再需要两只手去搞我那个相机，又要按又要拍，哇怎样什么角度，不用了。方便的，我纯粹去旅行啫，拍个片回来会剪就是这样意思，上去 po 上网给人看。就是 What I'm seeing, I'm filming。我睇乜就影乜，我只头拧去边度，我眼拧去边度。第二样嘢就系你头先所讲，因为佢系配合 Google Lens 噶嘛。咁 Google Lens 而家咪系话俾你听，你俾张相佢，佢就可以话到俾你听嗰样嘢系乜嘢。咁就系我而家望紧啲乜嘢，因为我可能去到一个地方，我唔系跟旅行团啦，你当我自己去旅行啦。我见到前面有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几得意，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我就可以问嗰个 AI 眼镜。我而家睇緊係乜嘢？不過呢啲都係題外話，後來你可以做，因為翻到屋企你可以做好多嘢。咁但係喺我個 moment 咧，而家就話因為嗱 Ray-Ban 同 Meta 就話佢哋做咗嘢，我哋有做嘢噶，唔係俾人偷拍噶，因為喺我眼鏡嘅左上角，係因為通常嗰啲眼鏡個眼鏡框都有一個少少嘅 thickness 嘅，有一個位置。 佢话我哋嗰度咧就摆咗个闪灯嘅。如果嗰个智能眼镜咧，佢喺度拍紧嘢嘅时候咧，佢会有眼闪灯喺度。咁大家睇到眼闪灯咧，咁你咪知道嗱，我唔系偷拍你噶，我有话你听，我有闪灯噶。咁但系嗰日我哋先喺度讲紧，哇！你老远戴住个眼镜，
0: 影晒噶啦，
1: 到你眼，我点睇到你眼闪灯啊？
0: 影晒噶啦，
1: 我行过嚟追你，喂喂，你拍咩啊？你拍咩啊？你拍咩啊？你已经太远啦，你拍咗我都唔知啦，系嘛？
0: 有一次咧，咁我就出到出到街，见到有人一眼望到，我知道呢个眼镜，嗰、那个人戴住呢个眼镜影紧嘢啦。佢系冇闪灯，我唔记得咗。我一同佢讲，我话：咦，你呢个眼镜，你系影紧我喎？而家咁样，佢咬底，佢话咩啊？冇啊，我冇开。我话唔系啊，你影紧。我话咁，但系我都唔知道你影紧定系唔影紧。我话咁，你影到其他人嘅时候，你又冇通知过佢。咁佢喺度撩紧鼻啊，勾紧肚腩嘅时候，咪俾你全部影晒咁样嗰啲。跟住嗰人发我烂渣咯，几正啊！
1: 其实哎呀，使乜嘢？使乜嘢咁怒气啫？一句说话，
0: 啊、
1: 我冇影。即系如果你咁问佢咧，我冇影过，我冇影啊。
0: 佢就咁同我讲咯，我冇影，我戴住啫嘛，我冇影咁样系嘛？
1: 系啊，其实甚至佢可以唔睬你添，因为我除非我即刻报警，我怀疑佢影我要睇佢条片。但系你喺嗰阵时，嗰、那个人亦都冇资格去睇人哋条片噶嘛？
0: 冇啊！
1: 如果你报咗警，或者我叫咗 security 嚟，佢就要 show 条片俾人睇，睇下系咪真系影我。咁到其时就
0: 最正嘅地方系，最正嘅地方系，我再见到我自己嘅时候已经上咗网，我个样无厘啦就咗。你话帮我听，你话帮我听冇我份，我成堆人喺度食紧嘢嘅时候，你系影咗我咁样嗰啲。即系呢、這个，同埋我话俾你听啊，嗰啲镜头咧，其实你话我嚟拍嘢咧，其实用唔到嘅嗰啲片，因为你谂系戴住个眼镜嘅时候咧，你个头不停咁样揈噶嘛，好微细嘅动作都揈。其实你都真系要拍摄影片啊，整啲正嘅画面出嚟，想自己欣赏下咧，嗰啲片系最多可以做到 CCTV， 但系做唔到你想有故事情感表达嗰啲片段，话俾你听。
1: 咁但系如果你话唔想俾人影到你嘅样，或者你无端端上咗镜，呢样嘢有冇 AI 眼镜都唔系一个问题，因为而家 AI 制假片实在太容易啦。喺网上边你咁出名，我随时可以揾到何志宏嘅样，我做条片话何志宏嗰日。去咗食咩好呢？哎，唔知人啦，何主任真系去咗 Costco 排队，同人争霸位，
0: 不
1: 是啊、排位争雪糕啊，打交啊，
0: 系生 Pokemon 卡啦，佢有份打人噶，个肚腩咪佢噶咯，咁嗰啲系嘛？
1: 随时做到呢啲假嘢，咁但系我哋嗰日有一位团友咧，就提供咗一个方法 ，It might work。
0: 做咩？
1: 转头翻嚟同你讲，
0: 喺个镜头即系系咁讲粗口，等我呢片段用唔到系嘛
1: ？It might work。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士加堡琴晚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中，一名68岁嘅女乘客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事故琴晚大约10点发生喺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同 Lawrence Avenue East 附近。警方指出，一架 BMW 750i 沿住 Lawrence 东行期间，一名70岁男子驾驶嘅2017年福特 Escape。多用途汽车左转驶入一处车道，两架车随即相撞。福特车内一名68岁嘅女乘客重伤，送院嘅时候情况危殆，其后伤重不治。福特车内嘅男司机以及另外一名男子亦都被送院，两个人伤势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警方呼吁掌握事发经过、录影片段嘅市民提供协助。安省省长杜贾福特发表感恩节声明，向全省省民送上祝福，并且呼吁大家珍惜同家人、朋友同邻居相聚的时光，感谢身边重要的人以及社区带来的归属感。福特指出，感恩节适逢收获季节，特别感谢农民辛勤耕作，为民众提供日常所需的食物。他亦都向长周末期间仍然坚守岗位的前线医护以及紧急救援人员、超市和餐厅的员工等致谢，表扬他们为维持社会正常运作作出的贡献。他又鼓励民众趁着假期关怀身边的人，无论是伸手帮助邻居、参与义工服务，还是主动联络好久没见的亲友，都能够为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 多伦多大学医疗网络 UHN 研究团队正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将癌症患者的医学影像转化为个人化的三维模型，协助病人了解肿瘤的位置、手术范围以及可能出现的身体变化，改善医患沟通。研究人员表示，传统磁力共振以及电脑扫描主要提供平面的影像，病人未必容易理解肿瘤和周边组织的立体关系。透过三维模型，医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展示肿瘤的位置，并且作为手术前的规划，让病人更加清楚了解手术程序以及可能面对的情况。不过研究仍然是处于发展的阶段。研究人员指出，病人的姿势改变可能影响组织形状以及肿瘤的位置，模型的准确度仍然需要进一步测试，技术亦都有待临床验证。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星期一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又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利雅得在晚黑多度传出爆炸声，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又说，沙特过去24小时一共向也门境内发动119次袭击，出动 F-15 战机、台风战机以及导弹，针对首都萨那、昭富省、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等地。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就指已经向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执行近1900次精准及直接打击，杀死950名成员。另外，德国际机场早前连续两日受袭，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之后，机场将会延长停运、暂停航班升降。有区内的官员说，沙特已经就防空系统点解未能够拦截嚟袭击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展开调查。卡塔尔航空因应沙特的局势，暂停往来利雅得以及达曼的航班。英国首相贝安德指控俄罗斯近年发起混合攻击，破坏民主以及干预选举，包括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凸显英国必须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否则将会是失职。英国同欧盟星期一宣布，下个月2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加强关系。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发言的时候说，双方届时将会讨论食品和饮品、能源和排放交易等协议。如果想促进经济增长、控制移民、维护英国的价值观以及安全，英欧必须进行对话，认真探讨和建立长远关系的选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0: 要在李自民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00起。
0: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李自民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希轮流直播。
4: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嘅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嘅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嚟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s Road 夹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 Aurora .ca 登记。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6: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0: 系就4:09分，可不何志宏喺度。
1: 我傻英，好快咁讲讲，我哋嗰一位团友咧，嗰位朋友咧就话，佢话戴太阳眼镜啊，佢话佢会咧，佢话即系咁样讲下 theory 嘅啫，因为而家未实到埋身啦。咁佢就话，防止啲人成日影到我样咧，我会戴太阳眼镜，或者戴而家好兴嗰啲咧茶色镜啊。
0: 系，
1: 而家咪好兴嗰只茶色镜，其实嗰只咧，
0: 因为紫外光就会自动变色嗰啲镜片。
1: 嗰只镜咧系全个镜都系茶色嘅，黄镜啦，啲后生叫黄镜。最主要咧，佢哋话系特别系啲女仔女士间好受欢迎，系因为嗰个镜咧，好似你话斋要强 UV 嘅，佢茶色同埋强又唔会影响到你平日睇嘢，但系睇落咧，首先第一啲人会遮到你冇个神咧，个眼无神。咁就可以遮到少少，跟住呢就可以防止外光，唔会晒到咁多有皱纹，最主要系呢一样嘢啦。咁嗰个叔叔呢，佢就话你一系呢就成日戴住个太阳眼镜出入，再唔系呢就戴住嗰啲茶色镜，嗰啲人个镜头系咁已影到你埋嚟呢，佢都睇唔到你究竟系咩样，咁你咪唔会无端端即系咁样讲。你系谂
0: 你个朋友有冇见过怪兽啊？睇我呢咁嘅骨骼精奇，化肤认得我啦。佢未见过怪兽，佢唔明啊！我谂。
1: Yeah，but anyway 呢样嘢咧，其实好快就会杀到埋身，即系话好似突然之间。如果你话唔 care 嘅，我都唔 care 有冇人会行过个镜头影到我，咁就系另外一件事啦。但如果你好惊嗰啲私隐俾人认到，咦？你嗰日唔系话俾我听你要开工嘅咩？点解见到你好似拖住个女仔又行魔嘅？
0: 唔系啊，我喺 Costco 买雪糕啫嘛。
1: 嗰个唔系我嚟噶，你睇唔睇到？戴咗眼镜你认得？就系你一句，就是、因为你骨骼精奇咯。你大化咗灰我都认得你，咁就惨啦。你以后要戴假发出街喂。
0: 唔系，我都系我啲骨骼精奇到咁嘅话咧，戴假发都冇用噶啦，真系。
1: Okay, 今日系感恩节咁，我哋今日咪有个访问准备，一阵间会俾大家听噶。
0: 阵间咧，我哋请到就系阿 Terry 姐姐咧，佢就系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嗰个嘅始创人啦，同埋咧个主力推手啦，吓咁啊，经已嚟到第三年啦，呢、這个多伦多一年一度吓、成为咗10月份嘅盛事咁样吓，好多华语电影，无论系广东话嘅，又或者系叫做普通话，亚洲嘅电影文化咧，都会将佢同埋个团队咧带到嚟多伦多呢一边咁。今年嘅举行时间咧就系今个礼拜五就会正式开幕啦，连续三日咧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嗰度就会上映唔同嘅电影。不过嗱，最特别嘅就系、首先开幕电影咧就系《富贵逼人来》呢一套电影系全球首映嘅，嚟紧咧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咧都要去到叫做咩新年嘅时候贺岁档期咧先至会睇到，但系多伦多咧就率先喺10月份可以，即系今个礼拜五可以睇先啦。
1: Me and my people， 如果有机会嘅可以嘅，大家要支持一下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系一个好难得嘅电影节，因为当想喺多伦多成个 focus 咧，永远都系去晒 TIFF 嘅时候，我哋自己小众嘅华人就真系有呢一啲咁好嘅电影，我哋一定要支持一下嘅。
0: 系
1: 咁啊，今日系感恩节啦。咁如果一阵间我哋时间即系做完个访问之后就差唔多完啦。喺呢一度，我想做个少少嘅呼吁啫，就系、如果今日你 dine out 嘅，系出街食饭，希望各位能够俾多少少 tips。各位感恩节都出嚟服务我哋嘅饮食界同埋各种特殊服务嘅朋友啦。
0: OK， 好，咁啊，将时间咧就交俾何志宏啦，佢同埋 Terry 姐姐咧就会倾一倾偈，话俾大家听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一啲嘅详细情况，仲有啲特别嘅点滴嘅噃。原来有呢一个嘅电影创作比赛，到底系点样玩法嘅咧？阵间听听。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 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5: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4: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7: 好，这个访问呢是找 Terry 姐姐的。Terry 姐姐不见你一年了，别来无恙嘛。
8: Hi, Daniel, 你好。
7: 叫姐姐呢就梗是有事相求啦，是不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去年呢我们有机会呢就可以跟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呢就有机会有一个合作啦。Terry 姐姐呢就是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呢一个的幕后主要的推手来的。咁有佢的同埋佢个团队啦一起可以令到即是华语电影啦，亚洲嘅电影文化啦，可以嚟到我哋多伦多呢个地方啦。北美洲都唔好讲住，我就真系照顾多伦多先啫。点解你咁有心？今年又继续，已经第三年啦，系咪啊？已经
8: 系啊系啊，你客气啦。我就首先咧，好多人都知啦，我唔 high 我个 age， 我76啦嘛，我好感恩，身体仲 OK， 亦都未痴呆住。咁我中意电影啊嘛，就发现到2023年，发现到话我哋呢度。有成90万有身份嘅中国人，冇一个中国，即系冇一个家，我叫一个家嚟播我哋嗰啲大家自己嗰啲自己我哋议员嘅戏啊，广东话或者国语嘅冇、啊，咁我咪话俾我试下咯，个心口一个勇字，真系一个勇字，因为如果你唔试嘅嘢咧，你就永远唔会成功。如果你试，起码你有50% 会成功，咁我就好感恩，真系。我找到一班我叫他做失散了的姊妹，真的瞓晒身帮我。哇，我们不可以被人看死我们一盘散沙。只要大家同心合力向着个目标去行。即是起码我们尽了我们的力，成功都会成功率都会高一点。那又是好感恩，真的成功了。那第二年我加了加多咗两日，即系加多咗两套戏添啊！
7: 系，咁啊嗱，越个规模越嚟越大家都见到嗰个成果系嘛，推动到呢个华语电影咁。咁头先我听到你嗰、那个再有命啊，咁咧咁我都试一试啦，试就一半，唔试就冇机会嘅。嗱，旧年咧你就带咗大哥大洪金宝啦，仲有高志森导演啦，就过到嚟，又喺我个节目噔噔嗰度咧，就有机会做咗个 live， 我同佢近距离接触咗啦。感受到大哥大嗰个嘅叫做真系气场，再加埋嗰个对电影方面嗰个嘅要求，即系佢净系讲方面咧，都讲到好多嘢，我哋学到好多嘢啦。咁今年咧，今年有冇机会可以又带啲嘉宾过到嚟我哋电台嗰度，等我哋又学多啲嘢咧？
8: 有啊，你会好开心噶，好多人都好开心噶。今年咧，我开幕礼拜五10月16号，礼拜五开幕系世界首映。一套是贺岁片嚟嘅，笑片啦，今年要笑啦，因为个市面唔好啊，所以一定要笑啊。富贵逼人来，来点解来呢？来就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拍嘅，导演就系高志森。高志森佢旧年佢都有嚟啊嘛，佢就跟住就即刻去马来西亚开呢套喜剧。佢一系列由80年代富贵逼人，富贵再逼人。跟住好似富贵又再三逼人，总之佢三四套嘅，佢拍翻系呢个 family 嘅 story， 但系致敬翻俾佢一系列嘅笑片。
7: 嗯，
8: 咁佢会嚟啦。跟住咧，两个女星咧，你哋实会中意啊。
7: 有冇林明晶？我知佢有份做。
8: 系啦，你估中咗啦，系、哦、啦。
7: 等下先，富贵逼人系列咧，我自己之前睇嗰啲咧，我最记得嘅李丽珍啦，李丽珍又会唔会嚟？
8: 梗系嚟啦。
7: 发达咯，发达咯，即系佢哋都会过嚟多唔多参与呢一次嘅中华电影节。
8: 系啦，好快啊！下个礼拜开始嚟，陆续嚟唔同日子嚟啦，同埋嗰个写音乐个 composer 啦 ，Richard Yuen， 我就唔知道佢唔记得佢中文名啦 ，sorry。 咁佢都因为个人喺温哥华，佢都会过嚟，所以开幕嗰日咧，我哋好热闹啊，好热闹，好热闹，又行红地毯，又可以同星影相啊。不过你哋要买 VIP 飞先有得咁样、啊。
7: 明白明白。喂，如果真系要参加你哋下10月16号嘅首映，我哋去边度买飞？同埋喺应该嗱，我冇记错系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嗰度咧，继续全力支持你哋今次呢个中华电影节啦。喺嗰度搞个咁盛大嘅电影节啦，咁样喺边度买飞？
8: 如果识上网嗰啲咧，后生仔一定识噶啦。系有一个event 高啊，即系你买飞啲人都系去
7: 知道知道
8: 上网买，或者我自己入我个网站咧都有条 link 会 link 到去嘅。同埋我今年因为知道咧，我年纪大我自己知啦，我好多 friend 都唔识上网，亦好麻烦噶嘛。我印咗实体飞嘅，我会喺荷里活餐厅有实体飞可以大家去嗰度买嘅，可以嗰度买。同埋我有上个网站，我有 TCCFF， 你有啲咩问题可以写嚟或者打电话，电话是825-736-3456。
7: 即系嗱，你见到我哋多伦多有位朋友就咁有心啦，就将我哋华语电影啦，可能系广东话，可能系普通话嘅，总之亚洲讲华语嘅电影都希望可以尽量带到过嚟多伦多，俾我哋有多啲嘅回忆啦，有多啲嘅味道啦，咁样系嘛，咁所以大家喺现场嘅喺多伦多嘅就一定要鼎力去支持啦，咁样嗱呢啲咧就睇首映啦，买飞啦，系好急切嘅。但有啲嘢咧係要慢工出細貨，因為過去呢兩三年咧，你阿 Terry 姐姐佢搞呢一個嘅中華電影節咧，除咗真係幫啲電影發行商話俾我哋聽，喂啲片 ready 嘅啦，可以播得嘅啦嚇，你可以其他嘅朋友戲院啊嗰啲，即係促成一個嘅生意咁樣。但係另外一個咧，你好有心，你係搞一啲嘢叫做電影創作嘅比賽嚇。咁啊呢個電影創作比賽係點樣玩法嘅咧？
8: 短片。我是有不同的 category， 第一年我开始有的了。International， 即是不用一定中国戏或者中国人啦。因为我想都大家一起
7: 是
8: 啦，大家一起都来玩啦。跟住就 Chinese category， 就那个 story 一是中国讲中国的故事，即是中国人啊家庭的故事，或者你入面制作人啊导演啊演员啊是中国人呢，咁都 qualify Chinese 个 category。跟住我就有个 student category，student category 就冇所谓，佢中意拍咩学生啊嘛。
7: 嗯，
8: 第一年我就系咁样嘅，但系因为成功啊嘛，成功咧，我第二年就加咗 documentary，
7: 纪录片
8: 添啦，又系一样 international 或者系 Chinese。咁我第一年咧，我真系呢样嘢咧，我自己都真系 shock 咗我自己啊！原来真系有咁多黐线，我叫黐线嘅人啦吓。不过其实唔系话黐线嘅，而家
7: 真
8: 系啊，因为手机而家都20分钟都可以拍，用手机拍，而家啲手机都好靓噶嘛。只要你有个好嘅 story 啦，点解我 shock 我自己咧？原来世界啊，知道我有个第一年已经咁第一年咁细小，对我嚟讲系好细小、好细微嘅电影节咧，已经世界睇到我啦。我啲参即系嗰啲 entries 啊，喺边度嚟噶？在伊朗啊，在 Georgia、Russia 隔离嗰个 Georgia， 在 Jordan 啊，即系埃及个 Jordan， 跟住喺 Belgium、喺 Spain、喺法国、喺英国、喺荷兰，总之全个欧洲都有人 send 嗰啲参展即系 entries 入嚟啦 ，submission 啦，
7: 啲参展作品咧，
8: 系啦，参展作品啦，跟住就梗系澳洲又有啊，香港啊，中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嘛。所以我真系 shock 咗我第一年，今年有一个 Costa Rica 添啊，
7: 声
8: 嚟啊！因为我咧，其实其中系我一个 mission 嚟，我个电影节有三个 mission 噶嘛。第一个就系我要带好嘅华语电影俾我哋呢度所有人睇，唔系净系中国人噶，因为所有戏都有 subtitle 噶嘛。
7: 系，
8: 因为我自己玩埋嗰班电影人咧，都系西人嚟嘅，咁所以好多西人都有嚟睇嘅。第二个 mission 咧，我都有少少我哋中国嗰啲5000年嗰啲文化，我哋民间嘅艺术啊，所以我有变面啊。因为呢啲短片咧，而家即系讲翻少少啲短片先。啲短片咧系 audience choice award 嘅，因为啲人 send 咗嚟咧，咁啊筛分几批筛到最尾好似话 finalist 咁样啦。我有一个钟头播呢啲短片嘅 finalist， 咁咧。佢哋啲 audience 睇完咧就出嚟，真系自己投票嘅。
7: 今年有几多套进入去最后阶段啊？
8: depends on 个时间，因为嗰一个钟头，如果你话二十分钟一套，咪只可以播三套咯。
7: 系系，
8: 所以我又要睇下啲时间，睇下佢首先佢即系合唔合格啊，咁多嘢。到我睇嗰阵时候已经系筛咗三四次噶啦，已经。
7: 嗯，哇，精挑细选喎、
8: 啊，
7: 真系。
8: 系啊，因为系要好公平公正啊嘛，咁就系全部都系幕后嗰啲电影人去筛选嘅。如果系几分钟嘅，咪可以播多几套咁样咯。
7: 系系系
8: 啦，咁就有奖品嘅添嘅。咁我点解话提头先话提咧？因为嗰一个钟咧，啲人出嚟投票嗰阵咧，就可以睇埋呢啲表演咯，睇埋边面啊，或者有唐画啊、
7: 嗯，
8: 或者有茶道啊、面粉公仔啊，我哋中国人最出名 calligraphy 写大字啊嗰啲咯。
7: 系系，
8: 因为我想。都发扬我哋中国人呢啲成五千年呢啲民间艺术啲文化，如果唔即系继续俾呢啲师傅啦、啲 artist 咧咁去做，希望
7: 就可能会失传啦。
8: 系啦，希望佢有开班添啊，
7: 系
8: 唔系真系外国失传咗啦？
7: OK， 咁嗱，成个叫做竞赛部分啦，吓咁啊参展嘅作品啦，已经知道咗嗰个筛选啦，或者系嗰个嘅入围嗰个资格咧，都好严谨嘅咁样。今年会唔会颁发一啲奖项鼓励下啲电影人呢？
8: 有现金奖添，
7: 哇！
8: 系啊，呢啲系全部因为我都叫我自己电影人啦，因为我都拍短片、拍 documentary 嘅，啲电影人，我啲西人电影人。即系提议 advice 我咯，所以除咗学生咧，其他嗰啲咧就全部 audience choice award 个头奖得主咧就系$2,500嘅一张大嘅 check 噶。你哋上个网睇翻到旧年我哋颁奖啲大 check 啊，学生嗰个咧都有$1,500。
7: 通常呢个比赛你系嗱，每一年就系到我哋秋天啦，十月份嘅时候就会有电影节啦，大家睇下个成果啦。系每一年系咩嘢季节时候开始接受呢个报名嘅咧？
8: 多数系四月开始到嘅，
7: 系
8: 嗱，所以大家咧应该时不时上下我个网 check 下有啲乜嘢，因为由今年开始咧，因为实在太多好戏啦，
7: 系
8: 我有好多好戏，好似最近一套给阿妈的情书咧，其实六月已经。我有机会攞到，但系人哋会等到我十月俾我放嘅，所以我有个谂就系出年或者跟住嚟啦。如果有好片嚟咧，我可以 during the year，TIFF 都系咁噶嘛。
7: 系啊
8: ，during the year 我都可以攞嚟播咯。
7: 总有啲特别推介
8: 嘅。系啦，都可以攞嚟播咧，唔想失咗呢个机会啦。
7: 系系，咁大家嗱留意住个网站啦。除咗近排就可以吓抢飞吓，无论你系想抢首映嘅《富贵再逼人来》系嘛，又或者吓其他睇下欣赏唔同嘅电影嘅话咧，都会上到呢个网站上面有个连结，即时可以去到买飞噶啦。网站咧就系 tccff.ca，tccff.ca， 又或者。留意下，好似 Terry 姐姐所讲，佢哋每年四月咧就开始接受报名。你有一个好嘅创意，有一个特定嘅信息，你想发放出去嘅话咧，我相信喺呢一个电影节，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渠道，将你自己嘅理念咧可以传扬出去。同埋我自己都好相信咧，每一个电影人咧都应该有一个值得人尊重，同埋一个系播放佢嘅作品，等佢真係用电影讲佢嘅故事嘅机会。咁多唔多中华电影节呢个非常之好嘅平台啦。
8: 多谢你，多谢你。
7: 希望你哋继续可以努力啦。如果你要义工嘅话呢，可以 call 埋我哋一起去，係咪？因为我最想喺做义工嘅过程当中呢，可以睇到下欣赏下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嘅电影人，佢哋点样去讲故事。到底如果尤其是 documentary， 我自己最有兴趣。知道下佢哋各方面唔同嘅生活上面嘅，或者係佢哋眼见嘅有啲特别嘅諗法嘅话，咁个人就可以接收多啲信息咯。
8: 系啊，系啊，我嘅一个理念就系，我希望我带啲电影，所以我嘥好多时间去拣啲好戏，唔同品味嘅种戏，希望啲人睇完啲戏咧，出嚟嗰阵时带到嘢落袋嘅，
7: 系
8: 学到嘢嘅。
7: 系我而家筹划紧咧，就系我哋都有拍下嘢噶嘛，电台系咪？咁我哋咧就想做一个，我自己谂紧做一个 documentary， 我哋做一个节目咧就叫做着数王啊！每一次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拍嘢，我想揾一个朋友帮我拍翻我背后吓吓呢个 behind the scene 嗰啲嘅吓幕后制作嘅过程，到底我同阿英英啊喺度讨论啊，或者玩啊，或者嗌交嘅过程当中，点样可以创造？即系呢个系我搞笑啦，但系我想。 相信其他电影人呢佢哋嗰个嘅信息呢係会更加有多一重嘅意义。所以如果有类似咁样嘅短片项目嘅话，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仲有嚟緊吓，成个电影节呢今年可唔可以讲多次啦，係10月16号至到18号。18号。连续三日呢就係不眠不休呢就喺大都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呢就有中华电影节嘅电影播放啦。咁唔同嘅场次啊，咁相信大家听到宣传声带嘅话呢都应该懂得去买飞，同埋更加要大力啲支持㗎啦。
8: 快啲嚟捧场睇呢啲好值得睇嘅戏啊。
7: 好，今日放假都请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多谢晒 Terry 姐姐。咁希望你个电影节成功，同埋你真系同大会当局你哋商量下啦，今次再带啲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啦。
8: 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
7: 系我有个自肥计划，希望今次呢个自肥愿望就可以又圆满成功啦。多谢你，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唔好
8: ？Thank you，
7: 多谢晒
8: ，Thank you， 拜拜，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卡尼话：本国经济安全及主权正面临挑战，唯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安省 SIU 正调查 Aurelia 一名男子被省警扣留期间死亡的事件。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涉嫌移民欺诈，被当局突击搜查住所，他批评是政治迫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嚟到10月12号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股今日窄幅上落，市场在欠缺重要经济数据公布之下采取观望，牛皮较稳，而油价就升了超过 2%。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股市因为感恩节假期休市，至于美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51,850点，上升1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245点，跌了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7点，微跌4点。

0: Aurora.ca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十一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何家燕。

0: 大家好，10月12号感恩节开工，大家我是朱古力，
1: 我是陈定邦，今天是原味版，
0: 没错，两位精壮的男士同你一起倾下偈，有兴趣的朋友喂梗系 like 我哋，喂我睇返我哋个咩喎，我哋个 Facebook 嗰个数字有所上升喎，唔错喎，继续大家 like 我哋嗰个 Facebook 嘅陈皮朱古力啊，
1: 有一段时间停缓咗嘅。
0: 冇错。
1: 突然间最近好似
0: 有少少脉搏咁样。
1: 係啦、
0: 啊。上返少少。咁係呀，继续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仍然都有两个，每日都有两个题目俾大家玩嘅。咁啊跟住我哋又一起 comment， 咁啊跟住嚟緊完嘅時間就一齊抽下獎，
1: 有小故事嘅。有一次咧，有個朋友就係玩可樂濕放題嗰個題目啦，所以領獎嘅。領完獎之後咧，咁我同佢傾下偈啦。哎呀，多謝你啊，抽到啊！誒唔係誒開心嘅啫，咁我哋都係抽獎嘅啫。講講之後，到最後我真係問咗個重點嘅話，我其實究竟如果冇獎品嘅話，啲題目你覺得好唔好玩咧？佢話：喂，好玩喎、啊！佢話。即系可以大家参与意见啊，讨论下，同埋有阵时我哋有时间嘅话啦吓，会统计埋啲数据。
0: 有时间嘅话，有时间噶。不然因为阿邦我好兴系抡嘅，即系想知道究竟所有嘅听众系即系拣啲咩题目咁样嘅。
1: 有少少民意调查，其实乘机都知道大家嘅谂法啦。咁、结果佢话哇好玩嘅，咁我都好开心嘅，因为除咗攞礼物之外咧，我都系想大家发下疯啊，发表下意见啊，同埋有阵时咧有啲意见咧我自己睇。就咁样嘅啫，可能人哋讲完之后呢可能系占大多数嘅，同我嘅相反嘅。咁我就諗咦，咁我嘅意见系咪即系都冇讲啱
0: 嘅，系
1: 啱定错啦。但可能会就再重新諗下审视一下究竟我嘅答案同佢嘅答案有咩分别呢。最主要就系近日呢其实我

0: 都有好多冲击想做嘅。
1: 系，
0: 但系今寻日一连串发生，今日咧就我未消化到，未做嘅，就系、是、电子产品对我们日常的影响。
1: 电子产品已经占领咗嗰个灵魂同躯体啦，直头
0: 系啦，佢占领咗灵魂躯体，
1: 系啊，
0: 同埋喺我哋血液当中流动住啦，
1: 冇错。
0: 但其实同时间电子产品咧系整到你好猛嘅，譬如咧我寻日就系、是。枕住俾电子产品整到我猛嘅，
1: 点解会整到个猛先？佢带俾你方便噶嘛？
0: 首先呢、這个应该系随想嚟噶嘛，
1: 是
0: 不过唔系猛枕就唔好随想，随想要好平和嘅。嗰个行车记录仪咧，咪好多价位啊，古灵精怪咁样嘅。但系佢有啲价位嘅行车记录仪咧，里边嗰啲 menu 咧系好难明啦，揿极都揿唔到啦。
1: 哦，你睇唔明嗰盘 menu。
0: 睇唔明不特止，
1: 发烂渣跟住，
0: 唔系发烂渣，仲系你揿极都揿唔到入去你想要嘅嘢去改嘅，
1: 系，
0: 咁你就好猛震噶嘛，咁同埋佢成日咧自己会熄机啦，成日会 reset 啦，搞嚟搞去之后咧，到最后错咗一样嘢系好重点嘅，我想话俾大家听，有阵时你嗰个机如果嗰个错喺呢度嘅时候咧，嗰个机系冇用嘅，行车记录仪嘅重点就系记录。影像加时间日子，但佢成日 reset 跳机咧，个日子系错嘅。我谂你系冇留意呢件事。
1: 边有留意噶 ？set 咗我就照行啦，系啊。
0: 但系因为佢成日跳机 reset 又 reset 嘅时候，我就发现到，咦，米字，呢、這个已经唔系第一次，我用咗两架，两架
1: 都系咁样。
0: 个日子跳咗2025年，
1: 系。
0: 咁如果有一次有事件嘅时候发生咧，你以为有保障啦，但嗰日期系错嘅时候咧，系嗰件事系废嘅，
1: 系咯，
0: 即系插咗个机度，完全系废嘅。
1: 即系你撞嗰架车，真系 cap 咗条片嘅，
0: 系，
1: 但系个日期就系上年咁样嘅。
0: 哪怕系车牌，各样嘢全部一样都好，
1: 真系。
0: 你呢一个并唔能够成为呈堂证供，咁、所以成件事推翻咗个原意啦，
1: 系啊，
0: 咁死啦。咁于是乎想 set 上教啦。整完一大烂餐之后，到最后我放弃啦。我而家都系物色紧另外一
1: 间地方啊！
0: 佢真系焗住啊！唔系佢 defeat 咗个 purpose 啊嘛，
1: 系
0: 即系个原意系俾人俾自己打败咗啊嘛。
1: 明白，我明白你意思。
0: 咁你以为做咩咧？好多人唔理噶嘛，好多人一路揸嘅时候，
1: 唔理啦，边理啫？
0: 着灯咪得咯。咁其实着灯系冇意思嘅。咁所以呢样嘢困扰啦。另外一个困扰就系你而家全屋都系电闸噶嘛。
1: 系啊，
0: 大厦又好啊，你屋企 garage 多，你都唔会再落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嘅。但系嗰个电闸嗰个感应器又成日唔知冇电定系坏啊，定系感应唔到啊。
1: 系啊，
0: 成日都系咁样噶嘛。咁我哋大厦屋企咪两道闸嘅，第一道闸就系个艇嗰度有
1: 拍景嗰度
0: 有条铁啦，
1: 有铁嗰度开，系。
0: 跟住下第二关就系个蝙蝠侠嗰个闸门，嗰个 garage 多啊。
1: 咁你边个开到啊？
0: 佢永远都系两边是打一边感应唔到嘅。佢一系咧就系嗰条铁咧就揿极都唔弹翻上去啦，或者拎起条匙咧，甚至乎落车对住感应器
1: 咁样，对落去自己，你直头喂开你大佬系咁啊，系。
0: 佢好问我啦，
1: 系啊，
0: 好啦，得到结果咧，第一个嗰条铁嗰度咧冇事啦，
1: 系啊，
0: 即系离远及都打开。
1: 恭喜你过第一关，
0: 过第一关，
1: 冇错。
0: 咁跟住而家到第二关有问题咯，就
1: 系
0: 嗰个电闸 garage door 咧，就永远咧，有人话咧曾经网上面流传噶嘛，
1: 系啊，
0: 将个感应器对住你下排，用对眼转射嗰啲电波落嚟，嗰个你有冇听过呢、這
1: 个？嗰个肯定系嗰个揾你份噶啦。
0: 喂，你有冇听过呢个？
1: 冇听过呢、這个。点样摆喺下排度咁样就得噶啦？
0: 但系往往系对你猛整，你想入屋
1: 试一试啊嘛，系咪？
0: 就系试咗嘅，
1: 系 work 唔 work 咧咁样？
0: 唔知
1: 系
0: 我结果都系咧，拎只手喺个窗出边咧。对到高一高，
1: 你系要换电啊嘛，大哥。
0: 我怀疑系换电，
1: 系啊。
0: 嗱，要换到电都唔得嘅时候咧，其实又系好迷茫嘅，系嗰嚿嘢要换要俾钱噶嘛，嗰嚿嘢好贵，唔知百几蚊咁好似。
1: 以前我住嗰啲就公价50蚊嘅，我而家我谂而家唔止噶啦呢个价钱。
0: 咁而家80到100，真系唔止嘅
1: 啫。系啊，又要换一个咁样啦。
0: 所以呢一扎嘢都令到，
1: 所以你就咁猛震啦。
0: 猛猛地，同埋另外屋企电锁又系。
1: 系。
0: 你屋企电锁跟实体时都跟一两条嘅，
1: 系啊，
0: 咁你全屋人唔系个个有实体时噶嘛，
1: 系啊，
0: 同埋你就系为咗唔带个实体时而用电锁噶嘛，
1: 冇错。
0: 咁但系电锁冇
1: 电咧，
0: 同埋佢个 sensor 先正，
1: 系
0: 佢 sensor 咧，我一年里边咧冬天永远 sense 唔到个手指毛。
1: 你又个车又话 sense 唔到你个 touch screen。屋企嗰个又 sense 唔到你个手指模，
0: 系我入晒 scan， 夏天得，
1: 系啊，
0: 夏天一揿落去即刻开，
1: 冇错。
0: 但冬天唔知佢感应上面有问题咧，又系开唔到门。
1: 咁但系如果咁，你如果嗰、那个嗰、那个 闸冇电咁点啊？
0: 唔系呢个闸，屋企门口嗰个电子锁系啊。
1: 咁但可唔可以用实体匙开翻先？
0: 有，但系佢跟得一两条嘅啫嘛。
1: 我明白你。
0: 如果你冇，唔系有两个方法嘅。如果你冇实体匙嘅时候，你仲可以揿密码嘅。
1: 系，
0: 但系如果冇电 ，OK。
1: 我明白你意思。
0: 如果屋企譬如紧急事件，有啲火灾情况要走火警咧，
1: 系啊。
0: 咁呢啲嘢就方便变困扰咯，呢啲。
1: 咁你人生咗几多困扰？又开门见，
0: 我觉得。电子嘢系便利嘅，但系带俾你同时间都有啲 plan B， 你要知道究竟有咩事上嚟，你点样可以拆翻呢件？如果冇电，
1: 系，
0: 但系佢又困住你嘅事，
1: 买多几粒电，咁你就可以咧冇咁困扰啦。
0: 咁门口嗰个闸咧？
1: 门口个闸系咩噶嘛？你都系入电噶嘛？唔系嘅咩？
0: 唔系啊，门口大厦嗰个闸。
1: 大厦个，咁如果 remote 冇电咯，
0: 冇咗电嘅时候，其实你翻唔到屋企噶。
1: 系啊，
0: 系啊，我系谂呢个问题啫。
1: 我试过噶，我以前住 condo 系冇电嗰阵时，真系入唔到。
0: 你试过啊？
1: 试过。
0: 咁结果点啊？泊咗喺街。
1: 咪泊咗条街度咯，跟住行翻屋企咯。
0: 差唔加埋噶。
1: 咁你一阵啫，下边有啲商场，咁你跟住咪唔知点样？诶、哎，咁去嗰啲一元商店搵换个粒电咁样咯，或者叫老婆救我咁、
0: 哦、
1: 样啦。
0: 哦，即系你嗰、那个遥控冇电啫。
1: 遥控冇电，咁、嗯、你可以试下啦。好啦，咁但系咧，你又唔好咁伤心啦吓，唔好咁怒嘈啦。
0: 咁样字唔好咁多嘢讲。
1: 系啦，咁样字咁啊，开心心
0: 都唔贴题嘅、啊、你。
1: 系啦，
0: 主持咁未主持，
1: 唔贴题啱嘅。嗱，今日我贴题啦。感恩节咧，原来有好嘢玩嘅，咁啊唔系话教你去摸去成啊，原来咧喺呢个大家如果谂住喺黄市附近咧，而家咧就仲有啲时间，而家仲有差唔多四个几钟，咁咧就系呢一个原来咧系首次第一年咧 ，Canada Wonderland 咧喺感恩节星期一咧系开门嘅，系今年
0: 哦以前唔开
1: 嘅，以前唔开，根据呢个历史上面资料系唔开门嘅，今年系全。即系咁多年，佢话系历史上第一次吓，咁就系咁咁样至星期一啦开门啦，咁就由11点咧至到晚上嘅8点钟，咁你而家睇个钟啦，而家系差唔多5点啦。
0: 如果你有 pass， 你唔而家飞入去咯，
1: 系啊 ，pass 即刻飞入去啦，咁、嗯、可以即系冲两轮过山车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有兴趣嘅话，仲有3个小时嘅话，可以嚟一次呢个叫做intensive 嘅过山车嘅旅程啦
0: 感恩过山车
1: 咁样，
0: 好感恩啦、
1: 啊。咁我相信咧。有啲人系唔会知道今日开门嘅，
0: 我真系唔知道。
1: 系啦，好多人都唔知
0: 道，系
1: 因为呢个叫做排队又好麻烦嘅事嚟噶嘛，
0: 系啊，
1: 排嗰啲过山车。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你可以有兴趣有时间喺附近嘅话，就可以 Wonderland 睇一睇啦。佢话官方咧就推出咗个叫家庭嘅套票嘅。佢话咧就一家大细就99蚊加税啦，咁就两位成人加两位嘅小朋友2至12岁，系啊，即系4个人咧就99蚊，咁即系咁当然泊车嘅话先最金嘅，
0: 卅几
1: 噶，咁啊，但系都系一个历史上第一次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睇一睇啦，咁啊，跟住如果有兴趣就入去埋玩埋佢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有今日嘅 K 游人，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Knife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3: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点半先打烊。
2: 有冇迟啲生日？
3: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局。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5: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 AM143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6: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3: 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唔做 follow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2: 嚟啊！咁样子讲啲好意头嘢啊！
3: 系啦，嚟啊！又揾我做白老师，
2: 长求生术。
3: 喂，又嚟啊！呢啲系嘛？诶，正所谓呢啲手到拿来啊！
2: 系啊，呢啲啱你 feel
3: 啱我呢啲啊，柴仔嚟啊！
2: 唔系，因为我都要学习紧嘅。一般嘅答案而家已经满足唔到职场上边一啲嘅需要啦。
3: 嗯，
2: 同埋咧，好容易会令到你系被赖低嗰个。即系我哋嘅重点系想你唔好俾人赖低啫。
3: 唔系你讲起一样嘢咧，好啱嘅，就系话咧，有阵时啲系通常咧，佢啲生死关头通常即时嚟噶嘛，
2: 嗯，
3: 就系嗰下零点几秒嗰一刻，你拣 A 定拣 B，
2: 冇错，
3: 同埋或者你要点答 C，
2: 系啦，
3: 同埋你对住嗰个前面嗰个梗系德高望重嗰个人嚟噶，你通常都咬咬地咁样，又要好镇定，又好专业咁样，但系又要好殷勤咁样，
2: 但系你答案又要优秀、啊，
3: 系啦，
2: 你优秀个答案唔够优秀咧，你就蚀咗张，
3: 系，跟住你口就只嗰啲，你跟住你好长，你做咩啊？你咪讲大话，你心虚、啊。咁样讲大话啦，而家
2: 正如咧 AI 就系大数据啊嘛，点解 AI 啲答案可以话咁劲咧？就因为佢收集咗好多数据啊嘛。咁、呢个职场求生术咧，就系其实希望你收集多啲数据，待定喺个袋嗰度，即系需要用钱嘅时候咧，你就攞出嚟使。
3: 梗系要啦，呢啲
2: 要噶，
3: 锦囊嚟噶嘛，
2: 锦囊嚟啊！试下先，
3: 好嚟啊！
2: 我哋都玩咗好多次噶啦，今日睇下咧，嗱，麻烦我哋啊，控制员今日 Tony Jia 未玩过嘅。总之你觉得呢，
3: 是你认为你自己觉得那个答案 OK 的，你就
2: OK
3: 俾个叮叮咁样，
2: 你唔使理我哋嘅、我哋係三个人投票，睇下边个票数高啲，我哋就采取呢个方法。佢话当老细问你工作进展得点嘅时候呢，通常你会点答嘅呢？一般嘅答法就係、OK 啦，正在进行中啦，呢、个已经系一般到一般㗎啦。咁、原来呢个答案喺今时今日系唔够嘅。即系你怎正常答咗 OK 进行当中系唔够嘅，应该要再进入一步，再深层啲。佢可能咧，佢就咁话工作进展成点啊？可能佢里边有啲意思话俾你听嘅。其实佢唔系单单问你紧呢个问题。
3: 系哦，我明啦。即系佢其实手里边有两单嘢咧，系等紧写俾你嘅。系啦，跟住睇下问下你，开始关心下你先。
2: 就涉多样啦。
3: 系啦，关心你先。喂，你呢排啲进度如何啊？啊，工作上面控制得到啊，
2: 咁
3: 样
2: 就啱啦，
3: 系啦，咁就啱啦。嗱，有单嘢益你，
2: 喂，仲有另外一个深层意义啊，
3: 系
2: 就系你做唔做得切噶，
3: 系
2: 即系可能有呢个深层嘅意义喺度，另外一个意思，
3: 我明白，我明
2: 白 ，second meaning，
3: 系啊系啊，
2: 咩意思到啦？咁、你如果答得靓仔啲嘅，又可以即系
3: 进可攻退可守，
2: 系进可攻退可守嘅就话，老细啊，目前嘅工作已经完成咗第一部分噶啦，第二部分咧预计喺呢个。周末里面咧就可以完成噶啦，项目最终嘅结果预计下个礼拜嘅星期一中午12点到咧会向你汇报嘅，你睇下 O 唔 OK？ 呢个 O 唔 OK 啊？呢个
3: 我觉得中规中矩嘅，
2: 控制员话系咯，我觉得唔 OK，
3: 系
2: 答到咁多
3: 好行啊呢啲，
2: 都冇进一步，
3: 系
2: 咪同进行中一样咯？
3: 系
2: 即系佢懒系进到
3: 好 detail 咁样啫嘛，
2: 呢个唔 work， 呢个唔 work。另外睇睇啦。啱完成咗呢个项目今日嘅工作计划，嗱呢个醒目仔嚟嘅，即系首先话俾你听，
3: 做咗啦，
2: 我今日跟足噶，今日先，目前嘅时间咧算充裕嘅，即系话叫你唔好俾第二份工我做啦，
3: 充裕、
2: 哦，咦充裕都唔得，
3: 梗系啦，你一讲充裕咁咪死得啦，系啊，
2: 但如果紧紧又俾人闹喎，充裕啦，充裕先啦，如果冇其他工作安排嘅话咧。项目应该系正常咁推进嘅。
3: 哦，呢个系几聪明。
2: 呢个 work，
3: 呢个我觉得 OK 嘅。呢个
2: 点啊？
3: 呢个
2: 三票通过。
3: 呢个 OK 嘅呢个，因为佢话如果冇嘢其他嘢棘住嘅话咧，个项目应该会顺利推进嘅。即系老细，即系佢已经集资咗先啊嘛。
2: 系啊，
3: 嗱，你唔好再俾第二样嘢啦。你再先话嚟嘅话咧，我推进唔到噶啦。咁样
2: 呢个生力嘅日常。
3: 系啊。
2: 所以佢头先听到呢个问题，第一件事就是，喂，唔系嘛，第二样嘢嚟。
3: 系我一定估到，老细睇佢个样，通常睇到系咩样噶嘛。
2: 读心术
3: 系啊，佢都未讲，得好忙系啊，我推进唔到啦，你唔好再嚟系咁，
2: 即系呢个要待住啦，
3: 系待住，
2: 睇下呢个得唔得啦，
3: 系大风得体，头先嗰句
2: 大风得体，我觉得要待住，同埋同时间咧闩咗后门先啊，
3: 梗系呢个真系好紧要，
2: 呢个好紧要，
3: 系啊，
2: 保住啊，
3: 梗系啦，
2: 保住你嗰个叫咩嗰个
3: 屁股，
2: 唔系个月嗰个咩死穴嗰个叫咩，
3: 任督二脉。
2: 未每一个人金钟罩有个死穴嘅。
3: 我唔知道你。
2: 闸门
3: 、啊。
2: 老细人目前嘅项目进度确实比预期嘅系慢咗啲。主要因为呢系 ABCD 同 C 压力啦。
3: 拉人啦。
2: 咁接住落嚟呢，我会以下三个方案采取嘅措施嚟加快项目嘅进度嘅。
3: 嗯。
2: 我会呢一边根据呢啲新嘅方案重新评估时间啦，预制一个新嘅工作计划表。
3: 嗯。
2: 下个礼拜前呢一定俾到你过目嘅。呢个过目意思系咪计划表咗，未系个项目。
3: 系。俾块你皮你睇住先。
2: 但即系佢已经讲咗俾你听，我做唔切噶，
3: 系啊，
2: 我要重新规划噶啦。不过咧有人出错，
3: 系，
2: 咁嗰个人可能唔好改名啦，
3: 即系保住自己个 pat pat 咁样啫。我觉得呢、這个系啦。
2: 咁呢个改唔改名好啊？
3: 呢、這个咁嗱，我就咁听咧，呢、這个咧佢呢位员工系领紧嘢嘅，应该系
2: 领领地，
3: 领领地嘅，因为佢知道佢做唔切啊嘛。
2: 系
3: 咁跟住佢就会将佢自己啲责任咧就卸晒去其他嗰啲外来嘅因素，唔关我事啊，系佢哋影响咗我噶咋，我边有关我事？我平如果佢唔系搞住我嘅话，我就进到正常噶啦。
2: 唔系，我又客观啲讲，
3: 嗯，
2: 真系有人做错嘢影响到我嘅进度噶嘛，
3: 系
2: 未必一定系赖。
3: 我明，我明呢、這个，我明吓，呢、這个系有咁嘅事实上喺里边咁样嘅，
2: 已经发生咗添啦。
3: 我知道，系啦，我哋都中晒啦，系咪？好嘅，继续，嗯。
2: 咁呢个会唔会啊？
3: 呢、這个
2: 麻麻地，
3: 我唔会用呢个。
2: 通常都讲麻麻地，即系好似赖地硬。
3: 嗱，第一你已经赖咗人啦、嗯。第二你又话俾人听，你做唔到嘛？
2: 嗯，
3: 你做唔到。咁其实即系跟住要保住自己个位置咁样。我觉得呢个麻麻地，呢、這个比较下策少少。
2: 下策啲
3: 系，
2: 即系如果你拖字缺嘅时候，都谂啲靓仔啲嘅方法。
3: 系啦，谂啲系啦，就是、我即系你拖我都话差唔多得噶啦，老细，你等多阵，即系类似嗰啲咁样啦。系、啦，就嚟得噶啦，就嚟得埋门噶啦，咁样噶啦。
2: 咁呢个一定唔得啦。最后呢、這个，佢、
3: 话
2: 老细啊，目前进展比较慢咗啲啊，比预期慢咗啲，我非常之抱歉啦。进度滞缓嘅主要原因就系 A、B、C、D 啦。不过好在问题咧及时解决到，预计呢个周末加班我要就能够赶上预定嘅时间点可以完成呢个计划嘅。
3: 嗯，
2: 咁要加班啦，要认错啦，亦、
3: 嗯、
2: 都认咗有啲客观因素啦。咁呢个亦都系实际会发生嘅。呢、這个其实都唔系好圆滑嘅啫。呢、這个都系讲事实嘅，
3: 好诚实嘅员工咁嘅答法咯。我觉得、又冇话差嘅。咁佢真系答晒啦，所有嘅客观条件我已经做晒啦，尽做啦，人事加班咯，加班咪做到咯。
2: 一半半，
3: 一半半系咪？
2: 呢、這个就系唔得啦。
3: 系
2: 好，第二条啦，不如、
3: 好。
2: 当老细问你一件你唔知道嘅嘢时候，成日都会发生噶啦。
3: 嗯。
2: 咁你一般嘅答案就係我唔知道喎，咩事嚟讲咁样，咁呢个正常啦。咁、但係呢比较好啲嘅答法呢就係话，老细呀、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啦，半个小时之后同你汇报嘅，呢、个係谨慎派啦。咁、但係都唔关你事，点解你要了解呢？係咪你高级呢？
3: 唔係，咁你梗係想帮老细排难解分，呢、个时间梗係可以攞返啲 credit 咁样。
2: 外将。
3: 外将。作为一名外将，梗係帮老细排难解分
2: 啦，
3: 遮风挡雨，老细等阵，系啦咁样。
2: 世界到处战火正蔓延，
3: 冇错。你转头喺台喺度喺个揿个 AI 咪得咯。
2: 外将嗱呢个外将嘅答法
3: 系，
2: 另外一个答法，老细就咁样嘅，直到上个礼拜为止，数据显示出咧，哔哔哔。BBB 佢冇讲咩嚟喎，稍后咧我再确认一下最新嘅数据咧，五分钟之后回复你，即系其实佢未清楚事件之后咧，佢都系了解当中啦，了解当中之后咧，佢讲数据即系话佢睇下实际情况系点样，
3: 系即系佢冇 check 清楚我自己嗰个数据啦，嗰盘嗰个 project 究竟去到边度，
2: 但系都唔关你事，你 check 咩数据啫，错晒呢个，
3: 呢、這个一般系
2: 完全唔得，
3: 嗯，
2: 睇下呢个啦，请你稍等一阵，呢、這个问题咧可能需要呢一个项目嘅负责人斯克力咧嚟讲明一下嘅，
3: 哇呢、這个唔得啦。
2: 佢全程参与呢一个项目，知道嘅详情比我多啊！即系唔系呢个系大巴大巴过去，你问错人啦、
3: 啊。系啊，即系一咪又系射波咯，咪射咗个隔篱嗰度咁
2: 啊。唔系，
3: 系
2: 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呢个项目真系唔系我，可能个老细已经蒙查查啦，
3: 系啊，
2: 是但揾个人嚟问下啦，问错咗人，咁我咪应该弹翻个波俾你
3: 咧？如果你咁嘅立场系啱嘅，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叫做外将嘅话咧。就死都揽一揽先，
2: 即都关你事。
3: 系啦， 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外将啊，即系你话喂唔得，我即系哇呢、這个简直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又可以又可以增强
2: 扬名立万
3: 啦！请问老细，俾30分钟我帮你，一定可以拆掂出嚟咁样。
2: 但唔系喎，呢、這个系摆明将件事话翻俾当事人听，话系唔关你事嘅。
3: 系
2: 呢、這个系纯
3: 咁，你可以调翻转噶嘛？吓、啊、
2: 你
3: 嗱，你知道唔关我事噶嘛？啊、但系你知道关边个事噶嘛？你咪走去问关嗰个事。咪套晒啲料，跟住我咪话俾老细听。
2: 除非你个权系大过嗰个人嘅，
3: 系。
2: 如果佢同你平起平坐，佢未必需要同你讲。
3: 问啫嘛，唔答咪唔答咯。
2: 咁系，同埋我揸住鸡毛当令箭啊嘛。
3: 又唔系揸住。
2: 老细问我，
3: 又唔好咁讲。
2: 唔系，我应该走去斯嘉丽房门口踢佢道门。
3: 系啦。
2: 嗱，老细问我，
3: 咁你又十后透唔到料噶啦。
2: 咁又恶得滞。
3: 咁恶得滞。
2: 最后呢个睇下得唔得啦？老细，我马上查一查，问一问啦。十分之后回复你嘅答案，呢、這个摆明就系爱将啦。
3: 呢个咪咯，就是、殷勤嘅答案嚟噶嘛。
2: 同埋攞功劳咯，
3: 系噶。
2: 我帮你拆埋佢又点话咁样？
3: 系噶。
2: 呢个唔得啊！
3: 呢个唔得。
2: 掟掉
3: 啦！你唔系爱将就。
2: 掟脚。已冇声添，算啦。
3: 好，下啦，
2: 唔玩，走啦。
4: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呢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1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本国的感恩节，总理卡尼向国民致以祝福，鼓励大家与家人朋友相聚，放慢脚步，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与事。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共同的权利、自由及机会，国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却能以共同价值凝聚力量，体现团结不等于一致，差异反而是国家优势。当前全球局势转变，本国的经济安全以及主权都面临挑战，唯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够共同应对。卡尼肯定国民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货、关怀伦理及回馈社区等行动，认为每个人的付出汇聚起来，就能够创造更大的力量。总理同时感谢历代的加拿大人为国家奠定基础，以及国民彼此扶持的精神，并期望大家携手建设更美好未来。卡尼最后代表其家人向全体加拿大人送上感恩节祝福。安省监警组织 SIU 正在调查 Aurelia 一名被省警扣留的男子今晨死亡的事件。特别调查组的声明说， Aurelia 昨日傍晚有三名男子涉嫌的公众地方滋扰，被省警拘捕带回警署，三人通宵被扣留。而警员今朝早6:30左右巡查拘留室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人失去生命反应，而救护人员奉召到场之后，证实该名44岁的男子已经死亡。 SIU 暂时未有公布其他详情，而事主的死因有待验尸确定。美国国会众议院索马里裔的民主党女议员奥马尔卷入刑事案件， 国土安全部特工今日清晨持法庭首令突击搜查他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住所。美国传媒报道，行动是涉及一宗刑事欺诈案，与奥马尔的移民申请相关，而有关的文件是他儿时由父亲填写。美国司法部亦都有参与今次的行动，证实是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暂未公布更多细节。现年44岁的奥马尔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席，曾任州议员。他在非洲索马里出生，儿时以难民身份抵达美国，并于17岁以未成年子女的资格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上个月有报道指出，联邦政府正调查奥马尔的已故父亲在当年提交申请时有没有蓄意虚报奥马尔的年龄。如果移民欺诈指控属实，奥马尔有可能会被褫夺美国公民身份。奥马尔回应说，有关的搜查行动是特朗普政府政治威吓行动的最新升级，自己不会保持沉默。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亦都谴责事件是特朗普政府滥权，目的是打击下个月初中期选举民主党的选情。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批评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制裁是负面及残暴。皮莱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维护国际公义的受供应机构，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国际法方面起着关键作用。85岁的皮莱一直致力打击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且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专员。他上个星期五获诺贝尔委员会评选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而在数小时之后，美国就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其交易，并且切断法院的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都不应该受到法院的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方会致力将其瓦解，呼吁盟友跟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6: 连腌煎铲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就5:06，由周善玲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87%，吹紧时速17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午夜过后有阵雨，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5度，最低1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嘅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19街，1800到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拣，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6: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8: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五点钟威化系阿邦就话带大家去旅行。咁就话喺呢个明年嘅时间咧，谂住佢有时间嘅话咧，谂住去边咧？咁我哋就 set 咗啦，都系。亚洲啊、美洲啊、跟住欧洲、南美洲等等啦。咁我 check 过嗰啲data 嘅，咁啊好多朋友都系想翻去亚洲行一趟咁样嘅。
12: 你自己咧？
11: 我梗系啦，我梗系想翻屋企啦。好耐冇话，都翻咗一段时间，我都挂住啦。
12: 成个行程而家翻亚洲嘅麻烦就系我香港冇地方住咧，香港酒店都唔便宜。
11: 哦，系佢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咩 service apartment， 定如果你住长啲嘅时间咁样，咁就相对嚟讲就比较平少少咁啦。好似
12: 我哋长期唔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加，
11: 系
12: 有几长啊？
11: 有啲朋友可以留多啲嘅咁样。
12: 咁住酒店就其实方便啲嘅。咁同埋因为你横店飞开咧，可能会博多个东南亚是但一个地方加个站咁样咧。咁如果你唔使，譬如7日都喺晒香港嘅，
11: 冇错。咁啊，去啊第二个韩国啊、日本啊，咁啊当然要上国内又玩下一番转咁啦，系咪啊？北上少少啦。
12: 咁一致谂，大家研究一下究竟幻想一下啦。虽然下年可能即系你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假期啦，第二件事就荷包啦。
11: 绝对系。 而家都唔平嘅，因为而家始终都喺机票上面都系可能比较浪少少。
12: 但我都梦想，我真系好多年。系我谂下睇先。
11: 唔系，其实应该咁讲，
12: 我八年冇放假。
11: 其实真系
12: 冇旅行，冇个旅行，旅行
11: 唔系旅行，系放假咋。
12: 放假有，我冇长假。
11: 系咯，即系放长假咯。我哋都未必话谂住去边度去边度啦，已经谂住去，譬如希望有个长假可以真系可以唞下咁样。
12: 嗯，
11: 呢个系我嘅梦想，呢个真系。
12: 但你攞得一个礼拜或以上嘅，
11: 系
12: 你又唔去一个地方嘅时候咧，有阵时
11: 好嘥嘅，
12: 系咯，好似好嘥咁
11: 嘥咁样，系啊，梗要去嗰地方，系啊。咁啊，所以都系同纯粹大家攞下啲 data 咁样啦。咁啊，但之后知道大部分都系好中意翻亚洲嘅。
12: 翻亚洲咧，而家好多香港朋友都系话中意翻国内啦。咁啊，因为口岸通晒嘅时候咧，就好方便嘅。啱啱重建咗嘅皇岗口岸咧，啱啱就通翻车啦。
11: 嗯。
12: 朝头早6:30，即系10月12日香港嘅清晨时间开通啦。真系估佢唔到，第一架车过口岸咧，系一个身穿红色衣服嘅女士，咦咁熟口面嘅，
11: 着到利是风咁样，
12: 着到利是
11: 风，原来咧就系咧香港非常之出名嘅一个，系咪叫堪舆学家？
12: 咁上下啦，
11: 系啦，麦玲玲女士，咁啊佢专称，因为有啲诶电视台新闻叫做访问佢啊嘛，佢就话香港嘅车主叫麦女士，咁就第一个咧，咁啊就咧就去试下啦，咁啊点解会你会试啊？我因为我上面都有嘢做嘅，咁啊即系咧，咁啊顺便咧就上面又有屋企嘛，咁啊谂住试下啱啱通车咯，咁啊试下个究竟嗰个感觉如何咯？
12: 啊，佢真系犀利，真系排到第一位，
11: 真系好嘅。
12: 呢个。真系好难得，我排队都未试过排第一位，你有冇试过排队第一位？
11: 冇，我觉得佢系特登，
12: 佢系特登噶，佢讲明。
11: 我知道，即系佢觉得今年要做第一样都冇问，
12: 二头嘢啊，
11: 系二头嘢嚟噶嘛，即系头柱香咁样啊，头架车咁样啦，系啊，咁跟住仲可以俾佢，仲可以做到访问。咁但系对好多嘅驾车人士嚟讲，我觉得系相当方便嘅。而家系真系体验到。即系有私家车嘅朋友，甚至系可能即系坐其他嘅交通工具嘅，坐巴士都好方便啊！吓，
12: 睇睇个历史先啊！皇岗口岸，
11: 嗯，
12: 皇岗口岸1989年启用货运通关咗啦，2003年实施旅游检通道24小时通关，
11: 嗯。
12: 这个口岸曾经服务数以亿计的游客，每日客运量大概最高峰6万人次，车流10000次的口岸在2019年开始原址重建，于是乎成立了今天这个最新的口岸，同时间用了很多新科技的东西，有什么指纹扫描啊、容貌识别去通关，如果揸车那些所谓的通关指纹定系唔知点样嘟啦，我都唔系好清楚啦。
11: 嗯，
12: 总之佢哋用啲新科技嘢咧，揸车咧系讲紧几分钟之内搞掂啦。如果你自己行过关去，即系自己行路
11: 就去噶，系步行过去
12: 嘅话咧，
11: 系
12: 又容貌识别又咁又咁嘅时候咧，佢最快5分钟可以通到关，好夸张。
11: 系咁啊，
12: 闪电之间过关，
11: 咁即系形成咗另外一样嘢啦。其实我哋今日就唔系讲紧呢个皇岗口岸啊，点样快，就系话过关咁快，咁好多朋友咧就谂住，不如搬上去住啦。跟住咪翻落嚟做嘢咯，我下面有份工嘅，即系香港有份工，咁就搬上去，好多人都系咁啊！而家咁你上面平啲嘛，咁又大少少嘛，譬如话你同一个租金啦，你租当租咁嘅，咁起码可以租到一个大少少嘅单位啦，咁啊舒适啲啦，咁上面嘅叫做饮食可能又平啲啦，咁样可能招呼好啲啦，我成日听人讲，我未去过啦。上面嘅招呼啊，所有嘢系好啲嘅咁样。
12: 直头而家我枕住都睇到片啊，
11: 系啊，
12: 好多人而家就系去拍紧片，就系交代紧佢跨境生活系翻工嘅。
11: 系啊，系我都睇过呢啲。
12: 即日常好精彩，
11: 嗯，
12: 即系晨咁早5-6点起身啦，
11: 嗯，
12: 打扮清洗啦，过关啦，搭呢样搭嗰样啦，唔系佢自己又揸车添嘅，
11: 系
12: 佢揸车就去泊低架车，跟住就唔知搭啲乜嘢过关，过完关之后又再搭车。
11: 哦，明白。
12: 去中环有啲油路啦，
11: 系
12: 佢赶得切9:00翻工嘅，咁劲喎！
11: 即系佢要晨咁早咯，即系可能5-6点就起身啦，跟住坐个零钟车过埋关，咁就翻到去香港市区嗰度翻工。
12: 市区翻工啦，咁啊开晒会啊，见晒客。食晏啦，有阵时夜晚黑咧可能会喺香港逗留一阵啦，约咗人食饭啦。
11: 系，
12: 如果唔系嘅话，就翻转头喺深圳里边食下嘢啊，再翻屋企叹下，咁成日噶已经讲咧，佢翻屋企啊8-9点咁上下。
11: 咁咪就系翻工放工咯，
12: 吓
11: 系噶，即系我谂对一啲20几30岁嗰啲就冇一定嘅。
12: 廿几三十岁冇得定，
11: 真系冇得定，即系任我行啊嘛，系、咪又可以悭翻啲，又多啲使费咁样，咁啊，跟住住得舒服啲，咁但系对家庭嗰啲，即系譬如我哋呢啲，
12: 系有家室嗰啲就
11: 不就唔得啦，你屋企有小朋友，咁你咪好少时间陪到佢哋咯。
12: 但另外嗱，呢、這个就系跨境生活嘅落雨路，今日讲紧
11: 系啊。
12: 开心的地方就是这样，住得比较舒适一点。我见他那个大厦环境很漂
11: 亮，
12: 他说香港这个价钱他租不
11: 到
12: 这个这样的景观啊，舒适度这样。但同一时间就是你每日晒这么多的时间，可能讲头尾几个钟头，不过你在香港你住得远都是几个钟。但有问题就是一遇到一些翻风落雨啊，打风
11: 落雨
12: 那些的问题就会比较 难应付一
11: 点。哦，即是突然间打风啊，叫做大雨啊，黑雨啊那些这样。你就失晒啲预算这样。
12: 同埋你找地方落脚咯。即是你未必一定是跨到境的。
11: 对，突然间那个警激住在那里。我瞓边呢今晚。那么有些姨妈姑姐那里。我是求救啦，是啊。
12: 我以前的同事啊，有些很有型的艺术家来的嘛。
11: 是啊。
12: 他特登住离岛的。佢话嚟到
11: 长洲嗰啲，
12: 啊，佢话清幽啲啦，冇咁烦嚣啦，同埋佢中意画下嘢咁样，佢舒适啲、静心啲咁样喺度。但有问题就系一打风佢就翻唔到屋企，
11: 梗系翻唔到啦，嗰啲船都冇晒啦，
12: 周围去揾人哋救命啊，揾地方落脚啊，系啊，即系呢个系
11: 呢、這个弊病系咪？
12: 弊病一年可能会发生，你都未必噶，可能几次都有，
11: 几次呢啲一定会。
12: 你知道香港噶啦，
11: 系啊，
12: 得闲又黄雨。得闲又黑雨，
11: 冇错。
12: 得闲又取消咁样，
11: 系啊。仲要佢唔即系咩？嗰啲风球未上到咁上下，你都要翻工噶嘛？
12: 系啦，
11: 嗰啲又好麻烦噶嘛。
12: 八点几突然间又话哦冇事啦，你要翻工啦嗰啲咁样。
11: 系，所以呢个问题。咁但系呢个就系香港问题啫。咁其实我哋呢度都有好多噶。
12: 而家都好多跨境嘅，
11: 系咯。
12: 咁我自己都跨过境一份嘅，即系唔系跨境嘅，跨区啦。
11: 跨区啦，
12: 跨区生活咧有利有弊啦。通常都系住得远呢个时候，可能楼价方面啦，人口密度方面啦，你会觉得正啲啦。但系同时间咧，而家每日嘅通勤时间咧，哇，真系劲嘅，系真系冇得走嘅，冇得避，都唔知避去边。
11: 但系如果我话假设话，如果你我哋将呢个实际嘅例子。套落我哋多倫多咁啊，即係跨區，哇！即係你住緊地方平啲啦、大啲啦、舒服啲啦，人口冇咁厚，即係咁多啲啦，你會唔會選擇跨區先？
12: 如果俾你揀啊，
11: 係啦，
12: 梗唔會啦，
11: 係唔會啦，
12: 我都唔會，我寧願揾個份工都唔跨區。
11: 係，
12: 即係真實嘅情況係咁樣。
11: 冇錯，
12: 因為你份工近啲你屋企嘅，你講緊十分鐘、廿分鐘，你係好開心嘅成件事。係
11: 啊，
12: 廿分鐘都耐，
11: 因為
12: 你可能十零分鐘翻到公司嘅時候，哇！成個世界幾美麗啊！
11: 因为你而家系跨区啦，好多时都系咪，即系揸401系几烦厌先得噶，令到你嗰个精神嘅状态系咪？
12: 总之你每日大概翻工放工，你起码要预三前后来回程三个零钟，
11: 系咯，
12: 即系预出嚟系
11: 三，
12: 净系揸车，唔好
11: 唔系一程几多先？一程个
12: 半钟到，
11: 一程个半钟。
12: 即系如果塞车嘅情况，
11: 系
12: 你好彩嘅，哇！嗰日你要买649，
11: 最好彩，
12: 最好彩45分钟可以。
11: 就开翻落
12: 去，
11: 直达
12: 呢个系最好彩，
11: 唔使407，唔使剩，
12: 同限速110
11: 系
12: 异曲同工之妙，
11: 畅通无阻。
12: 即系嗱，如果佢限速，
11: 即系好似今日咁啦，即系人哋唔翻工，你哋要翻工，
12: 系啦，系啦，
11: 圣诞啊 ，Thanksgiving 啊，
12: 系啦，财周末啦，
11: 系啊，嗱，所以你一定翻工啦，你唔翻唔得啦。
12: 咁又客观啲讲，为势所逼，好多人咧，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啦，再加埋嗰啲楼价古灵精怪、卡卡嘢咧，系焗住要住喺或者佢屋企人根本就住喺另外一区嘅，
11: 系啊。
12: 咁你就冇辦法一定咁住啦，
11: 冇錯。
12: 咁就每日去要接受呢一個跨區嘅生活啦。
11: 嗯，
12: 你話攰唔攰咧？係攰嘅，不過客觀改唔改到咧，未必改到，
11: 未必改到。最大問題係屋企人，你希望都要同屋企人附近，
12: 你幾夜翻屋企都，你嘅人都喺屋企，
11: 係
12: 係咪？呢個好緊要。
11: 同埋你起碼有個照應啊嘛，即係你爹哋媽咪可能有啲唔舒服，哇！你好快就去到有個支援咁樣嘛，或者調翻轉佢可以支援你啊嘛。
12: 嗯，
11: 呢、這個我覺得係好緊要的一樣嘢嚟嘅。
12: 咁最理想嘅翻工距離咧？
11: 半小时之内，
12: 半小时，
11: 半小时生活圈。
12: 对我而家嚟讲，半小时我觉得唔得，
11: 系五分钟，
12: 唔五分钟太夸
11: 张。落街落楼下嗰间便利店，我就
12: 行过去，
11: 行塔队拖翻去。
12: 系啊，车都唔使要，我觉得十分钟啦，十分钟真系好理想，系成个人开心。
11: 我知道，其实十分钟喺其实晚锦市 喺
12: 暂时嚟讲，
11: 唔系啊！你喺萬锦市同萬锦市都未必揾到啊！话俾你听，
12: 咪就系暂时嚟讲，好多嘅大路口方面，十分钟你都未必过到，
11: 未必啊，
12: 系啊，
11: 系啊。咁我揸咁近啊，我都要二十分钟啦，都话。
12: 咁有利有弊啦。咁如果调翻转翻香港啦，
11: 系啊，
12: 深圳平安大捷嘅时候，跨区你要冒一少少嘅险咧，就系话，
11: 嗯，
12: 嗰啲翻风落雨啊 ，clack clack 啊咁样，
11: 嗯，
12: 咁但系个环境成件事嚟讲，因为而家呢个大趋势嚟噶嘛，就算养老，好多人都话讲紧翻去，
11: 系啊，佢话嗰啲配套好多咁样噶，
12: 系啊，翻去广州啊，
11: 系啊，
12: 翻去其他地方嗰度咧，有啲啲老人宿舍啊，或者一啲长者大厦咧，
11: 冇错，
12: 佢话嗰啲配套又唔同嘅，
11: 系啊，
12: 好多而家都走咗上去嘛，
11: 系啊，我谂系，我谂如果嗱翻工，好似我啲年纪嘅咧，我都唔会谂住北上跨区嗰啲嘅。到
12: 翻工我都唔会，但反而老我都会
11: 老就会谂啦，因为你起码唔会咁逼仄啦，咁啊可以住到舒适啲。你都你香港都辛苦咗咁耐咯，嗱咁临老嘅时候可以清幽少少，我都 OK 啦，系咪？
12: 叹下啦，
11: 叹下咁样啦，
12: 系啊，咁啊睇下，
11: 嗯，
12: 睇下就唔好讲啲咁繁衍嘅嘢啦，各位话题冇简单啲啦，纯粹谂旅行啦，
11: 系啊，
12: 下年焗住你有一个旅行，有得去一个地方嘅，
11: 好啊，
12: 系啊，去边度好咧、
11: 啊？投下票啦吓，咁、啊、就咁啊投票嘅时间，咁当然啦，咁一个礼拜抽 Chris Wu 嘅叫做100蚊嘅 gift 卡啦，咁啊踊跃投票，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
1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5: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咁啊，讲完香翻香港，咁啊，讲下啲社区消息先吓。咁我哋讲翻本地 New Market 吓，咁啊就。冬天就差唔多嚟啦，咁啊有一个叫做新嘅一个政 New Market 嘅政府咧，有一个唔错嘅一个配套嘅，咁啊即系咧系俾一啲长者人士使用，系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会平时一落大雪就会铲雪噶啦，系咪咁样铲雪嘅时间咧？咁佢好有好多咧，就叫做咧嗰个雪霸就会出咗嚟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个雪霸通常要自己搞掂嘅。咁或者可能有少少嘅叫做其他嘅，可能你要自雇俾人咧，就系铲雪公司帮你搞掂佢啦。
2: 可能啊，系啊，体力上你都支付唔
1: 系啊，支付唔到啦。咁啊，总之咧就系好麻烦。咁但系咧，而家 New Market 咧一个新嘅配套，咁咧就可以咧适合呢啲咧就叫做长者嘅人士嘅。咁个英文咧叫做 Residential Windrow Open Pilot Program。咁乜嘢咧？就系咧帮你咧就系将呢个
2: pilot
1: 试嘅啫，冇错，试嘅啫。
2: 话唔系 pilot
1: 嘅啫。睇究竟即系呢个咁嘅 program 可唔可以对一啲有身体上面啦，
2: 梗系得啦，
1: 系啦，即系残疾人士啦，
2: 使乜试啊？
1: 系啦，咁同埋我哋呢个 pilot program 出咗嘅时间个需求冇大咧，咁啊跟住就咪我哋经费可唔可以营运咧？咁啊呢啲系我都想要啦，我都想申请啦，个个都想。
2: 你都唔好讲长唔长者先啦，个雪霸真
1: 系
2: 好头痕噶。
1: 系啊，我见到雪霸我都猛震，
2: 哇！你
1: 求其揾部车冲出去，
2: 你已经腰酸骨痛，
1: 系
2: 突然间瞓醒嗰下，哇哇哇哇哇，那个雪霸就封翻你条路。
1: 系啊，你几辛苦，你铲完转个头，佢又铲，帮你家嗰个速又嚟多一嘢嘅时候咧，
2: 系啊，
1: 你又铲多次。
2: 但呢个无可避免，
1: 系啊，
2: 因为佢个成个配套系咁样发生，我哋都冇办法，
1: 我哋冇办法。咁啊，所以咧就有见及此，咁就嗱，我就搜寻到 New Market 啦，唔知曼锦市或者 Richmond Hill 有冇啦。咁 New Market 咧呢个叫 Pilot Program 咧，咁就适合咧呢个叫65岁以上嘅长者嘅，咁同埋咧合资格嘅残疾人士，咁即系残疾人士，即系
2: 申请
1: 嘅，要申请嘅，要申请，当然要评估啦，系咪？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申请嘅另外一样嘢要点呢，你欲65岁 ,ok, 冇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屋企有年轻力壮嘅年轻人帮你嘅话呢，你就唔 qualify
2: 㗎啦。唔啱啦。
1: 係啦，你係通常你咁样讲即係独居咁制啦。或者呢你冇18岁以上嘅一啲具备有铲雪能力嘅成年人唔喺呢个屋企嗰度嘅话。
2: 壮丁啊。
1: 冇错，壮丁嘅话呢，咁呢个呢你就可以符合呢个资格。咁样嘅。咁只合呢 ,100 个合资格家庭咧就先到先得嘅申请，
2: 得一百个啫，
1: 得一百个嘅啫，一百个咁啊，所以即系叫做手快有手啊，慢冇，咁就系11月15日咧就系叫做截止申请嘅，
2: 记住只限 New Market 啦，
1: 只限 New Market 嘅，
2: 唔系个个区都有嘅，
1: 系啦咁样，咁啊佢话几时会出动咧？佢话呢个当积雪咧超过6个厘米就会启动呢个市嘅叫做铲雪嘅叫做开始行动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会咧政府咧就会帮你咧安排咧呢个叫做清理行动噶。咁目标咧就可以清走咧，大约咧就系呢个嗰个 entrance 嗰个位咧，75% 嘅嗰个叫雪嗰、那个雪霸嗰、那个雪堆咁样嘅。咁务求咧你出车嘅时间私人车道嘅话咧就唔会阻住你啦，会有更畅通嘅一个叫做方便咁。
2: 但系前提你自己都要铲雪嘅，
1: 系咁你佢假设你可能真系有，
2: 我假设你铲咗雪啦，
1: 铲咗雪啦，或者有铲雪车啦，咁啊做晒啲嘢啦，咁啊但系其他嗰啲帮你。嗰啲 open 嗰啲 public 嗰啲，你幫你封咗噶嘛？咁而且會比較實淨啲嘛個 snow bank， 咁佢呢個幫你一臂之力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值得提議，大家如果上 New Market 嘅朋友，可以上去呢個叫做 New Market 嘅 city 嗰度 search 下。咁我再講多次嘅英文名叫做 Residential Windrow WINDROW Opening Pilot Program， 自己上網搜尋下啦。
3: Aurora 兰登恩遇嘅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嘅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呢项尊贵而限量嘅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日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 Young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下午5:29，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4北行在 Finch 以北的 Ram 位有意外，右线受阻，由 Finch 开始慢驶。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东行由 Parkside 多车到 Jarvis， QW 东行由 Walker's Line 至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繁忙，401东行由 Guelph Line 至到 Highway 25，427 到 Kill 挤塞，401西行由 Eastlington 到的士多车，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然后由Highway 6 North 至到 Town Line Road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总理卡尼感恩节声明鼓励国民继续购买加拿大货，关怀伦理及回馈社区。联邦外长阿南德即将出访印度和阿联酋，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以色列北部发生爆炸，1死24伤，军方说可能是由真主党未爆弹药所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0: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2: 韩国情王7.98元，
13: 陈太上海苗1.68元，
14: 西洋菜2.88元，
13: 油水鲈鱼11.88元，
15: 新鲜金钱剪9.99元，
13: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8元，
15: 如意牌红糙米5.99元。
10: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在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 Oakville North 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8: 要学会放低才可以行得更远。严明熙话是时候讲声拜拜，轻装上路，拜拜。

0: 学识讲拜拜，先识得继续爱自己。我是海玲，拜拜。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口垃圾放题都要应下节啦，讲下 Thanksgiving 先，好多嘢都关于呢个感恩节嘅嘢嘅，有啲就比较冇阴功嘅，都要提一提啦。咁首先问下大家嘅入乡随俗
3: 节，
2: 系啊，唔系，即系喺呢个时间你做啲咁嘅嘢，真系好冇阴功嘅。
3: OK，
2: 系，不过我哋唔讲呢啲住先，我哋讲啊，我哋讲啲最易入口、又易入口嘅嘢先。
3: 系咯，唔好唔重手。
2: 问下你先。你都嚟咗好多年啦，我都嚟咗接近北美接近30年啦，我都嚟咗接近。
3: 我多过啦。
2: 系啦，有冇试过亲手啊？自己买只生嗰啲，唔知系咪叫生噶，定系熟噶？火鸡一只喺超市买啲熟啊
3: ，turkey
2: 系
3: 生嘅生
2: 生嘅咁样，自己亲自炮制一个焗火鸡，摆个大嘅嗰个炉头嗰个焗炉入边焗一只火鸡，跟住咧大家。夜晚嘅时候一齐庆祝一番，问下大家有冇做过呢样嘢？
3: 朋友有做，
2: 朋友有做，
3: 我唔记得去边个屋企，可能见过或者未见过，
2: 系
3: 都唔记得啦。总之感恩节晚餐庆祝，通常系以前读书或者啱出嚟做嘢，就一定有一两个家庭咧，仲系庆祝紧，又想有人陪下嘅时候，就捉晒我哋一班人走去佢屋企嗰度。
2: 系。
3: 咁我自己整梗唔会啦，我都唔识整嘢先。
2: 系，
3: 更加讲焗炉添
2: 啦。我都系，我嚟咗30年，我都冇一次都未试过。我同你个处境差唔多，就系每次都系朋友啦，甚至可能啲教会啲活动啊咁样，先可以食到一个叫火鸡嘅餐。
3: 嗯，
2: 其他嘅时间都冇啦，或者我哋以前嗰啲叫单身人士，即系大家咪嗰日系唔使翻工噶嘛，咁啊出嚟 potluck 啦，咁啊食翻餐咁样，通常就系呢个咁嘅进行嘅。咁但系问咗好多朋友咧，原来咧真系咧有啲差唔多三分一咧系有自己年年都会自己焗只火鸡嘅。
3: 好，
2: 哇犀利犀利，
3: 中意唔系开心应下节，
2: 开心应下节，
3: 中意咪整咯。
2: 系啊，咁即系但系而家我哋觉得有啲，譬如话好似我哋琴日咁啦，咁我哋。即系我啲小朋友一路出世噶嘛，都会冇自己整嘅，都会喺出边买嗰啲叫做好简易式嗰啲叫做火鸡套餐咁样，咁啊系啦，
3: 即系咩 lego 啊？
2: 唔系 lego， 咁即系
3: 砌出嚟，
2: 即系外卖嚟嘅，即系起码有咩只烤鸡咁有啲薯蓉，有啲薯条咁样，咁样就一个即系当系一个庆祝咁样啦，即系 Thanksgiving 咁样啦，
3: 懒系咁一次套餐，
2: 系啦，
3: 但系就唔系 stuff。turkey 即系唔系正式嗰啲嘢，
2: 烤鸡嚟嘅啫，
3: 烤
2: 鸡嚟嘅啫。
3: 但系你啲细路会唔会掠你？我啲同学哦，个个年年都整火鸡，
2: 咁又冇，咁又冇。不过都因为佢都出世噶嘛，你起码都做过，起码都庆祝下咁样，
3: 即系个仪式，
2: 一个仪式咁样啦，
3: 围住个火堆跳下舞。
2: 系咁，我冇跳下舞，
3: 因为以前感恩，
2: 咁啊，总之就有少少仪式感啦吓。咁但系今日咧想讲嘅嘢就系乜嘢咧？就话今年2026年嘅咁啊呢个 Dalhousie 嘅叫做大学咧就有一个调查啦。咁啊大家嘅个叫做。大家都知嗰个食品嘅价格上升啦，咁佢就话咧，如果要一个四人嘅火鸡餐咧，咁就比上年咧就系贵咗10% 咁样嘅，即系原本咧佢而家就话35.5就可以有一 set 嘅火鸡餐，有火鸡啊，有少少配菜咁样嘅。
3: 吓，有 set 埋嘅咩？
2: 即系你自己超市就买啊，即系可能系红萝卜啊、薯仔，即系你买晒。佢话佢嗰个统计咧就系话你买晒啲原材料咧，今年大概系35元原材料，
3: 未计整
2: 系啦，
3: 好贵咯，咪
2: 35元咁样一家四口咁样啦，咁上。
3: 我大货仓买只烧鸡都系，
2: 咁你唔同啦，
3: 系咪10元楼下？
2: 系啊，7.99嘛，
3: 咪咯。
2: 咁你话晒应节啊嘛，系咪？应节嘅嘢你都要做啲仪式感噶，冇理由买烧鸡嘅系啦，
3: 又唔系堆火跳舞，
2: 系啊，
3: 唔啱 feel
2: 啊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系又贵10% 啦。咁啊，上年咧就32.几，咁啊，即系纯粹系。讲系而家啲叫做大环境啦，系啊。
3: 咁买两支汽水，净系食火鸡唔够饱。
2: 哦，当然啦，你都要买啲嘢。
3: 加两个披萨。
2: 系。

0: 哇，都成百蚊落楼喎。
1: 咁要㗎啦，咁啊，咁冇办法啦。咁但係我觉得又唔係太夸张，即係你上年32蚊今年35蚊其实 ok 嘅，我觉得。唔係太夸张。
0: 32蚊 ,35 蚊。
1: 係啦。
0: 3蚊
1: 囉。差3即係 10% 囉。
0: 我3蚊一年好多㗎啦，
1: 我知道。
0: 其实
1: 你咁样计，如果用个 percentage 嚟讲。係
0: 囉。
1: 係。咁但係我哋成日面对个餐牌日益咁样上涨嘅话，其实我觉得唔算过分噶啦。
0: 同埋我哋系日常消费者，咁样冇 say 噶嘛，
1: 冇 say 噶。系啊，
0: 你加几多我都要
1: 逆来顺受啦。你唔好由三字头变成四字头。
0: 系啦，
1: 我最惊嗰啲咧，上年三十几，今年四十几嗰啲咁样啦，
0: 下年五十几。
1: 系啦，嗰啲跳得实在太快啦。咁啊，所以今年我觉得 10% 咧尚算 OK 嘅。咁啊，呢个纯粹系个引资嚟嘅。但系有一样嘢咧。点解我哋讲得咁冇阴功嘅话咧？咁就系、是、唔知今朝有冇报告咯，冇留意啦。就系、是、其实我哋之前喺我哋嘅节目都有讲过嘅。CNE 嚟嘅啦 ，CNE。
0: 你讲林嘉华定呢啲啊？
1: 唔系，即系今朝我意思话可能阳光早晨啊，或者其他节目咁样，唔知有冇报告。今日都出咗新闻嘅。咁我哋之前我哋喺陈皮朱古力嘅话，亦都有提及过 CNE 嘅完咗嘅时间咧。咁就有个慈善机构。咁因为你知 CNE 好多嘢食㗎嘛，係咪係啦，即係好多用剩嘅嘢食冇用到嘅，或者会嘥咗嘅。咁有一间嘅叫做慈善机构叫做 Second Harvest, 咁样佢就负责呢就收晒嗰啲用剩余嘅食物。剩余嘅食物，嗰啲剩余嘅食物呢唔可以再拎出去卖㗎啦，因为可能差唔多到期啦，又或者係可能冇咁新鲜啦。
0: 可能佢整咗添。
1: 係啦，咁所以呢就冇机会呢就摆去送去超市嗰度种一个新鲜靓价咁卖嘅。可能就会送去一啲叫做慈善机构，就俾嗰度呢就可以做一啲叫做用餐啊，或者係 food bank 啊咁样用啦，其他嘅叫做慈善机构咁。
0: 总之分发返俾有需要嘅人士。
1: 冇错啦。咁呢个 Second Harvest 呢係好好，我觉得係即係推动呢样嘢。咁佢而家发生咩事呢？咁就话呢佢嘅旗下嘅叫做 van 就一定 truck 啦。咁就喺呢个叫做感恩节嘅期间呢，就俾人劫咗佢个梳蕉啊。
0: 正落货啊。
1: 係啊，唔係落货啊。一部车最，你如果你有听人车合一嘅话，佢话最贵嗰个 part 是咩呢？俗称就係个梳蕉 catalytic converter。嗰、个汽车部件啊。
0: 我以为真係banana， 你唔系讲 banana，
1: 唔系 banana， 系我哋俗称花名个梳子个嗰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咁样啊。
0: 吓，
1: 系啊，
0: 佢真系拆咗人哋嗰嚿嘢啊！
1: 佢拆咗人嗰嚿嘢咯，佢就嗰，因为好多人偷噶，其实嗰嚿嘢，
0: 吓，
1: 嗰嚿嘢系用好多贵嘅金属咧，系叫打造出嚟嘅，务求将嗰啲废气咧就过滤咗咁样嘅，咁、令到排出嚟嘅时候咧，嗰啲废气就冇咁污浊咁样嘅、就嗰个原理就嗰、是、梳蕉个原理啦，叫 catalytic converter 英文咁样，咁嗰嚿嘢好贵嘅，咁嗰啲匪徒咧就系嗰啲贼人咧就系斋啊斋啲就系偷你嗰嚿嘢，就系、是、偷咗你梳蕉，咁佢话咧总共咧就系唔见咗。总共嘅损失或者加维修费咧，就系总共80,000蚊，
0: 咁贵噶？
1: 系啊，
0: 即系讲啲 truck 应该 truck size
1: 系啦，佢旗下应该有八部咁嘅车咁样，
0: 八架都偷晒啊？
1: 系啊，
0: 吓咁癫，
1: 都会拍埋一齐噶嘛，每一次佢扫晒你咯，
0: 哇，
1: 系啊，咁样
0: 真系有啲唔得嘅啫，
1: 冇错，咁就系做感恩节，感恩节嘅期间佢就系咁样扫晒你嘅慈善机构入边嗰啲车嗰啲 parts 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就系而家最大问题咧，就话因为。佢系负责供给好多食物嘅有需要嘅团体噶嘛，即系送去所有嘅食物嘅团体，或者去收一啲就嚟过期啊，或者唔新鲜嘅食物，跟住再转发送去噶嘛。咁即系话而家咧，佢嗰部车个梳蕉俾人偷咗，咁佢嘅车入边内笼嗰啲蕉就送唔到啦。即系咁嘅意思啦，
0: 啲嘢食坏晒，
1: 系啦，啲嘢食坏晒啦，佢送唔到嘅车行唔到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太离谱啦，因为系啊，系啊，因为你即系我可唔可以有条款项咧？你偷车又好，你打劫人哋都，应该慈善机构嗰啲车咧，应该要罪加一等，
0: 即系重罚，
1: 重打50大板。我讲笑啫，即系我觉得 即系你偷还偷，你都唔好偷嗰个慈善机构嗰啲车啦嘛。
0: 同埋佢瞄准咗好耐噶，
1: 佢梗系啦，佢知道噶嘛。
0: 佢知道嗰嚿嘢贵啦，
1: 系啊，
0: 有六架车泊咗喺度啦，
1: 即系六架至十架咁样。
0: 嗱，我唔理你做啲咩慈善啦，
1: 冇错。
0: 总之我睇中咗你啦，我就一次过攞晒佢啦。
1: 系啦，
0: 哇，好衰，
1: 即系好衰嘅。
0: 系，
1: 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唔应该。咁啊，就纯粹就系报道呢单嘢啦。咁我转头翻嚟啦，咁啊就会讲下啦。咁究竟 Second Harvest 究竟系帮助咗啲乜嘢啦？咁啊影响有几大啦？咁我哋梗系转头为你分享咯。
2: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2: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蓝蓝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我讲个感恩节大餐咧，寻日揸车嘅时候听英文台咧，讲紧一个重要消息。如果屋企有宠物，甚至乎中意养狗嘅咧，佢话如果就咁只火鸡原材料整出嚟嘅，就咁斋火鸡咧，你可以俾啲狗狗食嘅。
1: 哦，
0: 但如果你里边咧又腌咗啲又呢又路嘅嘢咧，又加
1: 盐
0: 啊，又蒜啊，又盐嗰啲古灵精怪嘢咧，佢话最好唔好啦，因为你都唔知边一啲嘢，因为你知狗狗有啲人唔食得噶嘛，
1: 系咪？
0: 唔系，同埋佢唔食得噶嘛，
1: 系啊，
0: 狗狗唔食得朱古力噶嘛，
1: 系啊，
0: 系啊，有啲人
1: 盐都唔得噶，好似系嘛，
0: 盐都好似系，
1: 系，
0: 但系你知有啲人。咩都食完劈俾佢。
1: 以前香港嗰啲，我哋食饭噶嘛，
0: 系
1: 嗰啲咁样。
0: 又系新界嗰阵时，
1: 系啊，我哋食咩佢食咩嗰啲嘛。
0: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嗰啲嘅腌咗嘅火鸡咧，就要留意一下。咁可能狗狗嘅眼神好怜，好可怜，
1: 好渴望想食一嚿 Thanksgiving 嘅
0: 火鸡，
1: 火鸡肉。
0: 我哋屋企人嚟噶嘛，系咪先？
1: 我哋一家人啊，
0: 系咯，
1: 我都陪咗你咁耐，
0: 系啦，
1: 武功都有路，
0: 一嚿半嚿都得啩？诶，记住，唔系唔得，系佢唔知有啲咩唔食得。
1: 冇错，好讲下嘢食，咁我哋就翻翻嚟呢个头先讲嘛，呢个叫 Second Harvest 啊嘛，咁今日就讲下其中我哋大多市一个可能被忽略嘅一样嘢。咁我哋成日都会听嘅啲人去 food bank 攞嘢啦，系咪？跟住就嗰啲叫咩food bank 唔够嘢食啊，或者太多人就需要啦咁样。
0: 而家嘅情况系，
1: 即系我哋个印象就系话唔够嘢食，
0: 唔
1: 够嘢食，咁即系所以令到 food bank 又因为可能人又多啦，所以唔够嘢食派咁样。所以我哋有个印象就系话我哋啲食物好紧缺，咁但系其实呢个印象咧，我哋应该咧就要抹开少少先。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其实除咗话唔够嘢食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大多事喺度发生紧嘅，就系太多剩余嘅嘢食咧，嘥咗。就系嗰啲咧，就系可能好似我哋头先可能喺 CNE 啊或者其他嘅叫做 fair 里边咧，咁为有啲入咗好多货嘅话，入咗好多货之后咧，你又去唔晒货。去唔晒货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啦，你走啦嘛，系咪？你走嘅时候，你咪抌咗佢咯。
0: 你讲原材料定系
1: 原材料？
0: 哦，
1: 原材料整好都可能有嘅。不过原材料你始终你要入到原材料，你先可以做到噶嘛。
0: 譬如我出三文治嘅，
1: 系啦，
0: 我留翻咗100条方包喺度，
1: 系方包啊，叫做火腿啊，
0: 蛋啊
1: 呢啲。
0: 咁呢啲我唔可以拎走噶嘛，坏噶嘛。
1: 系啊，唔系你拎都冇病冇订摆啦，系咪？咁你仲要揾架 truck 嚟。送翻去，咁其实嗰个成本仲高咗添，好多人就决定咗抌咗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叫做 Second Harvest 嗰个原意就系咁啊，佢嗰个原意叫做 Food Rescue Organization， 叫食物嘅救援组织，就系咧就将一啲咧知道有啲咩地方咧平时系一定会嘥好多食物，一定会抌咗佢嘅，你唔好抌，你俾我哋，我哋将呢啲食物咧就转载去其他嘅叫做有用嘅地方嗰度，再去咧就系运用佢，唔好嘥咗佢，唔好抌咗佢，唔好整烂佢，咁咧等到啲食物咧可以用得更好的地方的里面，咁呢个就是 second harvest 嘅目的嚟嘅，我觉得非常之好嘅。
0: 系啊，
1: 咁即系譬如话最明显嘅就是超市啊、农场或者食品供应商，你知道超市你嗰啲唔新鲜就抌噶啦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就可能咧就喺超市差唔多临收工嘅时间，佢就去就系 ship 晒嗰啲就嚟过期嘅食物，咁啊就去再转去其他地方嗰度，跟住就可能送去 food bank 啊，或者其他嗰啲叫做庇护中心啊，或者社区组织嗰度咧，就 send 晒俾有需要嘅人。
0: 总之佢中间人角色啦，
1: 系啦，
0: 譬如你超市咁计啦，
1: 系啊，
0: 过两日到期嘅，你都唔系得噶啦，
1: 冇错，
0: 你都要落架，
1: 都要抌啦。
0: 落完架之后点算咧？
1: 系
0: 好在有佢哋嘅，
1: 有佢哋啦。咁佢话咧，总共咧喺2025年嘅话咧，佢总共咧就收咗啦吓，系或者咧系叫做重新分配咗咧9,530,000磅嘅食物。
0: 哇，9,000多磅喎，
1: 九千几万磅，
0: 万磅好多。
1: 咁啊，用咁总共就帮助咗咧680,000名嘅朋友，就透过呢个组织咧，就去支援咗佢哋咁样嘅。
0: 好有意思，
1: 冇错。咁你想试问一下啦，咁嗰啲山贼就偷咗佢个 truck 嗰啲嗰几梳蕉，
0: 一个重要配件，
1: 冇错，
0: 嗰
1: 车行唔到，咁嗰条食物链就断晒噶咯。
0: 嗯，
1: 咁就系感恩节。咁啊，感恩节咁谂住，梗系佢哋已经谂咗感恩节，梗系谂咗好多可能 program 出嚟噶啦，可能真系去到尽啦，
0: 咪约好晒
1: 系啦，咁样
0: 呢间咧我就配套几多，呢间配套几多，咁其实有人等紧噶啦嘛，
1: 有人等紧啊，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庇护中心啊，都会搞个感恩节嘅 dinner 噶嘛，系咪？佢都会 set 定好晒，哇嚟啦 second harvest 嚟啊，咁我哋攞定啲嘢翻嚟，跟住咧就可能有面包啊，可能有少少火鸡啊，咁我哋咧就可以派嗰啲免费嘅餐咧就俾露宿者啊，或者系无家可归嘅人啊，咁样嘅，咁而家咧就呢条链咧就断晒，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咧就可以完成到呢一个咁样嘅叫使命，咁我觉得呢、這个喺呢个咁嘅呢个关头，我觉得真系唔系好太过应该啦呢样嘢。咁另外一样嘢嘅，咁都要对一啲咧就系叫做加拿大嘅食物嘅慈善团体咧都要有个叫做咧讲多一声嘅，就话咧去年嘅叫做咧同今年相比咧。嗰、那個壓力咧，又需求大咗好多啦。咁即係話咧，因為需求好大，又資源不足嘅情況之下咧，佢有啲叫做志願嘅團體咧，佢係會冇辦法，我幫唔到你，因為我都分唔到足夠嘅食物俾你哋咁。
0: 哦，
1: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形成咗一個影響。另外一樣嘢，佢話咧，多咗33% 嘅朋友咧，係要有一個設有呢個叫輪候嘅名單，即係要 waiting list 啦。即系以前可能你入去佢即刻帮你安排，
0: 就石
1: 冇错。而家系要 waiting list， 即系好似你入去想食餐饭，你要去等台，原来前面你有仲有十张台先到你咁样。
0: 嗯，
1: 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哋而家加拿大有两难嘅一个叫做就系、是食物嘅分配出现严重嘅叫做缺乏系统嘅问题。
0: 嗯，
1: 咁就系、
0: 是、仲有偷车贼嘅，
1: 同埋偷车贼系咪？同埋就系话另外一个真系唔够食物，呢两样嘢咧就令到咧。好多嘢咧就係、是、叫分配唔平均，咁我哋可能咧仲可以中产人士可能仲尚算可以叫做 cover 到，可能应付到，咁但係下面嗰个底层嗰啲咧个需求越嚟越大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啦，而家个经济环境系咁样，咁但係咧希望大家真係手下留情，你諗住去搵食嘅话，你都唔好打劫嗰啲慈善团体嗰啲嗰条招。
0: 喂，其实感恩节咧咪讲感恩嘅，
1: 系啊，
0: 咁调转嚟睇啦，而家面对咗好多人突然间需要攞即系食物救援啦，
1: 系 food bank 啊，
0: 援助啦 ，food bank 啦，或者好多呢啲机构帮手啦，冇嘥嘢啦。同时间调翻转嚟谂咧，即系话我哋能够食得饱啦， 亦都有能力可以选择话啊，今晚食咩好咧？
1: 有选择系好犀利嘅嘢。
0: 系啦，咁呢件事咧系咁样子一个重点嚟嘅、嗯，所以每年都有咁样子咧，可能都话、都唔系好关我事嘅。嗰阵时农夫嗰阵时咪感恩咯，我哋都唔系种田嘅咁样。咁、另外调转嚟睇，我突然间又觉得呢啲新闻虽然听落咧就好猛整啦，都会嬲嘅。我哋话真系捉到佢咧，
1: 重打五十啊！
0: 啊，咁但系调翻转头谂啦，即系佢有诶，佢犯法都唔知佢点解。但我哋自己都睇翻自己嘅时候，哦、我哋 OK 喎。咁同埋喺呢一个 sick kids 病同医院嘅筹款当中咧，见到大家嘅善款数字咧，
1: 都系呢个亦都好，我觉得好好意外。咁嘅环境可以筹到差唔多接近300,000嘅叫做善款系嘛？
0: 好感恩啦、啊，大家出钱，我哋又出力。咁、但系同时间亦都见到你哋，即系又系一样啦，有得拣嘛。即系你荷包有余嘅，你先拣出嚟噶嘛。就算荷包冇余嘅，你都可能会，哎呀唔得啦，我食小餐俾你哋去捐钱啊。咁呢件事都系值得感恩嘅。
1: 所以大家继续鼎力支持我哋 Sick Kids 啊！
6: 喺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7: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8: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7: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8: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

0: 好，抽奖先明。好，咁抽咗咧，今日咧就系匡窿，咁你会得到咧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咁我转头嘅时间就私信俾你。不过记住吓，咁啊听日咁啊先 contact 我哋嘅前台90541-1430吓，因为今日就休息嘅。
1: 你好似今日冇讲你个题目系咩？
0: 今日唔系咩嘛？焗火鸡嘛？火鸡系、哦、啊，火鸡。咁你究竟有冇焗过？喺隔篱咗北美咁耐，有冇试过焗个火鸡咧？咁样咁好多朋友咧都答，真系有焗过好嘢吓。我真系嚟咗咁耐，我都未试过亲手制造一只火鸡出嚟啊！
1: 同埋亦都希望大家亲手咧去到面书 Facebook， 进击陈皮朱古力。
0: 冇错。
1: 咁首先第一件事咧，有个群组嘅跟随 follow 嘅制嘅
0: like 嘅 follow 我哋啦。
1: 呢个制咧。
0: 好紧要啊！
1: 好有魔力，
0: 系
1: 唔知点解你突然间听到我呢个呼唤嘅时候咧，
0: 冇错，
1: 你突然间会揿咗落去，
0: 就会上升噶啦，我哋嘅数字等紧大家，我哋就冲上个理想数字吓。
1: 一再唔揿嘅时候咧，可能时代唔等我哋啦，你想揿都冇得揿嘅有阵时吓，呢个世界好难讲噶嘛，系咪先？一消失嘅时候就捉都捉唔住噶嘛。
0: 时代嘅巨轮又嚟啦，
1: 啱啱又睇到啦，香港有间嘅55年嘅唱片实体店喺庙街嘅，咁啊做咗55年啦，通知渣知道叫咩名啊？精美唱片，
0: 55年啊，
1: 55年，
0: 好耐真系。
1: 你吓立咗50年，
0: 系
1: 而家都话要正式同大家声讲声拜拜啦。佢生存空间越嚟越细啦，黑胶唱片啊，仲有佢卖 DVD 同影碟嘅。咁呢啲咧，佢已经可以话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嚟到今时今日，全部都系串流平台啊，咁啊实体嘅呢一啲媒介啦，呢啲有碟喺手嘅嘢咧，已经市场上面咧难啲，亦都卖唔出咁滞。消息一出嘅时候，大批我呢啲嘅老顾客啦，我当年去庙街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去特登，
0: 你真系去特登去揾嗰啲黑胶唱片，
1: 因为佢啲碟好垃圾，啲货好散，佢可能呢间有嗰间冇，同埋你揾啲好溜楞嘅唱片啦，你系真系要去呢啲或者旺角一啲嘅呢啲唱片铺咧。先至要收埋一个角落嗰度，冇人揾嘅时候，你自己揾得翻出嚟嘅。
0: 但系你嗱，作为咧，我好少听英文歌咯，细个嗰阵时，你系点样接触？跟住你就知道，哎，我今日要买呢一只咁嘅歌手嘅唱片先，咁样你系点样认识嘅呢啲咁样？
1: 纯粹有时咧，你系盲目地入去行嘅啫，
0: 就咁样行嘅啫。
1: 唔系要有攻略嘅，今日行呢一节，听日行呢一节，你行唔晒嘅成辣。你记唔记得以前 downtown Sam's The Record Man？
0: 我知，
1: 唔系好大嘅。
0: 系啊，
1: 我系每一次过去嘅时候都系分批。我今日行呢一段，
0: 你即系主攻嗰个 section 咁样。
1: 系啦，咁每次去揾，譬如咧，我揾到夏金城只 CD， 我都喺庙街先揾到。夏金城出住嗰只 CD 噶嘛，佢将嗰啲的巴士啊，
0: 为
1: 了靓靓嗰扎咧，出咗一只 CD 嘅，我就喺庙街先买到。
0: 好嘢！
1: 呢啲碟你出边揾唔到噶，嗰时佢出剧 set 大添嘅，之前
0: 咁巧咧，嗰啲你真系要喺嗰度先揾到。
1: 系啊，咁
0: 唉冇啦，咁而家
1: 变咗而家实体店咧，少下一间少下一间，亦都系一个我哋当年嘅寻宝嘅地方啦。
0: 嗯，
1: 好多绝版电影都揾得翻嘅。咁所以虽然而家好多数字都话 set 世代又玩黑胶碟又呢流路啦，
0: 但系
1: 实际嚟讲都唔知
0: 推动唔到啊。
1: 系啊，
0: 唉冇办法啦，都系真系时代嘅巨轮啊，冇办法啦。咁但系
1: 放假好过
0: 放假，咁啊仲有余下嘅几个钟。大家一齐开心心食个感恩节嘅晚餐啊！咁我哋听日仲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省长福特感恩节声明，呼吁大家珍惜与亲友相聚嘅时光。安省 SIU 正调查 Aurelia 一名被省警扣留的男子今朝早死亡的事件。本年度诺贝尔最后揭晓的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夺得。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本国的感恩节，总理卡尼向国民致以祝福，鼓励大家与家人朋友相聚，放慢脚步，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与事。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共同的权利、自由及机会，国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却能够以共同价值凝聚力量，体现团结不等于一致，差异反而是国家优势。卡尼肯定国民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货、关怀伦理及回馈社区等行动，认为每个人的付出汇聚起来，便能够创造更大的力量。与此同时，省长福特在感恩节发声明，向全省 庆祝节日的民众送上祝福，并且呼吁大家珍惜与家人、朋友及邻居相聚的时光，感谢身边重要的人以及所属社区带来的归属感。福特指出，感恩节亦适逢收获的季节，特别感谢农民辛勤耕作，为民众提供日常食物，同时向长周末仍然坚守岗位的前线人员、超市及餐厅员工致谢，肯定他们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贡献。随着安省市政选举越来越逼近，起居生活的负担、交通、治安等问题成为了选民日益关注的焦点。周善玲报道。
5: 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前投票已经在昨日结束，正式投票日是本月26号星期一。多伦多市长之争是今年市选的焦点之一，在50多名参选者之中，现任市长周志慧和市议员白瑞德 Brett Bradford 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两个人近日就多个议题展开辩论。周志慧承诺兴建一万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推行校园午餐计划，并且提出每个星期乘搭 TTC 投十程之后免费坐车。2027年再度冻结票价，白瑞德就承诺上任第一年冻结物业税，取消110万元以下住宅嘅土地转让税，并且主张调整部分士加堡巴士专线，以舒缓交通挤塞。治安方面，白瑞德将打击罪案列为竞选重点，主张加强警务力量。周志慧就强调，透过社区预防、心理健康支援以及改善住房问题，减少罪案。士加堡交通基建以及医疗资源不足，亦都成为两个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而在密西沙加，市长之争就落在前年放弃做了九年多的市长职位，参加安省省选落败之后卷土重来的前市长康宝丽和年满80岁的现任市长柏利殊之间。市议员泰德乔和德梅拉亦都加入战团。康宝丽承诺将物业税增幅控制在通胀率或以下，并且争取将 TTC 二号线延伸到密西沙加。柏里树亦都表示会将地税加幅维持在接近通胀水平，并且考虑为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小商户提供地税宽免。治安方面，康宝丽提出重返皮尔区警政委员会参与警政决策，德梅拉主张在主要路口增设闭路电视协助调查罪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安省监警组织 SIU 正在调查 Aurelia 一名被省警扣留的男子今朝早死亡的事件。特别调查组的声明说， Aurelia 昨日傍晚有三名男子涉嫌的公众地方滋扰，被省警拘捕带回警署，三人通宵被扣押，而警员到了今朝早六点半左右巡查拘留室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反应，而救护人员奉召到场之后证实这名44岁男子已经死亡。 SIU 暂时未有公布其他的资料，而事主的死因有待验尸确定。联邦外交部公布外长阿南德听日就会出访印度以及阿联酋，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今次外访为期四天，在印度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外长苏杰生会面，推进贸易、能源、民间交流及安全与国防合作等议程。这个将会是两人过去大约一年间第11次的会晤，反映加印双方持续保持高层沟通。阿南德亦都将会新德里出席彭博新能源经济论坛，讨论中等强国在全球秩序转变中的角色，并强调加拿大支持多边合作以及作为印度与印太地区可靠伙伴的立场。而在访问阿联酋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副总理兼外长谢克阿卜杜拉会面，并与政府及商界领袖商讨扩大商业合作、加强国防安全协作、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以及促进民间交流。此行将会延续总理卡尼去年11月访问阿联酋所达成的合作承诺。本年度诺贝尔奖最后公布的经济学奖由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表扬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5: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两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分别是83岁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两个人因为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建立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获奖。 相关的理论有助政府以及央行制定政策，应对通胀、失业和经济波动。两名得主的研究由家庭和企业的实际决策出发，分析个人怎样因应收入预算作出消费和储蓄选择，以及企业怎样决定价格，并且将这些行为和整体经济的通胀、产出以及就业变化连结，让政策制定者更加准确地评估措施的影响。研究分工方面，霍尔主要探讨消费者怎样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调整消费，指出民众的消费决定不仅只取决于当下的收入，亦都受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影响。伍德福特就进一步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利率、通胀、企业定价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央行清晰而可信的政策沟通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提升货币政策成效。这些研究有助解释为什么央行调整利率或者是公布未来政策方向，即使未有立即改变市场供求，亦都可能透过影响预期而改变经济行为。相关的理论亦都成为现代央行分析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两名得主将会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如果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就是重大失职。贝安德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于未来5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及保障安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今日发生爆炸，当地救援部门说造成了一名14岁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及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作野外考察。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说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是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装置并且放入背囊，不久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说将会考虑是否暂时禁止学校到有关地区活动。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当地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启用，截至下午5:00，有超过42200人次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较平日的时段多接近两倍，车流就有超过5700架次，比较平日多大约12%。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率先体验新的设施，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有跨境的私家车司机就表示过关的过程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认为首日运作整体畅顺，预计周末会迎来人潮。香港启德德朗村德瑶楼发生怀疑虐待老人致死案，一名93岁长期病患婆婆星期日被发现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发现她过去2个月几乎每一日都被袭，拘捕一名52岁的印佣涉嫌谋杀。警方表示星期日朝早大约8:20，外佣向大厦的保安求助，说婆婆没了反应。警方调查发现当日朝早8:03至10:00，外佣涉嫌徒手击打婆婆的头部、面部和颈部大约20次，用脚踩她的腹部，并且粗暴地移动她的身体。婆婆其后失去反应，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伤势。警方翻查过去半个月的录影片段，发现外佣几乎每一日都间歇性地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双方因为长期照顾关系产生摩擦。警方说死者曾经患癌和中风，丈夫大约30年之前离世，并没有子女，由亲属聘请外佣照顾。涉案的女佣由2023年1月起照顾她，社会福利处有定期派员探访，亲属亦都每个月探望，但是就未有发现异常。案件由秀茂坪警区重案组跟进。 一名37岁的内地男子怀疑失足堕下米布淡江州路一个鱼塘溺毙，警方拘捕鱼塘负责人，他涉嫌雇用非法劳工，事主是冷气工人，持伤情证到香港，邻居星期日见到他在鱼塘喂鱼，其后就失去踪影，事主身在内地的妻子多次尝试同他联络都冇结果，于是通知有人报案，消防蛙人凌晨四点几在鱼塘的水中将事主救上岸，证实不治，警方跟进调查，拘捕鱼塘70岁的负责人，涉嫌雇用非法劳工。蔡天凤碎尸案，蔡母张燕花完成作供，辩方指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士从来都没有反对出售加多利山的单位，又说他曾经协助张燕花偿还赌债，张燕花就否认，说邝港士根本就没有给钱他。张燕花说邝港士曾经威胁暴力对待蔡天凤，和个女经常闹交，又听到邝港士致电蔡天凤说不给卖楼，辩方的律师就说邝港士从来都没有反对卖楼，甚至在2022年10月带爸爸邝求到律师楼签署委托书，张燕花就说邝港志起初有反对，之后因为事件打算告上法庭才改变想法，他又说个女同邝家关系变差，是由2022年出售海南物业开始，辩方就指出2023年初邝求带个孙见他的新女朋友才触发双方的争执，辩方又指出张燕花欠赌债，蔡天凤要用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抵押帮妈妈还债，张燕花就否认，辩方继续说邝港志亦都曾经提供37万元俾张燕花还赌债，张燕花反驳话呢一笔钱系由内地卖车所得。香港廉政公署起诉六个人涉嫌行贿、受贿以及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元的资助。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各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出年1月4日再讯，期间被告获准保释。六名被告包括59岁的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苏雅丽，一名资讯科技公司东主，佢嘅细佬以及3名下线嘅推销商。苏雅丽涉嫌收受公司东主提供嘅机票、名牌手袋和智能电话等利益，直此优待该公司资助申请，加快审批以及终止调查相关投诉，被控接受利益罪，公司东主就被控提供利益罪。另外，该公司东主和其余4个人涉嫌串谋诈骗，讹称多间中小企申请资助，并且委聘该公司提供服务，有使数码港批出资助。廉署调查发现，涉案人士在2023年10月至2026年1月期间，涉嫌涉及至少400宗申请，资助额一共大约2000万元。港岛筲箕湾有电车在凌晨大约1点离开东大街总站，驶返去西湾河车厂，转弯期间怀疑失控出轨，铲上行人路，撞向大厦的地铺食店，车身倾侧。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澳门特区政府将会由去年财政预算执行结余接近200亿澳门元中，拨出大约159亿到退休基金，以应对未来5年执行公务员退休以及抚恤制度时大约89.86亿元的资金缺口。根据政府资料，目前可以享有退休和抚恤制度的在职公务员有6320人，而正在定期领取退休金和抚恤金的份数一共有6711份。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 St. Anne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你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展销中于10月17号星期六于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夹恩 Shiny Hill 展销中心举行，何家燕 Joyc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7: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10月15日至18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2: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股市因为感恩节假期休市一日，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50点，升1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245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7点，下跌4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74美元，升1.89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9.9美元，跌26.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美仙，下跌0.0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日本股市因为体育日假期休市一日。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特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的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同十九街，1800到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俾你揀，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3: 位于屋桥嘅嘉礼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2: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礼纪念园屋桥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seph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9: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1: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2: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00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3: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Stucky 邓丽欣。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各位感恩节快乐，我是郑良华 Michael。今晚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Gibson Center 的总干事 Pastor Alex Chang。你好 Pastor。
16: Hello, 大家好。
15: 另一位 Pastor 就是 Gibson Center 的社区服务总监 April Lam。两位 Pastor 你好。
17: 你好你好 ,Michael。
15: 好难得在感恩节的晚上两位抽空来到我们直播室和我们有些分享。讲到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源自欧洲移民，感谢丰收和大自然。大自然的传统之日，而加拿大人好写今日同家人又好朋友又好一起聚会共享一些美食，同时有一种感恩的心。 但是看回当前国内和国外的形势都有些令人不安的，譬如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有些分歧越来越大，甚至乎爆发了战争。两位 Pastor， 我知道你们都希望透过 Gibson Center 做到，就说将不同想法、不同处境、不同族裔的人联系了上来，同埋咧可以倡导互助互爱，又提供一啲协助或者支援。喺一个感恩节嘅晚上，或者先听下 Pastor Alex 有啲咩感想，有啲咩分享，或者有啲咩值得感恩嘅。
16: 我嘅感想都好即系好深啊！即系啱你讲嗰个纷争，
15: 系
16: 嗰个撕裂。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就其实系差唔多系全球嘅趋势咁制噶啦。
15: 嗯
16: 哼，即系加拿大前一排大选，咁到而家都仲有人系即系两党，即系边个比较好啲啊？呢、這个啱，呢、這个唔啱啊？咁如果你再睇远一啲，咁加拿大同美国亦都系即系纷争不断啦。
15: 嗯哼，
16: 咁再睇翻即系我香港人嚟噶，我香港出世。咁香港就唔使讲啦，即系呢几年都系，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纷争系好严重，即系呢个我好同意。但系喺纷争嘅当中咧，都睇到有啲好感恩嘅事项啦，即系无论我个人嚟讲，即系都叫健康啦，咁即系神亦都赐咗几个孙女俾我啦，咁我见到佢哋，我好开心啦。咁亦都喺譬如话工作嗰度，喺中心嗰度都好感恩，因为过去几年个增长都好快，咁增长快就唔系话我哋觉得啊做得好好咁，而系即系我哋可以有多啲机会帮得到啲有需要嘅朋友，咁呢个系好开心嘅事。
15: 嗯哼 ，Pastor April， 你有咩分享或者有咩感恩？而你 Gibson Center 入边咧，有两位传道人同埋其他同工一齐做嘅时候咧，个Center 又你可唔可以代表Center 讲一啲令大家觉得鼓舞感恩的事情？
17: 可以啊，咁其实我觉得喺 center 里面服侍咧或者工作啦，其中一个最大满足感咧就系可以好近距离咁样每一日同我哋嘅使用者嚟到去倾偈，或者咧喺个生命嘅分享里面咧听到佢哋嘅艰难，或者系佢哋中间人同人之间嗰个嘅纷争位，而我哋中心能够透过一啲唔同嘅服务或者一个空间，就系好能够去俾佢分享同埋接纳佢当下嗰个状况。咁冇话系啱定错嘅，而系咧就系喺呢个沟通嘅里面，俾佢一个渠道发现，咦，其实人同人之间都可以有和谐，甚至喺个沟通嘅里面就去经验到我哋所信嘅神所赐嘅平安，亦都系我哋嘅中心本身其中一个重要嘅使命，就系想透过我哋服务嚟到俾社区里面有需嘅人感受到有盼望，同埋感受到有爱嘅存在。咁
15: 系啊，讲得好，因为提先讲当前嗰个纷争系唔单止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其实喺你中心入边咧，据我所知咧，唔系净系限于华人嘅，其实嚟自各种族裔嘅。其实就你哋睇到各个族裔之间咧。嚟到我哋中心嘅时候咧，个心入边系咪仲系怀住一啲不安啊，或者怀住一啲猜忌啊？如果真系有嘅时候，你点样帮助你缓和到呢种咁嘅猜忌或者不安咁咧 ？Pastor Alex，
16: 其实咧呢啲咁嘅猜忌啊，呢啲咁嘅不安咧，就真系成日都见到啊，度度都有。但是我哋因为我哋系教会设立嘅一个中心啦，咁我哋设立嘅目的就系将我哋信嘅耶稣基督嘅爱同埋嗰个怜悯同埋个盼望同其他人分享，咁所以我哋往往就系了解佢哋嗰个伤痛，了解佢哋嗰个需要，然后喺嗰度入手，睇下点样样去帮佢哋，譬如我哋有个食物银行嘅，咁食物银行其实就好睇嗰一排嘅国际政治情况点样样，
15: 即系国际形势越差个需求越大。
16: 譬如话我哋有一排咧，好多叙利亚嘅难民过咗嚟，就佢哋会到我哋嘅中心，咁跟住就阿富汗，跟住就乌克兰，咁即系我哋可能做咗一定嘅时间啦，我哋有啲即系用户话俾我哋听。即系我问佢，喂，你喺边度听到我哋中心？佢话我，我乌克兰已经知道你哋中心噶啦。
15: Okay.
16: 即系咁样样， 咁佢嚟到係帶住好多嘅傷痛，帶住好多嘅過去或者現在面對嘅沉重嘅包袱。咁我哋當然未必一定能夠所有嘢都幫得到佢哋，但係我哋起碼每一個入嚟嘅，我哋都係即係當佢一個好有尊嚴嘅人，即係佢同我哋一樣。佢哋唔係一個受助者，佢哋同我哋一樣咁樣樣去幫佢哋。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喺中心咧見到有個我諗六尺幾高嘅男人西人喺度喊，咁佢淨係即係唔係輕輕喊而放聲大哭嗰種，
15: 即係好傷痛咧，定係
16: 啊咁。咁同佢傾開偈，咁先知原來佢喺烏克蘭咧係受過好高深教育，兩個碩士嘅課程，喺間公司嗰度做總工程師。但係過到嚟咧，即係佢難民身份咁過嚟啦，即係語言又唔係好通啦，個專業資格又唔被承認啦。咁佢覺得好羞恥，即係佢驚餓死老婆温臭屋之餘，亦都覺得好羞恥，覺得好冇面。咁我哋其實提供嘅就唔係一個食物包咁簡單，我哋係提供一個 recognition， 我哋當佢係一個人，一個有價值嘅人，咁樣同佢相處。
15: 但好多時離開中心嘅時候，除咗社會咧，啲人唔係咁睇佢嘅噃。譬如 April， 如果呢啲咁嘅人帶咗種傷痛，好似帶咗一種被受傷害嘅感覺嚟到中心嘅時候咧。你中心有冇嘗試去撫平佢呢種嘅不安，或者撫平呢種不安，或者撫平呢種甚至憤怒咁樣咧？
17: 其實你提出嘅呢個點咧係好好啱嘅，即係我哋都見到其實每一個使用者嚟嘅時候咧，都係帶住佢自己好重嘅包袱過嚟嘅。咁譬如好似以我所負責嘅其中一個康健服務裡面自閉症兒童服務為例啊，咁我哋其實知道家長咧本身喺照顧小朋友都好唔容易，咁再加上咧其實小朋友真係好需要咧喺年幼開始就需要有一啲及時嘅訓練，令到佢哋喺社交上啦或者學習上啦能夠咧係追得到可能佢本身應該有嘅水平咁。其實對家長嚟講咧，真係一個作為照顧者啦，都係一個好重嘅身心嘅負擔，會好多嘅擔心，甚至咧喺中間其實都同個未識得點樣表達自己嘅小朋友咧，有好多嘅爭拗啊、紛爭啊咁樣喺裏邊。所以咧，其實我哋能夠係頭先講到喺中心裏面點做咧嚇，就係、是、我哋嘅服務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多元化、互相能夠配搭得到嘅。即係譬如，其實我哋知道中間有一啲家長咧，佢唔單止係需要聆聽者，佢可能需要有祈禱支援啦，或者佢甚至需要一啲咧，其實可能專業人士去從心理角度聽下啊，其實有冇其他啲出路可以一齊揾到嘅咧？咁我哋喺裏面亦都有，譬如有輔導嘅服務。我哋又会有转介啦，甚或咧，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嘅义工咧，佢哋咧系会做一啲好好嘅聆听者，听完之后愿意花时间为佢嘅生命去祈祷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困难或者喺呢啲嘅争拗、喺愤怒里面咧，其实我哋都想尝试俾佢哋经验到个盼望咧，唔单止透过好实在嘅服务嘅，而系咧都试下养。可以仰望上天，或者仰望我哋所信嘅神，其实会唔会都系另一个新嘅出路咧？咁样系啦。
15: 我想问下两位传道人，你哋都系因为系一个教会嘅外展中心啦，有基督背景，但系你中心嘅时候咧，随时会有啲非基督徒，甚至乎回教徒，或者你认为异端，如果真系出现异端，即系话，又或者啲完全冇宗教背景嘅，喺个咁嘅。環境或者咁嘅唔同背景嘅人之下，你點樣個包容佢嘅心，接納佢哋，從而如果真係需要輔導嘅時候作出輔導咧？
16: 我諗我哋其實就唔會去問佢哋嗰個宗教背景，亦都唔會強調呢一樣嘢。每一個推開我哋道門踏入嚟嘅用戶咧，都係一個人，即係佢都有佢嘅需要，佢都有佢嘅價值。咁我哋就睇佢作為一個人，所以我哋係兼容並包啦。我哋都唔會問佢，喂，你咩宗教啊？你對基督教有咩睇法啊？即唔會噶。即當然，我建立咗個友誼，我係認識咗佢之後，朋友間傾偈就另外一回事啦。但係我哋唔會咁樣去做個 screening。咁佢亦都可以喺中心嗰度，即只要佢遵守我哋嘅規則，咁佢就可以 即係選擇佢嗰個表達方式咁樣樣。咁所以我哋係盡量係做得到海納百川，
15: 嗯、
16: 即係我能夠幫得到你，我就幫你。我能够提供到咩服务俾你，我就尽量提供咩服务俾你。
15: 咁 April， 你有冇啲具体例子讲明嗰种包容，嗰种唔同背景、唔同宗教、唔同族裔嘅人咧，喺中心获得包容、获得认许或者认同咁样？你有冇例子可以提到咧？
17: 或者我第一个谂起咧，就系我哋有一个阿拉伯妇女嘅事工，
15: 系
17: 其实佢哋嚟到咧都好多系

0: 基本的尊重、
1: 嗯、
0: 甚至是从本身文化的角度去认识、进入他的家庭去认识，这样来到去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我们很重视的、
1: 啊、Pastor Alex 刚才 Pastor April 讲过吃东西、
0: 嗯、
1: 在餐桌吃东西的时候呢，又联想你节目开始讲到那个食物银行，其实那个食物银行呢你怎样经营，经营成怎样、嗯，有没有辅助人参与当中，而将来或者现在个食物银行需求去到哪里呢？好多人讲到很严重，甚至乎很多食物银行去到个破纪录的人数、嗯、可不可以分享这方面的情况？
2: 是啊是啊，我们其实食物银行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原因就是、我们的经验呢，其实即是去、abuse 这个 system 的人不多，
1: 滥用的制度的人，
2: 滥用的不多的，好多都是哦，嚟几个月咁佢即系挨过咗最艰难嗰个阶段，佢、
1: 嗯、
2: 能够立足啦，佢揾到嘢做啊，佢揾到地方即系租啊，咁咁佢就好自动自觉唔会再嚟噶啦。但系我哋发觉呢一两年咧，就多咗好多诶、用过我哋服务停咗段时间，但又再翻嚟嘅人，唔系话佢哋唔做嘢唔揾工，唔系话佢哋懒，佢哋揾到工嘅，不过。打两份工都唔够使，
1: 哦，即系生活成本太贵啦，
2: 系啊，因为
1: 高到自己嗰份收入都唔能够维持到。
2: 系啊、嗯，大家都明白，即系而家嘅租几多钱啦、啊？大家去超级市场买嘢，
0: 真
2: 系，即系你以前100蚊可以挨几耐，而家100蚊可以挨几耐，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嗯、即系变咗佢哋逼不得已又走翻嚟揾我哋，
1: 嗯，
2: 咁然后诶。當然啦，即係加拿大政府亦都即係會收留一啲難民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面對嗰個需要咧係不斷增加。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加拿大經濟而家亦都係一個好不明朗嘅因素啊。咁、
1: 嗯、
2: 所以其實好多時都面對話，喂死啦！我哋個食物銀行個倉就嚟冇啦，咁樣樣。试过好多次，咁我最近今日听新闻系嘛，即系有人走去 second kitchen 嗰度偷咗佢哋架车入边嗰啲，即系 catalytic converter， 即系嗰啲转化器，即系等佢哋嗰啲车又开唔到啊！即系喂，呼吁一下大家，即系唔好做啲咁嘢。
1: 咁 April 啊，头先阿 Pastor Alex 都话要撑食物银行，如果需求越嚟大嘅时候咧。靠你哋一己之力都唔系好掂，都系有啲援手。其实你目前之有冇咧援手帮你一齐去经营，做好啲食物银行，令到供应充足啲，满足个需求。有冇啲其他 partner 咁样，伙伴咁样？
0: 当然有啦，我哋咧都其实好感谢咧。首先就系即系好多嘅人咧，佢哋都市民啦吓，或者咧系即系个人单位咧，都好。盡力咧去捐贈一啲嘅食物俾我哋嘅，咁而當然啦，我哋都有一啲商界合作啦，譬如我哋有一啲酒店啦，係 Marriott 酒店啦，咁佢都係咧好樂意去，係啊，去咧送出一啲真係捐贈一啲嘅凍肉俾我哋嘅。其實對於我哋嘅 Foodbank 客人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能夠有新鮮食材，唔係淨係收到罐頭咧，對佢哋健康其實都好大幫助。咁其次就係我哋有一個即係我哋嘅議員啦，伊莎莉啦，佢都係咧。曾經都幫助我哋，係啊，都曾經咧做過一啲 food drive 食物運送嘅活動啊，即係其實係推廣我哋食物銀行嘅需要俾坊間知道，所以你都獲得好多嘅迴響，所以都多謝大家咁樣嘅支持。
1: 咁 Alex 你講過個需求越嚟越大，供應方面其實你有冇擔心過中斷或者唔夠咁樣咧？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2: 咁其實咧，我哋面對好多次咧，啱講咧，都即係覺得死啦死啦，就嚟清倉啦，
1: 又有啲嚟。
2: 咁但係咧，次次咧都唔會清倉。
1: 係。
2: 咁當然我哋有宗教信仰嘅，我哋就即係認為
1: 神有安排啦。
2: 咁但係即係事實上，好似 April 咁講，我哋都好多謝好多嘅社區嘅夥伴，即係無論係我哋嘅教會又好，其他教會又好，或私人機構，或者一啲即係譬如話獅子會啊、扶輪社啊、等等，咁好多都會主動去捐贈俾我哋。咁我哋好多次試過，哎呀死啦！聽日點咧咁？咁結果都係有一批嘅食物入嚟，咁同埋我哋嘅食物銀行咧就同其他食物銀行唔同嘅、
0: 嗯，
2: 其他食物銀行咧就你我去第二個去，大家都係攞同樣嗰個食物包，咁但係咧我哋嘅食物銀行嘅做法就唔同嘅，我哋每一個嘅用。

0: 呢，我哋都問咗佢家庭嘅情況。
1: 嗯，
0: 咁問佢家庭嘅情況係為乜呢？唔係為八卦，而係知道佢有冇細路仔啊，
2: 幾多歲
0: 細路仔啊？如果細嘅話，佢可能需要尿片啊。
1: 同埋唔同族裔可能
0: 係啦，
1: 食嘅嘢唔同嘅喎，又要咁諗。
0: 佢宗教會有限制啦，同埋會唔會有啲 allergy 啊？有啲咩敏感啊？咁樣樣，咁我哋其實每一個咧都有咁嘅 file， 變咗我哋每一次佢攞嘅食物包咧。我哋都系专登执俾佢，好似执药咁执嘅。咁、于是佢攞到个食物包咧，佢就好开心，因为佢每一样嘢都用得到嘛。
1: 系、
0: 即系佢唔会有啲，我都冇细路，你俾尿片我做乜咧？
2: 系
1: 啊，嗱，两位我睇佢讲过，讲翻嚟我再倾过。
2: 好，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母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17日下午1点参加重阳节开放日，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 Oakville Lifeline 3164号，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了解更多。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优惠受条件限制。
4: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传道人，佢哋就系 Gibson Centre 嘅总干事 Alex， 同埋 Gibson Centre 嘅社区服务总监 April。我记得一两个礼拜前参加你哋 Gibson Centre 嘅庆祝13周年，已经13年啦。睇翻过去或者睇翻最早成立嘅时候咧。你成立當時有冇啲特別嘅願景或者使命啊？阿 Alex，
0: 有嘅，我哋其實啱就過咗13周年嘅即係生日啦。咁、我哋105 Gibson 中心，其實個名就係我哋喺 Gibson Drive 105號。咁、但係最初咧，我哋成立嘅日期咧，就專登揀喺10月5號嘅，即係10月5號。咁、所以好容易即係記得啦，唔會。
1: 其實10係你門牌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等於我老婆生日，咁我有時會唔記得噶嘛。咁105 Gibson 中心生日啊，唔會唔記得啦，係咪？咁我哋其實最初成立嘅時候咧，就好小型嘅。咁但係經過13年嘅經營之後咧，嗰、那個規模已經大咗好多。我哋而家其實大概平均每個禮拜。有2-3千人次到噶啦，已經、都算係咁樣樣。咁喺呢個基礎上面，我哋嘅服務越嚟越多元化啦。即係我哋
1: 唔係淨係華裔嘅，
0: 唔係淨係華裔噶啦。即係啱講過，我哋有啲阿富汗啊、敍利亞、烏克蘭啊。咁今年係世界盃年啊嘛，我哋都專登即係 舉辦咗個足球嘅即係比賽咁樣。係
1: 現場直播，我都有去睇。
0: 咁啊即係俾啲西班牙裔嘅，即係或者講西班牙文㗎啦。
1: 嗯哼。
0: 咁我哋其實諗住出年可能會再搞得多元化啲，即係多族裔一啲。
1: 嗯。
0: 即係希望有啲西班牙即係裔嘅代表啊。
1: 但你職員方面有冇相應嘅配套先？有冇啲類似嘅語言嘅？
0: 我哋都有嘅，盡量有嘅。咁就因為。好似阿 April 講過個阿拉伯語嘅即係服務啊，我哋即係亦都入邊有啲講西班牙文嘅同事啊，即係咁樣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加拿大咁多元化，我哋冇可能每個語言都有咁。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哋嘅做法就係唔以族裔劃線嘅。
1: 嗯，
0: 我哋係咩族裔都歡迎。咁事實上喺呢幾年裏邊，越嚟越多唔同族裔嘅人。是来找我们的。咁所以这个是一样东西。另外一方面因为不同族裔的人多了咁不同需要的人也都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服务范围由年轻人到老人家到即在职的人士到食物银行到康健服务到义卖店即很多我们都有。
1: 甚至乎入面有咖啡室添有一个公司处理的。
0: 是啊是啊。我们甚至跟旗徽会呢 Care First 呢合作搞了一个家庭医疗中心。
1: 是啊是新成立的。
0: 是啊是啊是
2: 近两年。
1: 但你之前好像都有个健康中心的嘛。
0: 我们有个康健中心它入面有些譬如说辅导服务啦有些医疗咨询啦有按摩服务啊咁样样啦。
1: 洗牙师都有添。
0: 洗牙师都有。咁然后有即係营养师啊咁。咁但係嗰个家庭诊所呢健康中心就係新嘅同旗徽会合作。
1: 即係入面有家庭医生喺度住诊嘅。
0: 佢暂时就未请到家庭医生啊所以如果听众有啲做家庭医生就可以諗啊帮下手啊。
1: 你係要家庭医生嘅。
0: 係啊佢请唔到人但係佢哋而家呢就有两位护士两位 nurse practitioner。喺度咁 nurse practitioner 可以做嘅同家庭醫生都差唔多嘅，好多嘢都做到，係有啲個別嘅 referral 做唔到嘅啫。咁但係好多嘢佢哋都做到，咁佢哋就喺我哋嗰度即係咩啦，開咗個家庭醫療中心，因為而家好多人都揾唔到家庭醫生啊嘛。
2: 冇錯。
0: 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新增加咗呢啲，即係我哋換句話講，我哋嘅服務越嚟越多元化，無論係族裔又好，服務嘅種類又好。年龄又好等等咁都係多咗好多。
1: 咁 Apple 咁讲法即係唔係淨係玩唔係淨係消遣、
2: 嗯、
1: 又真真实实实实係搞医疗健康甚至乎旗徽会都喺嗰度摆一个诊所或者中心。其实旗徽会办係啲独立办呢定同你合作办嗰、那个形式係點樣嘅。
2: 其实呢佢係喺我哋嘅中心里面嘅康健服务中心里面嘅其中一个单位里面去、提供呢个家庭嘅医疗服务嘅。咁我以我嘅理解呢其实呢係好多谢旗徽呢都同我哋嘅合作。原因呢就係因为佢哋都好希望有一个地点呢是社区人士呢经常入嚟嘅。咁、
1: 嗯、
2: 所以呢其实中心呢正正就係满足咗呢个条件啦。因为呢我哋每一日呢其实讲緊无论係话係我哋嘅活动啦定係呢其他嘅即係食物银行啊等等啊呢啲嘅每一日存在嘅项目呢其实就能够吸引到若干嘅人次嚟。所以呢无论係突然间即係有唔舒服需要一啲帮手啊定係真係话啊其实係譬如我哋喺里面呢会有疫苗啊注射啊等等嘅项目呢就能够好紧密咁样喺社区里面呢嚟到带嚟一个实际嘅帮助囉。
1: 其实好感动、嗯、或者好难得地囉我见到你入面好多专业嘅义工喎。譬如我太太上年退休之后呢佢自己洗牙师嚟嘅。而家你哋康健中心面做一啲接待工作。其实你哋入面呢仲有方方面面各种嘅专才系义务喺入面服务嘅系好难得。呢样嘢可唔可以 Alex 同佢讲下
0: 係啊嗱即係康健服务嗰度就唔使讲啦即係你系医疗人员咁大家都系受咗好多年嘅训练咁。咁佢嚟我哋嗰度做义工呢好坦白讲呢其实就是蚀的。咁即係凭住一个服务社会嘅心凭住一个爱人嘅心去做。咁但係除咗嗰方面之外呢我哋仲有好多嘅。我哋好多班嘅导师呢都系嗰方面嘅专家例如话教声乐啊等等。 咁另外我哋每年仲有一次咧嘅tax clinic 嘅，即係税务嘅服务嘅，帮人报税。咁嗰一集咧，全部都係专业嘅会计师嚟嘅。咁佢哋係斗领都唔收，即係义务去服务即係大众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係好多谢佢哋㗎，冇佢哋我哋做唔到咁多嘢㗎。
1: 咁 April， 如果係咁嘅时候，正係感恩节嘅时候咧，你中心或者大家都因对呢班咁嘅义务工作嘅专业无私嘅奉献，都好值得感恩啊！
2: 其实真系啊，中心咧作为一个社区服务嘅单位啦，咁系好有赖咧，系好多嘅义工无条件咁样支持。包括其实我哋嘅义卖店咧，系几日嘅开放咧，全部都系由我哋嘅义工团队去组成一个个每一日嚟去运作噶。所以咧系真系好多谢义工喺唔同层面嘅参与同帮助。
1: 我有一个专业嘅会计师咧，佢就退休之后又喺呢嗰个义卖点嗰度系长时间，即系好多服务咗佢都相当长时间嘅。呢样嘢咧好难得咯，咁就其实喺义工入边咧，又再拉翻提先最终咪问题系话，因为有唔同族裔嘅人嚟嘅时候咧，义工群入边亦都系咪嚟自唔同族裔嘅？
0: 是的，我们其实都有不同族裔的，
1: 因为你要服务不同族裔的人。
0: 是的，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真的需要提一提的，就是我们其实都希望我们的用户呢，他来呢不只是拿一些服务，不是得到一些好处，而是他都会有贡献，
1: 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吧？
0: 他走去服务其他人。
1: 咁
0: 我们见到是有些用户呢是即係知道呢樣嘢咧，佢哋係會做，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創造一個咁嘅良性循環。所以我哋其實對啲義工咧，唔單止係感恩啊，我哋超級感恩啊，即係冇佢哋，我哋做唔到咩嘢嘅。
2: 係生命影響生命添。
1: 咁 April 即係話，我們知道啲義工咧係由與之前係接受服務，感動咗啦，自己亦都比較穩定啲嘅時候咧，係從而再服務班有需要嘅人，係咪咁？
2: 冇錯，其中一個例子我諗到咧，就喺食物銀行裏面，我哋有一個咧係講西班牙語嘅，即係我哋嘅使用者啦。咁咧喺食物銀行認識咗之後，發現咦，原來佢喺本地嘅過往嘅日子咧係踢波好勁嘅。
1: 係。
2: 咁最後咧，我哋就邀請咗佢咧嚟幫我哋手咧，係帶小朋友踢波啦。
1: 哇！
2: 哇！真係能夠，佢又用到佢嘅專長，我啲小朋友又能夠喺中間學習到，非常之好啊！真係。
1: 兩位，我哋再去接廣告，講翻嚟再傾過。
2: 好，
7: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7: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希轮流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传道人，分别是 Pastor Alex 同埋 Pastor Aho 两位。所有事情无论好事坏事，无钱不行。既然你中心已经成立咗13年，行过呢13年嘅话，睇翻过去，你哋经费系嚟自边度？有冇政府嘅资助？有冇私人嘅帮手？有冇私人嘅捐助？或者其他人喺金钱方面辅助你哋行过呢13年嘅 ？Pastor Alex，
2: 有啊，当然啦，即系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冇钱就好似架车冇油一样，即系你边度都去唔到。咁我哋都好感恩啊，因为过去13年咧。即係每年都掹掹緊，每年都掹掹緊，但到最後都夠。咁啊，即係感謝神嘅恩典之餘，亦都好感謝我哋嘅支持者啦。好多係即係嗰個捐獻啦，亦都有一啲係我哋嘅營運收入啦。咁、但係呢一兩年咧，我哋就漸漸多咗政府嘅資助，
1: 三級政府啦，
2: 三級政府嘅資助，特別係省級政府嘅資助，因為省級政府係負責醫療啊。負責即係長者事工啊，負責青年嘅事工啊，咁樣樣。咁所以嗰啲位咧，我哋係即係呢幾年係多咗資助。
1: 嗯哼，咁預計八 April 預計會唔會有多啲可能？政府睇見你哋越做越好嘅時候咧，願意投放多啲資金喺你身上，從而咧你哋可以有更加大發展咧。
3: 嗯，我都相信呢个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发展好重要嘅方向嚟嘅，就系、是、随住譬如长者服务啦，甚或咧喺我哋嘅即系康健服务里边啦，我哋都想做更加多咧，唔单止系华裔，而系咧系唔同嘅种族里面嘅服务更加去到一个完善嘅阶段，所以咧我哋都相信系会越嚟越多咁样嘅分定嚟到去申请同埋参与喺中间嘅。咁、
1: 又想问下两位，行咗13年。呢13年，我覺得你都做得相當成功。展望未來13年，或者再長啲多13年，你希望將個中心帶到一個咩水平，帶到咩境界？有冇啲願景可以分享到？當中呢個發展嘅話咧，唔單止係中心發展，亦都惠及到民眾，惠及到社會嘅咧。
2: 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首先即係當然要做好自己嗰部分啦。即係我覺得我哋即係發展咗13年，都叫做有一個基礎。咁、但係係咪真係已經做得咁好咧？係咪我哋各方面都滿足得到咧？咁啊，梗係未係啦。咁所以我哋需要喺呢方面努力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哋都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咧，係好值得做嘅，亦都好應該做。咁我哋希望係將呢個理念咧，同埋我哋嘅經驗咧，同多啲人去分享。多啲人去一齊去做呢樣嘢，將個服務係唔好得一個105 Gibson 中心啦、即係多幾個啦、Markham 區多一兩個、Richmond Hill 區又多一個 ，Vaughan 又多一個，即係我希望係可以做得到咁樣樣。咁當然我明白嗰、那個要成立一個咁嘅中心，成立一個服務唔容易，但係我哋都好希望係越嚟越多人睇到個社會嘅需要，而去做一啲嘢咯。我諗特別係即係好似我哋有基督教背景嘅教會背景嘅，其實呢個係我哋信仰嘅一部分嚟噶嘛。即係神吩咐我哋要愛人如己咁。咁咩叫愛人如己啫？佢冇飯食，即係等於我冇飯食咯。佢有一個心靈嘅需要，等於我有一個心靈嘅需要咯。即係咁樣樣啫嘛。咁我希望係可以去感染到其他人，一起去做呢样嘢，做得更好。
1: April 头先啊 ，Pastor Alex 都略略提到 Gibson Center 当时就有一个教会分支出嚟一个外展嘅话咧、其实发展到今时今日或者未来发展方向嘅话咧、好似都唔系限于一个教会嘅框框，一个宗教框框，个愿景会系点样？点样睇到
3: 咧？个愿景咧就系嚟自于我哋继续想将盼望同埋咧上帝嘅嗰份怜悯同爱带入社区，所以咧我哋希望凡系喺里面，我哋见到万锦区喺市民整体上面发展上有需 要的话呢都会纳入我们一些发展的考虑的里面的。而如果我们在人手啦，譬如专业的义工啦，亦都在我们申请分定上面啊，这样的配合的时机里面呢，就是一个好让我们去诞生新的服务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啦。所以呢是我们都能够希望配套到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万锦区的需要而诞生的一些运动。
1: 其实未来你想想到一些新的服务、新的方向、新的领域是要掌握开拓的 Pass Alex。
2: 我们其实在想一些的，譬如说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些关顾那些照顾者的服务，就是譬如说照顾长者啊，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啊等等这样。当然这件事我们要再详细一些去计划，因为所牵涉的事情都多啦，方方面面，但我们希望是做得到。所以我都希望呼吁一下啦，就是各位，如果你是即觉得这个社区是你有一分力可以帮手的，都请你支持一下啦。无论是金钱的支持又好，或者你是有一些专长、有些技能，那我们都无任欢迎。
1: 啊、Abel， 利用最后半分钟讲一句你最感恩的说话。
3: 我感恩能够在 Gibson Center 里面同不同的义工和使用者一起去经历这个时代里面所发生的每一日。
1: 今晚好多谢 Pastor Alex 和 Pastor April 分享，但愿今天在感恩节的晚上大家都有个快快乐乐平安的感恩节晚上。我们同听众说拜拜，多谢两位，
2: 拜拜，感恩节快乐，
3: 拜拜，
1: 感恩节快乐。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趁感恩节发放影片，呼吁亚省选民选择团结与繁荣，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及安全威胁，加拿大人必须团结一致。距离10月19号亚省公投尚余一星期，卡尼呼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尼此前已经调整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前总理杜鲁多任内的消费碳税，支持兴建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以及检讨环保规例，以回应亚省对投资及就业的关注。多伦多警方表示，士嘉堡昨晚发生的致命车祸，一名68岁女乘客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事故发生于昨晚大约10点钟，在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与 Lawrence Avenue East 附近。警方说，一辆 BMW 750 沿着 Lawrence 东行期间，一名70岁男子驾驶的2017年福特汽车左转驶入车道，两车随即相撞。福特车内一名68岁女乘客重伤，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伤重不治。福特车的男司机及另一名男子也被送院，两人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呼吁掌握事发经过录影片段的市民提供协助。多伦多大学医疗网络 UHN 研究团队正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将癌症患者的医学影像转化为个人化三维模型，协助病人了解肿瘤位置、手术范围以及可能出现的身体变化，改善医患沟通。研究人员表示，传统磁力共振及电脑扫描主要提供平面影像，病人未必容易理解肿瘤与周边组织的立体关系。通过三维模型，医生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肿瘤位置，并且用作手术前规划，让病人更清楚了解手术程序以及可能面对的情况。伊陶庇谷 Blue Street 明天将开始拆除单车线，单车组织计划发起抗议，预计大约1000名甚至更多骑单车的人士到场占领单车线，阻挠或者增加拆除工作难度。多伦多市长邹智慧批评安省政府拆除单车线的决定令人愤慨，说省政府越权。安省上诉法院今年9月裁定，省政府有权组织规划公共道路。省府上个月已就工程招标，计划在 Bloor Young University 以及 Avenue 等主要道路恢复正常行车线。 英国首相贝安德指控俄罗斯近年发起混合攻击，破坏民主及干预选举，包括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凸显了英国必须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否则将会是失职。英国同欧盟今天宣布下个月2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加强关系。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发言时说，双方届时将讨论食品及饮品、能源及排放交易等协议。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星期一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攻击首都里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又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利雅得在晚上多处传出爆炸声，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又说，沙特过去24小时共向也门境内发动119次打击，出动了 F-15 战机、台风战机以及导弹，针对首都萨那、交付省塔伊兹等地。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就说已经向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执行近1900次精准及直接打击，杀死了950名成员。利雅得国际机场早前连续两日受袭，造成14死，超过300人受伤之后，机场将延长停运。有区内官员说，沙特已就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来袭的导弹及无人机展开调查。卡塔尔航空因应沙特的局势暂停往来利雅得以及达曼的航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5: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对人民币4.68，对欧元0.62，对港币5.5，对新台币22.36，对日元111，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Sick 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丹丽。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周一晚间的国语节目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今天是10月12号，感恩节，所以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此刻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围炉煮茶，或者是在吃烤鸡。那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也是非常的宜人，那白天的最高是24度，今晚的最低是9度。明天的温度呢依然还不错，最高24度，最低14度，但是明天呢就没有晴天了，明天会有雷暴的风险。礼拜三的最高温度是18度，最低9度，礼拜四的最高温度只有14度，最低7度，礼拜五的温度13度到5度，礼拜六就特别冷了，夜间就来到0度了，白天最高温度9度，星期日的夜间也只有0度，最高11度。所以你看，未来环境部呢一下子就发布了这么多的这个天气，发现啊，未来一周温度最好的依然是这个今天和明天两天，所以看起来这个感恩节呢天公是非常的作美的。那这两天呢也有许多朋友去北面去看枫叶，那温度呢马上就是降下来了，所以最后这几天啊天气还比较适合出行的日子呢，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啊。那油价呢是今天到明天没有变的，是 181.9 分每升。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因为是感恩节，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没有热线开通，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启发大家啊，希望大家也一起来思考。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4年，我们多伦多的发展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 这个月的10月26号，大家都知道这个多伦多的市政选举就会在那一天敲定。那么10月26号是正式的投票日，刚刚好距现在呢是2个礼拜的时间。那么这一次的市政选举呢，是决定了我们多伦多未来4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过去的几个月呢，大家对于市长的选举的这个竞争格局，其实大家可能看到了是发生了许多的一个变化的。那尤其是在上个星期，前联邦的保守党的内阁部长亚历山大，他突然宣布推出了市长的竞选。那原来是有多名候选人参与的一个选战，但是呢，现在公众的焦点呢，就更多的集中在了现任的市长邹智慧以及市议员白瑞德的身上。那么现在就是两大这个候选人在角逐的阶段。那么在亚历山大宣布退选之后呢，我们看到民调是显示啊，这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的差距呢是在进一步缩小的。那么在10月6号、7号和9号呢，分别有一份民意的调查，两位候选人在已经决定或者在倾向某一些在倾向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的这个选民中啊，他们的差距其实只有2.9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角逐的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点。那么这项调查的误差抽样呢，这个抽样的误差呢其实只有正负的3.1个百分点，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数字本身其实不足以让我们做出一个确定性的选举结果，但是至少给到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反馈，就是这一次的市政选举呢，其实选民的意见呢也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多数性压倒性的这样的一个意见的这种状态，那竞争呢是非常激烈的。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个亚历山大退出选举，那大家是觉得他有没有改变一个选战的格局？那么过去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的话，这个邹智慧和白瑞德各自有哪些政绩、政策的主张和争议？那么两个人在不同的地区的支持率有明显的差异，那么作为华人的选民应该是怎么看待这个族裔身份和施政表现这个上面的一些内在的联系呢？我相信在这个最后的两周过程中，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些话题，那可能是帮助大家去做出一个更加有利于我们多伦多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更加的深思熟虑一点点的。那么在历史上呢，其实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6月份多伦多市长曾经有一次补选，那当时邹智慧是以 37.2% 左右的得票率是当选的，成为多伦多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的市长。那么他当选之后呢，一度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公众支持的，但是三年多过去了，我们多伦多市民现在关心的问题还和以前一样吗？关于过去几年的地税是不是涨得太多了，交通的拥堵到底有没有改善呢？然后坐地铁和公交车大家又是否觉得安全呢？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有跟大家去探讨过，我相信许多的选民其实心中也是有答案的。那这一次的市政选举中，大家手里的这个选票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在这些焦点问题上呢，到底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多伦多市政府花的钱是不是真的帮了大家去解决好了这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候选人这个白瑞德呢，他就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市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那么他的财政方案、警务计划以及省政府合作的一些思路有哪些具体内容呢？这些方案是否可行？我相信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答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选情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上个星期市长选举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10月6号亚历山大呢正式宣布退出多伦多市长的一个选举。那熟悉加拿大政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呢他曾经担任过联邦的保守党政府的内阁部长，也曾经担任过加拿大的驻阿富汗的大使。他的这些政策背景、政治的背景和现任市长的邹智慧呢是明显不一样的。那亚历山大退选的时候呢，他的竞选团队是没有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胜选的道路，所以就决定了结束这场竞选。 那么这个决定是发生在多伦多提前投票开始的当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值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多伦多市长选举虽然有多名候选人，但是大家竞争力的这个候选人之间呢，其实存在的这种差距或者政策的立场的一个重叠。首先我们看一下数字啊，那么在十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邹智慧在所有受访选民中支持率是 38.1%，白瑞德有 32.2%， 其中亚历山大大约是 7.2%。 所以也就是说，亚历山大虽然不是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但他仍然是有一些比例的一个支持者。当他退出之后，这部分选民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一个选择。当然这时候我们也必须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亚历山大退选呢，并不等于他的支持者会全部自动的转投给白瑞德。因为这次呢是市政的选举，不是政府的党政的一个政党内部的领导人选举，那多伦多市长选票上是没有正式的政党标签的，所以每位选民最终还是要选择自己认可的一个候选人。那有一些亚历山大的支持者可能因为财政和治安的政策而考虑白瑞德，那有一些选民可能对两位主要候选人都不太满意，那还有一些选民呢可能决定不投票了，或者是选其他的一些候选人。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亚历山大原来的 7% 左右的支持率直接叠加到白瑞德身上。但是呢，亚历山大的退选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变化，就是过去我们发现啊，选民可以在几个不同候选人之间去比较政策，但是现在呢，媒体的报道和公开的辩论都集中在邹智慧和白瑞德之间，所以两个人的政策差异也就变得更加的突出一点。那例如邹智慧强调自己的执政经验，市政府和省政府达成的财政安排以及公共服务的投资，那白瑞德就强调的是财政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现有的市政府运作的一个改革。那对于选民来说，这些差异呢其实是需要时间去进一步检验的。所以这里呢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好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您之前支持的是亚历山大，那现在他退出了，大家会怎么样选择呢？是寻找一个政策立场接近的候选人，还是重新比较所有候选人的承诺？又或者是大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觉得是充分的能够回应大家的关切？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这个参与啊，给到我们的节目一些反馈，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点是怎么样。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不知道这个在听的听众大家最关心的市政问题是什么，那么亚历山大退出竞选呢到底会对这次的这个竞选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一个分晓。那么但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多伦多市长选举其实有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采取的这个得票最多者当选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次多伦多市选的话题。
6: Aurora 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即将登场，隆重介绍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y Hill， 坐落于 Aurora 备受推崇的全新社区，推出限量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临近 St. Anne's School， 地段优越，诚邀您率先体验这项尊贵而限量的住宅系列。预展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在 Aurora 24号 St. John's Side Road 和 Young Shiny Hill 销售中心举行，何家燕 Josie 现场直播，私人优先登记现已开放，立即登记 gatesaurora.ca。
7: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10月15日至18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v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双立人开仓10月15日至18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8: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9: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8: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首先是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因为感恩节休假休市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51850点，升1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7245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7807点，跌4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每桶93.74美元，升1.89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每安士4189.9美元，跌26.4美元。加元汇价今天是70美分，跌0.07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今日收盘在24271点，升5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今天是假期休市一天；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在3797点，跌1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2384点，跌25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9301点，跌11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背靠树林 ，Walkout Basement 给你选，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堡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加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加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继续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是感恩节啊，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不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在今天呢也是有一点点特点的，虽然不跟大家聊感恩节，但是我觉得要聊一个对我们多伦多所有市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多伦多市长的候选在未来两周就会结束投票了，那么其实这次的市选呢其实关系到我们多伦多未来四年的一个政策的走向，大家的未来的多伦多生活会怎么样呢？其实从这一次的大家选民的这个态度中，我们能看到大家的不同的一个期望。那么目前来讲，两位非常强劲的候选人，一位是在任的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另外一位是有比较高声望支持的候选人白瑞德，那么这两位的支持率都是蛮高的，遥遥领先。所以呢许多人非常深刻仔细的去对比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政见。那么其实这次的投票不论最终大家都投给谁，那么这次的多伦多市长的选举呢确实有一些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些特点啊，尤其是他采用的是这种得票最多者当选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要求市长候选人一定要获得超过50%的选票。大家还记得2023年邹智慧当选市长的时候，他的得票率其实只有37.2%左右。也就是说，当时多数投票选民并没有把票投给他，但由于他获得的票数比任何一位其他候选人都多，所以当选。那这不是选举制度出现的问题，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些特点。那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如果不能代表多数的话，那么如何，那么没有支持他没有投票给他的这些市民又如何，他们的这个权益或者他们的这个希望又如何被代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但是呢在多名候选人竞争的情况下呢，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选票可能会被分散掉。那么候选人人 数在减少，但是支持者重新考虑选择的时候，竞争的格局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不过呢，我们仍然是要注意啊，民调反映的是调查时点的受访者的意向，而不是正式的投票结果。那尤其是在选举的最后两周啊，候选人的这个辩论的表现啊，政策的说明，竞选的活动，以及选民是否实际的投出自己的票，其实都最终有可能影响结果。那么我们今天也不着急判断谁会当选，而是继续去看看这两位候选人究竟会提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最后阶段会帮大家在投票之前呢稍微的定一定的心。那尤其是这两位这个候选人，其实他们的这个政见呢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再过一遍啊，今天节目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两位非常强有力的这个竞选者，一个是邹智慧，另外一位是白瑞德。那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把他两个人各自面对哪些问题给搞明白，那应该是把他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那首先现任市长是邹智慧，所以我们去理解他就要先去了解和解释在过去三年多他在施政的时候都做了哪些事情，那包括了哪些政策已经落实了，哪些政策尚未完成，以及市政府为什么做出某一些的财政的决定。那白瑞德则对他来说呢，其实是一个挑战者，所以就要需要说明，如果白瑞德担任市长，那他是准备改变哪些过去的政策，那改革的具体成本是多少，以及如何取得市议会的支持。所以两种责任其实并不完全相同，那一个是守卫，另外一位是挑战。所以针对这个守卫来说呢，其实是很了解的，但是针对白瑞德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局面对他来说是相对的弱势一点点，因为他需要让公众对他的这个政见有更深刻的理解是需要时间的。邹智慧呢，作为一个已经在任好几年的市长来说，其实大家对他的熟悉和了解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但是呢，他们俩的政见在这次竞选中，我们看到呢，确实在某些责任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首先是地税方面不同。那这几年呢，我们多伦多有不少的房屋的业主呢，都非常关心地税的账单。在2024年，多伦多住宅物业税的增幅达到了 9.5%， 在2025年呢是 6.9%， 而2026年的增幅只有 2.2%。 但是在一开始做财政预算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依稀记得啊，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的现任市长其实是要求再继续加税，大幅加税的，但是呢反对的声音特别多。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年是竞选年，所以呢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们最后看到这个地税的增幅是2.2%。那么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三年的增幅连续的累计的计算，其实累计增幅大约是 19.7%。 所以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数字是三年住宅物业税率增幅的复合计算，不等于每一户家庭实际账单都增加了完全相同的比例。那实际账单可能还受到一些物业评估啊，或者是附加收费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问题就是在过去这几年为什么地税会大涨？那么作为市政府的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啊，原因是包括公共交通的运输运营的成本，基础设施的维修，住房和社会的服务，以及长期累积的财政压力。那多伦多的财政结构和联邦省政府是不一样的，市政府不能像联邦政府那样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它需要承担的这些包括道路、公共交通、消防、警务、公园、图书馆以及大量社区服务方面的这个义务，这些成本呢从哪里去得到分摊呢？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基础设施的老化，许多服务的成本其实都是在逐年增长的。所以在讨论地税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知道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税收的增加是不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增加的税收有没有带来相应的服务的改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维度，但是呢我们需要去理解它，理解这个现任市长的这个施政纲领的时候，我们回避不了这些问题。那有些市民可能接受了这个为了改善公共服务而适度增加地税其实是合理的，可能他希望政府能够说清楚说明白这些资金的用途去了哪里。但也有市民可能认为市政府应该先审查现有的开支，减 少浪费，再考虑增加税收。其实两种观点呢都值得讨论。我记得在早前我们节目也是做过一期讨论，关于我们多伦多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市长。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听众的热线是非常热烈的，有人认为啊，这个考虑到公益，考虑到弱势群体，其实增加税收其实是合理的。但也有人认为我们多伦多市的发展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过去几年其实已经不再是这个过去那样评为全球宜居城市的这个最佳选择。那这几年的国际声誉是有下降的，那我们看到许多市政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公园里面有许多的无家可归者，那有许多这个没有处理好的在公共服务设施上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滞后问题，包括这个公交的问题压力其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作为增税的这个承担者房主们，其实也有人有怨言，觉得我们作为国际大都市最应该提升的是这个经济，应该是发展这个城市。所以呢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管理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观点，我们都值得认真去思考和讨论。那今年的市长竞选中呢，其实到了时间节点去考虑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了。那邹智慧的承诺如果是连任的话呢，他会把地税的增幅控制在通胀率以上不超过1%。那白瑞德就质疑啊，在过去那么高的地税增幅的情况下，是否削弱了这一承诺的可信度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些这个施政纲领它到底是有多少的可信度和这个实施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三个事实问题入手。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思考在未来四年的预算预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税增长在放缓，市政府如何来填补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候选人承诺节省开支，那具体节省的哪些项目，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公共服务？那这些当然是可以通过预算文件、政策方案和市议会的记录来检验。那大家其实可以从这些事实的问题来入手，来衡量一下未来的这个政纲啊，大家觉得有这个可实施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市政府的一个财政管理的问题。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大家也是颇有一些这个争议的。那邹智慧在任期内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事件，就是多伦多和安省政府达成了一个新的财政安排，其中就涉及到了当万利 Parkway， 也就是 DVP 的这个高速，以及贾德纳高速公路。那这两条高速公路呢，长期需要大量的维修和维护的资金。市政府过去呢需要为这些基础设施承担沉重的一个财政的责任。那通过和省府达成的安排，部分长期财政责任呢是转到省政府来承担的。所以支持这个安排的人就认为啊，这些缓解了多伦多的长期财政压力，让市政府把更多的资源能够用在其他的公共服务上。但也有人提出质疑，那把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管理责任都交给省政府之后，未来的规划和决策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省政府和市政府的优先事项是否能够始终一致呢？我们不能只看短期省了多少钱，也是需要关注长期的治理的责任。当然白瑞德在竞选中就强调啊，需要重新审查市政府的核心服务和开支。所谓核心服务审查，简单来说就是系统的检查市政府目前承担了哪些工作，哪些项目的效率不高，哪些服务可以改善管理方式。那这样的审查可能就会发现节省空间，但是呢，审查本身并不等于已经省了资金，更重要的是节省的金额、实施的时间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还是需要有一些详细的说明。那如果一位候选人提出增加某项服务，同时又承诺控制税收，那选民自然就可以问，钱到底从哪儿来，是否削减了其他的开支来弥补，或者是未来会否增加整个城市的债务，以及
3: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得痛快，喝得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1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0: 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欢迎回来，今晚节目的第三部分，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跟大家在讨论这两天啊，大家都在热议的市政选举的话题。那今天是感恩节了，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在这个市政选举话题上呢，我相信在感恩节大家和亲朋好友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茶余饭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谈论的话题。那么这一次的市政选举可是关系到我们多伦多未来4年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性问题。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其实跟听众探讨过，到底我们多伦多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市长呢？是需要一个维持现状啊维稳，或者说是一个更亲民的一个市政的管理风格呢？还是说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以发展经济、发展城市啊这个控制好财政预算为要求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管理者呢？其实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观点的都一定有人支持的。那这一次的这个大选，这一次的市选呢，我们看到两位非常强有力的竞选者，一位是在任的市长邹智慧，还有一位他的挑战者，非常有力的挑战者，就是白瑞德。其实他们的政纲呢，其实我们在许多的媒体报道中已经有很深的一个了解了。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再跟大家再捋一捋啊，在这个节目的节日的重要的时刻，大家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手里的这个选票到底是要投给谁。那这两位的政见呢，其实纲领方面呢是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呢集中体现在几个点上，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深度的一些对比或者是一个选择。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大家关心的地税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关系到大家的这个审查和这个财政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可能大家就要想说，除了这个市政府的财政管理和地税这个关于钱的问题之后，那我们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治安的问题、公共安全的问题，到底几位强有力的这个候选者他们的政纲是怎么样的。那公共安全其实是今年多伦多市长选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大家有一些关注啊，跟大家讨论过这个多伦多TTC 上的这个僵尸乘客，那么也跟大家讨论过关于我们公共安全，包括是这个自行车道的话题，那么公共的这个市政的交通设施如何继续又安全又高效的来实施。那么关于这个公共安全，我们看到在9月14号到17号呢是有一项调查的，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啊，这个犯罪和安全问题对自己的投票决定非常重要以及极其重要。那调查还显示 62.5% 的受访者认为过去2年罪犯的这个情况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这里要强调反映的呢是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并不等于警方犯罪统计数据，那必然显示同样幅度的变化。但是呢从这些调查之后呢，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对公共安全本身、安全感本身作为这个市政管理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座城市的公共的交通即使是班次增加了，如果乘客依然是担心自己人身的自身的安全的，它也会影响他们在使用公共交通的这个意愿。所以同样的情况，一条商业街即使是有商铺和餐厅，如果居民不愿意晚上外出，也会影响社区生活和商业的活动。所以白瑞德在竞选中就提出了要增加1000名警员的计划，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但是也涉及相当大财政支出的一个承诺。增加警员是否能够改善某些类型的治安问题，需要看怎么部署执法的重点以及培训，还有就是长期的成本。那同时选民也可以问，那多伦多警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招聘和培训的能力在承诺的期限内增加这些人手呢？邹智慧就强调，现在的警务的投资以及结合社区服务预防措施的公共安全政策，那对于这些政策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的是，那实施以后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哪些地区改善，哪些问题会依然存在。我们不能仅仅用投入多少钱或者雇佣多少人来判断一项政策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乘客、让我们市民感觉到在这里在多伦多生活更加具有安全感。那暴力的事件在未来是否会减少，紧急事件的响应时间是否会得到改善，以及公众的投诉是否能得到又快又及时的处理，这些呢其实都是评价我们公共

0: 安全政策的一些指标，所以大家不妨从这个思路上去思考。那么第四个去对比两位政纲的一个这个一个视角呢，其实就放在公共交通和道路拥堵上。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就不得不谈一谈我们多伦多的交通状况。其实许多听众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过去几年，不论是在市中心开车，还是在一些主要的道路的通勤，经常会遇到一些施工啊、堵车呀，或者是道路封闭的情况。有的时候明明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对于每天上班和接送孩子、经营生意的市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我们每天需要真实付出的时间成本。但是交通拥堵的问题又非常的复杂，即使一座城市在人口增长，但是道路容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为了公共交通建设、道路设施的协调，以及不同交通工具之间如何分配这个道路空间，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这个市政管理人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一位候选人承诺改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继续的进一步的去提问，具体改善哪条路，如何协调这些施工，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预算是多少，那么是否在未来会影响公交车、自行车以及行人的通行。所以如果简单说要解决这个堵车的问题，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落在这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点上。那对于邹智慧来说，选民可以检验现任市政府的施工协调和交通管理成果，但是对于白瑞德来说，选民就可以检验他的这个替代方案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成本和执行条件，来看看他的这个纲领施政的这个计划是不是有这个执行的可能性。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去这个观察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在过去三年，大家觉得多伦多哪一项公共服务明显改善了，又是哪一项服务让大家觉得还需要明显的改善。那大家可以谈地税，也可以谈交通，谈公共安全、住房、垃圾收集以及社区的这个设施。无论是最近才出现的，还是已经持续很多年的，我们大家希望下一届市政府来采取怎样的一个具体措施，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一轮选票在投票之前需要深度思索的一个问题。其实啊，我是觉得讨论一位市长的政绩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就是我们既不能把所有城市的问题都归咎于现任市长，也不能因为某项问题存在了多年，就认为现任市长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那市长和市议会能够决定什么，市政府负责什么，联邦政府又负责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它分清楚。比方说公共交通的日常运营、道路的施工管理和跨区域的交通规划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责任。那住房供应又涉及到市政的规划审批，也涉及到省级的政策、利率、建筑成本以及市场需求，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市政府能够涉及或者一个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公共安全又既涉及警方，也涉及公共医疗，涉及到公共住房和社会服务，所以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市政能够解决好的一个问题。那只有把这些所有的责任分清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判断候选人的承诺是不是有属于市场有能力能够落实的这个范围中。所以这样我们投出来选票，我相信才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层的理性的讨论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场选举，就是我们多伦多不同地区的支持率其实还是不同的。那大家知道多伦多虽然是一个同一个城市啊，但是呢它有许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居住环境、交通方式、人口结构和公共的服务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从市中心到北约克，从士嘉堡到一套壁谷，市民每天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差别的。那根据10月初的这个市调公司公布的一项区域的民调显示了，邹智慧在市政府的支持率是明显高于白瑞德的。这项调查显示，市中心两人的支持率大约是 59% 对 27%， 在北约克数字就非常的接近，大约是 45% 对 44%。施加堡呢是 44% 对 40%， 而在一套壁谷，白瑞德就是大约是 51%， 邹智慧大约是 41%。 那这些数据需要非 非常谨慎的去解读，因为区域调查的样本呢，通常是比全市调查小一些，所以误差就可能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次调查中某个区域出现的一个百分之几点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就认为整个多伦多地区都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政治立场。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所有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些民调数据呢，都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多伦多市民，不同地区对候选人的支持会存在这么明显的一个差异？那首先，市政府、市中心啊，我们知道市中心的人口结构是完全不同的。那市中心有大量的公寓居民、租房家庭、年轻专业人士，也有商业办公楼、密集的公共交通网络。对许多居民来说，地铁、街车、步行环境、住房租金以及街道安全都是非常直接的生活议题。那市中心的居民可能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而不是完全依赖私家车。所以在交通政策方面，他们对地铁、对街车的可信性的、可靠性的关注呢，就比一些以驾车通勤为主的居民就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还是不能一概而论。那市中心同样有需要驾车的居民和商家，也有高度关注地税和治安问题的选民，所以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市中心一定只支持某种交通政策。所以对白瑞德来说，如果要争取更多市中心居民的支持，他的政策还需要回答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比方说怎么改善 TTC。怎么提高公共交通的安全？那怎么控制住房的成本？怎么帮助市政府的小商户？所以对邹智慧来说，他同样需要说明过去3年多采取的措施又取得了哪些实际效果，继续下去呢，依然是造福大家的。那么北约克呢，就是另外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是有高层公寓，也有独立屋社区，既依赖地铁的居民，也有每天开车上班的家庭，还有大量移民社区和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所以北约克居民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更加的多元化了，有些关注地税，有些是关注社区安全，学校附近的就关注交通安全，以及住房开发带来的基础设施压力。那当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北约克支持率都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个数字来判断。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当地的不同社区的主要诉求是什么，两位候选人的政策又分别应该怎么回应。那士嘉堡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长期以来，士嘉堡的交通安全、公共交通投资、住房以及社区服务都是当地重要的市政议题。那不少居民都需要跨区域来通勤的。那对他们来说，交通不仅仅是市中心堵不堵车的问题，还涉及到整个城市的连接的效率。那同时，士嘉堡还有许多移民家庭和小型企业，所以市政府的商业环境、道路维护、社区设施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直接影响的。那最后一个，这个宜陶必谷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观察到，这个10月初的区域民调就显示，白瑞德在这里的支持率是高于邹智慧的。不过，我们也需要通过更详细的调查才能了解具体原因，到底是地税、交通问题、对现任市政府的评价，还是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和政策承诺，来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支持率的更新。
1: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净系争最后嘅心事。
2: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谂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1: 现场85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 Flying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2
3: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要在劣质文山黄金地段找亮真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5: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和十九街的 Evely Towns， 零管理费正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4: 把握黄金机会，这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二 Russell Wise Avenue Evely Towns 展销中心，找嘉恒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商机优惠呢。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好，感谢回来，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主播季言。今天呢，在节日的时候跟大家来讨论一个我们最近可能大家在餐桌上都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多伦多市政府的这个选举。我们知道多伦多提前选票已经在10月11号，也就是昨天晚上7点结束了，但是截至到今天，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公布这次提前选票的总人数。但是官方明确表示，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假日，所以会在明天公布提前投票的人数。而且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最新的主要民调，10月6号到7号进行的那一个去来推测一下，或者是去了解一下这次民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意向。那么民调其实显示两位主要候选人的差距在缩小，而且投出的提前选票会怎么样影响最终结果呢？我们现在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目前的有四个不同的民调。那其中第一个民调在10月3号到4号发生的，邹智慧呢是有48个点的支持率，白瑞德是40个点。10月6号的一份调查显示，邹智慧下降到46个点，白瑞德升了42个点。同一天呢还有不同的一个民调显示，邹智慧是44个点，白瑞德是41个点。我们看到这个差距是在逐渐缩小的。来自10月6号到7号最后一份民调呢，就是截止目前来看最更新的一份民调是显示邹智慧只比白瑞德领先 2.9 个百分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10月初3号到10月7号仅仅也就是一周前后的这个时间里，两位的这个支持率的差距在民调上显示出来的，从8个点到 2.9 个点是前后已经有5个点的这个差距的一个变化了。邹智慧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在渐渐的被削弱。那么明天的这个提前投票的结果就有可能被披露了。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很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就会问，既然提前投票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不能知道谁领先呢？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加拿大市政选举的提前投票不是提前公布结果的选举，提前投出的选票也不会在投票期间逐日公布候选人的这个得票的情况。那选举结果要等到正式的投票日结束之后，按照规定进行统计和公布。所以提前投票人数和候选人的得票数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假设今年提前投票人数达到了15万人，这只能说明有15万个人提前参与了投票，不能说明其中多少人支持邹智慧，多少人支持白瑞德。所以这些选民来自哪些政策立场，我们还是要等到最后的这个答案的揭晓。但是呢，我们通常会在激烈的竞争的这个选举过程中把各种数字联系起来看，比方说我们会去关注某个地区的投票人数增加，就推测某位候选人得到了更多支持，或者说是投票人数增加会去揣测许多许多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在完整数据之前呢，我们其实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判断的决定的。那大家心里想的，还是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大家心目中应该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多伦多市长。那么刚才在前几部分节目中，我们一起分析了这两位强有力的这个竞选者，他们各自的一个不同的纲领，那么各自的差距在哪里。那我相信给大家一个更理性思考的一个一个参考吧。大家在投票之前呢，是否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对比一下这两位竞争者他们的这个纲领的差异，哪一位更接近大家的预期。那么10月7号呢，来自加拿大主流媒体有一篇报道是来自 Global News 的，他发布了一篇关于多伦多市长选举的报道。那么重点是在关注亚历山大退选之后这两位竞争者之间直接的竞争。那么采访了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的学者，那么这位学者就认为啊，这个亚历山大的退出让选民更容易看清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也改变了最后的这几个星期的竞选互动。那这是一位政治学者对选战的分析，并不是已经确定了选票的结果。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亚历山大退出之后，邹智慧和白瑞德在公开辩论中的交锋 变得更加的直接了。两位候选人围绕着财政、交通、住房以及公共安全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其中白瑞德继续批评邹智慧在任期内的地税增长和政治的治安的一个政策。那邹智慧就质疑白瑞德过去的市议会的投票记录以及部分政策可能带来的公共服务的影响。当然这就反映了现任市长和挑战者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邹智慧需要回应自己的执政记录，白瑞德需要解释自己的替代方案。那我们看到 CT News 在10月6号公布民调的时候特别指出了两位候选人的差距从9月下旬的11个百分点缩小到了4个百分点。那这项报道关注的不仅仅是民调本身，还有亚历山大退出竞选后对两位候选人引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差异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思考的角度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英文媒体之前关注过的一个现象。九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份调查来自多伦多新报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邹智慧的市场工作表现是被认可的，但是认为他值得连任的比例呢却降到47%。那两个数字之间是相差12个百分点的，那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两个问题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回应去调查我们一位现任市长工作表现怎么样的时候，受访者过多的是考虑他过去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总结，例如财政的协议、公共交通投资、住房计划以及社区服务。但是在调查考虑到他是否值得连任的时候，受访者还考虑到未来四年的城市发展方向。那有一位居民就认为市政府在某个领域取得的进展，但依然对地税和交通感到不满意。那也有居民认为现任市长有一些政策尚未完成，希望给予更多时间。所以有些人可能是认可现任市长的工作的，但是同时希望能够比较挑战者提出的这些方案，那么这并不矛盾。所以我们评价一位市长最好呢是从多个角度来看待的。那么现在距离10月26号正式投票日还有仅仅只有两个星期了，提前投票也已经结束了。那么下一步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明天多伦多市政府公布的提前投票参与的人数。但是即使人数公布，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些选票具体支持了谁。但是呢，未来如果有新的民调，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调查方式、日期、样本的规模以及是否统计已经决定投票对象的这个受访者。当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差距还在减少的时候呢，也不能把单次调查当成最终的结果。那最后两周个人建议呢是应该关注候选人的一些新的政策，比方说关于地税是否会增加，公共安全措施又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住房建设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是什么，公共交通和道路的施工管理准备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需要被具体说明的。所以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要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不过在后面呢，还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符合资格的选民，多伦多今年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投票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啊，正好那一天呢也是我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当天的这个7到8点的节目我们一定还会持续讨论这个投票的话题。那么大家呢想要参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市政府选举网站来查询投票地点和选民的这个资格。如果大家申请了邮寄的投票呢，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相关选票必须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来送达。所以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节目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节日期间还收听我们电台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从提前投票结束来谈起，也讨论最新的民调以及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我们对这个大家的这些民调以及两位候选人的这个执政的纲领的一个差异。其实这场选举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最后谁获得更多选票，而是这些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将如何影响我们多伦多未来四年的城市发展。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一个城市呢， 我个人也是认为啊，这个城市发展是我们未来最最最最最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啊。当然我们作为居民呢，也是需要在社区的服务各个方面呢能得到一些好的一些好的方案的。那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听众都多多的关注多伦多市政府公布的这个提前投票人数，也关注这个最后定稿的那一天，大家投出自己手里非常珍贵的一票，都来参与我们多伦多的市政事务。好，今天是感恩节，祝大家节日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